0: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4: 早晨，我系海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5月23日，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
4: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我国将出台6张网建设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4: 2026共建数字人民湾区论坛在深圳举行。
0: 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即将启用。
4: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亦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2026年度壮羚羊迁徙近期已全面开始，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五道梁保护站，上百只壮羚羊成群结队悠然前行。自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10年间，青海推进科学减冲草场恢复，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一系列保护举措成效显著，壮羚羊、雪豹等多个珍稀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三江之源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勃勃生机。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他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复杂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从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远见，到强调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战略定力，再到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精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物种保护提升为系统性保护，将生态治理由单一要素治理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转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欧阳志云：
5: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最大的特点就是系统性和前瞻性，具有中国特色，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0: 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途径渐次铺展，正成为美丽中国最动人的底色。我国已打通13个大熊猫种群生态廊道，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曾经在野外灭绝的普氏野马，如今种群数量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 而雲南亞洲象短鼻家族的北上南歸之旅早已成為世界觀察中國生態保護的經典案例。如今，我國野生亞洲象種群已增長至近400頭，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 8% 左右。今年，西雙版納野象宮迎來一頭初生體重達158千克的象 BB， 創落當地亞洲象人工繁育體重紀錄。野象谷大象饲养员周方莹：
6: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七分钟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0: 今年一月一号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其濒物种保护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了令海南长臂猿不再困守孤岛，人们在公路、河流、山谷等阻隔地带精心架起了38处绳索廊道。海南长臂猿觅食的脚步远了，活动的范围亦更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7: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
0: 在构建就地保护体系的同时，我国正加快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近日，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启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入面，科研人员通过人工繁育、种群扩繁与野外回归服装，逐步恢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无病木犀的种群数量和遗传多样性。华南国家植物园研究员谢丹：
8: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0: 目前，我国划定的陆域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涵盖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全国已部署实施52个山水工程项目，累计收复土地超过1.2亿亩。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就地保护体系，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列入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强化重要栖息地、生态廊道和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岩：
9: 我们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因地制宜扎实推进空间管控、生境修复、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徐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徐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应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0: 记者昨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揸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此外，仲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据介绍，六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15/5时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0,000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亦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4: 昨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昨日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岸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
10: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核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气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4: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
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日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11: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0: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份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11: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四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4: 国务院新闻办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6连1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职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 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
0: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日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多所高校和6000多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科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由中央宣传部版权管理局主办，广东省版权局、深圳市政府协办的第十届中国网络版权保护与发展大会昨日在深圳举办。本次大会围绕完善新兴领域版权保护制度，增强新质生产力发展新动能主题开展讨论。会议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加快完善新兴领域版权制度设计，科学制定版权工作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著作权法配套行政法规的修订工作，突出新兴领域版权制度供给。要充分激发网络版权赋能文化创新的潜力，加快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在版权领域的创新应用，优化版权社会服务，加强版权金融服务创新，夯实网络版权人才支撑。要加强网络版权系统性保护，加大治理力度，健全治理体系，加强重点领域版权监管，强化技术应用，构建网络版权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健全网络版权信用评价体系，深入开展版权宣传教育。要持续扩大网络版权国际合作，深度参与全球版权治理，强化多双边国际交流，建立便捷高效的网络版权保护国际合作机制。此外，大会围绕人工智能、微短剧、数字音乐、图书、体育赛事、影视、软件、游戏动漫等领域版权创新保护议题举办分论坛。
4: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共建数字人民湾区分论坛昨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内地及港澳近200位政府部门代表、专家学者、行业企业与青年代表齐聚鹏城，聚焦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湾区文明交流互鉴、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等议题，分享实践成果，凝聚思想共识。
0: 由广东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主办的2026全民 AI 创作大赛昨日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现场举办开幕仪式，广东省 AI 创作高质量发展交流会亦同期举办，聚焦 AI 视听产业发展趋势、内容生产全链路转型、产业生态协同共建、数字版权保护服务、创新成果落地转化等核心议题，搭建政、产、媒、学、研、用为一体的对话平台，为大赛提供产业支撑与生态保障。
4: 2025年5月，广东围绕影视、演艺市场、动漫影视、网络游戏、电子竞技、网络视听六大领域推出新一轮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一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广东文化产业步入发展快车道，全省窥上文化企业投资和营收增速均高于同期全国增速，呈现出近年来最好的发展局面。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现场，为充分展示文化产业政策包推出一周年的实施成效，广东展区按照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电竞潮玩等六个板块进行展示。据了解，政策包出台以来，广东影视产业全面突破，创作与市场双向繁荣。2025年，广东电影票房 63.48 亿元，连续24年居全国第一，并拉动全产业链产值超千亿元。2025年清明档至今，广东各个档期票房均居全国第一。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主任、广州市电影家协会副主席赵梦飞：
12: 政策包发布一周年以来，全省接待的影视剧组321个，落地拍摄了有237个项目。另外呢，我们协调服务的范围覆盖包括澳门在内的18个城市，548个取景点位。 那我们跟澳门、香港也建立了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影视服务联盟。
4: 一年来，广东游戏电竞巩固龙头地位，品牌效应突显。2025年，广东省游戏总营收超2836亿元，占全国市场规模80.8%。游戏出海营收超464亿元，稳居全国第一。在政策包的精准施策下，广东动漫影视产能领跑，原创 IP 和展会双轮驱动。2025年，广东电视动画发行部数、时长均占全国总量近四分之一。广东某动漫企业公共事务总监徐永彤：
13: 政策包呢，对于动漫影视家的导向非常的清晰。我们呢是以原创的 IP 为核心，我们的衍生业务已经覆盖了12个产业，我们的年零售市值也已经突破了50亿元。
4: 除了精准力贯，政策利好仲覆盖至整个产业生态的打造。在网络视听领域，政策包致力于布局产业园区，加速资源整合。一年来，广州组建网络直播产业链创新联合体，打造全球网络直播之都。深圳培育12家微短剧园区基地，打造全球数字视听创新之都。2025年，深圳微短剧企业贡献了全国近50%的产能。深圳市微短剧产业协会秘书长阮黎：
14: 深圳平台型的企业数量比较多， AI 方向的这种科技公司、数据公司赋能的比较多，现在深圳各区都有影视基地，政府呢也建了这个拍摄这个协作平台，提高短剧的这个产能。
4: 政策包注入的不单止是资金，更是安全感和确定性。2025年，广东文化企业信心显著增强，全省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数量突破1.2万家，营业收入超2.7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5.0%，文化企业投资增长10.5%。2026年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约8.8%，产业规模体量持续扩大，核心指标总量增速均保持全国领先。
0: 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食品粮食加工专场促销暨2026广东吃货季昨日在江门启动。活动由广东省工业和进销发厅、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广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江门市人民政府主办，聚焦食品工业和粮食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集中展示广东特色食品、优质粮食加工产品和地方美食品牌，推动更多粤字号食品拓市场、促消费、强品牌。在启动仪式上，第三批11个广东省食品工业培育试点县、市、区、镇获授牌。
4: 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开幕典礼昨晚在港举行。香港机场管理局宣布，斥资129亿港元扩建的2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将于本月27号正式启用。香港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在致辞中表示，香港国际机场不单止是迎接全球旅客的重要门户，亦是展现香港多元文化魅力的独特平台。随着二号客运大楼的启用，这一平台将注入全新活力。机管局将携手机场同业，全力推动香港国际机场由城市机场向机场城市转型升级，为香港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香港特区政府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指出，2025年香港国际机场的客运量已达6100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约15%。特区政府将持续多管齐下，全方位巩固并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包括加速扩展航空网络，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多式联运网络，深入推进机场城市建设等。同时，香港将积极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全力深化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角色。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介绍，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后，预计每年可处理旅客3000万人次，结合一号客运大楼每年可处理的7000万人次吞吐量，两座大楼未来每年总客运处理能力将达到1亿人次，对提升香港的整体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据了解，包括3间香港本地航空公司在内的首批15间航空公司，将自本月27号起分阶段迁入二号客运大楼， 整个搬迁工作预计于6月10日全面完成。
0: 中国山东葡语系国家农业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日在澳门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举行。洽谈会前，与会嘉宾参观好品山东优特农品展及葡语系国家产品，深入了解山东优质农产品特色与产业优势。

0: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这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克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船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伊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2: 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日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讯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截至发稿时，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4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2: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氨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一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1: 海文约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约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移加息。
2: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即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为 98.2， 较2024财年下降 0.5%。这个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数据显示，用于计算实际工资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不含自有住房自算租金，同比上涨 3%， 涨幅连续4年突破 3%。大米、朱古力等食品价格上涨是主要原因。日本媒体和专家普遍认为，在物价持续高企背景下，工资增长难以追上通胀速度。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这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0: 湾区气象站，
2: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多云，28到26度，澳门多云，30到27度，广州多云，32到25度，深圳多云，31到26度，珠海多云，31到26度，佛山雷阵雨转多云，32到26度，惠州多云，32到25度，东莞多云，32到26度，中山多云，32到25度，江门多云，33到25度，肇庆雷阵雨转多云，31到25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转小雨，17到11度，纽约中雨转大雨，13到10度，旧金山晴转多云，19到13度。
1: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住落嚟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是朱刚，打开本周声音节。五月十九号是中国旅游日，这个是迈入十五时期的第一个旅游日，亦是旅游强国首次写入国家五年规划后的第一个旅游日。近来各地以提升文旅品质为目标，以场景创新换新体验，以文化深耕厚植底蕴，以服务升级传递温度，打造更新更美更暖的旅游体验，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夜幕降临，在河南开封清明上河源景区，大型水上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每日上演。70分钟的时间里面，以《虞美人》《醉东风》《蝶恋花》《满江红》等八首经典宋词为脉络的演出，在亭台楼阁、水榭廊桥中一一亮相。耳熟能详的词句搭配星光电效果，700几名演员倾情演出，如梦如幻，令游客沉浸在千年前宋代文化的精致画卷中。开封古称东京，作为百朝古都，宋文化底蕴深厚，清明上河源景区深化开封宋文化内涵，找准文旅融合的切口，通过实景演出打破历史和现实间的时间壁垒，令游客心灵奇境，大大提升了文旅体验感。大宋东京梦华只是清明上河源景区深化宋代文化内涵，以文素旅的一个明星产品，作为按照清明上河图一比一复原再现的大型宋代历史文化主题公园，景区以宋文化 IP 为核心，全力打造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游览体验。在这里每日有近千场演出上演，从街头眼花缭乱的民族展演，到梁山好汉劫囚车的紧张刺激，大宋东京保卫战的辉煌悲壮，再到宋宴、宋代茶会等特色体验项目，景区希望以此令文化沉浸感融入游客游园的每一个环节中。清明上河源营销中心市场部经理邢霄月：
5: 围绕宋文化的 IP， 将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多元化的手段去进行展现，通过我们的沉浸式，把这种文旅的魂去嵌入进我们的这种互动项目当中，给游客呈现一个真正的中式的主题乐园。
4: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6: 我们旅游强国的建设需要强大的中国式的文化 IP 赋能，也需要建设中国自己的主题乐园，无论是东京梦华还是我们的这个清明上河，这些繁华的场景，我们过去在书本上看到，在脑海中想象的，突然在我们面前真实的呈现的时候，它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文化的震撼，让我们发自内心的去认同我们的传统文化，通过在跟场景之间连接的互动的过程当中，真正的建构起我们自觉的文化自信。
4: 新时代诗和远方已经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刚需，游客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更期待在旅行中寻求参与感、沉浸感，获得文化的感知、情绪的共鸣和价值的体验。为了增强游客的参与感，清明上河源景区还特别推出招募令你是画中人换装体验活动。皇后、书生、乞衣，游客可以换上心仪的角色服饰入园游览，体验身在宋朝的一日。体验过程中，园区内还会有互动演员和游客沉浸式交流。景区互动演员业内称 NPC， 是文旅行业基于特定文化主题，通过角色扮演、剧情互动、技能展示等方式，提升游客沉浸式体验感的专业人员。清明上河源景区在不同点位设置了上千名互动演员， 佢哋所扮演嘅角色大多能喺清明上河图中找到原型，同游客嘅互动亦绝非简单嘅寒暄问好，而系深入角色还原宋代市井生活嘅真实场景。目前景区 NPC 已经成为咗好多旅游目的地文旅融合嘅亮点。在河北唐山古色古香的河头老街景区，扮演李白、杜甫的 NPC 经常同游客即兴对诗，以诗会友，圈粉无数。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6: 文化让我的旅游业变得更有内涵，更有厚度，也更有价值。所以在旅游强国的建设过程当中，首先要坚持的就是文化引领。我经常讲，最美的风景是人，我们在行程当中最难忘的记忆往往是人与人之间的链接，而人之间的链接很多时是靠文化来链接起来的。
4: 以文化为纽带，以文塑旅，目的就是以文化赋能旅游发展。近年来，一些地方仲通过提炼文化符号，打造特色文旅 IP， 成为激活文旅发展的新亮点。浙江杭州余杭的网红旅游打卡地闲林老街就推出了文化旅游 IP 林公子和闲小姐。浙江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老街文旅 IP 创意负责人黄宇善：
7: 我们取名闲林二字，主要是一个优雅的文人，另外一个是灵秀的大家闺秀。我们在取这两个 IP 的同时呢，也是打破了我们文化的壁垒，吸取了很多年轻人的一个意识，更加生动地让我们的文化落地，增加了我们的传播性。
4: 依托林公子和闲小姐 IP 载体，闲林老街打造了系列主题鲜明的文旅活动，贯穿一年四季。街区内以林公子、闲小姐为主题的 IP 形象，文创周边、特色店铺随处可见。统计显示，2025年老街接待游客约520万人次，同比增长23%。唔单止系浙江杭州，以三国文化旅游出名的河南许昌，亦都推出了自己的城市文旅新 IP《胖三国》，包括胖曹操同胖关关。他们希望用圆润可爱的胖萌美学消解历史口重感，令胖三国成为三国文化最新潮的代言形象。河南省许昌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李彩：
8: 通过这个 IP 形象的塑造，尤其是三国文化 IP 形象，来激活我们整个许昌，我们一座城市的文旅潜力。
4: 旅游强国，文化引领。中国不单只有壮丽的山河、优美的自然风光，更有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瑰宝，包括大量的文化遗产、非遗项目、多民族、民族文化活动等，这些都是提升旅游文化内涵、吸引游客的宝贵资源。浙江湖州的狄港村在2025年获评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狄港村成功的密码就是依托古老的农业文化遗产，积极发展乡村旅游。1000多亩的桑基鱼塘保留了2500多年前的塘基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鱼、鱼粪肥塘的循环生态农业模式，2017年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围绕农业文化遗产，狄港村将相关非遗技艺体验和亲子研学深度融合，吸引游客沉浸式感知古村传统文化的魅力。浙江省湖州市南沉区和夫镇狄港村党委书记莫海平：
9: 我们把活态文化传承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今年以来狄港接待游客74.15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9300万元，直接带动周边1000多户村民共同富裕。
4: 除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国已经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铁网和高速公路网，还有数量最多的 5G 通讯网络基站，这个也都为建设旅游强国提供了基础性支撑，同时也令更多远方的文旅宝藏惊艳游客。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的乌江寨地处贵州北部山区，这里聚居住苗族、勒鲁族、布依族等8个少数民族，民族文化资源丰富。近年来，乌江寨积极打造民族特色文旅产业，推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活动和非遗表演，带给游客独特的旅游体验， 游客唔单止可以目睹苗族绝活刀山火海，仲可以欣赏非遗绝技独竹飘。喺手工作坊，游客们仲可以自己喐手，将手搓非遗变成可以带翻屋企嘅纪念品。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区长张红兵：
10: 目前我们乌江寨常态化开放了独竹飘、染布、扎花灯、古法罩子、罗系面具等36个非遗业态，每个业态都有传承人现场制作、现场教学，可以现场体验，真正实现了非遗文化见人见物见生活。
4: 夜幕降临，乌江寨变换成科技化十足的模样，数百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同音乐水舞兽璀璨烟花交相辉映，又为游客们奉上了一场传统同科技交融的沉浸式视觉盛宴。贵州省遵义市乌江寨景区运营负责人陆国平：
11: 我们打造从清晨到深夜的全时代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从参观者真正变成寨子里面的参与者。
4: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6: 科技赋能应该说是文旅融合的一个新的特征，也是新的趋势。科技赋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利用，真的实现了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让当地的文化能够红红火火的能够传承下去，这才是我们一缕张文的目标。
4: 神州大地度度都是风景，对游客来讲，回味一个地方的旅游体验，往往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当地独特的文化魅力。文化正是旅游涵养精神、温润心灵最根本、最深厚、最绵长的力量。我国已经稳居全球最大国内旅游市场，只有深化以文素旅、以旅彰文、文旅融合，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品质化、个性化出游需求，才能不断增强旅游强国建设的核心竞争力，令旅游更好地承载起诗同远方。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光，继续打开本周声音节。接着下来聚焦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没来前，爱达花城号正式出海，开启了为期12日的试航。这个亦都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根据目前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11月6日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日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真美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贵船票已经于5月20日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郭佳表示，今次开售的首航贵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日至2027年1月2日，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和中长线深度探索。
12: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期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马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4: 郭佳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单止特别推出了早鸟价，家庭房还可以享受3、4人船票0元。作为爱达摩都号的姊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和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长度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 仓房数增至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各具特色的餐厅。

0: 有花城美誉，亦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爱达花城号的船名灵感正是取自花城广州。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相关负责人贾英表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设施完善，具备服务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的良好条件，能够为邮轮运营提供有力保障。且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突出，可与深圳、香港形成三港联动的协同格局，既有利于集聚大湾区客源，亦有利于邮轮公司围绕中国香港及东南亚等热门目的地优化航线布局，统筹运力配置。同时，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将带动港口服务、交通接驳、酒店餐饮、旅游零售、物资采购、人才培养等上下游环节协同发展，助力大湾区邮轮产业链和生态体系建设。贾英：
1: 那首先，爱达花城号交付运营将会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带来更加稳定的邮轮运力。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一倍。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也越来越完善。在去年呢，我们在大湾区也举办了专场的人才招聘会，招聘了400多名优秀的人才。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又完成了1500多名船员的招募工作。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复合型的人才。
0: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恩良睇嚟，随住花城号投入运营，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令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更加多元，邮轮的总运力大幅释放。对消费者而言，这个意味着更多样的航线选择，亦有机会享受到更优质的价格。
2: 花城号交付以后啊，你等于中国市场就有2艘15万吨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国产邮轮的运营了。应该说呢，国产邮轮的这个总的船位供给啊，也是大幅度增加了。对消费者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实惠嘛。这个供给多了，肯定是票价应该说是有下探的空间。而且外资的品牌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它也没有减少，所以未来一两年，我感觉中国邮轮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供给这种集中释放，价格可能要竞争加剧的一个窗口期。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节。本周二，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也就是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由织女星 C 火箭成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状态正常，太阳翼展开到位，标志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和欧洲空间局首次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亦是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二期先导专项的收官之作。微笑卫星搭载了四大科学载荷，其中两台核心成像仪器远 X 射线成像仪和紫外极光成像仪，可以对地球磁层顶极迁区的远 X 射线整体成像，对极光现象开展全域探测，直观呈现磁层边界的动态形态和极光的整体演化过程。另外两台科学载荷磁强计和低能离子分析仪则承担原位探测任务，主要负责实时监测太阳风的离子特性、磁场变化以及磁层边界的离子和磁场环境，精准捕捉空间环境中物质和能量的动态变化数据。两类设备相互配合，可完整捕捉地球空间能量的运动全过程。作为一颗空间科学探测卫星，微笑卫星的核心使命就是要对地球的最外层磁层进行远 X 射线的整体成像，来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空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物理规律。中国科学院院士、微笑卫星中方首席科学家王赤：
6: 太阳风的物质和能量会影响地球空间环境， 我们也称之为空间天气。

0: 空间天气对我们的航天活动、通讯和导航都会带来严重的这个影响。我们这个卫星上天就是为了了解这个太阳风的物质和能量如何进入到地球空间，从而来对我们的空间天气预报的它的大幅度的提升能够起一个科学支撑的作用。
1: 自2015年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战略先导专项首发星悟空号发射以来，我国已接连发射一批空间科学卫星。通过这些空间科学卫星，我国科学家利用自主设备绘制出我国首个 X 射线全天天图，获得迄今世界最精准的宇宙射线电子、质子等能谱精细结构，首次直接测量到宇宙最强磁场，探测到距离黑洞最近的高速喷流，在宇宙暂延天体、宇宙线传播、太阳爆发等领域取得一批重要原创成果，推动我国空间科学创新发展进入快车道。王赤
0: SMILE 卫星作为我们空间科学先导专项最后一颗星，这是一个收官之作。它的收官也标志着我们中国空间科学是从跟跑到并跑，走向了一个从并跑到领跑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也标志着我们中国的空间科学也走向了一个原始创新的引领发展阶段。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2: 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字。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近日公布，其中有多个遗址不是在偏远荒野被找到，而是在学校工地、旧城改造、片区开发入面浮出地面，是在城市更新和建设中被发现。这背后是一场被称为考古前置的制度变革。什么是考古前置？简单讲，就是把过去先攞地后考古的被动抢救变成先考古后出让的主动保护。肇兴市溪山中学是一座百年名校，坐落于肇兴古城的核心区域，在学校篮球场旁一片被大棚覆盖的区域，原本计划建设地下停车场、学生宿舍和食堂。2023年工人在这片区域施工时，意外从地下打出了木头，这些木头并非普通的自然遗存，而是经过精心加工的木构建筑构件。他们的出现即刻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极大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董森林：
4: 原来是很少看到这么大规模的、这么大体量的木构建筑，参差不齐的这个木结构很有冲击力的。最重要的就是因为这是越国考古的非常重要的发现。
1: 越国都城是中国考古界公认的悬而未决的谜题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徐良高：
5: 我们过去觉得这个越国都城应该在少林城下，但没有太多的考古的证据。那当然这考古也就提出了这些问题，就越国那么强的时候那么大，它的都城到底具体位置在哪个地方。
1: 肇兴是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古城的根脉仅仅是于2500年前的越国都城。近年来，从城市到高等级墓葬再到皇陵，有关越国的考古成果在肇兴周边地区频频出现，越国古都却始终未见踪影。这次溪山中学施工现场的发现，很有可能破解了这个困扰了考古界多年的谜题。肇兴溪中遗址被发现的时候，溪山中学改扩建项目工程已进行一半，是即刻停工对遗迹进行原址保护，定是要继续建设地下停车场、学生宿舍和食堂？这个问题令当时的所有人都感到为难。浙江肇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馆员罗鹏：
6: 我当时内心就非常忐忑，而且我内心其实当时更害怕的是，万一我的决定是个错误，地下可能破坏比较严重，仅仅比较零星的木头了，那我感觉自己会像一个罪人，因为影响了这个学校的发展嘛。
1: 其实罗鹏的担心曾经也是困扰考古界多年的一个难题。近年来随着城市发展和建设更新，不少

0: 位于城市中心区域的文物遗址被发现。对于这些遗址如何保护，这个是城市考古中必须面对的课题。幸运的是，就在肇兴溪中遗址被发现的当年，2023年8月，浙江省印发实施《浙江省土地储备考古前置管理规定》，对工程建设中发现文物后的考古工作，明确要求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在建设工程、农业生产等活动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或者疑似文物的，应当保护现场，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文物行政部门应当采取措施保护现场。这些规定令罗鹏吃了定心丸，亦为溪中遗址保护提供了制度背书，成为了文物保护最坚实的后盾。就在同一年，距离溪中遗址仅400米的塔山脚下，浙江省第四地质队家属楼启动了旧楼拆迁和地块改造工程。依据考古前置制度要求，该地块需先开展考古调查，再推进建设。正是在这次调查的过程中，塔山遗址意外现世。得益于考古前置规定，考古人员无需再面临建设和保护的两难决策。规定明确，需待考古工作全部完成后，再开展后续建设。2024年，随着溪中、塔山两处遗址的考古工作正式展开，越国都城的神秘面纱亦被慢慢揭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董森林：
1: 越国国都，原来我们只是在推测，那么现在通过这次的发掘，这两个遗址，我们基本可以锁定越国国都就在绍兴，这是我们在这个时期的考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0: 在沉睡了2500年后，这座在越绝书、吴越春秋中被反复提及的越国都城，终于在今日的肇兴古城露出了真实面貌。历经两年多的考古发掘，溪中遗址和塔山遗址共同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这次评选中，入选的郑州双城遗址，其核心发掘区域就位于寸土寸金的郑州市中心。城市更新的同时，一座3600年前的都城渐渐拼出全貌。这个过程得益于严格执行的考古前置政策。在古都洛阳，盛唐核心里坊正平方遗址的考古收获重大突破。在多个版本的城市总体规划中，洛阳市坚持将大遗址集中的区域划分为非建设用地，从规划层面守住了保护红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洛阳工作站站长石志社：
2: 他是从这个城市规划层面有一定介入，有计划有目的的进行文化遗产的保护，进行大遗址的这个保护修复，所以才给咱们留下了这么一个好的一种工作空间。
0: 这些来自各地的实践被写入全国基本建设考古和文物保护案例选篇，成为考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的生动注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董森林：
1: 在以前我们认为不可能保护下来的遗址，我们都保护下来。考古工作，我们地方给我们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同时呢，我们发掘出来的大遗址得到的保护的状态越来越好。我想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难得的一个局面。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刚，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是郑源。是啦，欢迎来到我们周末的节目当中。首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首先会关注今年4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2.41， 持续保持向好态势。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为大湾区经济注入新动能。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将于6月举行。
5: 去到科创空间带来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今日播出全方位探秘、多层次感受、多角度品鉴，解锁文博会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多元精彩。
4: 港澳传真将听到预电出海，港通全球。2026香港车博会将于6月举行。澳门理工大学与上海体育大学共建运动科学联合实验室。
5: 智能超链接关注发生地震之后，所谓 AI 自助指南可信吗？哪些信息可能误导避险呢？
4: 数字生活听屏对屏代替折返跑，令长三角跨省办事更省事。
5: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从市场监管总局我们了解到，今年4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2.41， 较3月提升 0.15 点，企业信用水平持续保持向好态势。今年4月信用指数排名前5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同上月相比，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指数增幅较为明显，已经实现连续3个月正增长，信用发展态势持续优化。
5: 下一条消息，海关总署日前在广州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就近日出台的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作出解读。
4: 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大湾区外贸发展韧性强劲，势头良好。2025年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总值突破90,000亿大关，15开局之年，在高基数高增速基础上，今年前4个月又创同期历史新高，达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贡献了全国1/4的外贸增量，彰显了大湾区经济发展的强劲活力。
5: 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为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广泛开展节能降碳宣传教育，积极营造节能降碳浓厚氛围，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决定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活动，其中全国节能宣传周举办时间定为6月15日至21日，活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全国低碳日举办时间定为6月17日，活动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
4: 再来关注，进入5月，我国南方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湖北、湖南等地普降大雨，局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降雨监测精准度与时效性直接关系到基层防灾减灾的成效。在四川泸州，当地首批539套一村一站雨量监测站已经全面完工并陆续投入使用，成为气象防灾减灾的基层科技哨兵。来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的报道。
7: 在四川泸州市纳溪区天仙镇龙头村，记者看到新建设的单雨量自动气象监测站已投入使用。新投用的单雨量站搭载智能采集传输模块，可24小时不间断采集气象雨情信息，实现数据实时自动回传，全天候值守基层一线，成为气象防灾减灾的基层科技哨兵。 泸州市气象局业务科。

0: 我们对它进行统计，然后为地方这个开展防灾减灾服务。
1: 泸州地处四川盆地南缘，境内地形起伏较大，立体气候特征明显。以往村级雨量监测站点数量偏少，布局不均衡，强降雨来临时存在预警精准度不足、响应滞后的问题。潘洪先介绍，为补齐基层气象监测短板，2025年泸州在四川省率先启动暴雨灾害一村一站气象监测能力建设，将项目纳入市级气象灾害应急基础设施及装备提升项目，科学统筹站点布局，稳步推进监测站网规范化建设。如今古蔺县、叙永县、合江县以及纳溪区南部已实现村级雨量监测全覆盖。
2: 建设雨量自动气象监测站，目的就是要缩小气象监测站网的距离，加密监测密度，实现暴雨灾害监测早发现、早决断、早准备和早防范。
1: 首批539套监测站投用后，将极大提升基层气象监测预报预警能力，有效补齐暴雨灾害监测短板。按照规划，2027年至2030年期间，泸州还将新建373套单雨量自动气象监测站，覆盖泸州、泸县全域和纳溪北部区域，最终实现所有行政村一村一站雨量监测全覆盖，为防范极端天气提供更加坚实的技术支撑。
3: 再来关注两条国际科研新成果的信息。据《自然通讯》杂志报道，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研究团队宣布，向赋予机器人超人级三维视觉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他们开发出一种新型 3D 成像技术，攻克了机器在复杂场景中难以同时识别反光与非反光物体的关键障碍，令到机器看得更加快、更加清晰，甚至超越人类。这项技术未来可用于自动驾驶导航、机器人手术、工业检测、生物医学成像等领域。
4: 人类本身就拥有天然的 3D 相机系统，即是双眼立体视觉，这种能力对机器却并不容易的。自动驾驶汽车和手术机器人依赖 3D 传感器感知世界，但在真实的环境当中，镜、玻璃、金属等反光物体经常可以令到他们看走眼。为解决这个难题，传统方法需要用巨大屏幕包围目标，通过反射图案来推算形状。为了检测汽车车身，甚至要搭建好像隧道一样的大型设备。这次研究团队提出的新方法基于一种叫做偏折测量法的技术，这种方法透过观察屏幕图案在反光表面上的变形来推算物体形状。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方法相当于直接将周围环境变成了一块巨大的虚拟屏幕。
3: 根据新方法，研究团队先用激光扫描整个房间，再用算法区分哪些区域是反光，哪些区域不反光，随后墙壁、家具、地板等不反光区域都能被重新利用，充当测量镜面物体的显示屏。团队还使用了一种神经形态事件相机，与普通相机逐帧记录不同的是，它只捕捉发生变化的部分，因此能够以更加高速度来获取动态 3D 画面，并且同时适应极亮和极暗的环境。研究人员就表示，这项技术还未走出实验室，但是其原理具有可扩展性，未来可用于从微小血管到整栋建筑的三维成像，为自动驾驶、机器人和医疗设备提供更可靠的眼睛。
4: 下条消息，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机器人研究所科学家创建了一个名为 World to Rules 的人工智能系统，它可以从数据中学习陈述性的安全规则，用以分析、验证和解释潜在的碰撞场景，从而预防机场出现碰撞事故。
3: 是的，机场相撞事件时有发生，通过从日常机场活动及有据可查的安全违规事件当中吸取经验，这套 AI 系统能够清晰地区分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安全。当检测到潜在违规的时候，它不单能够发出警报，还能够明确指出哪条安全规则被触犯，并解释为什么这种情况是充满风险，同时将其与已知的危险模式逐一对应，为飞行员和管制员抢出关键反应时间。
4: 系咁，团队首先创建咗名为 Amelia 42嘅数据集啦。呢个数据集汇聚咗美国42个机场两年间嘅联邦航空管理局地面运动数据，既涵盖日常运营，亦都包含有碰撞事故报告，可以追踪飞机同车辆喺跑道与滑行道上嘅每一处轨迹。呢啲数据帮助系统学识咗区分正常同危险情况。为咗消化呢啲海量信息，团队仲动用咗匹兹堡超级计算中心嘅 Bridges

0: E 超级计算机。
1: 咁为咗理解所有呢啲数据啊 ，Word to Rules 巧妙融合咗神经学与符号学呢两种 AI 方法。神经学部分系负责捕捉机场数据当中隐藏嘅模式，符号学部分咧即系将呢啲模式转化成人类可读嘅清晰且富有逻辑嘅规则。通过将模式识别与基于规则嘅推理相结合，呢套新系统既能揾出风险，又能够条理分析咁样讲明风险何在。咁除咗航空领域咧 ，Word to Rules 仲可以拓展到其他对安全极度敏感嘅行业。
0: 好，咁以上就系科创新动向嘅相关资讯，稍后进入科创空间。
2: 大家好，我系罗伟特，香港90后嘅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嚟到江门，开始我哋创业嘅旅程。
3: 我系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同国际嘅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嘅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嘅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6: 科技制造生活，
7: 创新成长。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郑源同魏星咧系继续陪伴大家嘅。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喺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文博会素有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嘅美誉，本届展会延续综合展加专业展办展模式，总共设置有8大展馆，包含3个综合馆、5个专业馆，单馆嘅展览面积均为20,000平方米，总展览面积达到160,000平方米。
0: 系啦，咁为咗令广大观众逛得尽兴、玩得开心、收获满满啦，本届文博会精心打造咗9大特色看点嘅全方位展示文化产业领域嘅新质生产力。咁展会举办期间啊，大湾区之声科创梦工场栏目亦都推出5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多角度、全方位带大家探秘本届文博会嘅亮点同风采。今日为各位带嚟嘅系全方位探秘、多层次感受、多角度品鉴，解锁文博会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多元精彩。
1: 本届文博会特别打造15号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新馆，以全新策展理念、6大产业板块布局、深度聚焦文化产业 AI 加核心主题，全方位展现大湾区文化产业协同发展新成果。展馆打破了传统布展模式，融入港澳特色展区，汇聚 AI 文创、广阔出海、前沿科技等多元亮点，同步推出近100场的行业配套活动，针对不同观众多维度打造专属逛展路线。
0: 是，咁呢个全新展馆有住点样嘅定位同初衷，又有边啲文化同科技融合嘅精彩看点啦？接落嚟，我哋就一齐听总台记者叶善坤对文博会广东展团筹备方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总经理纳迪亚嘅专访，嚟听听佢嘅分享。
8: 本届文博会专门设立了15号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新馆，那么它的核心初衷与定位是什么？
9: 今年的15号馆是广东展团或者说大湾区展团的一个专门的展示空间。往年呢，我们也会有一个广东展团在文博会上做展示。今年的展团呢，其实确定的这个主题是和今年整个文博会的主题，就是文化行业加 AI 的这个主题是相对应的。那今年我们在布展的时候，实际上和往年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打破了以前产业和地市平行布展的这样一个形式，而是把整个15号馆的20,000平米全部划分为6个产业板块，然后地市呢不再单独设展，而是把地市也放到这6个产业板块里面。这个其实是呼应了去年的文博会期间，广东省呢是针对影视、演艺、动漫、游戏、电竞、网络视听6个领域出台了一系列的这个推动文化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这个政策包。所以为了呼应这个政策包1周年后的成效，那今年的这个15号馆也是按照政策包的方向 设立了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电竞潮玩、影视出版演绎、文化科技、新闻媒体和文化装备制造这六个板块，所以今年在整个展馆的陈设上其实是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8: 那么作为大湾区9+2城市群文化产业协同发展核心的这么一个展区，本届的展馆在策展上如何体现湾区文化产业一体化发展，重点突出哪些核心特色跟亮点？
9: 就是作为一个大湾区馆，其实今年我们这个展馆里面除了有广东相关地市，其实也设立了香港、澳门的相关的展区，而且这些展区就是放在这个我们场馆入门口非常引人注目的地方。整个展区呢也都是做了统一的识别、统一的规划，来体现整个大湾区的一体化的发展。在整体的布展的理念上，其实因为今年深圳文博会整体的主题就是文化产业 AI 加，那我们今年其实在整个大湾区广东展团的这个设计上也是突出了 AI 这个元素。一个是我们在整个广东展团的序厅安排了一个首发首展首秀的品牌馆，这个品牌馆的主题就是 AI 重构文化产业，我们会在首发首展首秀的展里面全方位的展示整个广东省 AI 发展的最新的一些业态，分为了 AI 重构文化生产力，有 AI 重构影视制作，一些 AI 漫剧、 AI 短剧，然后还有 AI 重构文旅体验，这里会有一些文旅的一些场景，还有 AI 重构演艺生态，这个有一些AI 的音乐秀，就是有机器人在现场进行演奏的音乐秀，也会有 AI 重构文化传播，包括这个 AI 终生的学习平台，就是大家进到这个展馆里第一眼就能看到 AI 对于整个文化产业的影响，这个是我们今年布展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亮点。
8: 那么文化创意展厅主打的是首发首展首秀加广获云天下，策展上咱们是怎么样去联动港澳，汇聚优质文创 IP 与非遗国潮资源的呢？
9: 那这块刚才介绍了这个首发首展首秀是以 AI 为主题，然后我们广获行天下今年其实主题就是主打广获出海，那这个出海既包括我们的广获去到香港啊、澳门啊，也包括销售到海外的一些广获。我们这次展示的包括这个一航无人驾驶飞行器，包括影石的全景相机，也包括新三样，就是网剧、网文和网游出海一些很受关注的，比如说库洛的明朝啊，这些在2025年已经拿到了 TGA 的这个国际游戏大奖的这些游戏都在这个板块进行展示。除此以外，今年特别受关注的那个张雪机车的供应链，因为其实它的这个摩托车很多的这个零部件都是在广东的江门生产的，那么我们也请到了这些生产商把他们这个相关的这个零部件也拿到现场来进行展示。那整体上其实是充分展示了广东大湾区在广货出海这方面的整体的实力。另外为了增加互动性，我们还在这个广货行天下这块做了一个广东礼物的快闪店，这里有很多打卡拍照，也包括最近非常火的大湾机到现场来跟这个观众进行互动，所以整体来说就是这个文化创意的这个板块，特别是广货行天下的这个品牌馆还是非常值得来逛一逛的。
8: 接下来呢，我们聊一聊多个展厅是聚焦 AI、VR 还有那个 XR 等新技术哈。那么策展如何体现文化加科技深度融合的发展趋势呢？
9: 今年其实在策划这种 AI 加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花了一些心思，因为今年整体上十五号馆在布展的时候是要求从展览纯的展示向展销来做变化，那往年我们可能更多的就直接是通过展板啊、视频啊把这些新的科技展示出来，但今年向展销来转化，如何促进交易，充分的展示这个产品在场景中的运用，其实对于布展来说就非常的重要。那今年我们在布展的时候也是特别关注，就是把相关的产品和技术放回到这个 场景中去，包括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个 AI 重构文化产业的这个展，我们就是设置了一些场景，比如说有一些 AI 它能够作曲，然后有一些机器人它能够演奏，那我们就有一场 AI 的音乐秀，让这些机器人来演奏相关的这个 AI 做的曲目。也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博物馆的导览系统，比如说 AR XR， 那我们就在现场设置了有好几个企业的打卡点，我们设置了一个互动打卡的路线，这个打卡点都是能够让参展的观众能够现场带上我们相关的设备去体验这个 AI 给这个文旅给文化行业带来了一些变化的。所以整体来说，我们今年在布展的时候非常重视的就是还原到场景中，然后能够沉浸式的体验科技给文化产业带来的变化。
8: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香港澳门专区的亮点跟这个整个大湾区的联动方面哈。那么本次呢，我们是专门设置了港澳专区，那么策展上如何凸显香港澳门各自的这个文化产业特色呢？
9: 香港和澳门今年其实都是非常大的一片展区，然后根据香港和澳门现在对于展区的设计来看，其实我们觉得是非常有趣的设计。香港它选取的概念叫开箱香港，一盒一故事，它就是分为了这个公益盲盒、情感盲盒和虚拟盲盒三个主题展区，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还请到了香港本土的原创设计师来做设计，让整个展厅都通过这个盲盒的这个概念分三部分展开。然后澳门呢，是选择了他们的非遗文化，包括非遗的传承啊，通过一些现场的表演，比如说葡萄牙的土风舞啊，中式的裙褂呀，也包括澳门的一些食品来进行展示。这是香港和澳门展区的一个相关的规划。那我们在整体的展厅的这个路线设置上，也是把这几个展区都放在了最前面，希望观众能够首先对于香港澳门的展区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
8: 本次这个展馆还同期呢策划了多场的重磅的这个系列活动，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设置这些系列活动的这些初衷是什么呢？
9: 我们设置这个活动呢，主要是希望文博会不光只是个展示，还能够通过业内包括行业的专家企业聚集在一起，就一些前沿的话题做一些交流，也包括对一些行业内最新的首发的这个相关的产品啊、场景啊做一些发布，把它作为一个文化产业的一个品牌的发声渠道，所以这是我们想要做好这个配套活动的一个初衷。那今年其实有大概80场活动在整个文博会期间5天来先后举行，里面有很多活动也是往年的文博会上已经举行了，形成了一个系列活动，比如说我们搞百万英才会南粤的这个专场的招聘，一些企业在现场能够直接针对这个自己的需求来招揽很多年轻的人才吧，来到我们大湾区。另外就是有这个新业态新的科技的相关的趋势发布，搞一场就是叫湾区 T 台首秀，一些新的发布的科技新的电影的首发，也包括一些媒体的一些首发，全部放到这个湾区 T 台这个活动上来。另外还有一块很重要的活动，可能就是促交易，每天在这个交易洽谈区都会安排这个交易洽谈会，来促成整个文博会推进这个展销的一些工作。
8: 好的，本届展馆能为参展商、专业观众、普通市民分别带来什么样的逛展的一个价值，就从他们这几类人来看，他们分别去看这个文博会到咱们这一个展馆，他们能有什么收获？
9: 我觉得不同的观众肯定会有不同的收获哈。先说我们普通的对这个文博会感兴趣的观众来到文博会，我们其实是有设置两条路线给到这部分的观众的，一条就是打卡互动的路线，因为这个会让大家有这个交互感，可能会觉得整个观展的这个过程中都比较有趣。我们安排了有17个打卡点，这些打卡点里面包括一些很有趣的内容，比如说 VR 啊 AR XR 的现场的沉浸式体验，还有包括一些 AI 的这个当场就能有一些 3D 打印的文创，来给观众做现场的体验，也包括一些机器人的咖啡拉花机的现场体验等等，也包括现场的一些拍照打卡装置，这些都是给我们对于整个展会以逛为主要的一个目标的观众准备的一个路线。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 AI 路线，我们今年所有的馆都在强调 AI 这个路线呢，其实能给观众体会到目前 AI 最前沿的一些科技和最有趣的一些场景，这个就比较适合给到这个普通的逛展的观众。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专业的采购商。今年给采购商呢，我们也是和深圳文博会公司一起设定了几条采购路线，其中包括对于这个硬件设备，对于前沿的 AI 的硬科技感兴趣的这个硬件的一个参展的路线，也包括给到这个政府采购，比如说一些希望得到一些地方政府合作的一些主题乐园的设置啊，也包括一些 IP 的互动的这样的一些场景的购买，这个也是一条采购的路线。另外还有一条采购路线，就是很多的制造业希望能够和一些 IP 方合作做一些生产，那么我们也提供了一个 IP 的逛展路线，就是根据不同的人群设置不同的路线来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
1: 啱先播出的是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将为大家带来港澳全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0: 好啦，嚟到港澳全真啦，你依然收听嘅系嚟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嘅科创梦工场，由魏星同郑远带你继续嚟浏览资讯吓，睇睇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啦。日前2026国际汽车及工业链博览会香港新闻发布会喺香港举行，全面介绍咗本届香港车博会嘅整体概况、筹备进展，而且邀请行业领军者带嚟前沿分享，共话中国汽车产业国际化发展嘅新机遇、新未来。
1: 是啊，据介绍2026香港车博会将会在6月18到22号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以预电出海、港通全球为主题，全面展示全球汽车科技、智能出行科技供应链、低空经济未来出行、科技创新与商业生态，以及全球化服务支持等内容。香港车博会举办期间还将举行高端论坛、商贸对接、新车发布会及汽车文化活动等，并提供展台搭建与设备技术服务、技术发布服务和商机对接与洽谈服务等贴心服务，为全行业人士搭建连接内地与全球汽车产业的高效平台，助力中国汽车产业从香港出发通达世界。
0: 去澳门睇睇，澳门理工大学与上海体育大学运动科学联合实验室签约揭牌仪式日前在上海体育大学举行。咁呢次签约咧系深化上海同澳门教育科研合作，践行新时代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理念嘅重要实践。
1: 系嘅，上海体育大学校长毛丽娟喺签约暨揭牌仪式致辞当中就表示，两校拥有30多年嘅深厚合作底蕴，先后联合开展体育钻石课程，落地澳门首个体育学博士项目，构建起培养层次贯通、优势互补的合作格局。咁呢次联合实验室签约，标志住双方合作从人才培养迈向平台共建、科研共创、资源共享的新阶段。未来两校将开展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服务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持续深化互澳教育体育交流合作。
0: 咁澳门理工大学校长严兆基致辞时表示啊，联合实验室嘅建立将为澳门体育及健康科学领域嘅人才培养提供重要嘅硬体支撑同平台保障，将进一步优化现有本硕博课程嘅实践教学环节，提升科研训练质量。这个平台可以为澳门在地培养具备前沿视野嘅高素质运动科学人才嘅同时，更加可以成为澳门与内地及国际顶尖学术资源接轨嘅核心纽带。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日前，全国高质量数据集与数据标注产业供需对接活动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在现场一系列重磅举措轮番上场，广东省国企高质量数据质效提升行动正式启动，广州人工智能数据训练中心、广州数据纠纷调解E站同步启用，广州城市可信数据空间激励机制正式发布。
0: 活动当日，广州向全社会发出了一封特殊的英雄帖，广东省高

0: 目推荐，目的好明确，就系、是、通过以菜促健，以精提质，将嗰啲匿喺角落里边嘅优质数据资源，真正变成驱动产业升级嘅真金白银。
1: 系嘅，咁活动当日，广州人工智能数据训练中心正式启用，中心落地白云区，确立咗一中心四平台嘅架构，包括有产业数据生产平台、高质量数据集评测平台、数据智能体运营平台同产业人才实训平台。它聚焦自动驾驶、生物医药、具身智能、内容审核等前沿赛道，提供从清洗标注到训练的一站式服务。该中心力争三年内实现营收突破5亿元，培训人工智能训练师超3000人，创造就业岗位超过20000个。
0: 咁头先我哋提到啦，高质量数据集与数据标注产业供需对接活动喺广州举行，一系列举措旨在通过打通高质量数据集与数据标注产业嘅供需导电。
1: 高质量数据集就是指经过采集、加工等数据处理，可以直接用于开发和训练人工智能模型，能够有效提升模型性能的数据的集合。高准确性、完整性、可信性和时效性就是它的特点。其之于大模型来讲，就好像是精炼石油之于汽车，原油只有经过一系列的炼化过程之后，才能够供各类的设备直接使用。如果没有高质量数据集，令 AI 大模型生吞海量操作的原始数据原油的话，就有可能会产生偏见和误解，得出错误的结论。
0: 是的，那数据链化就是高质量数据集的提纯之路。广东从龙头企业入手，加快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国企是数据资源负责地，也是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重要推动力量。活动当中，广东省政务和数据局联合广东省国资委，启动广东省国企高质量数据绩效提升行动。南方电网等两家央企、省能源集团、省交通集团、粤海集团等六家省属国企，和广州交易集团、广州数科集团等12家市属国企获颁广东省国有企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绩效提升试点任务书。咁呢啲龙头企业将会围绕制造、服务、交通、能源、医药、金融等重点领域，联合上下游伙伴喺数据领域深度合作，更好满足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企业提质增效、产业优化升级等多元化用数需求，以场景牵引数据、数据驱动应用、应用创造价值，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实践。
1: 再嚟关注日前2026国际广州干细胞与精准医疗产业化大会在广州国际生物岛举行。开幕式上，广东首个 GMP 即良好操作规范干细胞药厂项目正式启动，同时集中发布10大产学研医协同成果。该项目严格按照国家 GMP 药品生产标准建设，将为干细胞新药临床试验产业化落地提供稳定高品质的细胞供给，助力大湾区抢占全球细胞治疗产业制高点。
0: 去深圳睇睇啦！5月21日，深圳首个专注数字人民币应用推广嘅创新空间喺罗湖正式揭牌，16个数字人民币创新示范应用场景集中亮相，从个人消费到企业支付，再到政务服务，咁我哋讲嘅从 C 端到 B 端吓。G 端再到跨境全链条全维度展示数字人民币在深圳的生动实践。
1: 活动现场罗湖区2026年第三批场景机会清单数字人民币领域正式发布，聚焦民生消费、政务服务、供应链金融、跨境贸易等重点领域，面向各类的创新主体揭榜挂帅，征集解决方案。同清单相呼应的是两大解决方案首发亮相，包括农业银行深圳分行的数字人民币赋能农业供应链服务，以及华合数字打造的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工厂。活动当中，数字金融产业园宣布正式运营，10几家的企业签约入驻，罗湖数字金融下一程路线图明确。
0: 系咁喺活动现场啦，罗湖区金融服务处发布罗湖区进一步推广数字人民币应用工作方案，并系统推介罗湖数字金融产业园方案，明确提出以创新空间为核心载体，以场景生态为驱动引擎，以政策支持为制度保障，加快构建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模式，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嘅金融科技创新中心嘅罗湖样本。
1: 再来关注近日南方电网用户生态运营公司在南网在线平台推出算电协同服务专区，为自算中心、超算中心、数据中心等算力供给侧的主体以及广大算力需求方提供一站式服务。 这个标志着南方电网公司在落实国家宣电协同战略上

0: 迈出里程碑式嘅一步。
1: 系咁喺人工智能加快发展嘅背景下，算力产业对高可靠供电、绿色用能同埋灵活协同系提出咗更高要求嘅。过去算力用户更多关注有冇电，可唔可以稳定用电？咁依家咧更加关心可唔可以用好电，买到绿电，参与市场，降低成本咧？
0: 是的，咁依托南网在线平台资源同服务体系，南方电网推动专区服务与客户经理、95598服务热线、营业厅等渠道协同贯通，逐步构建线上线下融合、前中后台联动的算力用户服务体系，为算力用户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专业的服务支撑。咁平台咧喺算电协同服务专区归集电力、算力等核心要素，集成基础用电保障、电力市场化交易、绿电绿证交易、算力供需撮合及综合能源配套服务，为企业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咁同时咧，专区配套提供节能诊断、碳核算、电费金融等增值服务，可以精准排查能效短板，生成碳排放报告，并依托金融服务缓解企业资金周转压力。全方位咁助力算力经营主体降本增效、绿色转型。
1: 系啦，浏览完相关嘅资讯之后咧，稍后会进入智能超链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系我嘅工作，亦都系我嘅兴趣。喺呢条路上边，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郑源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智能超链接嘅环节。近年嚟咧，随住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嘅飞速发展 ，AI 咧喺视频制作、文本生成等领域嘅应用日益咁普及，极大咁丰富咗互联网嘅内容生态。但系技术嘅便利亦都为一啲别有用心者提供咗可乘之机噃。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突发公共事件、不实舆情内容，误导大众啊！
1: 系啊，咁近日啦，网络上流传了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啦。视频当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而且带有强烈情绪感，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及人员伤亡情况。但系经记者核实，呢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都是存在错误的。嚟听总台记者周益发嘅报道。
4: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5: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4: 5.2级强震让这一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但救援从未停止，每一秒都是与死神的奔跑。此刻的柳州，悲伤与希望同在。我是白雪，我们将持续关注救援。就在刚刚，就在我们又经历了一波地震，然后所有人都从室内被疏散到了户外的这个空旷的区域。然后刚刚我的手机上显示，我现在手都是抖的，就是手机上显示8号21:44，我们又经历了5.4级的地震。
5: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 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 5.4 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得都可以。灾情、疫情

0: 公共秩序，这个处以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啊。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1: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2: 首先呢，这个作品一看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合成的作品啊。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1: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朱威，
2: 它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的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它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1: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0: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他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这个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1: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2: 因为 AI 呢，比如说它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3: 系咁，通过智能超链接呢个环节咧，我哋了解咗发生地震之后啦，所谓 AR 自助指南是否可信啊？边啲信息可以误导避险嘅？稍后会进入数字生活。
4: 我系一个香港土生土长嘅创业者啦，读书嗰阵喺外国多啲，但系咧我创业咧香港咧就系先由数码港孵化嘅，之后咧我喺同一年咧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咗分公司，所以其实我哋已经系一个大湾区嘅初创公司啦。
5: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喺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嘅元宇宙空间。
4: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嘅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6: 区块链、
1: 新零售、
6: 物联网、
1: 云计算、
6: 人工智能。

0: 人驾驶，
1: 共享经济，
0: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0: 各位欢迎你持续锁定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场，由魏星和郑源送给你，来到数字生活了。本月起全国首部政务服务区域协同立法，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规定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同步施行。长三角一网通办迈入制度化一体化新阶段，规定中强调要畅通服务渠道，保障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线上平台运行，加强线下服务专窗建设，开设远程虚拟窗口。
2: 是的，那到底什么是远程虚拟窗口，又怎样能够令到长三角的企业群众实现异地办事，在线上一网通办，在线下只进一门呢？来听总台记者胡依伟、程奕林的报道。
3: 是分支机构的一个设立，那我们申请人已经把网上预审通过的纸质材料带过来了，他的这个材料您看一下是否完整，有没有需要补充的。
4: 当记者来到上海市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的时候，长三角一网通办工作人员赵延琼与企业办事人员石佩林并肩而坐，正和电脑屏幕另一边的苏州政务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细致核对多份文件材料。石佩林介绍，他们是一家中国区总部位于上海的国际连锁咖啡品牌，准备在苏州开设新店。
5: 原来我们是需要到当地的政务服务中心去进行注册开办的，可能要带着资料线下去进行多次的审核，多次的往返。那现在这些材料呢，就是通过平对平，他们直接就可以帮我们把材料线上给到对方去审核。
4: 按传统流程，每在异地开一家新店，企业经办人都得跑到当地去交材料，如果材料稍有差错，跨省往返跑更是家常便饭。这一痛点对于已在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线工作多年的赵延琼来说也深有体会。
3: 像我们早期2019年系统当中只是列了相对比较常有的一些可办事项，材料基本的清单以及联系方式，对于申请来说材料还是要自己去交，自己到当地交之后还是会经常碰到材料很多的一些问题。
4: 而如今高拍仪、摄像头、耳麦组成的跨省帮办三件套成为赵延琼的工作标配，依托长三角远程虚拟窗口，赵延琼可以未来办事的企业群众直接视频连线当地的政务服务工作人员。
3: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实现实时的一个视频通话，直接对话当地的工作人员，并且呢，我们因为屏幕是可以达成共享的，直接可以在你操作过程当中同步手把手的指导哪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哪些地方需要改正，就可以帮助这类有跨省办事需求的企业，你可以在第一次递交材料的时候尽可能确保你材料的一个完整和一个基本的准确性。
4: 连锁咖啡企业的办事人员石佩林还补充道，纸质材料寄出之后，政务服务中心还设有专员全程持续跟进
5: 审核，一旦通过了之后呢，我们直接就会将这些材料由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帮我们寄到当地，大大的缩减了我们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在长三角，我们的开店速度也越来越快。
4: 截至目前，长三角已建成虚拟窗口点位650个，覆盖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用屏对屏实现面对面，替代了原本的往返跑。各地政务服务中心也由此变身加盟连锁店，来实现进一扇门可办跨省市。上海市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徐哲：
6: 我们通过远程虚拟窗口和相应的长三角的兄弟区县的政务服务中心，形成一种连锁店服务的新模式，就是企业主要进入到我们任何一个加盟的连锁店，就能把其他所有加盟地区的政务服务的事项能够跨省通办完成，包括一些总部企业要变更分公司的一些业务，包括我们连锁店的一些企业在异地开设连锁分店，这些服务都可以现在通过长三角虚拟窗口来实现异地办理。
4: 记者还注意到，打破传统柜台阻隔的肩并肩服务场景如今也愈发常见，不少新改建的政务服务中心纷纷采用开放共享的空间布局，进一步拉近与企业群众的距离。上海市虹口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王洪强：
7: 肩并肩，面对面，这样大家互相商量的办，长三角的这个虚拟窗口平台啊，我们现场的帮办服务团队啊， 包括整体的空间布置，构成了一个立体服务的网络，就是让企业便利，你到这花的时间少，然后办的事儿快。下一步呢，我想呢，我们还是要扩大朋友圈，把更多的事项纳入进来。
4: 随着全国首部政务服务领域区域协同立法正式施行，异地标准不一、流程不同、数据不通等行政壁垒将进一步破除。上海市政府办公厅政务服务处处长索晓东表示，接下来三省一市将共同编制发布一网通办事项清单，并动态扩容，同时进一步完善各地服务标准和规范，推进跨地区、跨部门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
8: 要有政府部门的端菜，更要有企业和群众的点菜。借助这次的一网通办的协同立法的实施为契机，进一步整合好三省一市的政府资源，推动跨省通办的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我们线上呢一网通办，线下呢只进一门，线下线上更好的融合，这样的让企业办事呢更便捷、更高效。
0: 好啦，各位，到呢度我哋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郑源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黄善，多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见。
2: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那我们开场歌听到的是来自王丽达演唱的一首《航天寻梦》。这首专为航天事业创作的主旋律作品，将古典追梦情怀与当代航天荣光相融，氛围感磅礴动人。整首歌的歌词呢，意境开阔，借一箭九天、九天揽月等等意象，诉说了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探空梦想，字里行间饱含着家国热忱和奋进的底气。编曲融合民族唱腔和恢宏的交响曲风，旋律舒展，节奏铿锵，层层递进，尽显奔赴苍穹的壮志豪情。王丽达清亮醇厚的演唱极具感染力，低音婉转深情，高音铿锵嘹亮，细腻地演绎出了航天人的坚守奉献、无畏探索的精神风貌。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强，《飞翔的路》。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强的演唱《飞翔的路》。这首歌道尽了科学家的赤子情怀和逐梦初心，周强以真挚的嗓音深情的演绎，字字走心，句句含情。整首歌的旋律融合了通俗与美声的质感，舒缓处深情绵长，把科研工作者的孤独与坚守和国家的担当诠释得淋漓尽致。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献给中国航天人与科研工作者的深情礼赞，致敬每一条向着星河大海的飞翔之路。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的歌曲来自张若昀，《祖国不会忘记》。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若昀的演唱《祖国不会忘记》。这首歌歌颂了为中国航天航空事业默默贡献的工程师们。这首歌拥有着磅礴大气而又不失朴实真挚的风格，歌曲旋律深情优美，铿锵有力，波澜壮阔的气势喷薄而出，表现出航空航天人勇往直前的攀登精神和无私奉献的乐观精神。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深的演唱《繁星璀璨的天空》。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深的演唱《繁星璀璨的天空》。周深用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勾勒出了逐梦星河的浪漫与坚守，整首歌的曲风轻柔治愈，又暗藏着磅礴的力量，旋律婉转悠扬，舒缓的曲调缓缓地铺开了追梦的画卷。歌词以漫天繁星比喻航天征途，诉说探索路上的坚守、奔赴与热爱。整首歌的歌词饱含着对苍穹的向往，也藏着科研人默默付出的赤诚初心。周深空灵细腻的声线感染力十足，整首歌声穿越了星海，致敬每一位奔赴深空的追光者，既描绘出了宇宙浩瀚之美，也歌颂了攻坚克难的航天精神，温柔又有力量。聆听的时候呢，让我们心生动容，沉醉于这片璀璨星空与滚烫初心之中。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易烊千玺，《不辞星海》。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易烊千玺的演唱《不辞星海》，以歌声致敬航天征程，书写奔赴苍穹的赤诚信仰。歌曲曲风沉稳大气，旋律舒缓绵长，婉转的韵律里藏着逐梦深空的热血与坚守，整首歌氛围感十足。歌词意境深远，以浩瀚星海为画卷，描摹探索之路的荆棘与荣光，字字道尽航天人不惧艰险、一往无前的初心，将个人理想和家国使命相融，情怀厚重动人。易烊千玺的嗓音沉稳醇厚，声线自带故事感，唱腔沉稳克制又饱含力量，细腻地演绎了层层递进，把追梦途中的执着、坚守和赤诚娓娓诉说，唱出了奔赴万里星河的无畏气魄。整首歌可以说是温柔又铿锵，既有宇宙星河的浪漫壮阔，也饱含了为国探索的坚定信念。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霄云和杨和苏，《星海起航》。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霄云和杨和苏的演唱《星海起航》。歌曲打破了传统的主旋律曲风，将温柔抒情和硬核力量完美融合，带给我们全新的听觉体验。整首歌的层次感拉满，旋律恢宏激昂，节奏感十足。歌曲以星海为序，书写了中国航天逐梦苍穹、勇毅前行的征程，字字皆是奔赴与热爱，道尽了航天人不畏艰险、逐梦深空的赤诚和担当。黄霄云清亮通透的高音辽阔空灵，撑起了整片星河的壮阔意境。杨和苏利落有力的说唱，铿锵热血，迸发出少年无畏的热血力量。两种声线温柔碰撞，相辅相成，刚柔并济。一曲唱响星河信仰，以热血旋律致敬中国航天。既有星辰大海的浪漫诗意，更有逐梦起航的磅礴底气。听完之后，满是振奋与家国自豪感。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是来自逃跑计划的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逃跑计划演唱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歌曲褪去复杂的编曲，以干净纯粹的摇滚曲风勾勒出温柔又坚定的力量，旋律简单却藏着最动人的赤诚和向往。质朴细腻的歌词以夜空星光为喻，诉说坚守与追寻，每一句吟唱都是对理想的执着，对前路的期许，道尽了普通人的热爱与坚守。逃跑计划治愈清澈的嗓音，舒缓绵长，温柔的唱腔自带氛围感，轻柔的吟唱抚平内心的浮躁，舒缓的节奏搭配上清澈的旋律，治愈又充满了力量。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追梦人，这样的一首歌既是治愈心绪的温柔港湾，也是支撑我们奔赴前路的微光，永远的热烈，永远的治愈人心。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韩红的演唱《星梦》。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韩红的演唱《星梦》，这是一首温柔且磅礴的航天主题歌曲，以纯粹的歌声诉说了中国航天人矢志不渝的逐梦初心。歌词意境绵长，以星辰为引，将宇宙的浩瀚壮阔与追梦人的赤诚坚守相融，字字温柔却充满了力量，道尽了一代代航天人不畏艰险、默默耕耘、逐梦苍穹的执着与担当，藏着最动人的家国情怀。韩红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干净纯粹，共情力拉满，唱腔沉稳细腻，高低音的转换自然流畅，轻柔吟唱时温润治愈，放声高歌时恢弘大气，细腻地诠释出了逐梦星光、不负热爱的坚定信念。歌曲唱响了浩瀚星海的无尽浪漫，也歌颂了永不落幕的逐梦精神，听完之后满是温暖与力量。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传月，《航天之歌》。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传月的演唱《航天之歌》，歌曲的曲风庄重昂扬，铿锵正气，完美的诠释了中国航天的大国气度与奋进的姿态。歌词立意高远，质朴铿锵，书写一代代航天人攻坚克难、自力更生、勇攀高峰的奋斗历程，将飞天的梦想、民族的底气和家国的担当融为一体，主题鲜明，热血昂扬。王传月凭借着扎实的美声唱功，嗓音浑厚洪亮，

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蜀峰的演唱《最美航天人》。整首歌以温柔质朴的曲风，聚焦默默坚守的航天奋斗者，用真诚歌声书写航天人的初心与奉献，温情满满，直抵人心。整首歌的旋律悠扬，曲调干净，歌词质朴真挚，细腻地刻画了航天人日夜深耕、潜心钻研、无畏拼搏的模样。蜀峰清澈温润的嗓音真挚动人，将对航天人的崇敬和礼赞缓缓地诉说，每一句歌声都饱含着深情与敬意。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汪峰，《飞得更高》。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汪峰的演唱《飞得更高》。这首歌跨越多年，依旧热血滚烫，振奋人心，是刻在一代人青春里的奋进战歌。看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汪正正的一首《童心逐梦》。整首歌通过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激励我们勇往直前，不畏艰难。也把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更多内容，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嚟到2026年嘅5月23日。周末星期六啊，我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揾食大湾区》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每逢周末啦，我哋都有特备板块。今日我主播，咁今日啦会邀请到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两位香港同学作客节目，同我哋一齐作分享噶。咁啊，事不宜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9: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10: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8: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挺不

0: 好啦，提醒閣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吓。咁啊，除咗我之外嘅话咧，今日仲有两位靓女啦，同大家一齐倾偈啊。咁啊，之前佢哋都同肥光录过一期同粤语歌相关嘅作品噶啦。我哋今期节目咧讲嘅系广东同香港啦，好多粤语叫法有唔同噃吓。咁啊，点解会有咁嘅话题咧？点解佢哋要设置咧？佢哋系边个咧？吓，邀请佢哋出嚟介绍下自己先。
1: 大家好，我是黄雅静，来自中国香港，现在是暨南大学读紧新闻学专业。
0: 好，欢迎雅静啊。另外仲有佢嘅同班团员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广华，来自中国香港，而家都是在暨南大学读紧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啊。
0: 两位都是来自香港的，在广州的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读紧相关专业的同学仔吓。嗱，之前我哋都分享了跟粤语歌相关的作品，两位同学就说我录完之后不够喉啊，我再上来分享一下另外一个话题。因为两位同学可能都有在香港和广州两地去读书的经验，或者有生活过的经验，所以今期的话题就叫做广港叫法有不同，大家不要讲错，是广港。有些朋友讲懒音，广港好像有什么不同呢？第一个广是广州的广，这个正音，懒音就是广州，我们要讲正音广州。第二个港就是香港的港，就是香港、广州和香港两地。想问问我们咪后跟雅静都谈过，你呢小时候是一位往返深港两地，即是深圳和香港两地都读书和生活的跨境学童，是不是？不如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这个经历。
1: 是啊，我细个除了读幼稚园之外，我小学开始就因为屋企住深圳，但是我就后来在香港翻学。我小学开始就会乘坐保姆车和保姆阿姨，日日被他们带着过关，然后放学之后呢又在香港翻深圳来生活这样的。
0: 所以每日你的通勤时间，我们现在讲通勤，就是你以前翻学的时候都要通勤的，通勤时间要几耐到？
1: 我记得细个嗰阵，我好早瞓觉，又好早起床，可能八点半就会瞓觉，然之后第二朝五点十分就要起床去坐校巴去口岸过关咁样。
0: 几点先到香港学校度读书？
1: 我哋系八点二十分计时到。
0: 即系等同于你可能要花两到三个钟头喺路上单程就仲系。
1: 不过而家都好快嘅，因为屋企住喺离口岸唔远嘅地方，所以其实个零钟就可以去到噶啦，而且放学时间比较早，当时三点半就放学，所以翻到屋企可能就五点左右啦。
0: 都要成个几两个钟啦吓，所以来回嘅通勤时间可能去到三个钟噶啦，可能更加之多吓。当时会唔会觉得好辛苦啊？细细个咁细。

0: 面身邊都好多咁樣嘅同學一齊過去，而且我哋嘅放學時間都比較早，所以其實嚟講後屘就慢慢適應翻啦。
1: 咁你哋喺過程當中會做啲咩啊？即係只能夠不斷咁趕路啊，定係會當中？当我在度赶路的时候，我会在度想什么咁样去思考下啲问题咧？唔知细细个嘅你会唔会有啲咁样嘅喺通勤嘅过程当中要做嘅嘢？
0: 就系屋企人会叫我你睇好你啲证件啊，唔好整唔见啊。咁但系翻学嘅路途上，因为当时仲系好细个啦，就会同同学讲：哎呀，我啲功课好难啊，你识唔识啊？啊，听日要默书要小测啊，点算啊？都系系。在課業上面的問題的
1: 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多時間想其他事情，因為都不斷地走，我相信你都會一抽二能拿著很多證件掛著在膊頭或者可能整條頸那裡，因為要碌通行證、啊、等等這些嘛，所以是不是就是因為有這樣的經歷，所以你們會希望在今天分享一下廣州和香港兩地語言方面的不同呢？是不
0: 是？是
1: 啊。 Okay， 那歡迎啊雅靜啊。另外阿廣華呢，你又出於怎樣的一個初衷要參與或者是去設立這一期節目的主題？
2: 其實呢，我是覺得自己是廣州本地人的、因為小時候是姑婆帶大的嘛、所以首先接觸到的是、廣府話、所以呢就但是呢我成長環境當中呢都有很多的香港、啊、親戚、啊、朋友那些來跟我講回香港話，所以就會、找到說兩個語言其實都是粵語，但是都有很多的不同之處的、
1: 我們通常都會以一個地方再加個話來是講當地的口音或者是當地的語言、剛才聽到你講有廣府話，跟著有廣州話，有香港話，但是同樣都是我們的粵語。其實在你以前在廣州住居多，現在是香港身份的學生，你會發現有些怎樣特別的香港和廣州兩地語言不同？因為我們大家都有講粵語，我肯定明白你講什麼的，但是會不會有些什麼巧妙的細節的或者一些特別的詞語是有些少不同，有什麼例子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呢？廣華，
2: 譬如說其實我和雅靜呢是在學校是室友來的、我們剛剛認識的那時候就宿舍未充電費，他就問我借充電寶，充電寶他那時候是說尿袋的、因為其實我是第一次聽到說尿袋這個說法，我那時候就有一點惡言，我說蛤雅靜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需求的，但是我就不夠膽問他，
1: 他當時怎樣說、
2: 他說
1: 你有沒有尿袋借給我是不是真的這樣
2: 說？是真的這樣說。
1: OK， 即是不是你老作啦OK， 繼續吧。
2: 那我就很出奇啦，但是呢就沒得多問。那後來呢就雅靜就看到我很愕然啦，他就解釋跟我說話、是充電寶的意思。
1: OK， 你真的要尿袋的話可能要去醫院啦你問我沒什麼用的當時雅靜你是即是直接飆出嚟，即係你平時講嘢就係咁嘅習慣，就直接講尿袋。咁當時嘅情況係咪真係咁樣？
0: 當時係真係咁樣。咁但係咧，其實翻到嚟學校發現多咗好多嘅香港朋友、澳門朋友，可能大家叫慣咗，咁、那個講法就唔同。我仲記得有次上堂嗰陣，我嘅澳門同學突然間問我：雅靜啊，你有冇依個奶媽？我話嚇咩係奶媽？佢話充電寶啊！我話啊，原來你哋係叫奶媽噶，我覺得自己叫慣咗依個尿袋已經有啲搞笑，好奇怪啦。點知佢哋依個奶媽嘅叫法仲加新奇得意。
1: 呢度邊個度嘅同學叫噶？
0: 澳門嘅。
1: 澳門同學有冇即係追根溯源？點解會咁叫嘅？嗱，如果我哋講尿袋，點解我哋會叫尿袋呢？
0: 可能係備用嗰陣即刻攞出嚟幫個手機充翻啲能量入去。
1: 我自己估计可能同佢形状有关，一条线，跟住有个正方形嘅，可能以前啲充电宝会比较巨啲啦，成个袋仔咁样，你挂喺度，有啲似尿袋。咁但如果奶妈嘅话，我真系好想问问澳门同学，究竟佢点解叫奶妈啊？即系帮你嗰部手机唔够奶饮啊，补翻啲奶。咁除咗呢个之外，仲会唔会有啲其他好特别嘅广港两地？虽然同港一樣的語言，同根同源，同聲同氣，但是還會有些區別的粵語。
2: 還譬如說、有一次呢我就會問同學你可不可以借隻手指給我過資料啊？那時候對方都被嚇了一跳，他就說、我隻手指怎麼借啊？我就

0: USB 啊 U 盘啊，佢就笑话：嘿，你早讲话 USB 啦，我仲以为你要斩甩我只手指先。
1: 嗯，即系呢个好得意啦，就系、是、我知道香港嘅朋友咧，就系讲嗰啲 USB 啦，或者啲移动硬盘咧，移动 U 盘咧，系讲手指，因为佢笃落部电脑度啊嘛，咁所以叫手指啊。咁所以呢个算系少少嘅笑话咁样啦。咁阿雅静，
2: 哦，我记得我仲有一次去香港亲戚屋企打边炉，咁、准备食饭嗰阵咧，因为要用呢个电磁炉，咁我亲戚就叫我，诶，你去帮手攞个拖把出嚟啊！我以为当时真系地下湿咗，跑去厕所洗干净个拖把攞出嚟，结果我亲戚话唔系呢个啊，系电磁炉插电嗰条线有个线嗰个啊。我话哦，系咪排插啊？佢话哦，你咁叫啊？系啊系啊。然之后食完饭之后，我仲记得当时我亲戚话，诶，屋企买咗一啲热情果，好甜、哦。我就话热情果系咪咩新奇嘅水果嚟噶？一定要试下先。点知我亲戚就攞咗一盘百香果出嚟，我就先知道，嗯，原来百香果仲有热情果呢个叫法噶。
1: 嗯，所以喺好多嘅细节位啦，我哋广州同香港两地嘅叫法唔同啊。咁啊，虽然一开始唔系好明嘅，咁但系最尾明咗之后嘅话，就会会意一笑啦。呢个可能就系某啲特定词语嘅一啲儿童啦。我都揾咗啲噶，譬如话空调啦，啊呢个系内地嘅叫法啦，但系冷气可能系香港嘅叫法噃。咁仲有上课，我哋讲咁啊，香港可能讲上堂啦，仲有内地讲摩托车啊，香港就讲电单车，而内地讲吸管，香港就讲饮管等等。咁仲有一啲同英语方面夹杂嘅，比如话内地讲草莓，香港咧讲士多啤梨等等啊，因为同 strawberry 啊呢个英语相关，咁啊，所以会闹出一啲嘅笑话。咁但系我相信呢啲笑话咧，大家都明白的。最尾而家仲用埋一睇，譬如话而家点解内地人都讲打的呢，我哋以前讲嘅出租车咁样噶嘛，但系讲得比较多啦，再加埋而家大家都学英语 taxi taxi 打的打的，咁所以打部 taxi 打部的啦，咁样所以而家叫法可能都混合埋一齐嘅。呢个咧就系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同大家要分享嘅广广两地语言嘅唔同。的一个引子啦，从一些平时生活当中，或者是同两位同学一个跨境学童，一个可能在广州长大，都在香港度有所生活、有所读书的两位同学一起倾的，以此为引子，开启我哋今日节目的一个主题。嗱，讲到呢度，我哋稍事休息啦，翻嚟之后，我哋仲会讲讲同我哋家乡语言粤语相关的一啲话题，稍翻嚟再倾。

0: 安全地年轻的激情，为新时代打 call， 开拓广阔的视野。今日我主播。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继续嚟到我哋今日嘅节目啦。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广东啊同埋香港两地粤语叫法有好多唔同啊。即系虽然我哋都系大湾区嘅朋友，咁但系大湾区有好多嗰啲家乡语言噶嘛。咁啊，即使可能同根同源同声同气嘅广州同香港咧，我哋都听明对方讲咩噶，但系喺某啲特定词汇方面咧，可能就会有些少笑话噶啦。咁啊，继续欢迎咧，我哋今日两位嘅学生嘉宾，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两位香港同学，一位系黄雅静，一位系李广华。两位同学好啊，
2: 你好啊
3: ，Hello。
1: OK， 咁啊，我哋咧呢个钟数分享下啦。嗱，而家讲到话粤语啦，喺网络嘅自媒体上边都有好多好多嘅粤语 up 主或者粤语博主啦，喺度同大家普及紧啊好多唔同嘅粤语背后嗰啲故事吓。我相信两位同学作为年轻人啦，经常刷自媒体，都会有自己心仪嘅啲粤语博主嘅。不如都请大家分享一下，我哋想请阿雅静分享一下先。
2: 好，咁我比较中意嘅粤语博主就系郭家峰同佢嘅粤之一二节目。
1: 嗯，我哋同行嚟嘅，都系一位主持人出身嘅朋友嚟嘅。系，你点解好中意佢咧？
2: 咁佢每一集嘅开头咧就会嚟一句相信，咁就开始佢嘅栋笃笑啦。咁讲嘅都系啲日常生活嘅题材，中间穿插翻动画同埋短剧。佢哋好少讲呢啲大道理，但系都内容好贴地。例如讲下饮饮食食、广东嘅天气、节日习俗或者热门话题咁，好似吐槽下回南天同埋急冻天咁。咁仲有啦，或者会讲下广东人出去食饭前攞碗呢个仪式嘅。佢哋仲会改编港剧嘅情节，玩下粤语字词、古歌仔游戏，俾我嘅感觉系又熟悉又新鲜噶。
1: 咁可唔可以请你播翻小段啦、啊？你中意呢位 up 主佢嘅一啲相关嘅作品，等大家轻轻感受下咁样咧，睇系咪真系咁得戚又好玩？
2: 咁呢个博主嘅第一句次次都系咁样嘅。
4: 相信有一名所谓嘅教授发布视频话，佢觉得嗱，一人做小人当啊，佢觉得广东人用滚水冷碗嘅前景好恶心啊，
5: 细死都估唔到。
4: 我作为一名中华互联网咁多年再黑板嘅广东人，黑板印象都见过，甚至仲演过嘅广东人，今时今日竟然会俾人用啲咁刁钻嘅角度激亲，
5: 家阵攞只碗啫，唔使俾你。我又不是走去你张台攞你个碗，点多声气做咩啫？
4: 话我嘈，我都可以理解，点解系恶心嘅
1: ？OK， 呢个咧就系之前系因应一个网络方面嘅事件啊，引发咗唔单止系呢一位 up 主啊，会有好多 up 主咧都出嚟同大家讲讲，广东人攞碗其实系一种习俗嚟噶，咁啊希望大家啦都可以，无论系边个地方嘅习俗啦，我哋都要去尊重或者系去一齐去参与试试，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嘛，你未试过。你又怎知道是真的是假，是好定是坏咁样啦？你是喜欢通过这些很得意的表达去了解这些习俗啊，同埋一些你刚才讲到的节庆活动啊，以及节气，是不是呢？
2: 是啊，因为自己作为广东人啦，咁睇翻呢啲节目都会觉得都好有感同身受的共鸣咁样嘅。咁另外咧，我最喜欢佢的原因是因为佢哋团队成员有时因为读错少少嘅粤语发音，被网民指出之后咧，就会专登出番旗，拎住广州话正音字典，剪晒读错嘅片段出嚟，同大家科普翻正确嘅读音同埋粤拼嘅。
1: OK， 即系等于喺网上边有啲朋友话：，我唔认同啊，呢个字我平时读咩音嘅？你系咪读错咗咧？咁样啊，即系佢会纠正翻啦。嗱，因为头先我注意到咧，阿雅静你会讲纠正嘅。而我哋正音咧就係糾正嘅，咁所以呢個就係廣港兩地唔同嘅咯喎，因為我講糾正咁樣嘅，香港朋友講糾正，有好多好細節嘅位，我哋會分開咗，有啲咧係文讀，有啲咧係白讀。文讀就係我哋書面語點讀，如果口讀或者白讀咧，就係我哋白話點講咁樣，就好似我哋講耕田，但係呢個耕種個耕，佢嘅正音係耕喎，耕種都啱嘅喎，一個係書面語讀。一个是白读，所以又不同了，一个是正音，一个是易读音，可能就不同了。所以我有兴趣听听有没有一些刚才你讲到了一些受众 话要纠正翻你嘅正音，佢哋啲人点样回应？我哋听听好嘛？
3: 今日咧就睇到呢个背景都知道唔系普通嘅栋笃笑嘅环节啦，就系我哋粤知一二嘅又一期关于粤语计划嘅内容纠错版啊！本节目由广州话正音字典赞助播出。啱先关于个九嘅，喺314页，第一个音系九，第二个音系斗，斗后面有一个括号写住俗，俗嘅意思系即系俗读，即系你平时咁读啊 OK 嘅。翘咧就喺下边，妙翘啊系形容女仔走路舒缓嘅样。佢嘅字典非常好，可以形容埋一个字系咁样读嘅话，系用喺咩地方嘅。所以啱先提到呢个九字，佢可以读九正，可以读斗正啊。斗咧就系一个俗读音，而矫正咧就未必啱嘅。佢讲啊，今日我哋要纠嘅呢啲错咧，就唔系我哋嘅，而系喺我哋关于粤语嘅内容嘅情况底下，有啲观众评论佢哋讲出嚟嗰啲正确读音，我哋发觉有一啲系错嘅，又或者有啲系讲得唔系太完全嘅，所以今日同大家拎出嚟去睇一睇啊！
1: 即系等于呢位噏住咧，佢会系追根溯源啦。喺我有书为证啊，我就照书读，就冇错嘅。如果你话错，你就话作者错，唔关我事咁样，我明白嘅。咁所以你系希望通过呢啲正音去了解翻啦，可能唔同地方嘅人，就正如头先个噏主讲到咗，佢哋嘅家乡话可能讲嘅同样嘅意思系唔同嘅。譬如头先佢讲到洞管，即系东莞啦，我系半个东莞人嚟嘅。佢哋點樣講開門嘅咧？即係打開道門，佢哋講飛門嘅喎，嚇、幫我飛門啦、咁樣即係開門嘅。咁所以其實好多地方嘅話語，即使同一個音都係有唔同嘅。希望大家可以互相理解，呢啲我哋就叫做娓娓語共啊嘛。好啦，問問同樣嘅問題拋俾廣華啦嚇。咁你又有冇一啲比較喜歡嘅粵語噏主或者係博主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6: 我最中意嘅咧係粵語博主。佢是一个香港的自媒体人，叫 Katrina， 大家都叫佢阿 Cat， 作品是很多元化的，无论是分享日常生活啊、美食体验啊，定是坐定定和观众倾偈，佢都能够一针见血咁样讲出自己独特的见解，每一条片都很高能量的，不只是讲嘢，而是用心咁样同你喺度交流。
1: 即是他不是好像刚才阿雅静分享的，他可能以粤语为主啦，介绍这个粤语方面的文化啦。而这一位UP主就是用粤语跟大家去倾偈，
6: 是
1: 讲的是一些很正能量的东
6: 西。没错。
1: 不如分享一下，我们一起听听他是怎样表达的。这一期是什么节目？
6: 这一期是 Katrina 的开心果，也都有 emo 的一面，是去聊天室的一个系列。
1: 我们听听有什么可以感动到我们的学生主播先呢？
7: 数字用不同的方式去 present 出来就有很大的 difference。 一串数字看上去很少人，但其实有几多个人在看呢？
8: 有很多人在私信跟我说 Katrina 怎么说，我只有200个 views， OK， let me show you 250个 views 有几多个人。我上到去個台上面有250個人睇住我咧，我都唔敢講嘢噶啦。OK， 其實好多人都攞到250個 views 嘅，咁1000個 views 難攞啲。你呢一生人有冇試過喺1000個人面前講嘢咧？我諗好多人都未試過嘅，所以你攞1000個 views 已經好叻噶啦。OK， 10000個人，好啦，奇怪嘅知識好似又增加咗啦。Anyways， 拜拜 guys。
1: 好啦，好多奇怪嘅知識咧增加咗啊，咁啊聽落去呢位噏主嘅話咧好開朗啊，咁亦都係好健談。點解咁中意佢咧？阿廣話。
6: 是啊，因为他的聊天室系列呢，我就记得有一期呢，他就会分享自己怎样面对自己内心的怀疑，就给了很多的启发，还有他的 title 就变成了我的 title 这样。他经常都会自己问自己说，你够不够班啊，你会不会太嚣啊，但是呢其实这些声音呢就是自我在这作祟，是怕失败，怕被人批评。咁阿 Katrina 作为一个咁多粉丝嘅大博主啦，佢都会成日都会有呢啲好惊嘅时候，但系咧佢嘅方法就系唔好等准备好先至行动，而系就算唔舒服啊、唔确定嘅时候，依然要坚持去出铺，要拍片，要上台。咁佢嗰句咧 ，discipline over perfection，

0: 即系话自律好过完美，就系俾我贴咗喺 title 咁样啦。咁佢嘅经历就话俾我知，高能量同自信唔系天生噶，而系一次又一次咁样做自己，要顶住压力企出嚟练翻嚟噶。咁每次睇完咧，我都觉得自己又可以咁样勇敢面对新嘅挑战啦。咁同亚静头先提到嘅郭家峰老师一样，佢嘅作品亦都会配上普通话字幕，所以话听唔明粤语嘅朋友亦都可以去睇噶。
1: 所以咧，作为粤语区嘅朋友咧，听到我哋嘅家乡话啦，同我哋做嘅一啲分享嘅话，会零舍唔同啲啊，会亲切啲啦，会听得入啲。咁所以你将嗰个自律系高于一切啊，咁样嘅意思嘅嗰句 slogan 啦，贴咗喺自己抬头啊。咁我相信你一个好自律嘅人啊。咁啊，呢个咧就系两位嚟嘅学生主播啦，分享嘅呢两位粤语嘅 up 主，佢哋通过唔同嘅方式咧，去传播我哋嘅语言。並且去向大家傳播正能量嘅嗱，我自己都有一啲中意嘅博主嘅喎，呢個博主嘅作品唔知道大家聽過未咧？呢個博主叫立青。

0: 公公居马前，居尘马足富者翠，就赚花枝贫者缘。若将富贵比贫贱，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贫贱比居马，他得居前我得闲。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八景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菜。
1: 咧立青啊，咁啊，其实咧佢上过好多自媒体嘅节目嘅吓，咁并且都系接受好多采访。佢系一位街头嘅唱粤曲嘅朋友，咁但系又因为唱得佢把声音系好沧桑啊，咁从而咧就出咗圈咁样咁，所以大家都好中意佢。佢咧就不断咁样系通过粤语嘅歌曲嘅创作啦，融入一啲粤剧粤曲嘅技巧啦。头先嗰个就数白榄啦，咁啊再结合埋头先背景。嗰首歌大家听唔听出系咩歌嚟？
2: 帝女花
1: 啊，唔系嗰首歌咧系《帝女花》嘅前奏。嗱呢一首歌咧就系之前咧大展宏图啊，呢首歌应该好多朋友都听过，并且系跳过啦。我感受到吓，而且佢好得意咁样咧，就系一开始嘅采样咧嚟自之前一部《帝女花》嘅一部电影嚟嘅粤剧电影。咁所以咧好多嘅粤剧人都觉得，诶呢部片。或者这个 MV 这个作品呢也都大火了我们。哦，粤剧帝女花起码大家都知道有这样的作品先嘛。而立青呢就是刚才用这个为背景是唱出了刚才那首诗，大家知不知道是唐伯虎的那首桃花庵诗来的。所以我就特登为了这首诗去了一次苏州唐伯虎旧居那里去看了一下当时这位四大才子之首他的一些相关的旧居啊，曾经经历过的地方。所以每个人喜欢的一些 up 主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今期的这个节目的主题呢，讲的就是同声同气，广广叫法有不同。而且我们表达不同或者用的方式不同，都会令到不同的朋友有所感受的。嗱，呢个钟数咧，我哋都稍时休息噶啦。咁头先讲到咗用粤语去念诵一啲古人嘅诗词啦。嗱，而家有好多嘅啲音乐人啦，用粤语去唱出古人嘅作品。以下听到嘅系星海音乐学院嘅黄聪老师啊，呢首《诉衷情》啊，一首女性嘅诗词作品改编而成粤语爵士版本嘅作品。我哋稍时休息，翻嚟之后继续同两位暨大嘅学生主播李广华同埋黄雅静倾偈。

0: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1: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0: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2: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附议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0: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3: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4: 我救治我，
5: 我想展现真我，
4: 时不我待，
5: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4: 我行出澳门，
6: 下一站广州南站。
5: 去边生活？
4: 我自己拣，
5: 我自己拣。
4: 点样生活？
5: 我自己讲，
4: 我自己讲。
5: 今日
4: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7: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今日除了我之外，还有来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两位香港同学加盟节目，跟我们讲讲一个跟粤语相关的主题。继续邀请这两位同学介绍自己先。
8: 大家好，我是黄雅静，来自中国香港，现在是暨南大学读新闻学专业。
7: 欢迎你，雅静。
9: 大家好，我是李广华，来自中国香港，现在都是在暨南大学读网络与新媒体专业。
7: 今天我们两位学生主播和肥光仔带来的这个节目主题是同声同气，广港叫法有什么不同，讲我们广州和香港两地粤语方面，虽然我们同声同气，但是某些细节的词汇是有些不同的。讲到粤语，其实呢有很多歇后语，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粤语歇后语可以说用四个字去形容，就是博大精深，或者你想都想不到为什么会这样讲歇后语。所以这个节目这个板块，肥光仔就说玩玩新意思，要考考两位同学。我准备了四题的粤语歇后语，我会比上面的算是上联，大家对出下面的下联，就是歇后语出来，看看对到多少条。因为如果你对中一条的话，可能我们讲话正常一点，第二条很优秀，第三条很把炮，第四条是粤语达人来的。有没有信心先？
9: 有
7: 这样叫有啊？有。讲回先，我们对于粤语歇后语你们有什么了解先，或者你们觉得怎样粤语歇后语这个话题？我想问一下雅静，平时了不了解，经不经常讲？
8: 平时可能是长辈或者家人会讲得多一点。
7: 讲哪些比较多呢？有没有例子？
8: 例如我妈咪会问我，怎么你又阿茂整饼啊，成日搞搞震，冇嗰样整嗰样，整埋啲唔等使嘅嘢嘅。
7: 即系妈咪喺度嘥你噃，话你好似又唔知喺度做紧乜嘢，系认真读书咁样啦，冇嗰样整嗰样啊。经常讲呢句，
8: 少少啦。
7: 会唔会赞下你咧？哎呀，你今次做得真系湿水棉花，冇得弹啊！可能呢啲会比较少讲啦，呢啲系我哋讲嘅老饼啊，相对讲有些少老饼，因为真的很传统，但是就会博大精深，你想不到下一句是什么啦。咁同一个问题，广华，你平时又讲不讲粤语歇后语咧？定系你屋企人会经常同你讲呢？
9: 其实比较少一啲，但系咧俗话会多一啲咯。
7: 俗语系嘛？
9: 系。
7: 例如呢，
9: 比如话生个叉烧好过生你啊！
7: 哇，你哋妈咪一个咧就话你阿茂整饼，冇嗰样整嗰样，一个就唔想生你添嘛，生嚿叉烧好过生你。嗱，呢个咧系些少俗语啦，咁但系亦都系表达佢嗰个时间嘅不满啦吓。可能你有些少白厌啊，当时你做咗啲乜嘢？
9: 可能选咗阿妈咪几句咯。
7: 哦，即系同佢拗有拗撬啊，咁啊呢个时候要听翻怀疑人生啦吓。即系虽然会发生呢啲，可能你会怀疑点解妈咪要生咗我咧？点解我要系咁样做咧？吓咁，但系我哋都要清楚啦，咁接受或者系感谢而家呢个环境之下所有嘅事情，因为一切都系最好嘅安排啊。好啦，咁啊，我哋考下歇后语啦。即系头先两位同学嗰个有字，即系有冇信心嘅有字，我觉得你哋毫无信心啊！嗱，呢四个歇后语系有四个唔同嘅主题嘅，系出自于咧我嘅朋友，佢呢本书叫《同说岭南古韵系列之歇一歇》，呢个歇咧就系歇后语嘅意思啊！咁啊，每一个歇后语或者系每一段嘅歇后语背后都会有一个好特别嘅故事。嗱，其中呢个部分专门系讲古人嘅，由古人嘅名称或者故事提炼出嚟嘅歇后语，谂到古人灵舍醒神呢句歇后语嘅上联就系、是、嗱，睇下边位同学咧可以抢答啦，可以举手噶。成吉思汗打仔，喺、哎、我见到系啦，我见到雅静话好熟悉，但系就系都谂唔到系嘛？咁啊，讲话你有冇听过？
9: 冇啊，
7: 冇听过添
9: 啊。
7: 嗱，呢个俾啲
8: 我识得，
7: 你识得啊嘛 ？OK OK，
8: 大汗揼细汗，
7: 大汗揼细汗，你解释下俾。讲话听
8: 咧，因为铁木真系成吉思汗系大汉、嗯，然之后因为佢打仔，佢嘅仔系小细汉，所以就大汉揼细汉。
7: 系冇错，大汉揼细汉嗱，咩意思啊？呢句话系
8: 我而家估下系可能系流滴汗。
7: 冇错，不断滴汗啦，即系我大汉揼紧细汉，即系我对于呢个问题好紧张。譬如话，可能阿妈子咧就叫我去买一只鸡翻嚟嘅，点知我最尾戚咗一嚿猪肉翻嚟。咁跟住阿媽咧就準備話我噶啦，呢個時候我驚啦，大汗揼細汗。又或者可能咧，老師你要寫篇論文，點知你哋霎時間過去嗰週末唔記得咗呢件事，翻到去之後老師要省你啦，你喺度大汗揼細汗，即係不斷咁飆汗咁嘅意思啦，即係證明心理好緊張啊。好啦，咁啊，我哋嘅阿雅靜咧就先下一城啊，俾啲掌聲雅靜先啊。
8: 多謝。
7: 平時聽過呢句歇後語啊嘛？
8: 有了解過。
7: 有冇人講過你啊？
8: 冇
7: 你有冇自己曾经有咁嘅一个场景啊？
8: 而家有少少，
7: 加咗少少嘛。喂，我唔系你妈子，亦都唔系你爸 B， 咁啊，你答唔出嚟又唔会打 pat pat 咁，所以唔需要大汗揼细汗吓。嗱，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广府人咧，用一啲好特别嘅场景或者引个古人出嚟，而讲一句好特别嘅歇后语。咁但系呢一句歇后语讲完之后嘅话咧，即使你系大汗揼细汗都好啦，你都会会心一笑。因为确实系你嗰个状态，而且可能会令到你唔会咁紧张添啊！谂到咗成吉思汗、铁木真打仔啊！好啦，第二个歇后语系同我哋以前嘅五行八作啊，即系好多工种相关嘅五行八作，频频扑扑嗱呢句歇后语，我基本上有100%嘅信心，两位同学咧系答唔到出嚟嘅，因为首先你未做过呢样嘢先啊。上联啊，歇后语趁虚卖鱼尾，趁虚卖鱼尾卖啊！冇错啦，趁虚知唔知咩意思啊？
8: 赶市集
7: 系啊，赶市集卖鱼尾，即系我卖条鱼尾俾你啦。咁下边嗰句歇后语系咩咧？我见到个讲话上边有只乌鸦飞过，鸦鸦，跟住头先啱好先下一城嘅雅静咧，就喺度冒紧星星咁样噶，有冇听过？
9: 冇、啊，
7: 我都冇听过以前，所以我就话我搵我朋友部书出嚟啦。嗱，要出嚟啦，都系有些少贬义嘅。趁虚卖鱼尾，实要搭嘴。
9: 哦，
7: 知唔知咩意思？
9: 要讨价还价咯。
7: 唔系咁样嘅嗱，趁虚卖鱼尾即系等于我要去趁虚啦，我要买一条鱼尾翻去。咁我问你啊，你如果系去有冇去买个烧腊啊？买个烧腊
9: 有。
7: 买烧腊，你如果系买烧鸭嘅或者烧鹅嘅上装，佢要搭啲咩俾你？
9: 颈
7: 或者头啊嘛，系咪？
9: 系。
7: 系啊，点解咧？
9: 唔够清，
7: 唔系，主要咧就系可能颈或者头咧，有少少淋巴或者有啲人唔中意食嘅，咁佢卖唔出去噶嘛，咁所以要搭啲俾你，咁然之后有清嘅话咪多啲钱咯，如果唔系佢卖唔出去抌又嘥噶啦，咁所以呢个系潜规则嚟嘅，咁所以卖鱼尾，我买嗰个咧，我话我想食鱼尾啊，买条鱼尾俾我，但系一条鱼得个尾啫，如果你买咗你鱼尾嘅话咧，个鱼头或者鱼嘴可能有啲人唔中意食噶嘛，就唔买噶啦，咁所以我要实要。搭翻嚿鱼嘴俾你嘅，实要搭嘴咁啊，所以搭嘴就系好似我哋买烧腊咁样，要买烧鹅搭个烧鹅头或者系搭件烧鹅颈俾你， 啊，是一个行业的潜规则。咁搭嘴是什么意思？不要搭嘴、啊，
9: 插口
7: 啊，插口啦，即系等于我话，诶、哎、呢、這个人啊趁虚卖鱼尾，实要搭嘴咧，即系我讲完之后嘅话咧，佢肯定要搭嘴嘅，肯定要不断咁啊，不停咁去解释，佢唔会认错嘅，就系咁样啦。知道未？
9: 嗯。
7: OK， 咁啊，两位同学咧又损失咗题啦。OK， 好啦，第三题咯，我哋粤语歇后语嘅考试系讲戏行嘅，啊咁啊，我相信今次阿广华应该有些少优势啦吧，因为之前你话你。阿姑婆是俾你听粤曲大噶嘛，同戏行相关呢个歇后语啊，戏如人生啊，言语至今，歇后语嘅上联就系大花面抹眼泪，系啦，两位同学静晒，
8: 面都花晒，
7: 面都花晒，诶、哎，你真系估啦，系咪？有些少咁嘅意思，系啊，咁但系好少可话面都花晒，大花面抹眼泪，虽然面都花晒啦，但系佢冇咩特别嘅意思。就可以講到歇後語，因為歇後語佢會有啲好特別意思，通常嚟講都係貶義嚟嘅。當然係面都花曬嘅。咁啊，講話咧，估唔估到啊？
9: 估唔到喎、
7: 啊！估唔到啊！即係估你唔到啦。嗱好啦，大花面知唔知係咩啊？大花面就係喺粵劇當中嘅一個丑角，扮鐘馗啦等等嘅呢啲成塊面畫到天花龍鳳嗰只大花面啦。咁如果佢喺演戲嘅時候抹眼淚，唔小心。抹到自己块面，再加上演戏嘅时候会有汗噶嘛，咁咪会成块面花晒咯，咪离行离辣咯，系啦，即系等于我哋讲嘅乱晒大谱咁嘅意思，咁即系等于你大花面抹眼泪，好多程式化嘅嘢你系唔可以掂到块面嘅，你可以去抹眼泪，但系你系可以虚意咁去抹眼泪，呢个程式化嘅嘢唔好掂到块面，如果唔系你做嘢就离行离辣啦，咁所以。呢一句歇后语就是大花面抹眼泪，离行离辣、啊、所以我刚才说如果你答到一题，你都算是正常或者优秀的了。好了，仲有一题，嗱、啊、呢题应该都大家都识些少啦。提示同英文相关啊，讲饮讲食，人生积极啊。呢、这个上联就系番鬼月饼，番鬼月饼。OK， 两位同学又静晒。
8: 唔系好硬噶，
7: 唔系点解番鬼月饼会好硬？番鬼都唔食月饼噶啦嘛，月饼我哋中国人系喺中秋节期间食噶嘛。
8: 嗯，
7: 但系番鬼月饼系乜嘢咧？佢哋用英文点讲月饼咧
8: ？Moon cake
7: 系啦。咁如果系讲歪些少，可能大家唔知啊。我都系公布答案啦。番鬼月饼啊，呢个人真系番鬼月饼 ，moon cake 啊，
8: 哦，
7: 系啦 ，moon cake。咁就係悶極咁嘅意思，即係等於有啲歇後語咧係同外語相關嘅。好啦，我哋俾啲掌聲啊，雅靜啦，你答咗一題，算係正常些少嘅，但。

0: 系阿广华，你一提都唔中喎、啊，系、啊系、啊、
1: 要补翻课先。
0: 系啦、啊，下次借翻呢本书翻弟弟啦，叫《同说岭南古韵系列之歇一歇》啊。咁啊，喺我哋粤语当中好多嘅歇后语都系好有故事、好得戚咁样嘅。咁、嗯、呢、這个其实喺香港同埋广州会唔会都经常有啲老一辈嘅老人家同我哋讲歇后语嘅？
1: 都有，
0: 嗯、
1: 例如讲你系咪王婆卖瓜啊？嗯，即系话你系咪自卖自夸啊？
0: 嗯，
1: 咁样
0: 呢啲都系初版嘅游戏，
1: 系啊，
0: 即系低阶嘅，咁可能啲中阶嘅。头先你答中嗰个可能算系中阶些少啦，咁啊，仲有啲高阶嘅，可能同戏行相关，同美食相关，大家就唔清楚。咁所以，如果对于粤语有兴趣嘅朋友啊，对于我哋同根同源嘅呢种语言啦，希望想了解更多嘅朋友，欢迎喺网上边通过好多自媒体啦，或者通过一啲书籍啦去了解一下。这个钟数我们都稍事休息，玩完游戏回来之后我们都听一首歌，稍后回来还会跟两位同学，来自香港的李广华、黄雅静，再讨论我们今天这一期跟粤语相关主题的节目有关的话题，同源异流怎样同声同气。

0: 安全系年轻嘅激情，为新时代打 call， 开拓广阔嘅视野。今日我主播，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今日除咗我之外嘅话咧，我哋仲有两位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香港同学加盟节目，同我哋一齐做分享嘅。继续邀请佢哋介绍我自己先。
2: 大家好，我是王雅静，来自中国香港，现在是暨南大学读新闻学专业。
1: 雅静你好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广华，来自中国香港，现在都在暨南大学读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啊。
1: 两位来自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同学的。那其实我们讲到说粤语这个题目的话，粤语怎样传播会更加之好呢？之前我们也曾经分享到了粤语歌的话题。今天讲的是香港和广州两地语言不同的相关话题。经过刚才我们又分享自己最喜欢的粤语UP主，分享广港两地粤语的儿童，再加上刚才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考试或者测试，粤语歇后语大家得到的分数都比较低。有什么感觉呢？做完这期节目对于粤语的这个传播，或者对于我们每天都讲的这种语言，有些怎样实实在在的感受？我想问问雅静先。
2: 我觉得粤语因为它都有分不同的 语系啦，而且在不同地区的叫法都不同，但是我觉得最主要是我们会将生活到观察到的东西啊，或者是我们想表达的东西，以不同的形式去呈现出来，讲回给人家知去沟通的。
1: 那即是粤语都是一种语言，都是有沟通这样，希望多些去跟大家作分享。因为你们是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之前呢你们跟我说，你们想做一系列的短视频，希望通过短视频来跟大家传播粤语。当时哪个计划出来的？
3: 雅静。
1: 雅静，当时你怎么想的呢？你现在想做些什么？
2: 当时是因为发现，其实自己和身边同学来自不同地区的同学讲的嘢叫法是有少少不同的。有时又会有少少笑话啦，有时候哦，原来又识翻少少多啲不同地方的叫法。我觉得因为语言是一个很多元化、互相交融平等的一个表达方式，咁系可以做翻少少嘅节目，同大家嚟一个小科普，或者嚟增加日常中生活的乐趣咁样嘅。
1: 咁我对此有个少少嘅建议咧。

0: 因为其实要融入一个场景当中，大家先至明系咩意思噶。咁所以咧，我之前咧都曾经揾过一啲好特别嘅场景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喺香港嘅茶餐厅咧，会有好多茶餐厅嘅专有名词嘅咧。譬如话唔该，俾翻碗靓仔啊，俾翻碗靓女啊，知唔知咩意思啊？唔知咧。啊，两个都是擘大个口得个窿系嘛？靓仔就是香港茶餐厅嘅专用的一个说法，俾翻碗白饭系啊。咁啊，靓女我冇记错嘅话咧，系俾翻碗白粥系啦，冇错啦。你又知道是估嘅，
1: 谂到
0: 谂到系嘛？咁啊，如果话唔该，整翻杯飞砂酒奶，
1: 鸳鸯奶茶，
0: 鸳鸯奶茶，飞砂酒奶，飞砂就飞走砂糖，跟住酒奶。奶都唔加，系啦，咁所以咧，佢系一杯黑咖啡，系啦，飞砂酒奶，咁跟住俾翻杯靓仔咁样，咁所以我个人觉得咧，你哋可以从茶餐厅嘅俗语去讲起，咁但系你要买起茶餐厅个即系伙计，要配合你哋拍摄先得，所以点样拍得好得意又盏鬼，咁最尾仲要大家有所得着咧，嗱呢个可能要谂谂，可能同场景相关啦。嗱，呢个就系雅静啦，话要出呢期节目嘅相关初衷。咁所以，如果真系要做呢一期粤语嘅一个视频分享咧，可能要多啲去谂谂先得啊。咁啊，讲话咧，录完呢期节目，你啲点样嘅感想？
1: 我就发现咧，其实粤语系好博大精深嘅。譬如话头先老师考嘅嗰啲歇后语，
0: 嗰四个歇后语，
1: 一个都答唔出嚟，
0: 只系九牛一毛啫。我相信你一本都答唔出嚟，
1: 系啊。所以即系觉得自己仲有好多要提升嘅地方咯。既然话自己想推广粤语，咁自己要先了解好先至可以做。
0: 呢个系对于过去自己可能未搜集到咁多知识啦，未来要加把劲啦。仲有冇其他咧？咁未来嘅粤语，你觉得佢点样去发展，或者系点样去喺大湾区？因为我哋大湾区咧，粤语系同根同源噶喎。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当中讲到咗粤剧啊，系大家同根同源可以一起去发展嘅。我相信用粤语去演绎粤剧嘅呢个语言啊，肯定都系同根同源嘅。咁我唔知而家香港或者喺广州会唔会有啲大家一起去做嘅嘢，去推广粤语，令到好似你哋咁样嘅年轻人有更加之多嘅机会去了解咁样嘅一啲相关嘅项目咧。
1: 譬如话而家。暨南大学推出的我哋呢个训练营啦，湾区主播训练营啦，就咁之前咧，我哋唔系话只能够系邀请香港、澳门嘅学生，咁慢慢咁样由香港、澳门到广州嘅学生都可以加入，再到听得明但系唔识讲嘅同学都可以加入，咁我就谂其实可以再将呢个班再放大一啲。就令到更多人可以加入嚟參與我哋咯。
0: 呢個要同我哋嘅班主任傾傾啦。咁啊，呢個方向係好嘅啊。咁啊，我知道咧，暨南大學嘅澳門文化研究院啊，亦都會有相關嘅項目，就係粵劇進校園啊。佢哋會有粵劇十幾講，邀請好多粵劇老師啦入到嚟暨大，每個星期晚黑咧會做一個講座同大家做分享。有啲講戲服，有啲可能講係作曲，有啲可能講經典嘅唱段。有些可能仲俾大家去體驗嘅，其實呢些都是一個好特別的項目，都是傳播了粵文化咁樣。好啦，最尾我想問下兩位同學，對於粵語的傳承同傳播或者係共同發展，有啲點樣嘅寄語咧？問問雅靜先。
2: 白香果又好，熱情果又好，食落去都是酸酸甜甜。我覺得啦，粵語多花款，點講都是好，不同地方都有不同的講法。多元化的粤语同根同源一家亲，平时我哋讲多几句就是最好的传承啦。
0: 无论是我哋草莓又好啦，士多啤梨都好啦，都是食完之后甜滋滋吓，目的是一样的，最终出嚟的效果都是一样的，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啦。咁仲有讲话咧，
1: 广府话是根，香港话是枝，根深枝茂同出一树， 希望大家可以同声同气，一起传播，一起传承我哋嘅粤语。
0: 嗯，冇错，就正如我哋嘅节目啦，都系用粤语同大家一齐沟通交流嘅吓。嗱，今日都多谢晒啦，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两位香港嘅同学李广华同埋黄雅静啊，亦都希望咧以后我哋有咩特别嘅项目吓，都一齐上嚟继续分享啦。亦都希望咧两位同学喺之后湾区主播训练营当中咧会有全新嘅作品啊，特别系视频作品同大家呈现，好嘛？
1: 好啊。
0: 好，咁啊，今期节目到呢度啊，不如我哋下次再倾过好嘛？
1: 好，
0: 好，系咁先，拜拜。
2: 拜拜。

0: 今日我主播 Showtime 时间，星期六日大湾区之声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1: 投资系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4: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翟峰。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朱光。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和下午四点钟都有我们谈股论金。
6: 咁俗语话，你不理财，财不理你，话俾大家知点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嚟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5: 首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吓，财富学堂嚟讲一讲字母 NCUWV 开头嘅股票代表乜嘢意思呢？
6: 股市扫描将邀请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智嚟回顾本周同展望下周港股嘅行情特点。
5: 咁而财经快报咧会关注到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6: 本期热点观察，我哋嚟关注首发首展首售引领产业新风尚。
5: 收听节目同时，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日呈现。下边进入到我哋今日嘅详细内容。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7: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7: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8: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9: 展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10: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8: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0: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1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2: 翻开书本第86页。
1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3: 同学们上课啦。
11: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投资者在进行股票投资的时候，经常会见到一些以特定字母开头的股票的，譬如 CNUWV 等等，或者是股票代码后面带着特殊的字母的。邝主任啊，这些带着字母的股票代表什么意思啊？
13: 好的，小儿，今天我们带大家了解一下不同股票字母标志的意思啦。首先第一个就是 N 字的，新股上市首日的名称前面都会加上个字母 N， 即是英文 New 的意思，首日之后这个标志就会取消。第二个就是 C 字，表示这个股票是上市的第二到第五日，第六日开始这个标志也都会取消。
11: 呢度有个温馨提示啊，主板新股上市后的前五个交易日不设价格涨跌幅限制，第六个交易日开始啊，涨跌幅限制为10%。创业板、科创板新股上市后的前五个交易日冇价格涨跌幅限制，第六个交易日起啊，涨跌幅限制就为20%。北交所新股上市首日不设涨跌幅限制，首日之后涨跌幅限制为30%。
13: 小怡怡讲得冇错啊，之前嗰啲课程咧你冇白学嘅吓。好，我哋继续今日嘅内容。第三个字母就系 R 啦，表示呢个股票可以进行融资融券。第四个咧就系 KR， 系小写，意思就系咧可融资融券嘅科创板嘅个股。呢个小写嘅 K 咧代表科创板，而小写嘅 R 咧代表融资融券。
11: 呢度咧要注意嘅就系融资系证券公司借钱俾股民去买股票，到期咧就连本带利一齐嚟还嘅。而融券啊，就系股民将股票借嚟买，一定时间之后再将股票返还并支付利息。融资融券是加杠杆的一种方式。譬如融资融券开通就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年满18周岁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要求普通证券账户在公司从事证券交易不少于6个月，20个交易日日均资产不低于50万元，测评时间在2年内，客户风险测评的问卷为 C4 以上。
13: 小怡怡讲得冇错嘅，果然有温习啊吓。继续今日嘅内容，第五个字母就系大写嘅 U， 就系指咧喺科创板上市但仲未盈利嘅企业嘅股票。当发行人首次实现盈利嘅时候咧，呢个特别标志就会取消。第六个字母就系大写嘅 W 啦，就系指咧喺科创板上市，发行人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嘅，即系同股唔同权嗰啲股票。咁上市之后咧，唔再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嗰啲咧，呢个特别标志亦都会取消。第七个字母就是大写的 V， 是指在科创板上市，发行人具有协议控制架构或者类似特殊安排的股票。上市之后如果不再具有相关安排的话，那这个特别标志也都会取消。
11: 这里要注意的是，我们之前就学习过了，沪市主板股票代码以600、601、603、605开头，深市的主板股票代码以000、001、002、003、004开头，创业板股票以300、301开头，科创板股票代码以

0: 以688开头，北交所股票代码通常以8开头，新三板股票代码通常是400430830开头。
1: 啱嘅，完全正确啊，小怡怡。嗱，我哋继续讲课啦。第八个要注意嘅字母就系大写嘅 G， 代表股票对指数嘅贡献。G 咧就系呢个共啊，普通话共嘅呢个拼音嘅首字母，亦就系点一下咧就可以见到所有股票对呢个指数嘅涨跌贡献度。第九个字母就是大写嘅 L 啦。嗱，股票名前面有个 L 咧就系指联啊，联啊系拼音嘅首字母，亦就表示咧呢只股存在关联品种。譬如话有 B 股、可转债、H 股或者权证等等，咁点击佢咧就可以切换到相关品种。第十个字母大写嘅 S 啊 ，S 股喺我哋国家就指尚未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或者已经进入到改革程序，但仲未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嘅嗰啲股票。第十一个就大写嘅 XR， 表示咧呢个股已经除权。如果系送红股或者系转股配股之后，股票总股本数增加，咁股票嘅每股净资产有所减少。为了保持投资者资产大小不变，就会对股价进行除权，降低呢个股价。第十二个就是大写嘅 XD， 表示呢个股票除息，股票现金分红之后咧，呢阵时股票总数不变，但投资者已经获得了部分嘅股利啦，所以咧就选择扣除掉股票当中嘅股息嚟降低股价，保持投资者嘅资产大小不变。第十三个字母就是大写嘅 DR， 表示咧除权兼除息。股票既进行了现金分红，又进行了送股或者配股，需要对分红股票进行除权除息，使到投资者的总资产不变。第十四个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ST， 大写的 ST 就是 Special Treatment 的缩写，意思就是特别处理，一般表示该上市公司存在有财务啊或者其他异常的状况，其股票交易需要进行特别处理。第十五就是一个星号再加的大写 ST， 比 ST 更加严重一点，是这个股票退市风险的警示，意味着这间上市公司面临着严重的财务或者经营问题，有可能被交易所终止上市。第十六种字母就是大写的 PT， 这个 PT 就是英文的 Particular Transfer 的特别转让的缩写。 PT 股就是停止任何交易，价格要清零，等待退市的股票。第十七个就是大写的 NST， 就是经过重组或者股改重新恢复上市的 ST 股。而第十八个就是 SEZ， 就是这个深圳的缩写，就是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自然第十九个就是 SH， 是上海的缩写，就是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最后第二十个就是 BJ， 就是北京的缩写，就是指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
0: 哇，太好了，今天真的学了很多东西。以上就是关于字母 NCUWV 开头的股票代表什么意思，股票类的字母代表什么意思的相关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股票知识的话，可以去到云听搜索财富学堂来在线收听，又或者是重听温习的。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倪星，
0: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
1: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还不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0: 翻开书本第86页。
9: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
9: 咁有用。

0: 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2: 同学们上课啦！
0: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好多新手投资者都问啊，中国股市五大板块基础知识有边啲系必须背低噶？
2: 哦，咁仲唔少噶？嗱，小鱼儿做投资咧唔可以偷懒噶，喺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讲讲呢个内容啦。
0: 就系咯，唔可以偷懒噶。众所周知，我国股票市场主要系五大板块，亦即系主板、深市、沪市、创业板、深市。创业板、沪市、北交所、新三板，新三板是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那哪些相关基础知识是不可以不懂的呢？
2: 小鱼儿，首先就是第一，参与条件。首先第一个，在主板方面开通 A 股账户就可以参与了。第二，在创业板方面的开通条件，就是申请开通权限之前的20个交易日的证券以及资金账户的日均资产不低于10万元，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有两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要在 C4 级以上。第三，就是科创板的开通条件。
0: 哦，这个我知道，之前的课堂都教过。科创板开通条件，申请开通权限前20个交易日，证券及资金账户日均资产不低于50万元，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两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要在 C4 及以上的。还有呢，北交所开通的条件就是申请开通权限前20个工作日，证券及资金账户日均资产不低于50万元，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两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亦都要在 C4 及以上。
2: 是的。再第五小点，就是新三板的开通条件，我们分享一下。首先，创新层方面，申请开通权限的前10个交易日，日均的资产要100万及以上，同样是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同样是两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同样要 C4 及以上的。而在基础层方面，就要求申请开通权限之前的10个交易日，日均资产200万及以上，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回来的资金和证券，有同样两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同样 C4 及以上的。接下来我们要记住的就是第二大点，股票代码。
0: 邝主任，这个等我来讲。股票代码，第一，沪市主板，股票代码以600、601、603、605开头。深市主板，股票代码以000、001、002、003、004开头。创业板，股票代码以300、301开头。科创板，股票代码以688开头。北交所，股票代码通常是以8开头的。还有新三板，股票代码通常以400、430、830开头。
2: 是的，小鱼儿。另外还要记住第三大点，就是涨跌幅限制了。在主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前5个交易日是不设这个价格涨跌幅限制，第6个交易开始就涨跌幅限制是 10% 的。而第二，创业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前5个交易日是同样没有价格涨跌幅限制，从第6个交易日开始涨跌幅限制是 20%。 第三，就是科创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前5个交易日同样没有价格涨跌幅限制，从第6个交易日开始涨跌幅限制是 20%。 北交所方面，新股上市第一日是不设涨跌幅限制，第一日之后涨跌幅限制就 30% 了。最后，新三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第一日是没有涨跌幅限制，从第二个交易日开始，基础层和创新层股票跌幅限制是 50%， 而涨幅限制是 100%。
0: 哇，新三板的涨跌幅一定要好好记住，把握好投资的度才行。接下来是第四点，等我来介绍。四，申报数量。第一是主板，申报数量应当为100股或其整数倍，在卖出的时候不足100股时应该一次性卖出。第二，创业板，申报数量应当为100股或其整数倍，在卖出的时候不足100股的应该是一次性卖出的。第三，科创板，200股起购，以1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的时候余额不足200股时应当一次性申报卖出。第四，北交所，100股起购，以1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的时候余额不足100股应当一次性申报卖出。再第五，新三板， 100股起购，以1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的时候余额不足100股应一次性申报卖出。
2: 是的，小鱼儿，接下来你要记住第五点，就是关于大宗交易方面。在上交所方面， A 股单笔买卖申报数量在30万股含以上，或者交易金额在200万元含人民币以上，而 B 股单笔买卖申报数量在30万股含以上，或者交易金额在20万美元含以上，亦都算是大宗交易。深交所就是 A 股单笔交易数量不低于30万股，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 B 股单笔交易数量不低于3万股，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20万元港币。北交所方面，单笔的申报数量是不低于10万股，又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100万元的要求。而最后新三板方面，就是单笔的申报数量是不低于10万股，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人民币，都算是大宗交易。小月夜，
0: 我学晓了。作为新手投资者，以上的内容一定要背得滚瓜烂熟，因为我们都要做一位成熟的投资者，不可以做懵盛盛的投机者。以上就是关于股票新手必备中国股市五大板块基本知识的内容了。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股票知识的内容，可以点击云听搜索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是回听温习。
2: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0: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9: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0: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1: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2: 好，今日时间咧邀请到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啦郭思智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13: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12: 望一望今日星期咧，港股市场咧继续维持一种偏震荡为主嘅，点样睇待今日星期嘅表现啊？
13: 嗱，个股市咧就其实真系咧比较令人失望嘅，因为大家记得上个礼拜四当日系指数曾经喺早市见过26,844噶嘛。但是當日最後呢只是升一點的情況已經令人覺得不是那麼好了，到禮拜五更加逆轉而下，去到今個禮拜呢反覆的勢頭持續，而且指數更加在21號日中一度低見25,341，即是說呢由上個禮拜四的高位26,844去到今個禮拜四低位25,341，是跌了1,500點。但有一點更重要的就是指數呢在這一刻呢是跌穿所有的平均移動線，即是簡單說個市是步入了反覆逆市低位的格局，好彩入就有少少技術上的後抽上回來，但是未脫險的。但大家看看現在這一刻呢最重要是條什麼呢，250天線是最低的了，是25,631，指數如果走在25,631下面呢就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技術上形態上是偏淡的。大家記得四月份是不是急升的上旬的時間有個很大型的上升裂口的嘛，那個裂口本來呢是由25,254去到25,508點，但這個禮拜一輪的修補之後呢已經落到去25,254到25,341，即是說有87點的裂口仍然擺著在這裡，有機會被回補的。好了，再講講整個五月份形態上，剛才我提到是先高後低，14號跌到去21號，6日之內跌了1,503點，一般來說呢一個月的高低位呢 係唔應該同時出現喺6個交易天之內，加上1500年。

0: 三點波幅，即係中性啫，唔係特別多，不過亦都唔算少。咁但係始終後續咧有個隱憂咧，個指數咧係會進一步向下尋找今個月嘅新低。即係簡單講，五月份先高後低形態已經冇咩懸念㗎啦。問題就係會唔會進一步向下再創今個月嘅新低㗎？咁解嘅啫。股份嗰方面咧，的確咧係真係令人失望，尤其係騰訊啦，不斷咁樣創一年嚟嘅一個低位，到今日嚟講咧都試過438.8，距離一年嘅低位438.4咧，相差只係得嗰幾毫子啫，一路貼住個低位嚟行。巴巴亦都唔肯點樣量例，呢兩隻係重磅恆指成分股，唔肯行嘅話咧，指數係好難有個量例嘅走勢嘅。所以成個禮拜嘅市況，某程度上嚟講咧，都係冇乜嘢主題啊。雖然咧，你話匯控銀行咧都好靚，我上翻144啦，距離一年嘅高位148都仲係爭嗰幾蚊啫嘛。但係問題，就算係匯控稍微偏強，恆指成分佢不外乎都係佔7.7% 嘅啫。你其他咁多成分股持續偏弱，你指數點樣去正常嘅啫？係咪？所以大家都係略為保守少少。我唔係擔心個大市會大跌，但係咧好少見到騰訊咧喺大家仍然平平穩穩之下咧，佢個股價係不斷向下創新低㗎。呢個真係好少見得到，不過已經係發生咗啦。好多人都問係點解，咁我就覺得咧，會唔會南非嘅大股東喺度減持咧？其實騰訊而家呢一分鐘嘅估值係15.2倍嘅市盈率，點計都唔係貴。不過就市場對呢方面嘅睇法咧，仍然保守就冇辦法。咁啊，市況仍然係反覆低迷㗎啦，所以大家任何嘅短炒啊、投機性嘅部署，唔好走得太前，亦都唔好走得太急嚇。
1: 係見到今個星期咧，相關嘅一啲 AI 嘅股票咧，繼續咧都係表現積極嘅。咁其中咧，聯想咧俾出咗一個超出市場預期嘅一個嘅業績嚇，營收方面咧增長超20%嘅，咁啊淨利潤咧增長啊超過40%。咁其中 AI 嘅收入咧係翻倍，成為咗核心嘅增長引擎啊。點樣睇待相關 AI 嘅概念後續嘅走勢？
0: 都係繼續睇好。其實我一路都帶出一個好關鍵嘅問題 ，AI 嗰個發展咧係行得好前好前，而且咧就應該是成為市場的焦點的。咁啊，聯想啊，作為呢個行業嘅業內嘅機構，而且咧，佢喺 AI 咁推行嘅情況之下咧，佢嘅個人 notebook 啊，個電腦嘅銷情應該都係同步啊，同埋仲有聯想係擺咗好多資產、好多資金喺嗰個科研嗰邊，亦都買咗好多創投公司。只要一兩間能夠成才嘅話咧，已經係不得了啦。咁啊，雖然早前嘅股價一路係整固不前啦，但係其後咧都開始逐逐步向上攀升。事實上，而家呢口價咧係創咗年來嘅新高，而且一路咬住個高台㗎。好多人問啊，目標睇幾多？其實喺今日喺咁嘅環境，相對琴日收市13.5嚟講，能夠升得成10%，而且個股價仲係咬住個高台嚟講嘅話咧，好大程度上咧個升勢暫時係唔會停㗎。所以我哋就無謂估頂啦，有貨在手嘅，你可以擺低個止賺喺15蚊，咪有得去向上行咯。咁啊，到底係16啊、17定18蚊，以後我哋就自然會知噶啦。其實咧，就聯想都整固咗好耐噶啦。我記得上一年、舊年咧，曾經拱到上13.幾，跟住一條氣跌翻落去8.幾、9蚊，由呢一開始就升到而家噶啦。其實持有聯想股份嘅投資者咧，如果有足夠嘅持貨能耐咧，我建議係繼續揸嘅。咁啊，從呢次嘅業績可以睇到咧，喺 AI 嗰方面嗰個投資同埋個回報咧，係有個持續性嘅。不過都唔知啦，過去嗰個業績咧都係唔差，但係基數低啊嘛。咁喺低基數效應之下咧，個增長咪好亮麗咯。好啦，去到而家一個基數比較高，咁日後再有一個咁大型嘅百分比嚟增長咧，就唔係咁容易嘅一件事啦。不過市場可能唔會計呢一點，淨係計喺 AI 嗰方面嘅發展同埋嗰個引擎啊，個啟動嘅速度咧，大家對佢嘅睇法咧，仍然繼續睇好噶。大膽啲講啊，10幾蚊能夠有咁大成交，一路咬住個高台，唔會係升1蚊幾毫咁簡單噶，有嘅繼續坐住得噶啦呢手貨。
1: 嗯，望翻啲嘅啲嘅相關嘅半導體啊、電子啊相關一啲嘅股份咧，今個星期表現都係積極嘅。中芯咧創咗一個嘅新高嘅，包括咧華虹半導體咁啊，都係咧就有一定嘅呢一個升幅啦。另外見到好似信宇光學啊，都會有一定嘅表現嘅喎嚇。點樣睇待呢個表現啊？

0: 首先啊，睇一啲芯片股先啦。其實咧，就市場嘅需求都仲係好大噶。咁啊，包括981中芯啦。其實相對華虹半導體嚟講，佢嘅股價都係慢噶啦。咁而家就慢慢追翻上嚟啦。咁啊，最近都有兩個高位，79.4。咁啊，今日見過79.5，而家呢一分鐘79.5。其實個大位喺80蚊，過得到一定係直指係84噶啦。而家點都想同大家講。其實啊，喺而家呢一分鐘，芯片嘅需求係大得好緊要㗎，尤其是而家家電又好，汽車又好，每一個範疇都涉及到芯片嘅應用㗎啦。所以簡單講，中芯又好，華虹半導體又好咧，其實佢嘅產品咧根本上係供不應求㗎，只不過股價早前嚟講嘅表現咧係有少少咧係不足。咁但係而家都已經係擺脱咗整固不前嘅格局㗎啦。一旦破咗79.4近期嘅高位，目標就直指84嗰頭㗎啦，好大機會會試翻年尾個高位93.5㗎。咁啊，當然知啦，你好似信譽呢啲股價咧，亦都係有少少好似蠢蠢欲動咁樣。但係始終咧，手機相關製造嘅股份咧，係暫時嚟講冇太大嘅賣點。但係咧，似乎嚟講，大家對一啲光學或者聲學嗰啲相關嘅股份咧，都有少少憧憬，因為實在整固咗好耐㗎啦。咁如果你好似信譽咁樣，近日嚟講咧，股價不斷向上行，但係距離一年嘅高位91.4都仲係好遠，但係始終由低位上嚟已經升咗唔少㗎啦。咁啊，短期有貨咧，可以繼續揸住。我總係覺得喺而家呢一分鐘，比較傳統嘅股份。好似公用股或者其他类别嘅股份咧，都有人买，但系嗰啲系属于投资性嘅，系冇得投机嘅。但系包括信誉啦，包括瑞星啦，包括系联想以至头先我哋讲嘅中芯华虹半导体呢，都系略带投机嘅。咁有啲想弹得快嘅资金咧，系会揾呢类股份咧作一啲投机性嘅部署，就系因为咁样，资金不断嘅推动同参与咧，造就咗个股价。喺呢一刻嚟講嘅表現咧，係比較亮麗，同埋咧，似乎嚟講係強於大市嘅。呢個勢頭，我諗仲係會延續嘅。
1: 咁郭 Sir 對於下個星期市場點睇？咁另外近期有冇咩嘅投資主線咧，建議大家去關注咧？
0: OK， 嗱，咁下個禮拜咧時間唔多㗎啦下個禮拜二翻嚟咧就係今個月復市日啦，今日禮拜三已經係今個月期指轉倉高峰日，禮拜四就期指結算啦，禮拜五場外衍生工具結算。嚟緊呢個禮拜咧，冇乜懸念啦。5月份係先高後低㗎啦，似乎嚟講，咁啊，去到6月份我先再睇啦。比較關鍵嘅就係個市場係個別嘅指數唔限，唔係代表個別股份唔會升，包括瑞星信譽包括係聯想或者係其他例如中芯華虹半導體，甚至乎 AI 走得比較前嘅股份，唯獨是巴巴咧股價咧，我覺得有少少咧係跟唔上㗎。巴巴喺 AI 嗰方面嘅投放嘅資金基本上係天文數字，大家擁抱 AI 基本上就冇可能留低巴巴㗎啦。所以巴巴呢個價錢大家唔介意嘅話咧，開始作少少部署咧，問題就唔係咁大㗎啦。下個禮拜翻嚟咧，我估計就冇乜太大驚喜，可能指數仍然喺一個差波嘅區間裏邊走上走落，比較明快個步伐。我諗點都要6月份我哋先再睇啦，5月份。先高后低，人价似乎嚟讲好难改变噶啦。
1: 好，咁嘅时候唔该晒郭 Sir 嘅点评，咁我哋下期再倾，拜拜。
0: 好，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记住系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5: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财智湾区，
9: 财智湾区。
3: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咧，同你关注呢一个香港文博会吓。2026年5月15号到18号啦，第四届香港国际文化艺术博览会，简称咧就香港文博会啦，喺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嘅。呢一届嘅香港文博会咧，系设设咗八大嘅主题场馆，涵盖啦数字创意馆、文旅视听馆、文化产业综合馆、国际 IP 文创潮玩馆、主宾省馆、大湾区文化艺术馆、国际文旅贸易馆同埋咧多彩演艺馆。咁另外咧，仲系首次啦开设咗香港国际 AI 电影节吓、现代水墨展年展啊，仲有咧就系嘉年华等等一系列嘅丰富多元嘅主题活动，咁啊致力啦构建一个咧具有国际影响力、产业推动力同埋文化辐射力嘅综合性文创盛会，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重要嘅支撑啊！
10: 那么香港文博会如何依托自身的优势，彰显香港文创产业的独特发展亮点？这场盛会呢，又将从哪些层面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文创产业实现共融共通、协同共进？面向未来，香港文博会将会在助力中华文化出海、赋能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文化产业新生态方面，有着怎样的发展愿景和发力方向呢？财智湾区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江先生，我们共同来探讨。
3: 林教授你好。
10: 您好，林教授。
11: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3: 讲到这个香港文博会，作为就是非常之有影响力的一个文化创意产业的盛会，亦都是观察文化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联动的重要的窗口。首先想请你同我介绍香港文博会的总体发展的情况是怎样，包括展会的核心的定位、布局和发展的脉络等方面，会有怎样的一个整体的情况呢？
11: 好的，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佢自從創辦以嚟咧，就係始終扎根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獨特嘅區位優勢，係緊扣國家文化出海戰略同埋大灣區嘅建設部署，係歷經多屆嘅深耕打磨咧，係已經從單一嘅一個展覽展示嘅活動咧，係已經成長成為係集展覽交易、產業對接、文化交流、投融資合作、國際傳播於一體嘅綜合性的文化產業平台，成為了香港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一個核心的一個抓手，更加是大灣區文化產業協同發展的重要的紐帶。從核心定位來看，香港文博會是始終謀定打造中國文化出海標杆平台的一個核心目標，是以文化加科技加產業深度融合作為核心的主線，秉持著國際化、產業化、專業化的發展理念，是聚焦文化產業的全鏈的佈局。它既致力於匯集內地的優質的文化資源，助力中華文化走向世界，亦都是積極地吸納全球的文創力量，推動國際文化資源和國內市場的高效對接，是構建起雙向開放、內外聯通的文化產業的合作格局，成功入選了國家千帆出海行動計劃和一帶一路的文化交流的重點項目，在全國乃至全球的文化展會的領域形成了獨樹一次的地位。而在規模佈局和發展脈絡方面，香港文博會是實現了逐年的迭代升級，展覽的規模是得到持續擴容，展會的品類是不斷地豐富，而參展主題也是更加多元化的，參展企業的數量亦都穩步增長，累計是吸引了超過2000家的海內外的文創企業是參展的，覆蓋全球的100多個國家和地區。而參展主體是涵蓋大型文化集團、科技文創企業、中小微創意工業室、非遺的成創人，以及高等院校的藝術院校和國際文化機構等等，所以形成了全品類、全主體和全鏈條的展覽格局。而從發展成效來看，香港文博會不單止推動了海量的文化創意成果轉化成為實際的產值，更加是搭建起內地和香港、中國和世界文化產業的合作的橋梁，累計促成了跨境文化合作項目、投融資合作的項目是可以說是數千項，切實是以文化產業的活力去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了香港文化产业发展的一场标志性的盛会， 亦都係為全國嘅文化產業創新發展係提供咗可知借鑑嘅實踐經驗。咁整體嚟睇啊，香港文博會嘅發展咧，始終係同國家嘅文化發展戰略係同頻嘅，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係同步嘅。佢既彰顯咗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嘅文化包容同埋開放嘅活力，亦都體現咗文化產業賦能區域經濟嘅強大嘅動能。咁佢嘅發展脈絡啦，非常之清晰嘅，亦都展現咗中國文化產業嘅開放發展、融合創新嘅時代特徵，亦都成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發揮超級聯繫人作用嘅一個燈動嘅實踐嚟噶。
10: 是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当前的各类文化展会可以说层出不穷。那么香港文博会在这样的一些展会当中呢，脱颖而出，也形成了持久的品牌影响力和行业号召力，当然会有着不可复制的核心优势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林教授呢来分享一下，您觉得香港文博会区别于其他同类展会的核心特色是什么呢？这些特色又是如何转化成为核心竞争力的呢？
11: 那好好个问题啊。咁嗱，內地咧的確係現而家咧係有深圳文博會嘅、北京文博會啊等等，係多個嘅知名嘅文化展會。咁而各個展會咧，亦都依托咗佢哋嘅區域嘅資源咧，形成咗差異化嘅發展嘅路徑。咁而香港嘅文博會嘅核心競爭力啊，啱啱好咧就係源於佢嘅獨特嘅，我認為係有四大嘅核心特色嘅。咁而呢四大核心嘅特色咧，係相互支撐、協同發力。是構築了展會不可替代的行業地位，令到它在文化產業經濟發展當中是發揮著獨特的作用的。那哪四大特色呢？第一大特色就是區委賦能之下的極致的國際化的屬性，而這個正正是香港文博會最鮮明的標籤。香港作為國家明確的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是擁有自由開放的營商環境，和國際接軌的商貿規則、成熟的全球貿易網絡，同埋咧仲有多元包容的文化氛圍，而呢種嘅天然嘅區域優勢係其他嘅內地展會係好難咁去相提並論嘅。咁第二嘅核心特色咧就係佢嘅文化加科技加金融嘅三輪驅動啊嘅產業化嘅導向，精準咁樣係契合咗文化產業嘅高質量發展嘅趨勢。因為文化產業的發展是離不開科技賦能、金融助力和產業落地的，而香港文博會是精準地把握住這個產業的規律，打破了傳統文化展會的重藝術展示、輕產業轉化的局限，是將產業化作為核心的發展方向。而在科技融合方面，香港文創會是重點佈局數字創意、AI 文創、元宇宙、XR 沉浸式體驗等等，呢啲呢個科技裏面咧，亦都係前沿嘅領域啊！專門打造數字創意館，集中展示文化科技融合嘅創新嘅成果，推動前沿科技創作、傳播、消費嘅全環節嘅深度融合，引領咗文化產業數字化轉型嘅潮流啊！咁而喺金融賦能方面咧，係更加係依托咗香港嘅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是聯動了全球的創投機構、金融資本，是搭建文化產業投融資的對接平台，是為文創企業提供股權融資、跨境結算、知識產權質押等等，這些叫做一站式的金融服務，從而破解文創企業輕資產融資難的行業痛點。而在產業落地方面，文創會亦都是聚焦文化創意的呢個產品的交易、IP 授權啊、項目合作等等呢啲非常之實務的環節，亦都建立了專業的採購商的對接體系，推動了創意展品轉化成為市場的商品，亦都同時推動合作的意向係落地成為產業項目，係真正實現了以展促產、以產輕展。咁而第三大核心特色咧，就係它的多元包容的文化生態，是兼顧傳統文化傳承和新興產業業態的創新。香港作為東西方文化交融的前沿城市，它是孕育了包容開放的文化特質，而這個特質亦都是深深地融入了香港文博會的血脈當中的。香港文博會的第四大核心特色就是全鏈條 一站式

0: 的產業服務體系啊，是提升了展會的專業度和實效性的。香港文博會是始終以參展企業、採購商、觀眾的需求作為核心，是構建了覆蓋展覽展示、交易對接、知識產權保護、人才交流、政策諮詢的全鏈條的服務體系。而這種精細化、專業化的服務呢，令到香港文博會不單止是一個展示平台，更加是一個產業服務平台、合作共贏的一個平台，從而大幅提升了參展主體的滿意圖和合作的黏性，亦都讓到這個展會的品牌的影響力是得到持續地提升的。那我剛才所提到的這四大的核心特色呢，是令到香港文博會是形成了國際化定位、產業化導向、多元化生態、專業化服務的核心競爭力，從而呢令到它是可以既區別於內地這個展會的本土化的比較側重這個特點，亦都不同於國際展會的一個叫做疏離感，真正實現了立足香港、聯通內外、服務產業、傳播文化的多重的價值。而這個正正就是香港文博會能夠在眾多的文化展覽當中保持它的核心優勢，實現長期發展的根本原因。
1: 嗯，我們都期待了香港文博會不斷砥礪前行，綻放更多的光彩，為文化強國建設和粵港大灣區的發展貢獻更大的力量。今天時間謝謝林剛教授的分享，謝謝你，我們下期再談，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7: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9: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0: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1: 好啦，谈股论金嚟到财经快报嘅环节。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除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除迁子女纳入常驻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驻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2: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日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亦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13: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

0: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四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1: 国务院新闻办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六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 36.5%， 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好了，以上就是今日财经快报的环节，跟着来进入到今日的热点观察。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试翻
6: 少少嘅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7: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9: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好啦，谈股论金嚟到热点观察嘅环节，喺第22届深圳文博会现场，广东展团打造首发、首展、首售、广货行天下等嘅特色品牌馆，集中展出 AI 眼镜、智能驾驶、智慧文娱等嘅多款创新产品，开展20多项重点 IP 首发活动。
10: 呢场展会已经成为咗融通上下游、串联多领域嘅产业聚合平台，前沿技术持续重塑文化创造模式，文化创意赋能传统制造，提质升级。特色文化资源又喺度不断唤醒乡村产业活力，多方相融共生，勾勒出产业进阶、城乡协同发展嘅崭新格局。
1: 先系关注以创新供给激活产业新动能吓，喺体验 4K 花园喺文博会首发嘅 AI 短剧画质提升工具蝶变 3.0 之后咧，一名创作者系咁样感慨吓，佢话以前用咗80%嘅成本喺抽卡试错，而家可以悭翻60%嘅算力成本，以后将会专注翻创意嘅本身。咁呢一款产品咧即将会开放公测，目前已经收到海量创作者嘅报名啊。
10: 文博会首发首展首售品牌馆入面 4K 花园副总裁于露介绍，蝶变 3.0 并非是简单将画面变清楚，它可以针对 AI 短剧中的人物面部、服装纹理、道具细节、文字标识等、以及这个场景材质等的关键区域进行自然的细节重建和质感增强。时下 AI 短剧行业正在从野蛮生长期迈入精品工业化的阶段，合规能力和内容质量成为了竞争的核心壁垒。于露说，蝶变 3.0 是通过后置画质修复替代前置反复的高算力抽卡模式，从根本上是降低了隐性成本。
1: 同样在品牌馆完成首售的还有三七互娱，三七互娱董事副总经理程林就介绍了零七

0: 测呢趟自然大模型能力融合多模态理解技术同埋行业风险风控嘅经验。自然大模型小七咧就系广东首批通过国家网信办备案嘅游戏垂类大模型之一。咁其中咧，零测测作为智能风险防控系统，可以提供舆情趋势分析、侵权线索识别、证据流传、处置跟进以及 AI 渠道品牌信息优化等嘅服务。咁而大模型小七建设嘅智能体平台，覆盖市场分析、美术设计、广告投放等嘅业务领域。
1: 安克创新是致力于将工业级能力带入到消费级市场的。在安克创新中国区渠道负责人郑佳渊看来，他们接触了很多的创作者之后，发现大家更加想要的是可以将创意快速地变成成品的工具。市面上的 3D 打印机、激光雕刻机是解决了一部分的问题，但颜色表达和成品呈现上边还有明显的空缺。 UV 打印更是有潜力的方向。
0: 再来关注下农民旅融合方面，令到土特产变成潮体业。在茂名的展区内，荔枝冰淇淋产品前面已经排起长队了。现场的工作人员就介绍说，现在荔枝的甜蜜滋味已经打破了季节的限定，全年都可以品尝到。在当地已经推出了好像荔枝的饮料、饼干、果干、雪糕等等的多款的产品。而支撑起这一份四季甜蜜的是25家加工龙头企业、30几种精心加工的产品，以及今年突破10万吨的年加工能力。
1: 咁与此同时咧，茂名仲联动咗17个主产镇街，推出节日地定制、一树一马等预售方式。2026我在中国荔乡有火荔枝树包树营购备受欢迎。咁目前全市约1.5万亩荔枝实现定制，同比增长40%。
0: 而湛江咧选择喺一片海上边做中文章吓，湛江展馆相关负责人系重点推介呢个湛江湾一号啦。佢讲到，好多游客都系冲住中国海鲜美食之都嘅称号嚟嘅。
1: 咁呢个负责人亦都表示，平台总长154米，宽44米，养殖水体达到8万立方米，投放咗40万斤嘅鱼苗。咁边度水温合适就开到边度，仲可以有效躲避台风。咁佢亦都话啦，科技化嘅深海养殖系令到湛江嘅海鲜产业更具韧性，亦都为海洋嘅文旅发展注入咗硬核动能。
0: 咁而河源展区咧就系将客家文化进入到乐园式嘅场景当中吓。河源市墨水时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林秋香介绍到话，佢哋嘅核心亮点系 IP 引领、全景布局同埋多元融合。
1: 咁佢亦都话啦，紫金禅茶系已经系跻身到广东三大名茶啦。咁文旅、农业、非遗、体育嘅跨界融合，亦都令到河源嘅城乡特色更具传播力同埋吸引力嘅。
0: 一顆荔枝，一片海洋，一個城市的 IP， 文博會正成為城鄉資源對接、項目落地、品牌出圈的重要平台，持續推動創意、人才、資本渠道下沉遠望鄉村，為百千萬工程注入持久而強勁的文化動能。
1: 跟住再嚟关注下广货出海，硬件加 AI 成为咗出海新风尚。喺文博会广货行天下品牌馆 EH216S 嘅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成为咗焦点，生动展现咗广东低空文旅嘅前沿探索。
0: 益航智能设备有限公司副总裁何天星介绍话咧，佢哋已经喺好多嘅国家获得咗特许飞行嘅许可。咁而呢一款嘅载人航空器喺全球21个国家系完成咗飞行，国内外运营点咧超过咗40个，累计安全飞行超80000架次。未来将会拓展更加多嘅商业化运营点，涵盖空中游览、城市通勤、应急保障等等。
1: 硬件加 AI 亦都成为咗广货出海嘅新风尚。咁作为全球 L 视频系连续10年出口量出中国第一，咁业务覆盖咗全球嘅160几个国家同埋地区，5600几家嘅合作伙伴。
0: 咁喺本次嘅文博会上边，周明科技带嚟嘅 Inbox 智慧空间系统，将 LED 硬件同埋腾讯云源 AI 大模型咧系深度融合嘅，以4面 LED 屏加顶部镜面打造沉浸式嘅空间，可以瞬时生成三星堆、江南珠海、青花瓷器等等嘅高清内容，实现一空间百场景啊！
1: 咁轻量化嘅国潮文创亦都喺持续拓宽广货出海嘅亲民赛道。惠州市冥氏乐器有限公司展出嘅尤克里里、卡林巴琴喺音色、工艺、手感上边都系全面升级咗。

0: 咁新手亦都可以轻松上手。咁同时咧，产品亦都融入咗国潮文创嘅设计，变身为文旅伴手礼、研学嘅教具同埋美育嘅器材，环保用料系适配全年龄段嘅。
1: 咁呢间公司嘅运营负责人姚佳韵啊介绍啦，产品系远销东南亚、欧美等地，跨境订单啊稳步增长。佢仲讲到，今年将会重点拓展研学景区礼品渠道，打造国风联名款，将便携嘅国风乐器推向更多嘅市场。
0: 科技赋能、制造升级同埋文化创新协同发力，推动广东嘅优质产品同服务加速走向全球。呢个既系产业升级嘅重要路径，亦都系生活方式同埋文化价值嘅全球传递。广货正成为世界读懂中国创新嘅生动名片。
1: 好啦，睇睇时间，以上就系我哋今日中午谈股论金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朱光、泽峰，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喺晏昼嘅4点准时收听谈股论金下午版嘅节目。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嘅精彩音频，欢迎你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现在我听探世界。
9: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0: 人生自在，
9: 叹世界，
10: 叹世界。
11: 有时候叹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12: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1: 今日嘅叹世界啦，除咗叹世界快讯之外啦，我哋出行智囊团啦会有加粉下带大家去游欧洲嘅。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叹世界 topic 会有星期六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声，会有贵州旅游广播嘅主持人带大家去贵州叹世界嘅。咁究竟叹啲乜嘢嘢咧？咁分分钟又系咧要带大家去跑下马啦。咁好快咧有呢个贵阳马拉松啦。咁有好多啦精彩文旅活动咧都等紧大家啊，持续成。个月嘅咁啊，具体咧会有同大家一齐推介一下。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先。
2: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11: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因应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同乌干达所爆发嘅埃博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启动应变计划下嘅戒备应变级别，保障市民嘅健康。
12: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就表示话，已经主动向世卫同埋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同埋乌干达卫生当局咧系索取进一步嘅资讯嘅。咁啊，同时都因应翻世卫嘅宣布同埋最新流行病学嘅情况咧，咁特区政府方面都已启动咗应变计划下三级应变级别当中最低嘅一个戒备嘅应变级别噶啦。呢一种病毒性嘅出血。包括了这个埃博拉病毒，也是香港法定的需要情报的一个传染病来的。任何怀疑或者是确诊的案例都需要即时情报给中心去开展这个调查、控制和监察。
11: 我们知道即是香港也都是即是国际航运中心，也都是国际航空枢纽，其实也都有不少非洲的客人是经香港即是来到中国的。但是目前香港是从来是 未有过埃博拉病嘅确诊个案嘅。咁所以咧，卫生防护中心方面都话啦，虽然目前下埃博拉病啦对香港人口嘅健康造成嘅即时影响虽然系低嘅吓，之前亦都未有过，但系咧都会采取一系列嘅防控措施，严防输入嘅个案，包括咧会为入境嘅旅客进行一啲健康嘅筛检啦，亦都会喺所有嘅入境口岸啦加强针对埃博拉病毒病嘅宣传以及健康教育嘅工作，千祈唔好吓，即系自己已经唔舒服啦，咁啊仲出入境咁样，唔好以为自己咧冇机会感染啊吓。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香港方面啦，香港特区政府已经由17号开始减免商用车使用政府收费隧道以及青沙管制区50%嘅隧道费，一唔系唔平，一平平一半吓。咁系统啦运作到目前为止啦，都系大致畅顺，整体交通啦都系大致正常嘅。
12: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方面咧，亦都会去非常密切咁样去监察减免措施之后嘅个实际嘅实施情况嘅。今次嘅呢个临时措施咧，为期2个月啦，涵盖按照运输署记录登记呢个巴士啦、货车啦、小巴啦同埋的士嘅呢几种车种啦。咁啊，一路去到7月16号，亦即系星期四嘅晚上11:59嘅。咁呢啲商用车嘅车主咧，系唔需要申请，只需要按照系统显示已经减免嘅呢一个金额去缴费就得噶啦。而的士乘客期間咧，仲需要去繳付現行嘅法例去講嘅呢一個全額嘅隧道費啊。
11: 即係減司機嘅成本嚇，但係唔減乘客嘅車費。咁啊，對於我哋啦，要去香港旅行嘅呢一個顧客啦，咁啊，當然啦，好多時候要過隧道啊，時候嚇師傅都會同你講啦，嗱，隧道錢你陣間俾啦咁樣樣嚇。咁啊，但係你見到嗰個錢，點解係兩倍嘅咁樣樣啊？唔好意思啊，其實係本來係要收呢個錢嘅嚇，只不過咧係減咗司机嘅呢一个成本嘅啫。咁啊，驾驶人士方面咧，亦都可以透过啦易通行啦或者香港出行易嘅流动应用程式，同埋隧道嘅显示屏啊吓，去到了解翻啦实时嘅隧道费资讯。因为有唔少嘅隧道啦，亦都系会按照呢个峰谷时段嚟到收费吓，小车行嘅时候会特别平一啲嘅。咁所以咧，关于呢个价钱吓，大家啦就以吓即系隧道显示屏嘅呢一个实时隧道费资讯为准啦。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下铁路方面。咁啊，根据翻啦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方面嘅消息。今年的1-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是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高达6.8%的铁路客运是呈现出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
12: 看回1-4月的数据，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是11,574列，这个数字同比增长了6.3%。跨境旅客运输方面，中路铁路的发送跨境旅客的人次是14.3万人次嘅，呢个数字系同比增长超过30%嘅。而广深港高铁方面咧，发送跨境旅客咧系1,117.7万人次，呢个数字同比系增长接近15%啦。咁啊，喺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方面咧，系达到咗782.9万人次，呢个数字同比增长亦都系超过咗30%啊。
11: 咁其实啦，铁路部门方面吓，亦都积极对接啦各地嘅文旅部门啦。因为而家咧搞紧一个活动叫火车向着景区开咁样样吓，咁啊希望咧大家啦可以多啲啦搭铁去旅行嘅。咁好似1-4月咁啦，全国铁路已经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噶啦。咁啊嚟紧咧，亦都将会越嚟越多啦。我哋之前亦都同大家讲过啊，有包括咩新东方快车啊，喺新疆方面亦都有新嘅旅游列车嘅呢个线路嘅，咁大家啦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去翻相关 OTA 平台啦，或者啦12306嘅官网都可以订到相关嘅车飞嘅。跟住仲要关心一下啦，即系睇完铁路睇下船啦吓，即系又搭车又搭船啦，好快有新船搭啦。讲紧嘅系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咁啊近日啦系离开咗中国船舶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始咗咧佢为期12日嘅海上试航之旅啦。嗱，继3月啦佢顺利出坞之后咧，迎嚟咗咧又一个里程碑式嘅生产节点吓，就系海上嘅试航。呢个咧亦都系一部邮轮喺正式交付之前最后一个关键节点啦。
12: 冇错啦，我已经见到好多个社交平台上面咧，都将呢一件事咧，即系非常之隆重咁去介绍啦，因为亦都系好多人关注嘅。咁啊，根据了解，亦都知道啦，我哋呢个爱达花城号啦，佢而家嘅成个状态非常之优良嘅，咁同埋佢前期咧筹备都非常之周密啦。今次嘅试航咧系创新性咁样将呢个首制船两次试航任务系合并咁样开展噶啦。外高桥造船公司咧系集结咗嚟自于12个国家，一共有937人嘅呢个工程技术团队去参与，咁啊完成推进、侧推、减摇期、 电站、通道、无线电、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以及设备等149项的试验和验证工作。
11: 一共12日的海上试航之旅，要验这么多东西，149个系统，还未计算小项，只是人就900几个人，这样都挺好，挺有趣，即是都未开始运行之前已经可以上船了。当然他们是技术人员，接下来试完这12日之后还会继续做一些内装的工作和调试的工作的，会计划在11月6日是正式交付运营。交付之后爱达花城号就会由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它的第一个航季。至目前工程总进度是去到 97.8%， 内部装修工程完成 92.3%， 调试完成 89.8%， 跟着试航完之后就是一些查漏补缺的过程。
12: 没错，进度条已经接近尾声了，大家是继续期待一下我们11月份可以在南沙度开启首航了。
11: 没错，其实现在有船公司啊，同埋有啲旅行社卖紧噶啦，系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个首航，好似仲有首航特惠咁样样。不过我就觉得11月份有啲虾人去吓，好似小朋友咁，就好似好难参与。
12: 你有啲幼儿园唔紧要嘅，
11: 唔系啊，9月份读小学啦，
12: 系
11: 啊，十一月，哎呀，
12: 趁住一年级快啲去请假，
11: 系咩？仲有得咁样？
12: 可以
11: 嘅，可以试下吓。咁另外啦，讲完铁路，讲完船，系时候讲下飞机啦。咁有多家嘅航空公司啦，由5月16日零点开始已经调整咗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嘅征收标准。800公里包含以下航段，每位嘅成人旅客系收取燃油附加费90元；800公里或以上航段咧，系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附加费170元，同之前相比咧，分别涨咗30元同埋50元嘅。
12: 呢、這个数字亦都系涨幅有少少大吓，
11: 都几大嘅，谂下来回都多成100元。
12: 因为尤其是有啲时候嘅嗰个淡季嘅机票咧，可能只系同燃油附加费差唔到太多，可能300-400元嘅机票，170元嘅燃油附加费咁样。咁啊，所以见翻其实今次咁样一个变动咧，亦都系加速咗好多人嘅呢个出行预订嘅决策嘅。咁啊，赶住喺16日之前就快一快去预订啦。咁啊，见翻 OTA 平台上面嘅呢啲数据就讲啦，最近一轮嘅呢个上调落地之前一个月左右咧，5/1当时嘅呢个机票预订就已经系比旧年同期增加系大概30%噶啦。今次呢个上涨嘅消息出嚟之后咧，又一定程度咁推动咗我哋错峰出行嘅一个趋势嘅。咁啊，较5/1假期啦，而家嘅机票、酒店啊等等，亦都系有一个明显嘅回落啦。叠加翻呢个燃油附加费上调嘅部分咧，所以有好多嘅旅客咧就系将自己呢个错峰出行嘅计划提上咗日程。咁啊，除此之外，見翻今年暑期相關嘅機票同埋酒店嘅搜索量咧，亦都開始攀升啦。即係而家先係5月份啦，大家就開始規劃自己7月份嘅呢一個行程嚇。有部分嘅用户咧，仲通過提前鎖定暑期嘅一個機票咧，去規避後續會唔會再進一步走高嘅呢個燃油附加費啊？
11: 其實咧都真係你而家訂定咯，你就可以確定咗呢個出行嘅成本啦，咁樣樣嚇。但係關鍵係之後嘅走勢點樣，咪有機構方面咧就預計下，隨住咧嚟緊好快就端午假期啦，燃油附加費嘅上調咧，亦都會對大家嘅出行成本咧進一步影響，而且呢個影響咧會越嚟越明顯嘅。如果咧後續燃油附加費咧會繼續上調嘅話咧，旅客對暑期機票漲價嘅預期會持續走強，所以咧提前鎖定暑期嘅出行機票意願咧，亦都會繼續上升嚇。所以咧各位暑期嚇如果有相關出行計劃嘅話咧，就盡快撲飛啦啊！咁啊最驚咧就係晏少少嚇，航班量如果再減嘅話咧，可能机票都买不到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碳世界快讯的全部内容，我们休息一阵，稍后回来会有加粉带大家去游欧洲。
1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叹世界下半 part 啦，嚟到出行智囊团啦。今日请到嘅呢一位智囊咧，我称之为金牌导游当中嘅金牌导游嘉粉哥，你好啊！
3: 你好，你好，小夫，哇，好耐冇见，
2: 啊，真系好耐冇见啦。咁啊，因为我知道你而家忙噶啦，每一次咧要同你倾微信嘅时候咧，第一时间都要先问你点啊，嘉粉哥，你喺唔喺国内啊？
3: 咁嗱，你知噶啦，即系好不容易又可以成日出国，
2: 系。
3: 哇，你知唔知即系前一段时间第一次坐翻咗长途机？
2: 哦，有啲唔惯系嘛？
3: 有啲唔惯之余，有啲感动，即系未试过话飞机餐原来咁好食嘅。
2: 咁都要睇下你坐边间航空公司。
3: 咁啊系，
2: 即系有啲航空公司就啊，即系十年如一日咁样样，
3: 都系咁难食啊。
2: 都唔值得。期待啦，可以咁講啦，
3: 即係純粹一種感覺咯。因為以前真係如果按一年365日咁計咧，有200多日係喺外邊，咁平均每個 job 咧就大概10到12日，咁啊除開嘅話咧，即係長途嘅飛機一年係坐緊40趟左右。
2: 哇！
3: 即係唔好計中間嗰啲短暫嘅飛啦。所以其實真係好幾個航空公司都坐到金卡就咁嚟。
2: 咪恭喜你咯！你而家嗰啲嗰啲里數又可以翻翻嚟啦，係咪？
3: 係啊，但係又
2: 之前冇補給啊嘛。
3: 冇啊。有一個航空公司好好嘅，即係嗰啲里數，因為好幾年冇換約過啦嘛。咁然後咧，你知嗰啲里程，我哋平時都我嚟換機票啊嘛。咁假期同屋企人去玩，唔使錢買機票幾正啊嘛。
2: 梗係啦。
3: 點知佢話我已經係 overtime 咗，expire 咗。跟住咧就後嚟再打去問佢哋嘅總部，總部喺法國嘅，咁啊唔講邊間航空公司啦，你知就得啦。
2: 邊間啊 ？AF 啊？哦，知啦。
3: 因為 AF 連廣州呢一班都
2: 係冇咗啦嘛
3: ，cancel 咗㗎嘛，即係冇咗。呢個 flight 噶啦嘛，
2: 係啊，
3: 咁啊，我又唔想嘥咗嗰位，嗰度都幾萬個積分噶喎。
2: 咁但係你可唔可以轉翻 SkyTeam 其他嘅做？
3: 可以，佢真係好好，佢俾我飛翻一趟 SkyTeam。active 咗嗰個記錄，俾翻曬我，哇！瞬間真係
2: 感動啊，
3: 好感動，
2: 痛哭流涕、啊，
3: 痛哭流涕添。
2: 咁點啊？佢換翻木棉花俾你咁啊？
3: 唔係，都係換翻 AF
2: 哦，
3: 但要落去香港嘅免費咯。
2: 哦，咁都好，
3: 都好咯。咁啊，所以而家嚟緊都 plan 緊我自己，即係今年嘅暑假又啊，
2: 即係到時就又可以上嚟同大家分享一下，
3: 又分享下。因為咧，其實就我哋自己去玩咧，同埋工作嗰種咧係完全兩回事嚟嘅。
2: 咁係，唔係？但係有都好難得喎，因為我身邊有啲咧，即係已經金牌嘅，好似你咁嘅 level 嘅，即係領隊啦。即係其實佢哋已經有啲去到厭咁樣樣咧。
3: 其實唔會
2: 嘅
3: 喎。
2: 你唔會嘅，
3: 因為我覺得咧就呢個工作本身最大一個吸引力係咩咧？
2: 嗯，
3: 就係你去就算哪怕同一個地方，你四季風景可能唔同，
2: 係
3: 跟住你每一次去嘅心情又可能唔同。同埋你帶住去嘅人亦都唔同，
2: 所以有時候人同人之間又真係好難講嘅，即係你帶住嗰團咁樣，嗰團係啱傾啲嘅，咁可能俾你嘅體驗都唔一樣。
3: 係啊，嗱，好似最近咁啦，又翻咗趟嗱，因為都好幾年冇去啦。咁啊，最近首先去翻咧，因為而家嗰個市場係開始恢復緊嘅。咁亦都多咗好多即係出去玩啊，成啊咁樣。但係事實上真係同幾年前係完全唔同曬嘅。
2: 我覺得係咪大家啲需求或者其實客會俾到你嘅 request 都唔同咧？
3: 完全唔同，
2: 係
3: 區別好大添。
2: 嗱，
3: 我哋以前咧，即係大家追求就係、是、喂，我去打個卡嘅啫。
2: 係啊，
3: 咁。就算邊度抵玩，
2: 其實你睇啲路線都知㗎。我見以前咧，即係我爹哋媽咪去歐特蘭，你淨係帶歐洲團，你清楚㗎啦，
3: 最清楚
2: 係嗰啲乜嘢8日6國啊，
3: 六國啊，8天啊，11國啊，13天啊咁。即係佢哋去嘅目的咧，唔係話要玩啲乜嘢，而係可唔可以一次過去齊曬佢，可以集遊咁嘅。
2: 係啊，
3: 咁所以嗰時嗰種行程咧，就因為大家又未去過啦，再加上咧嗰個時候咧，因為多人去啊，佢無論航班啊，或者酒店啊，或者當地嗰啲旅遊資源，包括巴士啊，或者係總各方面啦。 佢個供應量都大，咁、所以佢就等於個價錢咧係真
2: 係壓得低啲，
3: 好低嘅、我記得我啱入行嗰時講緊係2005、2006年嗰時啊，
2: 誒、咁可以計啊，冇嘢冇嘢，計下幾歲個？
3: 喂，嗰時真係咧去一趟歐洲好貴㗎。2萬幾3萬元
2: 一個人啊！
3: 同埋我印象中嗰時去咧，好多即係起碼一半半啦、有一半咧就係真係普通嘅遊客，佢、去報團去玩，但係有一半咧都係帶任務嘅。咁、我哋唔講咁細啊，但你明嘅，即係基本上係咁嘅情況。所以當時去得到咧，真係都好難得。咁、費用亦都比較高。睇住個市場去到2010年左右咧。就係、由於去嘅人多啦，咁、當地嗰啲開辦嘅旅行社好多啲華人都會做翻地接嘅旅行社啦，同埋、多咗好多車隊啦，專門去針對翻華人嘅服務啦。因為事實上係真係又唔一樣嘅，因為如果佢哋當地歐洲接待一啲譬如話嚟自美國啊或者日本啊或者其他國家嘅遊客咧，佢哋嘅行程同我哋係唔同嘅。
2: 哦，佢哋會嗱呢、這個又有趣啦，
3: 有趣啦。
2: 因為我哋嘅概念就係我哋去到嗰個國家，大家玩嘅都差唔多
3: 一樣啫嘛，都係嗰個國家啫嘛。
2: 你去巴黎冇理由唔行鐵塔噶，唔係啊，香榭麗舍大道唔係啊，唔行唔得噶嘛。
3: 依、個係正正我想講嘅，而家即係講緊而家去歐洲玩，真係就有少少似我哋一幾年見到人哋日本啊，或者係美國啊，或者其他嗰啲即係叫做其他國家嘅遊客行嘅行程啦。頭先你提到譬如去個鐵塔。我哋以前的行程咧，就係、是、揾一個靚位
2: 影相，
3: 影張相打個卡到咗噶啦。
2: 哦，
3: 咁但係人哋係預早 book 嗰張飛，入到去排隊搭只 lift 上到去嘅，
2: 係啊，喺上面睇噶嘛，
3: 第三層係啦，哇，真係望到曬成條塞納河，望到曬周邊。即係嗰種感覺係唔一樣嘅，但係以前點解我哋唔會咁做呢？都唔係話將門票貴啊，係因為時間
2: 要慳時間影多啲。
3: 我哋要十日要行足8-9個國家，一個巴黎真係老實講，如果你自己去玩，我同你講，你玩一個月你都唔會玩重複嘅。但係我哋得一日半。仲要包半日去老佛爷 shopping，
2: 半日唔够啩？
3: 半日唔够嘈住，哇！我又系 shopping，
2: 系啊，
3: 我冇办法啦，行程要行噶，咁即系当时系，所以咪唔同晒咯。而家咧，因为真系经过咗好几年啦，咁重新去进入翻呢个行业咧，咁其实咧旅行社同埋游客嘅要求真系唔同晒。即系传统嘅线路都有嘅，但已经唔系最受欢迎噶啦。第二个咧，而家出行嘅嗰个人数会少咗。好似我哋老东家咁啦。而家推出嘅甚至乎系2個人，照樣成行。
2: 因為我見你嘅老東家海豚仔咁樣咧，海豚仔真係佢唔係2個人成團咁簡單啊！佢直情1個人你都可以 book 個自由行，我另外請個領隊都得噶喎。
3: 冇錯，即係有啲人話：喂，一個人去到我真係唔知頭唔知路，唔緊要。好似我以前呢啲咁，喂，你冇30個人，你唔好嗌我啊！
2: 係
3: 我行一次又係10幾日啊！我即係我啲工作都係多勞多得噶嘛，係咪先？咁人多啲，我都係咁行嘅啫，最多辛苦啲啦，喝住佢哋啊！
2: 係咯。
3: 喂，但係而家真係一丁人，佢今日就係一丁人，咁輪到你要派呢個 job 啦。咁我都要
2: 一丁人都要去，
3: 一丁人都要去。
2: OK。咁但係但係你話如果從業內嘅方式嚟到講，我計翻個勞務報酬去俾領隊咁，其實個成本咪相當於高咗咯。
3: 絕對咪即係絕對係冇可能有利潤嘅。咁但係而家旅行社已經係捲到呢種程度啦。你只要肯去，我就肯做。
2: 誒咁講落，好似有啲辛酸添。
3: 對於大部分嘅即係都真係曾經啦，我哋咁都係十幾年嚟
2: 經歷過。
3: 咁真係真係好幾年嘅時間啦，大家覺得能夠出去，能夠再帶住大家去玩，相當好噶啦。
2: 所以咧，即係難得啊嚇，而家又可以即係又回復翻，嘉憤哥啊，你喺唔喺境內嘅呢種咁嘅狀態？
3: 有時差噶啦，
2: 有時差。未，我已經習慣咗你唔係即時覆我噶啦。所以話幾難得咧可以今日可以請到嘉憤哥坐喺度啦咁。所以咧，其實頭先啊嚇，即係傾咗接近9分鐘嘅時間啦，即係都係意識到話哦，其實而家嘅市場同埋過去嗰幾年相比，可以話變化係好快嘅，大家嘅需求唔一樣，甚至連玩法都已經唔同，所以我哋今期個 theme 咧就係講話哦，一個經典嘅歐洲路線，
3: 係
2: 其實而家嘅玩法已經唔係嗰種經典嘅玩法啦。咁睇下啦，嘉憤哥帶俾我哋啲最新嘅變化究竟有乜嘢啦？你最近帶嘅即係嗰 trip 人，喂，先講人數先啦。嗱，你話你之前。 六個
3: 人，
2: 算大規模噶啦嘛，而家
3: 比起一個人嚟講算係啦。
2: 但係你話對比起以前一個大團，可能一部大旅遊巴三四十個人嗰種已經翻唔到嚟。
3: 即係嗱，講少少業內嘅秘密啦。即係以前咧講緊我哋做歐洲導遊咧，因為佢嘅即係收入咧，會係同人數係有關噶嘛。
2: 係。
3: 咁所以咧，對於我嚟講，同樣出去十幾日，咁梗係人越多越好啦。
2: 梗係啦。
3: 我曾經最高紀錄係一個人帶67個。
2: 67個啊！
3: 嗰台係69座大巴，
2: 你
3: 俾我坐滿曬。
2: 計唔係主要係計埋你自己計埋個司機，啱啱好咯。
3: 啱啱好，
2: 哇！
3: 嗰度大巴坐滿曬，落車上車都要5分鐘先上車落車。
2: 啲夾點算啊？
3: 嗰次咧就真係日日個司機最辛苦就係砌夾。
2: 係咯，
3: 佢係好叻嘅，即係大夾細夾真係砌，好似玩俄羅斯方塊咁樣砌。但是大家都理解，同埋我平時咧就好，即係唔係懶啦，因為依個工作咧係個司機做噶嘛，我冇人搶佢飯碗噶，所以平時我翹埋手睇嘅啫。但係嗰次真係唔得，
2: 要幫埋手。
3: 幫埋手，如果唔幫手，個司機可能砌完夾之後冇力揸車。
2: 真係好得人驚啊！特別接機送機嗰啲，你可能一行行咁多個國家。
3: 係啊，咁包括我要即係 head 住67個人去行行程，
2: 啊、
3: 我哋都知啲歐洲啦，好多都要兩隻腳行噶嘛。
2: 係啊，
3: 咁一個頭到尾可能
2: 爭好遠嘅，
3: 爭咗好遠嘅。跟住每一個位數人頭咧，我數10次都數唔齊嘅。
2: 哦，你要編幾號家庭嗰啲要講好多個。
3: 後嚟就即係編隊咯。咁啊，好在咧啲客仔咧嗰時都好聽話嘅。咁我哋有經驗啦。
2: 係，
3: 但係即係我嚟講，咁梗係喂，羅州人行到邊都好威㗎。
2: 梗係啦，
3: 常規都30-40個。
2: 嗯。
3: 咁啊，但係而家真係無論幾多個，只要旅行社認為我能夠出到。唔計成本都要出，因為一方面咧，而家組個團都唔容易，
2: 係
3: 咁二個，因為有承諾噶嘛，人起成團啊嘛，
2: 咁係啊，
3: 你唔好話喂，真係收咗兩個，你話喂冇唔好意思，以前成日都有嘅，可能有啲啲聽眾啊，你都試過報名，跟住個旅行社單位
2: 唔夠啊嘛，
3: 唔好意思啊，陳生嗰個我哋嗰個成唔到團啊，咁
2: 係啊，
3: 而家係唔會有支歌唱
2: 嘅啊，而家嘅話有嘅，我見啲省內遊可能都會，
3: 省內遊嘅。

0: 但如果是出境那些呢，真的
1: 一般很少，
0: 尤其他改名說鐵定出團四個字呢，你真的放心了。所以你現在就不用怕說，哎，我請了假了，我報了名，不是錢的問題，等到出發前那個星期才說，不好意思啊陳先生，不能成，是很失望的。但現在其實最大的變化就是這一點，那個即大家對於每一個出行的客人呢，會更加重視了。
1: 是，
0: 我帶那六個呢也是這樣的情況，原先那個計劃是15個的，因為呢，我們行規來說呢，15+116個人是剛剛好達到一個 group 的標準的，
1: 要帶領隊的標準。因為以前我記得是，有分話，譬如說，哦，你13個14個那就可能得地接了， 就不會有一個領隊
0: 了，就不派全部，因為我張機票都要付錢
1: 的，
0: 他要去到15個人第16張票，航空公司是有 FOC 的，酒店也都按這個規矩給，所以如果你達不到的話，等於旅行社要額外將我張機票和我的酒店房呢，
1: 計入成本
0: 的，但是你不可能人家報了名任出發，你加收人家1000-2000元，大家都不會接受的嘛，所以就一般有個這樣的話成不到團，其實就是這個原因，但是現在，當時是15+1，跟後來臨出發好不容易收夠12個，結果呢有幾個又被領館 decline 了，這個也都 by the way 講一講，因為
1: decline 都真的而家係常見咗，
0: 以前咧其實好少嘅，咁因為而家咧嗱，以歐洲為例，我哋都知道啦，有個叫申根協議嘅簽證，
1: 冇錯。
0: 咁其實有好多國家可以申請嘅，咁但係而家咧，因為佢哋開放翻嘅領館唔係好多嘅啫，咁如果譬如話嚟緊有啲聽眾啊，想自己去玩或者係想參加旅行團咧，可以記住啦，西班牙啦、希臘啦、法國啦。是比較容易去申請到的，但以前我們是喂所有的申根國家隨便啦，
1: 誰個都得㗎啦，
0: 你去哪裡就申請哪裡，現在不是的，現在是真的要根據回你的那個行程啊，還有你訂的那些酒店啊，它會嚴格很多咯，當時因為一些即那個客人本身的原因啦，所以有幾個 decline 了，跟著最後成行的只有六個人，
1: 但是六個人因為簽了這個旅遊合同的嘛，是不是，所以大家一定要選一個
0: 成團，
1: 正規的旅行社好處就在這裡，
0: 沒錯，因為他現在，大家你知道有生意不錯的了，捱過這幾年，所以這段時間可以這樣說，是跟旅行團玩也好，其實是都挺抵的
1: 其實跟團挺抵的，我都覺得跟團挺抵的，
0: 因為如果我們自己去玩，去訂酒店機票，首先你會麻煩一點，還有要做功課做攻略，還有以前的行程很多人說喂都不自由的，好像玩 一日半在巴黎我真的未望夠，
1: 就是咯，
0: 但現在的行程真的會 upgrade 了，靈活了，還有因為人少了嘛，我上車落車，我用的都是那隻比較細部的那些
1: van 仔，
0: van 仔都有一座都很舒服的，咁又不像大巴咁，
1: 六個人坐21座啊，
0: 係最細都有一座，
1: 哇，打橫瞓都得，
0: 打橫瞓，咁跟住又好靈活，譬如話我去到啲景點，以前大巴要俾人隊去即係比較遠啲嘅 parking， 而家啲車喺路邊即刻放俾你，咁然後搞定之後 call 個司機埋嚟接走，好方便。尤其在巴黎啊、羅馬呢啲位咧，就特別靈活嘅。咁啊，所以其實而家嘅去玩嘅感受咧，即使係個行程都係同樣都係得11日啦。但係你實際上可以用嘅時間同埋你嘅感受舒服嘅，即係嗱嗱聲講句啦，我人少咗，我食飯啊
1: 都快啲，
0: 都快啲，加個餸。就算大家不認識的六個人而已，喂好像那條餸挺好的，加條餸你不用徵得整團人同意，
1: 那就是
0: 對的，就加條餸開始走，整個玩法我都說了，簡直就好像你拍那些旅遊特輯那些主角你當你自己就是一個明星就 OK 的了，
1: 真是開心了，所以現在人少有人少的優勢了，最重要是玩法不同了，大家的體驗感更加強，究竟嘉憤哥今次帶這六個客仔去哪裡呢，這樣體驗有哪些不一樣呢，休息一陣回來繼續探世界，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戶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呢一 part 系出行智囊团啦。今日请到嘅智囊咧就系吓呢一个金牌嘅领队啊，加粉哥嘅。
3: 系准确啲系领队系我喺呢边嘅职责啦，但实质上去到欧洲咧，我就变咗导游。
2: 啊，冇错啦，我觉得你已经资深到咧喺嗰度做地陪都得噶啦。
3: 事实上系嘅，因为佢以前啦，咁啊当然而家都会变咗嘅，因为以前咧当中国游客好多增长得好快嘅时候咧，其实喺当地符合资格嘅导游啊。地陪是不夠的，同埋因為歐洲佢係好多國家噶嘛，咁譬如話你喺意大利入境開始行程，咁佢嘅地陪其實跟住個團可能最尾去到法國或者英國，
2: 可能唔識嘅喎啲，
3: 可能唔識嘅喎，係啊，站站都唔明。反而我哋呢啲咧，本身一開始就係踩曬咁多個國家嘅咧，就會比較熟悉情況啊，再加埋一啲業內嘅行業培訓啊咁樣，所以我哋其實都算係比較叫比較 pro 啦，咁啊，所以都習慣咗係咁做。我哋最近。都幾建議呢，如果大家有時間啊，雖然而家嚇佢嘅去歐洲玩咧，佢嘅整體嘅團費可能比以前又會貴翻，但係咧佢嘅玩嘅品質。體驗感是好過以前的，即係最直觀就是人少了先。
2: 我哋對比一下啦，你話以前你淨係講國家數，你都嚇，
3: 係 啊，
2: 即係你嚇13日11國呢啲，咁你點玩啫？咁你有數計噶？你今次呢個 trip 啊，呢六個
3: 兩個國家，
2: 兩個國家，
3: 法國加一個瑞士，
2: 幾多日啊？
3: 9日。
2: 九日的时间只是玩两个国家，
3: 除去飞机上的两日，足足7日，六晚，
2: 咪系咯，
3: 咁啊，
2: 好充裕啦，
3: 好充裕，即系虽然唔系话好似自由行咁，你玩几日几日，
2: 唔至于好深度，但系好充裕。
3: 基本上系够，因为个巴黎出嚟，啊，其实而家啲线路系咁嘅 ，suppose 咧已经系细化咗噶啦，如果。從嚟未去過歐洲嘅，你仍然可以揾翻當年嗰啲，即係數國家 number 嘅，
2: 都有嘅，
3: 都有嘅，
2: 有嘅。
3: 但係真係嗰啲已經唔係最受歡迎嘅線路啦。我哋今年以嚟啊，嗰啲單一個意大利、單一個法國或者單法國加瑞士，或者係齋睇極光嘅嗰啲深度嘅線路，
2: 我見嗰啲齋睇極光經冰島都好多人去啊，
3: 好多人去，即係起碼而家係越。有特色的線路呢，即可能呢咁講啦，我哋尤其廣東啦，去歐洲的遊客其實
2: 去過啦，可能
3: 去過啦。我試過有一個遊客，佢個護照上面嗰個身
2: 份證
3: 都有5個簽證，我話喺數下先幫你咁，真係好 pro 嘅。甚至乎比啲啱新入行嘅導遊去嘅地方仲好多。佢就係、是要唔一樣嘅體驗。咁啊，好多人咧曾經去過法國、瑞士噶啦，但就真係擦肩而過嘅啫。
2: 仲要再去多次，
3: 仲想去多次，尤其瑞士真係好多人都話去極唔厭嘅。咁呢條線路呢，我哋當時就係巴黎啦，咁肯定㗎啦，飛機肯定先到巴黎嘅。
2: 冇錯。
3: 咁巴黎呢倒係冇特別安排好多嘅時間。原因好簡單，因為巴黎呢其實你安排幾日都係唔夠嘅。
2: 咁嚴重呀、啊。因為呢你話講起巴黎囉，你嗰啲十幾國幾多日呀嗰啲呢，其實來來去去就係、是、可能啲景點好單一呀。
3: 好單一
2: 嘅。我就再買下嘢呀、啊。
3: 買嘢係啦。
2: 係呀，睇下望下鐵塔呀，望下啫。
3: 望下
2: 嘅。去嘅嘛。
3: 我哋今次去呢就係首先有最即係我哋叫做好有特色嘅，就上咗鐵塔啦，即係無齋望啦，終於上到，
2: 終於上到去啦。
3: 咁啊，亦都可能得益於咧，最近即係整體嚟講嚇，遊客嘅數量係
2: 相對少啲
3: 多，係啦，整體嚟講冇咁多。咁我哋都訂得到上鐵塔嘅飛，因為其實唔係錢嘅問題啊，係會提早要預訂。咁你訂咗咧，又冇得改時間嘅，
2: 係。
3: 咁所以就以前就為咗唔好咁麻煩，而且喂訂6張飛。同訂30張飛
2: 係唔一樣噶，
3: 個難度完全唔同。
2: 因為訂30張飛，大家可能唔同時段又唔得。
3: 佢個 system 啊，最多俾你訂到11張飛、
2: 啊。
3: 所以以前你真係有個30人嘅團，全部想上去，我分分鐘成個團要分3個時間段上嘅。
2: 哇！
3: 咁我一個導遊點搞啫？
2: 唔得啦，冇辦法。
3: 係咯，咁點啊？咁但係而家就唔同啦，我6個人啊嘛。得 ，OK， 想幾點就幾點。我邊個時間覺得上去靚嘅，個太陽正嘅，我就嗰個點上去。
2: 哇！咁但係其實幾點鐘最正呢？嗱，呢個
3: 我個人認為咧，係挨晚時間最正。 咁但係咧，我嗰日就訂咗早上。
2: 哦，點解咧？因為行程有關嘅啦。
3: 同行程有關，因為早上咧，其他啲博物館啊或者咩咧都未開。
2: 哦。
3: 咁而我哋啊，仲有一樣嘢就係我哋住嗰啲酒店啊，以前通常都喺郊區。
2: 嗯。
3: 離市中心揸車即係坐巴士都要個幾鐘嘅。
2: 嗯。
3: 即係其實嚴格意義上
2: 講，
3: 已經唔係巴黎。
2: 係咯。
3: 即係相當於你嚟廣州玩。
2: 係，但係你住清遠
3: 嘅。係清遠。
2: 係咯。
3: 我哋保守咗，我覺得係南沙添。
2: 係啊，南沙都係廣州嘛。
3: 咁係喎，清遠。
2: 唔係啊。
3: 清遠去到英德嗰個位
2: 置，哇！咁都就快韶關噶啦喎，
3: 即係，但係而家真係住響嗱，唔好講話市中心啦，
2: 嗯，
3: 我起碼都去到白雲區，
2: 哦、啊，咁 OK 噶
3: ，OK 噶啦，
2: 咪係咯，
3: 咁所以又慳咗好多時間啦。咁啊，朝早誒，我哋嗰度由嗰個酒店去到嗰個地方，
2: 嗯，
3: 先攞票。咁啊，啲客人慢慢喺周邊影下相先，攞、
2: 嗯、
3: 到飛啦，嚟排隊上去。朝早又冇咁多人排隊啊嘛，
2: 係。
3: 咁我無形中又慳咗時間，即係當。

0: 我經驗，晏晝係靚嘅，但晏晝肯定都係排隊嘅。咁、起碼趁人少上咗去先咯。即係大家都感受到，哇！原來個巴黎係咁靚嘅。因為真係好多人咧要上到高處望巴黎，真係一定要睇佢個天際線。整個巴黎市中心只有兩個高點，一個就埃菲爾鐵塔，另一個叫做 Montparnasse 大廈。咁呢兩個點高之外咧，其他嘅樓一模一樣咁高，五層嘅啫。所以係真係好靚嘅，塞納河一個 S 型啊，周邊嗰、那個嗰、那個蒙馬特高地啊，聖心教堂啊，巴黎聖母院全部盡收眼底。即係有時候就而家再諗翻，即係叫馬後炮。當日即係早幾年去歐洲嘅遊客，真係因為時間同埋行程冇機會登一登塔，
1: 都好遺憾啊！
0: 係真係幾遺憾，
1: 嗯，
0: 即係你唔一樣嘅感受。咁但係冇辦法啦，咁嗰時真係冇計。你就算有啲團啊，特別 order 話想要上塔，好多時候旅行社都話
1: 安排唔到，
0: 安排唔到，
1: 即
0: 係話只能夠去到盡量安排，但其實往往都好難 book 到。
1: 諗下因為有啲旅行團咧，佢可能會有啲可選選項，譬如話咩自費項目啊嗰啲咁，我另外交幾多美金啊？有冇而其實係咪都係因為人數嘅原因？
0: 人數嘅原因，因為有時好多人話喂，點解旅行社點解譬如俾咗團費，出邊仲要俾咁多所謂嘅額外嘅自費？其實都唔一定係話旅行社為咗慳呢個錢，而係當時冇辦法全部安排，咁就去到靈活處理啦。咁真係想去嘅，咁啊導遊再執生咯，
1: 係咯。
0: 咁啊額外幫司機，自己又賺啲額外嘅收入，咁然後大家亦都可以更加豐富嘅行程。咁而家嚟講咧，這個現象都仲會有，都係會靈活，但係有啲好似我哋而家咧所謂嘅特別安排過嘅行程，嗱，基本上上咗塔啦，喺塞納河坐遊船就唔係真係坐遊船啦。订埋个 lunch，
1: 哇！喺阵间要讲下
0: 啊，
1: 唔够时间啦，唔够时间啦，今日节目时间真系差唔多噶啦，我哋约埋嘉宾哥，听日我哋
0: 详细，听日先食 lunch，
1: 今日唔好食住，留翻个肚暖下肚先啊，听日我哋。

0: 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入到嚟探世界 topic， 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嘅时间，咁啊当然啦，会有小夫喺度啦，咁啊同我连线嘅，当然会有贵州旅游广播嘅主持人吓，同我哋一齐推介下贵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世界嘅。今日同我连线嘅会有贵州旅游广播嘅主持人林健老师啊 ，Hello 哥。
3: Hello， 小夫你好，大湾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呢是贵州旅游广播，在贵州贵阳问候大家了，欢迎大家来贵州来玩
2: 啊！真的是哥，因为最近真的有很多的朋友，一来是关注即将要在贵阳举行的贵马嘛，但是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因为可能抽签抽不中啊，那当然可能上周的节目有跟大家说过，哪怕抽签抽不中，也是有很多精彩的节目准备给大家的。但如果大家说，哎，除了贵阳之外，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呢？最近这段时间有哪些地方在贵州比较夯的，可以？值得给大家推荐一下吗？
3: 啊，那来贵州的话，其实夯的地方很多了。大家来贵阳的话，一般都是来避暑嘛，对不对？其实贵州避暑的地方，除了贵阳之外，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地方，它的名字就特别的清凉，叫做凉都。一听到凉都就知道 啊，六盘水，这是贵州避暑的绝对夯的一个地方。
2: 真的是
3: 特别的好，
2: 听着就觉得就作为凉都嘛，就现在其实全国各地之前也都经常看新闻，高温天气频发了哈，大家已经感受到夏天的一个气息了。敢问一下，现在六盘水多少度吗？
3: 啊，现在贵阳的话都其实也就是十多二十度左右吧。人家还说了，哎呀，来到贵阳之后啊，这个空调的温度怎么设置呢？不是空调的温度一般都是设置26度吗？
2: 对，
3: 对吧？哎，那现在到了贵州贵阳或者是到了一盘水之后呢，就发现哎呀，这个空调到底开还是不开呢？这个温度设置26度有意思吗？因为这个温度本来就是26度。对，所以呢到贵州来避暑，凉都六盘水是必选的一个地方，绝对很夯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在今天我们的这个介绍当中啊，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凉都六盘水的一个避暑旅居的一个精品的路线，也是才刚刚开发没多久的。这也是咱们19度的清凉秘境啊，邀请咱们大湾区的朋友们过来玩。在这里的话，夏天平均的温度就只有19.7度，而且呢在六盘水它的这个森林覆盖率啊高达62%，所以呢到这个地方来的话，可以来呼吸新鲜空气，然后呢好好的换一下这个，让自己的肺啊可以呼吸到真正的负氧离子。这个地方的话，每立方厘米超20000个负氧离子，全年的空气优良率达到了99.1%啊。这个数字的话就可以说全年那空气的质量都是相当相当好的，而且呢连续3年的时间蝉联了中国候鸟式养老夏季栖息地适宜度指数的榜首 No.1 的一个排名，所以呢可以给到一个夯，对不对？论到避暑的话，凉都天生自带底气；论到旅居呢，凉都的实力也不负期待。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4条精品的避暑旅居线路。首先的话，第一条就是把家安在山水间清凉康养的旅居线。那么这个呢，它是六盘水的核心的避暑旅居路线，串联起了合成老街、梅花山、野芋海、落别龙井温泉、乌蒙大草原等等一些核心景点，将生态风光和诗意栖居完美的融合在一起。那么在合成的话，你可以慢慢的来品一下这个老城的烟火，触摸城市的文脉，还可以追忆3县峥嵘岁月，有一个3县博物馆可以去看一下。梅花山的话，就是在云端可以乘坐这个云端索道，穿破云雾，饱览高原峰林的壮阔景致。还有呢，就是野芋海。野芋海这个地方呢，可以漫步万亩林海，沉浸山野清冽，感受到彝族的别样风情。再来到落别龙井温泉，你知道这个19度的这样的温度泡温泉的话呢，特别的舒服，泡出来根本就不冷啊！泡天然温泉，享中医康养，悠然自得。然后还可以来到乌蒙大草原，在碧草蓝天进行驰骋，晚上的话可以夜枕晚风星河，安享静谧山居。这是第一条避暑旅居线路。好嘞，我们再来说第二条的避暑旅居线路呢，就是研学文化体验线。这个呢是专门为亲子家庭文化爱好者来打造的，

0: 串联起了三线建设博物馆、六支梭嘎生态博物馆、水城农民化文创基地、红二六军团旧址等等人文地标，一站式的来解锁凉都深厚的文化底蕴。那么在这里的话，三线文化热血滚烫，红色文脉薪火相传，民族非遗多姿多彩，一山藏风情，十里有韵味，步步皆风光，处处都是故事啊。三线博物馆的话，你可以感受一下激情燃烧的奋斗的岁月。梭嘎生态博物馆的话，你可以探秘长角苗原生态的民俗风情。水城农民化基地可以品读非遗佳作，体验手工创作的乐趣。还有就是红二六军团旧址，在这里你可以回望一下革命征程，厚植家国情怀。这个避暑和研学一同来进行，在清凉的山水之间增长见识，在深厚的文脉里安放心灵，这是第二条线路。第三条给您推荐的六盘水的避暑旅居路线呢，就是活动活力康养线。三伏天的六盘水照样可以畅快的奔跑啊！咱们六盘水的话也是堪称天然的运动天堂。你看夏季，如果说贵阳的这个马拉松没有抽签没有抽到的话，没关系啊。六盘水也同样有夏季的国际马拉松，以19度的天然凉风为伴，全程舒爽无负担。这条线路的话，串联起了月照养生谷、三棵江、玉社森林公园，解锁多元运动乐趣。首先呢，我们来到月照养生谷，在这里的话可以攀岩徒步，在喀斯特奇景中来舒展身心。我们再来到赞科江，在这里的话更有一些让人特别刺激的运动，可以爬这个老王山啊，还可以来到高空滑翔伞基地来御风而行，俯瞰碧水丹霞，徒步赏江山如画。我们再来到玉社森林公园，在临海可以吸氧洗肺，沉浸式的康养身心。城市山地越野赛、街头运动会等等一些全民的赛事也是在这个夏天会轮番的上演，硬核竞技、休闲玩乐全覆盖，全年龄段的都可以来尽享运动活力。好的，第四条线路的话，就是给舌尖上的爱好者，咱们喜欢美食的朋友们带来的凉都味道，烟火寻味的美食线。避暑旅居离不开人间烟火，六盘水特色美食一口解锁夏日舌尖的盛宴。这个六盘水的美食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啊，很香啊，然后呢也有点辣，有这个水城烙锅，荤菜素菜围炉煎烙，滋滋作响，焦香浓郁，市井氛围它的这个感觉啊是拉满的。在贵州的话吃烙锅，有这么一个推荐，有这个像毕节的织金烙锅，然后另外一个推荐的话就是六盘水的水城烙锅，这是在贵州鼎鼎有名的，大家可以来品尝一下。然后呢就是羊肉粉，在贵州的羊肉粉的派系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有遵义羊肉粉啊，有这个六盘水羊肉粉，有这个黔西羊肉粉啊，什么金沙羊肉粉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么多的羊肉粉里面的话，数一数二的水城羊肉粉是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的，这是在贵州也是首屈一指的，汤鲜醇厚，米粉爽滑，一口鲜香直击味蕾。然后呢还可以品尝一下黑山羊汤锅，肉质鲜嫩，汤清不腻，清爽解腻，特别的适配夏日。还有就是盘县牛肉，我知道咱们大湾区的朋友很喜欢吃牛肉啊，盘县牛肉的话，大家吃了以后也会别具风格，不是那种像咱们广州的那种鲜烫的牛肉，它是干锅牛肉。干锅牛肉的话，它干锅牛肉它吃了以后是一股奶香味儿，然后呢这个也很嫩啊，然后呢还可以这个涮火锅来吃，就多种吃法。盘县铜锅牛肉大家可以来到六盘水的话可以感受一下，清汤鲜润啊，麻辣醇香，每一口都是回味无穷的，这是牛肉。然后呢还有就是赞科江，刚才提到的赞科江是很美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在这里的话你可以品尝一下赞科鱼火锅，江鲜现煮，肉质细嫩，鲜而不腥，消暑尝鲜的首选啊。这个的话就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六盘水的四条旅居的路线。那么这四条旅居路线的话也是有很多很多的特点，有这个落别龙井、百车河、小树林等等一些特色旅居点，活动的话也很丰富，有六盘水的马拉松，还有火把祭、音乐会、运动会等等轮番上线，文体旅场景是全覆盖的。然后呢这个文化场馆也是全开放，公益课堂常态化，进行这个研学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还有呢就是服务也是非常的贴心，一站式的旅居服务体系，全流程用心服务，让每一个游客可以 告别匆匆过客，慢享舒心、暖心、安心的旅居时光。
1: 哦，真的想把家安到贵州去了。大家可以观看一看六盘水是吧，旅居的一个线路、大家不只是一个游客那么简单，不是一个过客，而是可以深度的住久一点，去体验一下这座城市。就像刚刚哈，就林建老师推荐那么多好吃的、听着我都觉得食指大动哈，感觉真的可以几个月都不重样，完全没有问题啊。
0: 对，到夏天的话，这个夏天在六盘水待的话确实特别特别的清凉，可以待整整一个夏季完全没有问题。
1: 真的是，所以呢，大家夏季哈、可以好好的留意一下贵州，特别是我们的凉都六盘水。那今天谢谢林建哥的推荐哦。
0: 不客气，那么欢迎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们都来到贵州来避暑旅居啦。
1: 好，我们约定你下次连线再见啦。
0: 好嘞，拜拜。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5: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5: 这里是流行乐。

开场听到的是由汪峰带来的歌曲《飞得更高》。汪峰的歌声入面总是带着一股倔强的力量，这首歌曲同样也是他的代表作。沧桑的嗓音唱出了对炽热的理想的呐喊，对生命意义的追寻。精选潮流热歌，配上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刚，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叩击心弦的励志旋律。人生不如意，时常不久，有顺境就有逆境，哪个又可以真正做到一帆风顺？我们可以做到的只是永不放弃，在逆境中成长，在逆风中张开翅膀，才能飞得更高。跟着来的这首歌送给正在路上边受过伤流过泪的朋友，请记住，无论何时家人和朋友都在支持你，所以永远没有失去信心。一起来听陈奕迅演唱的歌曲《光辉岁月》。

0: 年轻的战场是张杰的热血励志代表作，诗意歌词藏住向上力量，激昂旋律如战鼓雷响，直抵为梦想打拼的青春内核。这个就是属于年轻人的战场，也是青春该有的热血模样。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那些叩击心弦嘅励志旋律，欢迎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听到嘅系汪静静带嚟嘅歌曲《从头再嚟》，如今听嚟依旧系咁震撼人心。从头再嚟永远唔会过时，任何时候都要有从头再嚟嘅勇气。昔日嘅荣光已系过去，但只要心中有梦，前路就依然闪亮。

呢个一首传唱度好高嘅经典歌曲，前奏一响起，也许你就可以估到佢嘅名啦。冇错，红日呢首歌曲就好似佢嘅名一样，充满咗朝气同希望。唔知道系感动过几多流浪者同理想者嘅心灵，亦都唔知道曾被几多艰难创业备受挫折被人所聆听。坚信黑夜过后必将迎嚟红日升起，即将听到。

系苏有朋带嚟嘅歌曲《勇气》，一首老歌带俾大家活泼、健康、阳光嘅形象，透过歌曲演绎出嚟，充满咗青春奋发向上嘅朝气同洒脱。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

动感的王，神奇的版，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第一回合是说唱歌手艾熱演唱的歌曲，兼具嘻哈风格和民族风情，旋律也都充满了律动感。歌曲激励年轻人勇敢开启人生的第一回合，不惧风雨，不畏挑战，就好像歌词当中写到的，挥过汗水，洒过泪，走在自己的路上，没有再令家人担忧。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朱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那些叩击心弦嘅励志旋律。跟住落嚟听到嘅呢首歌嚟自何洁嘅演唱《希望》。

0: 梦言少年用轻快旋律唱初心坚守，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七魄又励志，节奏如心跳般有力，唱出了不褪色的少年心气。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那些叩击心弦嘅励志旋律，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八年前，梁启超先生曾讲过：少年强则国强。今日喺呢个美好和平嘅年代，我哋依旧需要努力拼搏，先能唱出新一代少年嘅力量，令奋斗成为我哋最动听嘅歌谣。即将听到嘅系张杰带嚟嘅歌曲《少年中国说》。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有奋斗的青春才是值得被铭记的青春，有奋斗的精情才是星辰大海。一起来听黄霄云带来的演唱歌曲《星辰大海》。

0: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
1: 毛不易的歌曲《无名的人》，这首歌致敬着每一个平凡的人，每一个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付出的人。他们或许悄无声息，或许没那么光鲜亮丽，他们是小朋友的爸爸妈妈，是家的顶梁柱，是社会的一份子，是国家的栋梁。正是这样一个个无名又平凡的普通人的奋斗，才令了我们有了今天的生活。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那些叩击心弦嘅励志旋律。节目最后送出一首《我们都是追梦人》，致敬呢个奋斗嘅时代，致敬每一个追梦嘅人。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嗱，琴日咧，我哋系播出咗晓华联同嘉宾主持骆慧如专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砖雕传承人何世良老师嘅上辑，而今日我哋会继续咁播放专访何世良老师嘅中辑部分。亦都同各位预告一下，听日同样时间播出专访何世良老师嘅下辑部分。好，这个时间我们即刻为各位呈上精彩的节目。欢迎你阿朗。
1: Hello， 大家好，是的，大家好啊，或者你好啊，相当之开心啊。好啦，嗱，我哋就闲话休说啦。咁啊，正所谓就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啊。咁啊，上回讲到咧，咁啊，何大师嘅话画咗好啲工艺图纸，后嚟俾佢师公阿胡之师傅啊发现，诶，反而冇闹佢啊，唔系，反而冇闹佢，系冇闹佢，反而咧教咗佢好多嘅独门嘅绝技。
0: 嗯，
1: 系啦，都系啲木雕绝技嚟噶，系嘛？
2: 冇错，主要系设计方面，即系画图方面。
1: 哦。
0: 咁睇嚟咧，呢位老师咧真系认真对徒孙徒室都非常之好啊！吓，
2: 佢系教出好多人，好多人嘅，而且佢，我觉得佢喺红木界嘅贡献系非常之大。
1: 哦，咁学咗嗰啲技艺之后嘅话咧，咁系乜嘢嘅一个时机啊？又将啲技艺用喺砖雕上面咧，我相信又会有一个转折点嘅。
2: 呢个
1: 又有段故啦，
2: 又有啲故事啊，简短啲讲一讲啦。
1: 你讲。
2: 即喺嗰度咧，就即喺我师公嗰度咧，即喺神山嗰度咧，就学咗大概大半年之后咧，咁我就翻去，因为之前请我嗰间厂，虽然当时系冇乜工资嘅，咁但系就即对我觉得都好感谢佢。如果唔系佢带咗嚟神山呢度学嘢咧，我觉得系就亦都冇今时今日即做到依家咁啦。咁结果翻去肯定要帮佢哋手做嘢啦。做咗一段时间之后，同样道理又系做嚟做去都几件嘢。
1: 哦，都系计件咁样。
0: 于是乎，你又想向更高嘅方向发展。
2: 变咗咧就系、是、啊，变咗我就觉得有啲苦闷啦，为咗钱不断咁计件去做嘢。咁所以我咧就经常喺厂里边咧执一啲木头木尾，即系问老细攞啲木头木尾翻屋企自己做啦。经常做，做咗好多件，好多件，即系具体数目我都唔记得。
0: 哦。
2: 做咗有一大批嘅，亦都系啲大批咧，即系锻炼咗我自己个

0: 冇乜帮助嘅。
1: 嗯，
0: 咁所以觉得我都觉得呢批嘢咧，亦对于我嚟讲，亦都好大嘅锻炼。
2: 你一直做开木雕噶嘛？咁你又点样转翻砖雕去嘅咧？
0: 砖、嗯、雕咧就又要开始讲讲。嗯，
1: 有古讲啦，砖雕有古讲啦。
2: 有故事的人
0: 喺1995年嘅，即系我喺呢度大概做咗2年多之后啦，吓、
2: 嗯。
0: 喺1995年嘅年尾咁滞咧，番禺有一个工地系需要木雕嘅，有个朋友就问我有冇兴趣去试试，又经唔住佢。即不断咁劝说佢话你自己出嚟咩啦咁，咁啊当时咧就因为收入都算系比较算系可以下，咁啊变咗屋企人一样喺斗叫，喂你自己走出嚟好危险噶。
1: 之前又走，呢次又走咁啊嘛，
0: 成日都系咁嘅你咁，
1: 坐唔定嘅。
0: 咁但我谂嚟谂去咧，最终都系决定走，
1: 决定走，
0: 决定自己试下。咁啊喺1995年咧就正式自己组建咗一支叫做。大概5-6个人嘅小工程队啦，系嘛、哦，开始真正自己出嚟
2: 创业啦，
0: 出嚟真正创业。
2: 嗯，
0: 啊，嗰时系
1: 叫做下海经商嗰个时候，
0: 1995年。
2: 嗯，
0: 咁啊，1995年初到工地嘅时候咧，就系做木雕，都系做木雕，系、
1: 哦、
0: 建筑类嘅木雕。又转变过嚟，从、嗯、即系变咗我从家具类嘅木雕，
2: 转翻去建筑嗰度去咗啦。
0: 转翻到建筑类嘅木雕，初时就以为自己好叻噶嘛，
2: 嗯，
0: 不断做，咁做咗出嚟，其实依家睇翻转头系好系唔得嘅，因为我用家具类木雕嗰啲手法、嗰啲设计去做建筑类木雕，但当时冇人知道，冇、
2: 哦、
0: 人识睇，个个都已经话好靓啦，
1: 嗯。
0: 但我依家回想翻咧，就好多唔得嘅，
1: 即系硬系争啲嘢。
0: 系有少部分咧，就系、是、一啲大型嘅神台，咁佢都算系建筑装饰木雕同家具木雕嘅交界、嗯，一个交界位嘅产品啦。所以个问题就唔算好大。
2: 嗯，
0: 咁啊，到咗1995年年尾嘅时候咧，即系做咗一段时间木雕，咁佢哋非常之满意我嘅木雕。
1: 嗯，
0: 当时佢哋准备做保密员，因为1996年开始做保密员，咁、
2: 哦、
0: 佢就即系问有冇兴趣试一啲砖雕。哇！我一听砖雕呢样嘢，
1: 啲新鲜话呢样嘢咁啊！
2: 即系在此之前系冇点接触过嘅，系咪？
0: 系啊，咁佢咧已经揾开人做紧嘅。
2: 哦，
0: 但系咧就当时嘅一啲老前辈咧就觉得。好唔满意，
2: 嗯，
0: 因为1996年完成咗，1996年嗰时佢哋都唔系好满意，就揾我，即系揾我倾，问我够唔够胆尝试下砖雕呢样嘢，
2: 嗯，
0: 咁我系冇嘢唔敢噶，当时
2: 系嘛，你系天生就好中意创新噶嘛，
0: 嗰时系1996年初啦，1996年初1995年底嗰段时间，
2: 嗯，
0: 咁我就去尝试做咗2幅小型嘅砖雕，到1996年初完成。
1: 哦，
0: 咁就放咗喺保密园，依家可能已经唔喺度啦。
1: 其实喺工艺技法方面嘅话，其实木雕同埋砖雕有乜嘢特别嘅地方系唔同嘅？
0: 唔同嘅地方就系木雕就以打为主，
1: 以打
0: 嘅动作居多。
2: 嗯，
0: 而砖雕咧就以刮同削，
2: 手法上有啲唔同。
0: 手法上有唔同，其实区别都有少少大。
2: 嗯，咁而且咧，讲个工具应该系完全唔同两回事嚟嘅，系咪？
0: 当时系一样，
2: 咁因为你做开木雕，
0: 因为之前一直系做木雕，依家转过嚟做砖雕，系未掌握嗰个工具。
2: 嗯，
0: 但系咧就我都可以排除到一啲困难。
2: 哦，
0: 嗯、当时我觉得自己都算系
1: 算犀利啦，
0: 算系做得到出嚟。
2: 应该话无师自通噶喎，喺咩砖雕？
0: 砖雕可以讲系无师自通，但系又唔完全。咁咧就喺保密园做咗大概系有4-5幅砖雕。之后啊，咁一啲老前辈啊，同埋当时负责嗰个老书记啊，就、
1: 嗯、
0: 觉得啊几好喎、啊，几有我哋本地岭南嗰种味道喎、啊。呢个系关键，因为之前佢哋唔满意嗰啲主要，佢哋觉得佢哋冇
1: 嗰种内涵嘅问题，
0: 冇呢种即系冇呢种气息，冇、
2: 嗯、
0: 岭南本土呢种
2: 韵味，
0: 系啦。咁、嗯、而且我因为我做木雕一直要求都对自己要求都比较高嘅。虽然工具啊上有比较大嘅差异，同埋手法上有唔同，我慢慢经过一段时间。

0: 应该大概半年到大半年嘅摸索，个技术开始慢慢掌握到，即系自己摸索到一啲门路啦。
1: 嗯，
0: 咁喺1997年咧就真正去接手啱先所讲嘅真正意义上嘅大型砖雕，就系兔儿无名壁。1997年嘅年底。
1: 嗯，咁呢一幅作品咧就系、是、曾经系获得呢个上海大世界吉尼斯之最嘅呢个作品，系咪？
0: 嗯，系、嗯。
1: 咁啊，好犀利，先至接触砖雕。两年之后就已经系创作吉尼斯纪录噶啦，
0: 其实系年纪。
1: 嗯
0: 嗯，当时都觉得一个系胆啦，大胆啦、嗯，加上信心啦。我其实一直喺雕刻上对自己都好有信心。
1: 嗯。
0: 当时咧就系、是，其实喺之前咧，亦都有曾经有过一个大胆嘅动作。
1: 嗯。
0: 喺九六年嘅时间咧就，之前咧即系啱啱先开始尝试砖雕嘅一个事。嗰次大胆举动咧就系木雕嚟嘅，
1: 嗯，
0: 咁就系莲花山嗰度嘅18个木雕观音，当时系米9，盘室座米9高嘅观音。
2: 哦，
0: 当时佢负责人问我有冇做过呢啲嘢，做唔做得到？我话肯定做到噶啦，但其实我未做过的，
2: 即系而家先肯讲出嚟。
0: 但其实咧做过啲细嘅公仔，细公仔做过好多，但咁大型嘅第一次。咁佢话啊，如果你咁样够唔够胆尝试嗱？一年时间做18个观音，
2: 嗯，
0: 一个3米高嘅韦陀像，
1: 哦，
0: 诶、哎，话冇问题嘅呢啲，
1: 艺高人胆大啊！
0: 当时就毅然接咗落嚟，
1: 嗯
2: 嗯，
0: 结果当时就带咗两个徒弟，就两个木工，
2: 嗯
1: 嗯，
0: 连埋我自己，
1: 3个人
0: 用咗一年嘅时间，
1: 嗯，
0: 就已经完成咗。嗰时真系都几惊人，啊！即系我自己嚟讲，系觉得几惊人，未做咁大型。
1: 嗯，
0: 而家做出嚟，佢哋非常满意。即系从制作到安装，
1: 嗯，
2: 佢自己都唔相信，
0: 系啊，
2: 整到咁靓啊，咁样。好，
0: 但系其实当时有一个千手观音，如果佢就算佢俾嗰个千手观音我做，一样可以做得到嘅。
2: 嗯，
0: 因为其实雕刻嘅嘢，我觉得系一理通百理明。
2: 嗯、
0: 你大又咁做细，细又咁做大都系咁。
2: 即系比例问题啫。
0: 系啊，
2: 系啦、
1: 啊，
0: 所以我觉得一啲问题都冇，而且我用咗家具前期家具开料嗰啲手法嚟开料。
1: 嗯，
2: 哦，
0: 即系将嗰个时间同埋个工作强度缩短咗好多。
2: 哦，犀利，系啦，
1: 系啦，乐啊！其实咧，我从何老师嘅身上咧，真真正正领会到就系一个人心有几大，就可以飞到有几高。佢嘅人生道路上，尤其是从事呢个木雕砖雕嘅呢个过程当中啊，真系佢嘅心又好大，所以佢嘅舞台就变得非常之大。
2: 冇错，呢句说话成日讲噶啦，系嘛？正如华姐话斋嘅，心有几大，舞台就有几大，系嘛？梦想呢样嘢嘅话，大家都要出力去追求先得嘅。而且啱先讲到话咧，用短短嘅一年几嘅时间，就做咗一个咧创吉尼斯之最嘅一个大型嘅一个砖雕啊，其实我觉得呢样嘢同佢之前喺做木雕打下一个坚实嘅基础系分唔开嘅。
0: 兔儿无名壁咧就唔系做咗年几，做咗两年几。
2: 啊，做咗两年几，
0: 两年几从实质时间咧就系从1998年，正式开始，1997年开始构思，1998年正式开始做，到1999年中秋完成，
2: 即系当时系同世人见面啦，咁样话即系可以话即系啊艳压群芳啊！当时系
1: 自从呢个作品诞生之后，应该系对自己喺砖雕木雕呢方面嗰个信心啊增加咗好多啦，系咪？
0: 冇错冇错，信心而且咧当时咧，我觉得系亦都算系我自己人生嘅一个
2: 里程碑，
0: 算系一个里程碑。因为当时咧就做咗完成咗，就受到各界嘅肯定同好评之后咧就。当时好多传媒嘅关心啦，咁啊电台、电视台都即系
2: 纷纷采访，
0: 咁啊当时觉得有啲飘飘然啊，觉得因为嗰时仲毕竟咧仲算系比较后生，咁啊但系收尾觉得其实你要真正要做得更好系唔可以，即系你唔能够满足于现状嘅，呢个一直我自己嘅座右铭嚟嘅，我觉得我从开始学。初学木雕到依家做砖雕，我一直呢样嘢，你一定要不断咁样成长，不断咁样去提升自己咧。始终都 过得到自己个关嘅。
1: 兔焰和明璧诞生之后啊，咁陆陆续续你应该仲有不断咁有一啲令人惊喜作品出现噶嘛，系咪？
0: 系啊，我从1999年完成咗呢个兔焰和明璧之后咧，就不断陆陆续续都有好多砖雕嘅修复啊，同埋啲祠堂嘅仿古建筑啊，都做咗大量嘅一啲砖雕。其实你而家回想起当时兔焰和明璧，其实有好多仲系未成熟嘅地方嘅。而家睇翻转头，无论喺构图啊，同埋一啲单体造型啊、线条啊、美感方面，我觉得都仲系
2: 有所欠缺，
0: 仲有好多需要提升嘅地方。咁经过呢咁多年嘅不断咁磨练啦，就尤其喺仿古方面，依家可以讲做到就比较，即系喺仿古方面已经做到比较准确啦。嗰套技术又不断咁样完善成熟。我想再讲多一个小插曲添，
1: 系，
0: 因为我完成咗呢个兔焰和明璧之后咧，因为其实我喺我师公嗰度出咗嚟之后咧，其实。当时嗰几年咧，我每个月都仲要去4-5日嘅。嗰段时间持续咗有成2年，
2: 去学习进修，
1: 去施工，
0: 继续去施工嗰度继续学嘅。当时一个月休4天嘅，我就将个4天时间都去咗，即系上咗去神山度继续仲继续学习嘅。做完兔焰和明璧之后咧，就喺电视台同埋报纸嗰度睇到我施工。咁我去探佢嘅时候，有一年。即系应该系2000年到呢段时间去探佢之后，探佢嗰时咧，佢因为我每次去探佢，佢都带我睇匀晒啲新产品，但带我睇匀晒嗰啲新做嗰啲嘢嘅。嗰次亦都唔例外。佢就见到我做砖雕，即系就同我讲：，你啲砖雕可能。在技法同埋嗰个胆量上仲未够，构图嘅胆量上仲未够。当时佢咁同我讲，
1: 俾咗好多意见俾你，
0: 俾咗好多意见。当时佢就将佢，因为佢哋以前好细个就做祠堂雕刻嘅，佢自己见过以前啲人点样做砖雕嘅成套工具同埋手法，同埋佢细个嗰时其实佢亦都做过，试做过，做过，
2: 曾经做过施工，
0: 而且佢长期都见到嗰啲人做砖雕嗰啲人，佢系将嗰啲佢见过嗰啲手法同埋以前用过嘅，就呢个可能真系冇人知嘅。
2: 哇！呢样真系真传嚟噃。
0: 系啊，将佢呢个过程同我讲咗，听咗佢讲过呢、這个即系传统技法之后，我就更加理解所谓点，即系嗰个刮削。虽然我都领悟咗大部分嘅啦，即系自己慢慢摸索，都系以刮削为主。但是听了他介绍了这个之后呢，我就技术上更加贴近古人的技术。
2: 即是古法砖雕，古法来炮制砖雕。我们理解现在用古法来做砖雕，贴近这个古人的一个技法和技术。但是作为我们现在我们广式的砖雕要去发扬光大，要传承了。砖雕这件事还可以怎样发展？
0: 其实我一直以来呢，都是觉得砖雕在我心目中应该要分3条线去传承的。3种风格，除了你在风格上，我觉得要传承和提高，是3条。一，继承传统，一定要非常地扎实地继承这个传统。另一个呢，就传统和现代结合，和现代的视觉结合。第三个呢，可以做到纯艺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左右到你的。这种叫纯艺术，或者叫当代艺术，当代视觉。即如果用呢3条路走落去咧，我觉得我哋砖雕以后一定系可以更加发扬光大。
2: 太激动啦！我觉得即系听完何老师讲咁多之后，发觉咧何老师真系一本咧即系人嘅成功学嘅教科书嚟嘅。
1: 冇错，
2: 亦都体现咗我经常讲我哋岭南大地嘅人贵敢为天下先噶嘛。而佢身上充分体现嗰种咧就系敢打敢拼敢为天下先嘅种精神。我哋真系要去学习同埋要赞扬先得。
1: 喺呢期节目当中咧，我哋真系收获非常之大。嗱，听日同样时间，我哋会继续咁请嚟阿 Lock 同埋何世良老师一齐同我哋继续咁分享。砖雕艺术，再次感谢阿 Lock 同埋何老师作客我哋嘅节目，多谢晒。
3: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4: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5: 我是羊城最年轻的港股佬彭家智，
6: 我是东山少爷

0: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1: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2: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3: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工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6: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7: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8: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9: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又到咗我哋担凳仔霸头位听古仔嘅时间，陪伴住你嘅依然都系晓华。翻到我哋嘅岭南处处有段古，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播到第25集。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上个回我哋讲到，随住李世民嘅功劳越嚟越大，威望越嚟越高，佢对太子李建成乃至系对皇帝李渊嘅威胁咧，亦都越嚟越大啦噃。双方之间嘅矛盾啊，亦就越演越烈啦。喺上回讲到嘅杨文干事变之中，李渊经过事后调查，发现呢单嘢咧背后有李世民幕后操纵嘅嫌疑，所谓嘅李建成谋反咧，就并冇真凭实据嘅。所以对于李世民嘅戒心呢，亦就越嚟越重，再加上隋文帝嘅前车之鉴，所以佢就逐渐落定决心要传位俾太子李建成。而李建成亦都睇清楚同李世民之间你死我活嘅形势啦，落定决心呢要对付李世民。咁当然啦，李世民啱啱立咗咁大功劳，呢个时候要对付佢呢，就真係冇咩好藉口嘅。况且李世民手下嘅天策府人才济济，大家都好有实力嘅，要对付李世民呢，就真係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嚟嘅。不过机会呢单嘢呢，只要愿意等呀，总係会有嘅。况且时逢乱世，机会出现嘅机率呢就更加高啦。呢个时候就啱发生咗一单事，为李建成呢就提供咗个大好机会吧。咩事呢？就係长安嘅北方战火重现，突厥嗰边起兵过嚟侵扰，围攻乌城。咁本来大唐同突厥打仗呢都係滚瓜烂熟㗎啦。李渊当年都係靠打突厥起家嘅。咁突厥起兵过嚟骚扰下，都只不过家常便饭嚟嘅啫。对于李建成同李世民有咩影响呢？原来李建成係趁呢个机会向李渊建议，话派弟弟李元吉做统帅，出兵增援乌城。咁大家知啦，李元吉同李建成係同党嚟嘅，两个人合伙对付李世民。咁至于点解元吉係跟大佬唔跟二佬呢？这个可能係一个性格问题啊。李元吉呢份人呢好勇斗狠，性格比较无赖一啲，同生性比较随和嘅大哥呢就比较夹得嚟。好啦，咁就叫李元吉统兵增援乌城，点解对李世民不利呢？原来李世民收到消息，话李元吉想借呢个机会征调李世民手下嘅大将参战，借机拉

0: 拢佢哋，或者系杀咗佢哋。咁第二个咧就话朝廷准备为李元吉搞个出征仪式，而李建成啊就可以趁呢个机会杀咗李世民。咁本来呢两招得手咧，系李世民可以嗰日死路一条嘅。咁但系李建成呢个人做事咧时机不密吓，俾李世民收到风。咁根据历史记载啊，就话李建成手下有一个叫王志嘅人咧，向李世民通风报信，话太子要咁噃，秦王你早作准备啦。咁至于呢条友点解咁好死通水呢，估计呢就是李世民买通个无间道啦。咁当其时啊，李建成又好，李世民又好，都互相喺对方手下埋落眼线㗎啦。不过从效果嚟睇呢，似乎李世民更胜一筹啊。咁到底呢条料坚唔坚呢？根据各方面资料显示啊，呢条料半真半假。李元吉要借出征嘅机会征调李世民手下嘅大将呢係真嘅。而李建成要借出兵仪式杀李世民呢，恐防就是假㗎啦。有可能呢是李世民用来激励手下的手段来的啫。否则啊，日后魏征见到李世民的时候都不会说太子如果早听我的说话，秦王你都没命在这里跟我讲嘢啦。那么话说李世民收到风，马上将消息呢就话咗俾长孙无忌听，然之后啊就班齐人马商量对策啦噃。李世民的风格啊就喜欢鼓励啲部下畅所欲言，然后自己再作最后的决策嘅。咁有点而民主集中嘅味道啊。佢就将情况同大家摊开，话而家咁嘅时势再退一步呢就史无葬身之地㗎啦。大家睇下点办好啦。长孙无忌带头话，既然太子不仁，咁我哋都不义啦，一于先发制人，压佢到措手不及。李世民领命头话，骨肉相残乃自古嘅大恶事嚟嘅。不如咁啦，等太子发动咗之后我哋再喐手，咁比较好啲吧。嗱，李世民咁讲呢都唔係因为佢心底善良于心不忍啊，呢个时候逃穷避宴边个都顾唔上乜骨肉亲情㗎啦。而係因为啊，佢又要为事后嘅收科做准备，如果后发制人，咁责任唔在佢。无论皇帝李渊定係当时嘅舆论啊，都比较交代得过去嘅。不过佢手下呢班人冇諗咁长远啦，火烧眼眉仲得闲理咩舆论啦，命仔紧要啦。於是啊，房元令就话，大王你功盖天地，唔做皇帝啊，简直冇道理㗎噃。而程咬金呢就话，大王你羽翼都长齐啦，点可以屈居人下先得嘅。屈迟敬德就更加直接啦，话你唔听我讲呢，我听日走去落草，嘿，费事跟住你命都冇埋啊。见到大家咁踊跃啊，长孙无忌都跟住起哄喎，话屈迟敬德走我都走啦，唉，梅夫你就食自己啦。李世民做得犹豫之际，屈迟敬德就直接摊牌，话我哋手下八百勇士呢我都嗌晒入宫㗎啦，今次你唔做都要做㗎啦。咁屈迟敬德呢一招真係絕啊，刀都帮你磨好埋送埋上你手啦，睇你喐唔喐手。李世民见到大家群情汹涌，就话咁样啦，我哋尖一卦，如果吉呢就去马，如果凶呢就按兵不动。尖卦我哋而家睇嚟呢可能有啲迷信色彩，但係当时就专业学科嚟嘅，大家好重视嘅，而且占乜卦呢起码成个时辰。啱啱正要起卦嘅时间，佢部下嘅张公瑾呢就睇唔过眼喎，走到过嚟话，嘿，而家都兵临城下啦，仲占咩卦啊，一二三打就係啦。占卦呢就难以决定嘅事先问老天爷嘅啫，而家都打硬啦仲问咩呀。就係咁样啊，最终决定就唔占卦算命啦，直接喐手。咁既然决定咗喐手呢，落嚟要部署行动细节啦噃。李世民呢边嘅计划呢好周密，但亦都好简单嘅啫。关键就喺元武门。元武门呢係皇宫嘅北门，太子嘅东宫呢就喺旁边嘅啫。係太子入宫皇帝出宫嘅必经之地嚟嘅。咁喺元武门呢，一方面可以偷袭李建成，另一方面呢就可以控制皇宫同李渊。咁所以最后定计就喺元武门伏击李建成。李世民呢边嘅计划做好晒啦。殊不知人算就不如天算噃。就喺计划准备实施嘅前两日，李渊忽然间招李世民入宫，发生咩事呢？原来嗰日系六月初三，突然间发生咗特殊嘅天象，太白金星划过长空。咁当时太史局嘅傅翼对呢单嘢嘅解释咧就系话，太白见秦昏，秦王当有天下。咁亦就系话，天象显示李世民应该做皇帝。李渊听咗大惊失色，心谂我本来俾阿建成做皇帝㗎吧，而家老天爷要世民做皇帝，咁即係同我对住干啫。 於是啊，就将李世民召咗入宫，将天象报告俾佢睇，然后就话老天爷要你做皇帝吧，咁即系要你老豆我退位嘅啫，咁你自己话点算好啦？嗱，根据古时候嘅原则啊，呢个时候嘅李世民呢系真系进退两难啦。一方面，如果真系叫老豆退位呢，视为不孝吧。咁但另一方面，如果违背天象，咁又对老天爷不敬啊，都系好大罪噶噃。咁通常呢种情况之下呢，根据惯例就只有锯颈自杀嘅啫。不过李世民见惯大阵仗啦，当日面对窦建德、王世充前后夹击都唔惊啊，而家惊你嘅气象报告，佢系第一时间见招拆招，对阿李渊话：二神就死不足惜嘅，不过而家杀咗我呢，就好似为王世充、窦建德报仇咁啫噃。我落到下边啊，都始于见呢两条友啊。啊，系啊，系啊，系啊，我最近啊收到消息，话建成同袁吉佢两个呢，同父王你嘅后宫啲妃子乱咁搞噃。啊，话锋一转呢，就告起状上嚟噃。而且告嘅仲系皇宫里面嘅风流韵事，呢一招顾左右而言他呢，真系厉害啊！李渊一听觉得岂有此理，你条友仔做得诬告系嘛？好，听日当面对质，睇下你仲有咩说话讲。于是呢，佢就决定第二日嗌晒三兄弟一齐入嚟当面对质。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1: 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5: 冇浸噶。
6: 李宝，小白针。
3: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7: 凉风。
3: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史。咁啊，
9: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2: 哇，好甜！

0: 主持人晓华，我哋今日咧特别咁请嚟咗一位嘉宾，咁佢嘅名字叫黄锦玲，系曲艺演员。首先咧，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黄锦玲小姐嘅简历。咁细个咧系中意粤曲，3岁嘅时候咧喺牙牙学语嘅时候就已经系同呢个粤曲结缘。4岁喺读幼儿园嘅时候，曾经喺镇级幼儿园嘅比赛当中独唱《帝女花》，就开始同舞台结缘啦噃。喺2011年咧就毕业于广东省粤剧学校，从事曲艺活动。咁喺2012年荣获第一届广东省司法局大赛嘅金奖，2012年亦都荣获广东省司法局邀请赛总决赛嘅金奖。2013年系荣获岭南杯曲艺新作演唱邀请赛全场嘅总冠军。嗱，咁听到呢度嘅时候咧，大家系非常之惊讶啦！咁多嘅经历，唔讲你唔知道吓。其实黄锦玲小姐咧系90后，非常之年轻，但系喺曲艺嘅演唱事业上咧系经验非常之丰富。咁可能大家对于黄锦玲小姐啊，佢嘅艺术人生都充满住好奇嘅，系咪？系啦，今日咧我哋特别咁请嚟咗黄锦玲小姐进入咗我哋嘅节目当中进行专访。这个时候我们即刻请出曲艺演员黄锦玲。锦玲你好。
1: 你好华姐。
0: 锦玲自从毕业之后至今演出不断，亦都获奖不断，获得无数的奖项。其实我们都很好奇，你年纪这么轻就拿过这么多的大奖，这么多在演唱事业上经历是颇为丰富。那你细个的时候是怎样跟这个曲艺结缘的呢？
1: 是因为呢，我屋企人啦，我妈妈啦，佢好鍾意粤曲㗎。咁成日听啦，又带埋我一起听喎。仲会即係好鼓励我啦，佢话你试下唱啦，学下唱啦，咁样教我又唱帝女花啊。咁唔知点解呢，我嗰阵又好肯学喎。唱呢个帝女花啦，同埋纷飞燕啦，咁样。嗰阵时咧，我都未识字嘅，系啊，我未识字，咁我都唔知点解我会识唱嘅。隔篱屋啲阿姨咧，都会同我屋企人讲啊，点解你个女女识唱粤曲嘅？佢未识字嘅，佢知唔知唱到边度噶？咁问我，嗰阵有本粤曲书啊嘛。原来咧，我真系唔知唱到边度，嗰阵真系未识字，可能纯粹系。一个念口簧咁样咯。
0: 即係听长辈们啊咁唱得多咗，自不然就朗朗上口，系咪？
1: 係跟个录音带啊。
0: 录
1: 音带系细个嗰阵。
0: 咁其实喺你嘅家庭当中啊，家族当中系咪都有前辈们啦，系曲艺演员啊，或者真系都系属于曲艺发烧友啊咁样㗎？
1: 曲艺演员就冇。系我妈妈鍾意。
0: 即是你妈妈喜欢，咁从细个呢耳闻目染，咁样就慢慢你亦都喜欢上咗啦。咁其实你系3岁嘅时候就开始接触呢个曲艺㗎喇，系咪？
1: 系呀系呀。系呀。
0: 咁嗰时候系咪妈妈去边度听曲啊，睇演出啊，都会带埋你去咁样㗎？
1: 会㗎会㗎。嗰陣时呢，因为我住乡下嘛，咁农村啊有嗰啲大戏啊嚟啊演出啊，佢就会带我去啊咁样，带我去睇啊。咁平时呢喺屋企呢就会系听呢一个录音带。
0: 咁主要都系靠自己自学㗎喎，应该细个。
1: 系啊，跟住个录音带。
0: 咁既然你同曲艺咁结缘啦，而且呢咁有天分啦，从细个嘅时候妈妈有冇有意识咁送你去培训中心啊，嗰啲咁样嘅机构去培训咁样啊？
1: 培训中心就嗰陣时未有。不过呢就会好鼓励我去比赛啊，演出，甚至佢会同嗰啲幼儿园嘅老师讲，佢话有咩演出机会啊，一定要俾我女女啊，去试下，去玩下咁样，好支持我演出。我逢系演出咧，佢又会嗰阵时咧，屋企咧乡下都仲系踩单车嘅。嗰阵时我喺幼儿园，佢 踩住单车咁样搭我去比赛，谂起都好感动。
0: 即系话你有今日呢个成就咧，系同妈妈嘅支持分唔开嘅。
1: 系，系啊。
0: 从3岁开始咧就中意上咗粤曲，后嚟就进入咗广东省粤剧学校，系咪？
1: 小学毕业就去粤剧学校噶啦。
0: 哦，
1: 小学毕业
0: 系。哦，即系咁当时又系啲乜嘢机缘巧合啊，令到你谂住今生都将唱曲艺当成自己终生事业啦，应该系有呢个决定，你先至会选择就读呢个广东省粤剧学校嘅，系咪？
1: 嗯，真系有一段古仔啊，嗰阵时真系缘分啊，我同粤剧真系有缘分。因为点解咁讲咧？我本身咧，我系。喺江门出世嘅，江门市出世，咁样一直唱粤曲啦，但我都一面系读书噶嘛，小学嘅时候，咁到咗系4年级嘅时候咧，放暑假，我爸爸就带咗我去我哋大太公嗰边啦，即系我哋祖籍嘅顺德啦，嗰边咧仲有啲系疏堂阿伯喺嗰度噶嘛，我哋每一年拜大太公都会翻去嘅。咁我爸爸知道嗰边咧，粤曲事业好兴旺啊，好多司火局同埋电视台嗰阵时都会去采访。咁我爸爸话啊，我女女都唱粤曲、啊，不如带佢去睇下啦。咁咁之后一睇，一去咗嗰啲剧社，当时有一个剧社嘅社长，佢就话。你唔好返过去江门啦、你留喺度，佢话我哋好鍾意唱粤曲㗎，好希望你可以留低咁样、就同我疏堂阿伯伯讲，佢话锦玲呢食就喺我度食啦，住就返去你度瞓就得㗎啦，咁样即係讲笑咁样咁即係从嗰个时候开始呢，我就留低咗喺顺德，5年级同埋6年级都喺顺德读书，同埋一直每逢星期六日啊，或者晚黑啊，做完作业嘅时候啊，就会行去嗰度司火局嗰度唱嘢。
0: 咁即系话，其实为咗令到你更加好咁有一个唱粤曲嘅氛围，其实你系5年级开始就离开咗家乡江门，就去到顺德嗰度嚟读书。
1: 系，
0: 咁应该话为咗学习呢个曲艺咧，当时真系有好大嘅决心噶吓。
1: 我觉得应该系爸爸妈妈好大嘅决心。
0: 的确，
1: 嗰阵时我都仲未懂啊，
0: 但系全靠系爸爸妈妈支持你，
1: 你引导
0: 咁嘅机会啊嘛，
1: 系吓，佢哋引导我嘅系，
0: 吓，
1: 咁几时入粤剧学校呢就系。我6年级嘅时候，咁呢我当时我考试呢都高，我哋嗰阵都要考去嗰啲中学嘅。
0: 即係升中考。
1: 係升中考试。咁嗰阵时呢我都个成绩都考得唔错嘅。我考到我哋顺德嘅最好嗰间一中中学。但係呢顺德有规定，佢就话户口唔系顺德嘅话呢、就佢系唔收嘅。咁嗰个时候自己又肯定觉得好似有啲可惜啦，自己个成绩都上到去喎，但又唔可以去嗰度读，点算呢？唔通返江门咩？咁呢个时候呢粤剧学校呢就竟然嚟
0: 招生
1: 啦。
0: 係
1: 咁我又我哋屋企人同埋我呢都係抱住试一试嗰个心态，就话都去试下啦咁样。点知一试呢就 OK 咗。之后就入咗粤剧学校啦。
0: 好啦，咁介绍到呢度嘅时候咧，相信大家都好想欣赏黄锦玲靓女嘅所演绎嘅一啲作品噶啦，系咪？咁呢个时候我哋特别拣嚟黄锦玲靓女参加第一届广东省司火局大赛，并且获得金奖嘅作品《貂蝉怨》送俾各位，我哋一齐嚟欣赏。

0: 嗱，啱先各位听到嘅系黄锦玲靓女啊，系参加第一届广东省丝绸局大赛，并且获得金奖嘅作品《雕蝉鸳》，系咪听出意犹出嚟啦？咁非常之好听嘅一曲啦。咁我哋继续系翻到节目当中，嗱，继续咁同阿黄锦玲小姐咧倾倾偈啦。嗱，锦玲，你系2006年系考入咗广东省粤剧学校，喺粤剧学校咧可以话得到咗专业系统嘅一个学习啦，同我哋介绍下嗰个时期嘅一啲感受啊。
1: 粤剧学校咧，当时未入嘅时候咧，就以为去粤剧学校咧，我可以日日唱粤曲啊。即系因为我自己好中，嗰阵时已经都开始有啲中意噶啦。因为唱得耐咗啊嘛。系咪老师成日教我唱粤曲咧咁样？跟住入到去一睇课程表，哎呀，原来唔系。一个礼拜先得系两节课系唱粤曲嘅。
0: 哦，咁样，咁其他嘅时间系做咩嘅咧？
1: 其他时间咧，除咗要上文化课之外咧，仲要系学粤剧嘅最基本嘅课程。腰身把弹。
0: 哦，
1: 即系咩意思咧？粤剧咧有分唱、做、念、打啊嘛。打。腰身把弹咁样嗰啲武打啊，粤剧入边嘅武打元素啊，同埋呢一个道具啊，刀啊、枪啊、把子啊嗰啲咁样嘅嘢，我哋都要学，同埋粤剧嗰啲基本功啊，即系压腿啊、练腰啊嗰啲都要学，同埋身段啊嗰啲咁样。佢就安排咗嗰啲课程，所以唱功咧，其实一个礼拜都系得两节课嘅啫。
0: 哦，即系唔仅仅咧系教你哋点样去演绎呢个曲艺，而系咧连动作啊嗰啲各方面咧都要配合，因为始终喺舞台上表演咧，就唔单单系演唱咁单方面噶嘛，嗬。
1: 系。
0: 咁亦就系喺呢个粤剧学校嗰几年嘅时间，你系打好咗自己嘅基本功啦，系咪？
1: 学咗好多嘢。
0: 其实喺呢个粤剧学校，你收获最大嘅系乜嘢呢？
1: 收获最大应该系学到咗好多传统嘅嘢啦。同埋粤剧嘅唔同嘅嘢，基本嘅嘢。同埋识咗一班好朋友啦、同学仔啦咁样。
0: 咁当然啦，喺广东省粤剧学校学习嗰几年咧，应该话打好咗基本功，咁同时咧亦都系奠定咗你进入曲艺演唱事业嘅呢个人生之路咯，嗬。咁离开咗学校之后，你嘅经历系点样嘅咧？
1: 咁样嘅，我粤剧学校准备毕业嘅时候，我哋有一个实习期啊。嗰阵时咧，我系去咗江门粤剧团啦，去实习。粤剧团咧就真系做戏噶啦。真系唱、做、念、打，全部要俱备嘅。咁去做咗三个月之后咧，本嚟我系谂住考大学嘅。继续进修，所以我就同团长讲咗，我话嚟实习咗三个月，咁亦都差唔多系我要准备要考试嘅时间啦，我要翻去学校继续去学，同埋去准备考试嗰啲嘢，咁我就冇喺江门粤剧团，翻咗去学校，呢一个继续准备考大学嘅功课，
0: 咁样
1: 系，但系。后尾咧又发生咗好多事啦，屋企嘅事啦，同埋学校嘅一啲事啦，系令到我系无法去参加呢一个大学嘅考试。

0: 好开心，我话：哎呀，我要去参加，我要去试下。跟
1: 哦，
0: 住我爸爸咧，仲要阻止我。系啊，佢话诶，因为可能佢惊担心我啊，去番禺咁远。佢话唔好啊，唔好去啊，唔准你去啊，咁样。啊，咁之后，但系我又唔，我又好硬颈，我唔得，我一定要去，我要去试下。唔试下点知咧？佢又话我话，人哋唔会收你噶，乜乜乜咁样。我话唔得，我要试下。唔试过点知咧？而且我觉得我都几中意唱粤曲啊，我真系好中意当时，即系有呢一种感觉。之后我就去咗应试啦。当时咧去应试我都好紧张啊。咁样嗰个老细啊亲自监考啊，主考啊。咁佢就话，佢问我，佢话：你唱咩曲呢？佢话：不如你试下首《荔枝颂》先啦。因为呢首歌都比较经典，特别我系唱子喉嘅，女即系小姐声音嗰啲，叫做子喉咁样啦，子喉咁，就唱咗首《荔枝颂》，当时发挥都唔错，因为我对呢一首曲我自己都几有信心，
1: 所以就一举成功，系咪？
0: 系啊，都几开心啊！当时好意外啊！个老总话啊，都唔错，都系人才咁。佢话，佢话咁就免咗你嘅实习期啦，直接转为员工啦。我当时一入去已经系有呢一个员工嘅待遇。
1: 咁应该系破格咁样免咗你嘅实习期喎。咁从中咧可以想象，你当时应该系表现极为之出色，先至会破格咁样招收你为正式嘅员工，系咪？
0: 嗰首歌我都有啲信心。
1: 咁当时除咗唱咗《荔枝颂》之外，系咪跟住又唱咗另外一曲啊？
0: 系啊，系啊。嗰个保密员嘅老总啦，陈总，佢听完我嘅《荔枝颂》之后咧，佢又话：不如再嚟多首《帝女花》啦，咁样。呢两首都系我由细唱到大嘅，跟住我成长嘅两首曲目嚟嘅，所以都几有信心。
1: 一直以嚟咧，咁您参加过好多嘅比赛，亦都获得过好多嘅奖项。譬如2006年咧，你系获得咗中央电视台 CCTV 一频道嘅全程直播嘅一个全国嘅少儿曲艺大赛，并且咧获得咗铜奖。咁应该话呢种全国性嘅比赛，仲攞到咁好嘅奖项，攞到铜奖，系好唔简单嘅一件事。咁同我哋介绍下嗰段经历咧。
0: 好啊，好啊。嗰个我真系几难忘噶，因为嗰个大赛咧系我第一次接触咁大型嘅大赛啊嘛，都会紧张啊，都会惊啊，但系可能嗰阵真系细啦，又虽然会惊，但系又唔会谂太多嘢，嗰阵时要去北京比赛，要去嗰个电视台嗰度直播啦，参加直播啊，我真系觉得好好玩啊！第一次参加直播好得意啊！个导演咧仲会话会排练啲观众啊咁样，我觉得好即系对于我嚟讲，一切都好似好惊奇咁样咯，好好奇系。
1: 咁嗰次应该系你人生当中嘅接触嘅第一次咁大型嘅比赛啦，吓。咁除咗话好玩，好新鲜之外，收获亦都唔少吧。
0: 收获嘅话，识到班朋友啦，嗰阵时仲见到一位当时都几红嘅演员，叫做小叮当啊。小叮当，觉得都系好好奇啊，好好奇，觉得好好玩。哎呀，可以见到名人啊，咁样。
1: 咁参加咁大型嘅比赛咧，亦都系积累咗好丰富嘅舞台经验啦，系咪？
0: 系啊。当时咧，我就学识咗。我话原来上舞台呢要着鲜色啲嘅衣服啊咁。因为当时我去比赛嘅时候呢，我系攞咗件白色嘅裙去嘅。咁当时嘅导演睇咗就话唔得， 呢一个裙咧上到台唔靓啊，跟住就马上
1: 鲜艳啲嘅颜色，
0: 系啊，就拣咗件鲜艳嘅颜色俾我。
1: 咁呢啲点点滴滴啦，为你今后嘅呢个演绎之路咧，亦都奠定咗一个基础。

啦吓。经历嘅事情多咗，自不然积累嘅经验就丰富咗。特别咁拣你，黄锦玲靓女同香港曲艺导师郑华安所合唱嘅《锦江仙云》送俾各位。

0: 姐姐。
1: 哦，究是谁人唤我啊？正是远门多时无客房，莫非前度流浪探花会？
0: 姐姐，是你罗眉之道放啊？
1: 哦，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朱光。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同埋晏昼4点都有我哋谈股论金啊。
6: 咁俗语话你唔理财，财唔理你。话俾大家知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嚟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是黄金的金。
5: 首先来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财富学堂我们会讲到资产管理当中的正循环和逆循环。
6: 股市扫描将邀请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智来回顾本周和展望下周港股的行情特点。
5: 财经快报会关注到我国将揸紧出台6张网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
6: 本期的热点观察我们来关注政策包发布1周年，广东文化产业动能澎湃。
5: 收听节目同时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微博，都叫做大湾区之声的。更多精彩内容会为你一一呈现，下面进入到今日的详细内容。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2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7: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8: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9: 翻开书本第86页。
8: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9: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9: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0: 同学们上课啦！
8: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有预习噶。不过我预习的时候不是很理解今天学习的内容，什么是资产管理中的正循环和逆循环呢？
10: 小如儿，听我逐一来讲。在资产管理当中，很多人会认为投资结果的好坏

0: 是仅仅取决于投资技术的高低。只要投资经理的脑够好使、够聪明、运气又够好，就可以做好投资。实际上在资产管理当中形成优秀的正循环，亦都是取得更好的投资成果的重要因素。反过来，如果资产管理者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形成了很糟糕的逆向循环的话，就算你拥有再高超的投资技巧都好，你的工作结果亦都会大打折扣。
1: 简单来说，这一种正循环和逆循环的区别，来自如何在资产管理工作当中正确处理投资结果和投资者所承受的压力之间的关系，是不是？
0: 是啊。对于投资管理者来说，只要他的资金来源并非是自由，那就必须要正视他所代表的投资者所能够承受的压力，也就是著名价值投资者陈光明先生所比喻的副驾驶的感受。由于任何一种志在必得更高回报的投资方法都不可能保证在所有时候都是顺风顺水的，所以资产管理者必然在某些特定的时候会受到来自投资者的压力。
1: 不过指望通过一些全天候的投资方法令到投资者在任何时候都感受不到逆风行驶的压力，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
0: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在一个典型的正循环过程中，资产管理者在投资开始之前就已经充分对投资者进行了这个风险揭示和投资教育，充分等投资者意识到可能会产生的风险，这个就是形成一个正循环状态的第一步。
1: 是啊，是啊，我在第一次投资股票之前就会要求做风险偏好测试。在一种充分的风险揭示之下，资本管理者接收到的资产会更多地来自于能够接受市场风险的投资者，而不适合接受风险的投资者就会自然地离开。
0: 是啦，同时试图形成正循环的资产管理者就只会管理在投资者所能够承受的风险范围之内的小部分的钱而已。亦即是说，在投资开始之前，一个典型的正循环是需要资产管理者将投资者这位副驾驶的安全带绑到最稳阵最牢固的状态。在这种正循环的状态之下，当市场出现和资产管理者的投资策略相违背的逆风的时候，尽管资产管理者仍然会受到来自投资者的压力，但由于风险揭示之前已经是足够充分，管理的资产对于投资者来说并不是一铺晒冷赌上全副身家性命这样的孤注一掷，投资者这个副驾驶的安全带绑得足够牢固，所以投资者并不会因为一时的逆风就给资产管理者过大的压力。
1: 这样一来，在一种小压力的状态之下，资产管理者就不需要因为来自投资者的压力而改变自己的投资策略咯。这个时候正循环的第二个步骤就开始出现了。由于资产管理者能够坚持自己的投资策略，可以做到将在外而君令有所不受，在长期来说，他们就必然会更加容易施展投资技巧，获得相对更好的投资回报，是不是这样的？
0: 是啊，就是这样了。而这种对于长期来说相对更加好的投资回报呢，就会开启正循环状态的第三个步骤。
1: 邝主任，我都试下来总结先。由于投资者最终从资产管理者这一度获得了更加好的回报，两者之间的信任度就会进一步加深。同时，由于更好的业绩以及随之而来的更大的名声，资产管理者亦都能够吸引到更多的投资者。如此一来，一个完整的正循环就形成了。
0: 在啲优秀嘅资产管理者身上，我哋不难睇到努力经营呢种正循环嘅工作嘅。嗱，举个例子嚟讲啦，巴菲特先生喺佢嘅事业啱啱起步嗰阵，净系接受嚟自亲朋好友嘅投资，并且俾出咗著名嘅巴菲特条款，等投资者必须喺完全认同佢嘅理念嘅情况之下，先至能够参与佢嘅投资。如果唔系咧，佢都唔会要呢啲钱啊。
1: 同样啊，我哋都睇到内地市场某啲著名嘅价值投资机构，在成立以后发行的多个产品当中，都采取了场所定期、高门槛又或者是小比例配售的发行策略。一种发行策略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投资者一个副驾驶的安全带的牢固程度，从而形成资产管理工作当中的正循环。
0: 不过资产管理当中的正循环固然在长远来看是一个非常优秀稳妥的策略，但却是需要付出更少的当前规模的代价。也就是说，为了达到这个正循环的状态，或者等投资者这位副驾驶的安全带更加牢固， 资产管理者呢是必然只会收到较少的资金的，所以收到的管理费和业绩提成都不会很多。从巴菲特早期只管能够认同自己理念的投资者的钱，价值投资机构的场所定期高门槛和小比例配售的策略来看，为了获得这种正循环的状态，他们都损失了大量的当期管理费。但是如果资产管理者你都不肯付出一部分当前管理规模和管理费的代价，而是什么钱你都肯收，几多投资者的钱都肯要，风险提示行个过场就算数，这样虽然可能在当前你真的扩大了你的管理规模，但却是有可能因此而走入一个逆循环的状态的。
1: 太好了，讲到逆循环了，邝主任快点跟我们展开讲一下啦。
0: 没问题，关于逆循环的内容我们下堂课再讲。各位同学请下载并安装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和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温习啦。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鲁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1: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1: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5: 翻开书本第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5: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5: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 邝主任上课未啊？我哋之前讲解咗资产管理中嘅正循环。跟住落嚟，快啲同我哋科普下资产管理中嘅逆循环啦！
0: 好，同学们上课啦！嗱，我哋马上开讲啊！喺一个典型嘅逆循环当中，资产管理者一开始就接收咗嚟自投资者嘅大量投资，大把钱啊！咁呢啲投资咧，虽然喺当时带嚟咗巨额嘅管理费用，但系出钱嘅人咧，佢系并唔系真正了解自己会碰到几多风险噶，所出资嘅比例亦都可能会高于自己可以承受得到嘅风险范围。
1: 是的，在这样的投资开始之后，如果遇到顺风了，那就万事大吉了。但是一旦投资遇到了逆风，那投资者就会立刻对资产管理者施加巨大的压力。
0: 那在这种压力之下，资产管理者就无法按照自己的方法来进行投资了，势必要向因为市场变动而带来的压力而妥协，从而出现了你该买的时候就不买，该卖的时候又没有卖这样的情况。由此资产管理者的长期业绩就会受到折损，原始的投资者也都会离开。随着管理费的降低，资产管理者就不得不继续向投资者低头，继续对自己的投资策略打折扣。由此资产管理工作就开始进入一个很典型的逆循环的状态。
1: 邝主任，有投资者曾经向我们分享了他自己的经历。一位听众他说，他认识一位朋友创办了自己的一间私募基金，之后在2015年的牛市当中接收到了一大笔的投资人的钱。这笔钱之所以在当时涌入到二级市场进行股票投资， 并不是因为投资者对股票市场有几多的了解，而仅仅是因为看到身边的人都赚了钱，所以他亦都想买相关的产品。结果在2015年的初夏，听众的朋友看到了风险，希望降低仓位，但是他的投资者却不满意低仓位带来的低涨幅，要求他必须满仓，迷失就撤资。唉，无奈之下，一位朋友只好将仓位加到八成，勉强满足了投资者的要求。但是他在后来2015年夏天的市场下跌当中损失惨重。而到了2016年的年初，当市场下跌了巨大的幅度之后，他想将剩下的两成仓位亦都投入到市场当中抄底，却又一次受到了投资者的强烈反对。一次他的投资者已经被市场吓到鼻哥窿都没肉了，不断要求他只要保留二到三成的投资仓位。在这样的资产管理者和投资者的关系当中，尽管拥有丰富的投资经验，但是想取得好的甚至是一般的投资业绩，想必亦都是比较困难的事。
0: 小儿，你所分享的这个听众的投稿的例子呢，认真典型。正所谓呢，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留之远者必尽其全远，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得意。在资产管理工作当中呢，形成一个正循环的状态，虽然说会导致到一开始的时候管理规模较小，管理费又比较少，但它是能够保证长远的发展的。反过来，如果你为了一开始的资产管理规模放任这个逆循环的状态出现，就算你资产管理者的水平再出众都好，都很难免在长期投资当中受到种种的掣肘，从而无法发挥自己高超的投资技艺。
1: 我明白了，好开心。我们今天学了资产管理中的正循环和逆循环。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下载并安装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和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回听温习啦。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4: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5: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6: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5: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6: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7: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8: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9: 我哋个成交量咧，
8: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0: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1: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5: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2: 好，今日时间咧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智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13: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12: 望望今个星期咧，港股市场咧继续维持一种偏震荡为主嘅，点样睇待今个星期嘅表现啊？
13: 但个股市咧就其实真系比较令人失望嘅，因为大家记得上个礼拜四当日系指数曾经喺早市见过26,844噶嘛。咁但係當日最後咧，只係升一點嘅情況已經令人覺得唔係咁好啦。到禮拜五更加逆轉而下，去到今個禮拜咧，反覆嘅勢頭持續，而且指數更加喺21號日中一度低見25,341，即係話咧，由上個禮拜四嘅高位26,844，去到今個禮拜四低位25,341咧，係跌咗1,500點。但有一點更重要嘅就係指數咧喺呢一刻咧係跌穿所有嘅平均移動線，即係簡單講個市係步入咗反覆逆市低位嘅格局。好彩入就有少少技術上嘅後抽上翻嚟，但係未脱險㗎。但大家睇睇而家呢一刻咧， 最重要是條咩呢？

250天線是最低的了，是25631。指數如果走在25631下面呢，就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技術上形態上是偏淡的。大家記得四月份是不是急升的上旬的時間有個很大型的上升裂口的嘛，那個裂口本來呢是由呢25254去到25508點，但是這個星期一輪的修補之後呢已經落到去25254到25341，即是說有87點的裂口仍然擺住在這裡，有機會被回補的。好了，再講講啦，整個

0: 般嚟讲咧，一个月嘅高低位咧系唔应该同时出现喺六个交易天之内，加上1503点波幅，即系中性啫，唔系特别多，不过亦都唔算少。咁但系始终后续咧有个隐忧，一个指数咧系会进一步向下寻找今个月嘅新低，即系简单讲，五月份先高后低形态已经冇咩悬念噶啦。问题就系会唔会进一步向下再创今个月嘅新低嘅咁解嘅啫。股份嗰方面咧，的确咧系真系令人失望，尤其系腾讯啦，不断咁样创一年嚟嘅一个低位，到今日嚟讲咧都试过438.8，距离一年嘅低位438.4咧，相差只系得嗰几毫子啫。一路貼住個低位嚟行，巴巴亦都唔肯點樣量嚟。呢兩隻係重磅恆指成分股，唔肯行嘅話咧，指數係好難有個量嚟嘅走勢嘅。所以成個禮拜嘅市況，某程度上嚟講咧，都係冇乜嘢主題啊。雖然咧，你話匯控銀行咧都好靚，我上翻144啦，距離一年嘅高位148都仲係爭嗰幾蚊啫嘛。但係問題，就算係回控稍微偏強，恆指成分佢不外乎都係佔7.7% 嘅啫。你其他咁多成分股持續偏弱，你指數點樣去正常嘅啫？係咪？所以大家都係略為保守少少。我唔係擔心個大市會大跌，但係咧好少見到騰訊咧喺大家仍然平平穩穩之下咧，佢個股價係不斷向下創新低㗎。呢、這個真係好少見得到，不過已經係發生咗啦。好多人都問係點解？咁我就覺得咧，會唔會南非嘅大股東喺度減持咧？其實騰訊而家呢一分鐘嘅估值係15.2倍嘅市盈率，點計都唔係貴。不過就市場對呢方面嘅睇法咧，仍然保守就冇辦法。咁啊，市況仍然係反覆低迷㗎啦，所以大家任何嘅短炒啊、投機性嘅部署，唔好走得太前，亦都唔好走得太急嚇。
1: 看到今個星期相關的一些 AI 的股票繼續都是表現積極的，其中聯想比出了一個超出市場預期的一個業績，營收方面增長超20%，淨利潤增長超過40%，其中 AI 的收入是翻倍，成為核心的增長引擎。怎樣看待相關 AI 的概念後續的走勢？
0: 都是繼續看好。其實我一直帶出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AI 的發展是行得很前很前，而且就應該是成為市場的焦點的。咁啊，聯想啊，作為呢個行業嘅業內嘅機構，而且咧，佢喺 AI 咁推行嘅情況之下咧，佢嘅個人 notebook 啊，個電腦嘅銷情應該都係同步啊，同埋仲有聯想係擺咗好多資產、好多資金喺嗰個科研嗰邊，亦都買咗好多創投公司。只要一兩間能夠成才嘅話咧，已經係不得了啦。咁啊，雖然早前嘅股價一路係整固不前啦，但係其後咧都開始逐逐步向上攀升。事實上，而家呢口價咧係創咗年來嘅新高，而且一路咬住個高台㗎。好多人問啊，目標睇幾多？其實喺今日喺咁嘅環境，相對琴日收市13.15嚟講，能夠升得成10%，而且個股價仲係咬住個高台嚟講嘅話咧，好大程度上咧個升勢暫時係唔會停㗎。所以我哋就無謂估頂啦，有貨在手嘅，你可以擺低個止賺喺15蚊，咪有得去向上行咯。咁啊，到底係16啊、17定18蚊，以後我哋就自然會知噶啦。其實咧，就聯想都整固咗好耐噶啦。我記得上一年、舊年咧，曾經拱到上13.幾，跟住一條氣跌翻落去8.幾、9蚊，由呢一開始就升到而家噶啦。其實持有聯想股份嘅投資者咧，如果有足夠嘅持貨能耐咧，我建議係繼續揸嘅。咁啊，從呢次嘅業績可以睇到咧，喺 AI 嗰方面嗰個投資同埋個回報咧，係有個持續性嘅。不過都唔知啦，過去嗰個業績咧都係唔差，但係基數低啊嘛。咁喺低基數效應之下咧，個增長咪好亮麗咯。好啦，去到而家一個基數比較高，咁日後再有一個咁大型嘅百分比嚟增嘅增長咧，就唔係咁容易嘅一件事啦。不過市場可能唔會計呢一點，淨係計喺 AI 嗰方面嘅發展同埋嗰個引擎啊，個啟動嘅速度咧，大家對佢嘅睇法咧，仍然係繼續睇好噶。大膽啲講啦，10幾蚊能夠有咁大成交，一路咬住個高台，唔會係升1蚊幾毫咁簡單噶，有嘅。繼續坐住得㗎啦，呢手貨。
1: 望翻啲嘅啲嘅相關嘅半導體啊、電子啊相關一啲嘅股份咧，今日星期表現都係積極嘅。中芯咧創咗一個嘅新高嘅，包括咧華虹半導體。

0: 睇，咁啊都係咧就有一定嘅呢一個升幅啦。另外見到好似信宇光學啊，都會有一定嘅表現嘅喎嚇。點樣睇待呢個表現咧？
1: 首先睇一啲芯片股先啦，其實咧市場嘅需求都仲係好大噶，咁啊包括981中芯啦，其實相對華虹半導體嚟講，佢嘅股價都係慢噶啦，咁而家就慢慢追翻上嚟啦，咁啊最近都有兩個高位79.4。咁啊，今日見過79.5，而家呢一分仲79.5，其實個大位喺80蚊，過得到一定係直指係84噶啦。而一點都想同大家講，其實啊喺而家呢一分鐘，芯片嘅需求係大得好緊要噶，尤其是而家家電又好，汽車又好，每一個範疇都涉及到芯片嘅應用噶啦。所以簡單講，中芯又好，華虹半導體又好咧，其實佢嘅產品咧，根本上是供不應求的，只不過股價早前來講的表現呢是有少少不足，但是現在都已經是擺脫了、整固不前的格局的了，一旦破了79.4近期的高位，目標就直至84個頭的了，很大機會會試回年尾的高位93.5的，當然知道你好像、信宇啊這些股價呢也都是有少少好像蠢蠢欲動那樣，但是始终手机相关制造的股份呢是暂时来说没有太大的买点，但是呢似乎来说大家对一些、光学、或者声学的相关的股份呢都有少少憧憬，因为实在整固了很久了，那么如果你好像顺宇这样近日来说呢股价不断向上行，但是距离一年的高位91.4都还是很远，但是始终由低位上来已经升了不少的了，那么短期有货呢可以继续揸住。我總是覺得在現在這一分鐘比較傳統的股份、好像公用股、或者其他類別的股份都有人買，但那些是屬於投資性的，是沒得投機的，但是包括信宇、包括瑞星、包括是聯想、以至剛才我們講的中芯、華虹半導體都是略帶投機的，有些想彈得快的資金是會找這類股份作一些投機性的部署，就是因為這樣資金不斷的推動和參與，造就了個股價在這一刻來講的表現是比較亮麗，而且似乎來講是強於大市的，這個勢頭我想還是會延續的。
0: 嗯，那郭 Sir 對於下個星期市場怎麼看？另外近期有沒有什麼投資主線建議大家去關注呢？
1: OK， 下個星期時間不多了，下個星期二回來呢就是今個月復市日，今天星期三已經是、今個月期指轉倉高峰日，星期四就期指結算啦，星期五場外衍生工具結算。嚟緊呢個星期咧，冇乜懸念啦。五月份係先高後低噶啦，似乎嚟講，咁啊去到六月份我先再睇啦。比較關鍵嘅就係個市場係個別嘅指數唔限，唔係代表個別股份唔會升，包括瑞星啊、信宇啦、包括係聯想啊，或者係其他嘅，如果中芯啊、華虹半導體。甚至乎 AI 走得比較前的股份，唯獨是巴巴咧股價咧，我覺得有少少咧係跟唔上噶。巴巴喺 AI 嗰方面嘅投放嘅資金基本上係天文數字，大家擁抱 AI 基本上就冇可能留低巴巴噶啦。所以巴巴呢個價錢大家唔介意嘅話咧，開始作少少部署咧，問題就唔係咁大噶啦。下個禮拜翻嚟咧，我估計就冇乜太大驚喜，可能指數仍然喺一個差波嘅區間裏邊走上走落。比較明快的步伐，我想怎樣都要六月份我們才再看了，五月份先高後低人態似乎來說很難改變的了。
0: 嗯，好，今天時間謝謝郭 Sir 的點評，我們下期再談，拜拜。
1: 好，拜拜。
2: 是不是投資問題一攞攞，好想找專家為你指點迷津呢？依時啦，談股論金開通問答環節啦。
3: 哇，
2: 每日收盤前將你想對主持人或者嘉賓提問的問題，以談股論金加問題的格式發送郵件到節目郵箱 receptb@cnr.cn， 記住是 receptb@cnr.cn， 我們將會選取你的問題在節目當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2: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3: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3: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7: 好啦，就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咧，同你关注呢一个香港文博会吓。2026年5月15号到18号啦，第四届香港国际文化艺术博览会，简称咧就香港文博会啦，喺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嘅。呢一届嘅香港文博会咧，系设设咗八大嘅主题场馆，涵盖啦数字创意馆、文旅视听馆、文化产业综合馆、国际 IP 文创潮玩馆、主宾省馆、大湾区文化艺术馆、国际文旅贸易馆同埋咧多彩演艺馆。咁另外咧，仲系首次啦开设咗香港国际 AI 电影节吓、现代水墨展年展啊，仲有咧就系嘉年华等等一系列嘅丰富多元嘅主题活动，咁啊致力啦构建一个咧具有国际影响力、产业推动力同埋文化辐射力嘅综合性文创盛会，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重要嘅支撑啊！
2: 那么香港文博会如何依托自身的优势，彰显香港文创产业的独特发展亮点？这场盛会呢，又将从哪些层面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文创产业实现共融共通、协同共进？面向未来，香港文博会将会在助力中华文化出海、赋能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文化产业新生态方面有着怎样的发展愿景和发力方向呢？财智湾区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江先生，我们共同来探讨。
7: 林教授你好。
2: 您好，林教授。
8: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7: 香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它的文创产业发展有着鲜明的特点。而香港的文博会也正正是香港文创产业实力的集中缩影。我想请林教授和你分享一下，透过香港的文博会能够见到香港文创产业有哪些独特发展的亮点。
8: 我认为香港文博会是香港文创产业的发展的一个全景的窗口。展会的每一个板块、每一项成果都折射出香港文创产业的发展的特质和核心的亮点的。我们结合香港文博会的参展内容、产业布局和合作成果来看，它的文创产业主要有四大的独特亮点的。而这些亮点既依托了香港的城市优势而形成，也都通过了香港文博会是不断地得到放大，从而成为香港文创产业的核心竞争力。第一个亮点就是它的国际 IP 运营和品牌打造能力是相当突出的，处于全球的领先水平。香港文创产业是经历了多年的发展，在 IP 孵化、授权、运营、推广方面是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链的，是拥有一大批的专业 IP 运营的机构、品牌策划团队，他们是非常熟悉国际市场规则和海外受众的审美偏好，是能够将优质文化的内容是转化成为具备全球影响力的文化 IP， 而实现 IP 价值的最大化。而这种 IP 运营和品牌的打造能力正正就是香港文创产业的最核心的优势之一。第二个亮点就是它的文化创意和国际商贸是能够深度融合的一个这样的亮点。市场化、商业化的程度是相当高的。香港作为国际商贸中心，是拥有成熟的商贸体系、自由的贸易政策、便捷的跨境物流，令到香港文创产业从诞生那一天开始就同市场得到深度的绑定，形成了创意引领、市场导向、商贸赋能的发展模式。而第三个亮点就是它高端的文化艺术和大众文创消费是协同发展的，产业结构是均衡完善。香港文创产业既拥有高端的艺术创作、艺术品拍卖、国际艺术展览等等这些顶尖的文化业态，汇集了全球知名的艺术家、艺术机构，在高端文化艺术领域是具备了国际的话语权。同时亦都大力发展大众的文创，潮玩的设计、文旅文创、数字文创等等这些亲民的业态，覆盖了不同的消费群体的文化需求， 從而形成了高端引領、大眾普及的均衡的產業結構。咁最後就有第四個亮點啦，我認為咧就係佢嘅人才聚集同埋創新活力係充沛嘅，係可以持續咁樣為香港嘅文創產業注入新鮮嘅血液。因為香港聚集咗全球各地嘅文創人才、設計人才、藝術人才、商務人才等等，係既有深耕行業嘅多年嘅資深嘅從業者，亦都有充滿創新思維嘅年輕嘅創作者，係形成咗多元化、國際化的人才隊伍。咁我哋可以咁樣理解啊，香港文創產業呢啲咁樣嘅獨特嘅亮點咧，係通過文化博覽會咧，係得到充分嘅展現同埋放大。咁而香港文博會亦都依托咗呢啲咁樣嘅產業亮點咧，係不斷咁樣提升自身嘅專業度同埋影響力。呢兩個方面咧，都係形成咗相互促進、共生共榮嘅良性循環，共同推動咗香港文創產業嘅持續嘅高質量發展啊！
7: 香港文博会作为重要的产业平台，在推动粤港两地文创产业协同发展方面是发挥着关键的作用的。那么想请教林教授，这个香港文博会怎样推动粤港文创产业实现共融共通、协同共进，助力大湾区文化产业一体化的发展？
8: 我认为大湾区是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雄厚的产业基础和庞大的消费市场。那粤港两地作为大湾区文创产业发展的核心引擎咧，係可以實現兩地文創產業嘅共融共通嘅，咁亦都係打造大灣區文化產業集群、提升灣區文化軟實力嘅關鍵啊！香港文博會自從創辦以嚟咧，係始終將推動粵港文創產業協同發展咧，係作為佢嘅核心嘅使命啦。係充分發揮咗平台橋梁嘅作用，係從資源啊、產業啊、市場啊、機制啊等等呢啲多個維度出發，係打破咗地域嘅壁壘、信息的壁壘和規則的壁壘，推動粵港文創產業的深度融合、協同共進，是為大灣區文化創意產業一體化發展是築牢了根基。首先就文博會是搭建了資源共享的平台，推動粵港文創要素的雙向流動、優化配置。粵港兩地的文創資源是各有側重、互為補充的，因為香港擁有國際化的渠道、金融資本 IP 的運營、品牌打造優勢等等。而廣東就是擁有深厚的嶺南文化的底韻、完整的文創產業鏈和強大的生產製造能力，還有就是有廣闊的內地市場。其次就是香港文博會是推動產業的深度融合，構建粵港協同的文創產業的產業鏈的閉環。文創產業一體化的發展的核心是產業協同，香港文博會是聚焦文創產業鏈的上下游的環節，是推動粵港兩地的企業是開展全鏈條的合作，從而形成創意到設計生產，再到品牌運營，再最後到市場推廣的一個協同的產業鏈。而這種產業鏈的深度融合是打破了粵港兩地產業分工的分散、各自為戰的局面，是構建起優勢互補、分工協作、協同高效的灣區文創產業鏈，大幅提升了粵港文創產業的整體競爭力。還有就是香港文博會是促進市場的互聯互通，助力粵港文創企業共同去拓展國內外的市場。國內國際的雙循環是大灣區文創產業發展的重要方向來的。香港文博會是可以依托香港的超級聯繫人的優勢，助力粵港文創企業去抱團、去拓展市場，實現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雙向的貫通。所以總之香港文博會是可以通過資源共享、產業融合、市場協同、機制對接，推動粵港文創產業從淺層的交流是走向深度的合作，從各自發展是走向協同共進，令到兩地的文創產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發展格局，不單止為粵港文創產業發展注入新的動能，更帶動了整個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創產業的一體化發展，助力大灣區打造成為世界級的文化產業集群。
7: 嗯，的确吓。咁啊，最后咧都想请林教授同我哋展望一下啦，香港文博会未来嘅发展会系点样样嘅咧？又点样嚟持续啦，发力吓实现更大嘅突破咧？
8: 我认为咧系企喺文化强国建设同埋大湾区建设嘅时代风口啊，香港文博会未来嘅发展咧，佢既承载住推动中华文化出海嘅使命，亦都肩负住赋能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嘅重任啊。咁从

0: 發展願景來看，我認為首先香港文化會就要打造全球頂尖的中華文化的出海核心樞紐，成為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首選平台，依托住香港的國際化優勢，持續去匯聚住全球的文化資源，創新文化的傳播方式，推動更加多的中華的優秀傳統文化、灣區特色的文化、當代中國文化的成果，是轉化成為具備國際競爭力的產品和 IP， 讓到中華文化呢是通過這個平台更加好地走向世界、融入世界，提升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和軟實力。其次就是要成為粵港澳大灣區文創產業 keep 和發展的核心引擎，持續地去深化粵港澳三地文創產業的合作，推動灣區文創產業一體化發展，去邁向更加高的水平，助力大灣區打造成為全球文化產業的創新高地、文化交流中心，讓到文化產業成為灣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的支柱產業。最後就是要打造構建全球文創產業開放合作的典範平台，秉持著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理念，去打破文化的隔閡和貿易壁壘，推動全球文創產業的交流、互鑑、協同發展，為到全球文化產業繁榮去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我認為要實現以上的這個發展願景，香港文化會未來是需要從以下這幾個方面去持續去發力的。第一個就是要持續深化國際化的佈局，提升全球影響力和他們的話語權，進一步去擴大國際參展的規模，吸引更加多的全球頂尖的文化機構、文創企業、藝術的人才去參與，豐富國際文化交流的內容，深耕一帶一路的文化市場，加強和完善國家的文化產業的合作，拓展中華文化出海的渠道和範圍。還有就是要創新國際傳播的形式，運用數字技術、新媒體的平台，打造線上線下的聯動的國際展示的模式，讓到展會的國際輻射力可以覆蓋更加廣泛的區域。第二方面就是要強化產業融合和創新，引領文化產業發展的新趨勢，緊跟全球文化科技融合的潮流，重點佈局好像 AI 的文創、元宇宙、數字藏品、浸沉式的文旅等等這些新興的業態，推動文化和科技、金融、教育、體育等等這些產業的深度融合，培育文創產業的新功能，加大對原創 IP 的孵化，青年創意人才的扶持的力度，鼓勵創新創意，推出更加多的具有灣區特色、中國風格、國際水準的文創精品，始終走在文創產業的創新的發展的前面。第三方面就是要深化灣區的協同效能，推動文創一體化發展是走深和走實。具體來說就是要進一步加強和廣東、澳門的合作，完善灣區文創產業的協同發展的機制，推動資源產業市場全方位的融合，深化和深圳文博會等等的灣區展會的聯動，從而形成錯位發展、優勢互補的灣區展會的舉陣，共同打造灣區文化產業的品牌，推動灣區文創園的園區的共建，項目共投、人才共用，構建全域的協同的產業生態，讓到大灣區的文創產業形成更加強的集群的效應。香港文博會的發展呢，我認為是適逢其時、重任在肩的。我相信在國家戰略引領和粵港兩地協同、行業各界的支持之下，未來的香港文博會很有機會是會不斷地突破和創新，持續地去釋放文化產業的活力，在推動中華文化出海、賦能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促進全球文化交流合作當中，是會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同時是書寫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的。
1: 咁我哋都期待啦，香港文博会不断砥砺前行，绽放更多嘅光彩，为文化强国建设同埋粤港澳大湾区嘅发展贡献更大嘅力量。今日时间唔该晒林光教授嘅分享，唔该晒你。我哋下期再倾，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6: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论坛观论金来到财经快报的环节，记者昨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揸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此外，仲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
9: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日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亦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8: 国务院新闻办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将会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六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仲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
9: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共建数字人民湾区分论坛昨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内地及港澳近200位政府部门代表、专家学者、行业企业和青年代表齐聚鹏城，聚焦科技和文化深度融合、湾区文明交流互鉴、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等议题，分享实践成果，凝聚思想共识。
8: 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食品粮食加工专场促销 K2026 广东吃货季昨日在江门启动，活动由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广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江门市人民政府主办，聚焦食品工业和粮食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集中展示广东特色食品、优质粮食加工产品和地方美食品牌，推动更多粤字号食品托市场、促消费、强品牌。在启动仪式上，第三批11个广东省食品工业培育试点县市区镇获授牌。
9: 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开幕典礼昨晚在香港举行，香港机场管理局宣布，斥资129亿港元扩建的2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将于本月27号正式启用。香港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在致辞中表示，香港国际机场不单止是

0: 山东优特农品展以及葡语系国家产品，深入了解山东优质农产品特色与产业优势。好啦，以上就是今日财经快报的环节，跟住嚟进入到热点观察。
1: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2: 哇，
1: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6: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7: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0: 好啦，谭冠麟今嚟到热点观察嘅环节。5月21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开幕。作为全国文化产业发展嘅风向标，本届文博会集中展现广东文化高质量发展丰硕成果。而背后强劲动能，正系嚟自于落地满一周年嘅广东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从动漫 IP 破圈出海到影视精品井喷，从游戏电竞领跑全国到微短剧新业态爆发，政策以精准滴灌激活全产业链，令粤产文化在文博舞台上绽放夺目光彩。
8: 荣星动漫正是政策红利最鲜活的受益者，作为首批的受益企业，它的重点项目《凤凰与我》是获得剧本扶持资金，为东方传说系列注入了强劲动力。2024年上映的《洛凡寻》斩获了金鸡奖的提名，入围法国昂西动画节的主竞赛单元，全球发行覆盖4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文化出海标杆。据永星动漫的负责人介绍，该政策精准破解了动漫项目资金压力大、周期长的痛点，从 IP 孵化、人才培养到海外发行全程护航，助力永星动漫打造全龄国漫精品，推动猪猪侠 IP 实现从童年陪伴到全民共鸣的跨越，彰显广东动漫从产量大区迈向原创高地的坚实步伐。
0: 落地一周年，政策包是以真金白银全周期服务全链条布局，推动广东文化产业驶入快车道。2025年全省规上文化企业营收达到2.77万亿元，同比增长8.9%，增速领跑全国。文化新业态营收突破1.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6%。2026年一季度更是飙升28%，数字文化新质生产力加速崛起。
8: 影视产业创作同市场双向繁荣，广东电影票房连续24年全国第一。2025年票房达到咗63.48亿元，2026年五一档票房同比大涨35.7%，持续领跑全国。给阿嫲的情书、惊蛰无声、长安的荔枝等电影系带动咗取景地成为文旅打卡热点，跟着电影去旅游成为全国范式模式。政策压缩审批时限，搭建了一站式的协拍平台，全省新增了影视企业超1100家。上海兴格10日完成了落地，跑出了广东速度。
0: 动漫影视产能和品质亦都是相登顶。2025年广东电视动画发行占到全国的近1/4，备案的动画电影有30部，《洛凡尘》《凤凰与我》等的精品走向全球，《熊出没》系列的票房逼近100亿，《猪猪侠》表情包发送量突破64亿次，成为年轻人的精神主题。依托后期共建与 AIGC 技术，广东动漫构建创作、制作、衍生、出海全链条，在文博会成为备受关注的亮点板块。
8: 咁游戏电竞龙头地位系持续巩固嘅。2025年广东游戏营收超2836亿元，占到全国嘅80.8%。咁游戏出海收入系达到咗。

0: 464亿元，稳居全国首位。咁永劫无间入选咗亚运会电竞项目，明朝斩获国际大奖，顶级赛事落地带动电竞加文旅加消费热潮。广深游戏服务中心、出海联盟全面发力，推动粤产游戏从走出去到走进去。
1: 网络视听和微短剧爆发式增长，广东打造全国微短剧出海枢纽，深圳和平微短剧出海之都，茂名推出全国首个三农微短剧基地，卢浮山下我在丽香当闪夫人合伙人等的作品亦都获得国家级的奖项。超高清视频成为广东第十个万亿级产业， 4K、8K、AI、VR 深度赋能，视听产业生态全国领先。
0: 文博会精品政策启申情，广东政策包以创新为魂，以产业为基，以出海为翼，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既系新起点，广东将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深化影视家、动漫家、游戏家融合发展，培育更多文化精品，打造世界级数字文化产业集群，令到粤派文化闪耀世界，为文化强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1: 好啦，以上就是今日谈古论今的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朱刚、泽峰，感谢你的收听，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央视频上面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黎涛。
5: 各位下午好，我是嘉欣。我们今天的节目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首先有香港艺术馆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展览正在展出，另外还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来感受岭南文化在新时代的律动。
4: 咁冇錯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喺香港電台第五台嘅 Facebook 五台之友嘅帳號上面同我哋進行節目嘅互動，亦都歡迎大家可以下載央視頻客户端，搜索大灣區之星喺評論區留言咧，等我就可以同我哋傾到噶啦。咁今日嘅話題咧就係、你認為園林藝術嘅魅力喺邊度？你又會點樣去欣賞呢？咁跟住嚟，我哋即刻出發嚟開啟今日嘅知識之旅。
2: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喎、
6: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7: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跟住落嚟咧，我哋关注到嘅系神舟二十三号。咁喺今日上午咧，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
5: 咁发言人介绍啦，飞行乘组咧系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系组成嘅。咁其中咧，黎嘉莹入选前咧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啊。
4: 咁航天员黎嘉莹咧系喺2024年八月入队，咁先后完成咗八大类200多项嘅训练科目，累计1700多个学时，以优秀嘅成绩通过咗飞行资格评定。根据任务安排，完成咗空间科学研究同技术试验、空间站组合体管理以及载人飞船同空间机械臂操作等等嘅飞行任务强化训练，亦都满足执行飞行任务嘅各项要求。作为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任务嘅载荷专家，目前整体状态良好，成组配合默契啊。
5: 咁发言人仲介绍话，关于香港力量如何助力国家航天事业发展。咁近几年咧，我哋欣喜咁样睇到啦，香港科研力量系积极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发展大局嘅。香港高校同科研机构同国家相关科研团队进行咗深入交流合作。咁本月啱啱发射嘅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啦，搭载咗由香港高校成员嘅轻小型温室气体点源探测载荷，可以对中低纬度范围内重点排放点源的大气、氧化碳和 CH4 的浓度来进行高分辨率监测。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些、项目是正在深入的论证推进当中。我们相信呢，在一国两制下呢，可以充分发挥香港国际化优势，进一步呢汇聚和培养高端科技创新人才，为外国载人航天事业发展贡献力量的。
4: 咁我哋嚟讲一讲呢个黎嘉莹啦。咁航天员黎嘉莹咧系香港土生土长嘅学霸，亦都系三个小朋友嘅妈咪，亦都系嚟自东方嘅紫荆花。当祖国选拔航天员嘅消息传到咗香港，咁身高啱啱好压线嘅佢咧就毫不犹豫咁揸住咗呢个曾经发梦都唔敢谂嘅机会。咁嚟到而家啦，佢亦都即将飞向太空。佢就系神舟二十三号乘组03航天员，亦都系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嘅第四批航天员，亦系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嘅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黎嘉莹。咁跟住落嚟，我哋会跟随总台记者张绵绵一齐走进黎嘉莹嘅故事啊！
8: 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
9: 多年以后，黎嘉莹依然清晰记得杨利伟师兄转述的这句华侨说过的话，
8: 很动容的，我都忍不住 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9: 这句话曾经深深震撼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从广东移居香港的黎嘉莹一家，也正是这句话在黎嘉莹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当国家首次在香港选拔载荷专家的消息传来，他的第一反应是，
8: 哇，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他也有要求吗？我记得那个时候说对那个航天员的要求是160厘米，我刚好161，就多了1厘米。还有就是对年龄啊学历也有要求，刚好都在里面。我就感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来到，肯定要抓住，就试一下。
9: 面前的黎嘉莹身材小巧，笑语盈盈，齐肩长发被整齐地扎在脑后。1982年出生于香港的他，有幸被选为我国第四批航天员，喜欢学理科，大学时在香港大学主修计算机专业，博士毕业时成绩优异的他收获了众多就业邀请，甚至包括很多投行递出的橄榄枝，但他却选择了一条更踏实的路。
8: 因为我们可能在做一些运算啊，还有找一些数据分析的能力比较强，但是我感觉你在那边工作就是你的收入可能很好，但是你学到的东西就未必可以好好的应用出来。我还是觉得我们学到的东西，因为都是香港给你的资源，给你去到那个位置有这些学习的机会，我还是想要回馈社会，所以当时就想着要当一个公务员。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研究是那个电脑法证嘛，就感觉在警队里面工作会很有意思，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参加招聘。
9: 学以致用，回馈社会，八个字说起来轻，做起来是一步一个脚印。香港警队的格言忠诚勇毅刻进了他的骨子里，这份忠诚和勇毅后来被他带进了中国航天员大队。直到今天，说起收到航天员大队的通知，成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他仍然有不真实的感觉。
8: 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挺意外的，因为我们航天员大队每一个航天员都是非常优秀，我们平常学习的时候也是一起共同努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一般我们选拔都是根据我们总体工程的要求去，就是看每一个任务的需求去选拔。我选出来我感觉就是也特别的开心，还有很荣幸。我相信很快我其他四批的同学都会一个一个的上天去为祖国出征。
9: 来到中国航天员大队，每天他都在不断丰盈着自己的精神和体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合格的中国航天员。更重要的是，他逐渐意识到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中国载人航天精神和那则忠诚勇毅的香港警队格言有很多共通之处。作为第四批航天员，虽然入队时间只有短短2年，但要想得到飞天的资格，就要和其他几批队友一起进行同样考核，要求不会有丝毫降低。对一直说粤语的黎嘉莹而言，不仅要在短期内学会流利的普通话，听懂课程，各项训练还要做到最好，但她从未后退。
8: 我感觉我自己还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人，就是遇到困难也不会放弃。我感觉来到这边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肯定放弃不是一个选项，怎么都可以熬过去的，就是你要努力，你要找对方法。
9: 穿脱压力服的训练曾让他倍感压力，彼时他的上肢力量不够，完成训练难度颇大，怎么办？他明白突出重围只能靠自己。
8: 我要穿那个压力服加压嘛，它本来也挺重，但是它加压之后基本上你要屈你个手也不容易。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加压的时候，我要控制那个调压器在胸前那个地方，我没有掌握那个技巧，我在里面真的有一点很绝望的感觉，因为别人帮不到你，你要靠你自己。然后我就一边锻炼我上肢的力量，然后我也请教了一些师兄师姐，然后就慢慢去克服了很多这一类型的困难。
9: 72小时剥夺睡眠训练是另一个挑战，但黎嘉莹有自己的小妙招。
8: 就是在一个密封的小房间生存了72个小时不睡觉，还有我们在里面要做很多心理的题，也挺困扰我们的。
10: 但是我不会让自己闲下来，我自己的策略就是让自己很忙，就是我会收拾东西啊，安排食物啊，然后就把东西整理啊，我就发现一直把自己保持很忙的时候我就不困，所以72个小时还是可以熬下去的。我就发现蜜蜂的小房间刚出来那天突然就变了，什么东西都树都花都长出来了，之前还是一点也没有的，就是突然那个花开得特别大。
9: 紧张的训练中和队友之间也不乏有趣的插曲。
8: 我刚来这边说普通话的时候特别别扭，他们也不介意也没嫌弃，就常常会跟我聊天，那个时候我就感觉他们对我跟澳门那个小伙伴都特别的友好。其实我过来这边也跟他们学了一些地道的东北话，就是有什么我记得就是那个可不咋地啊，还有就是卡卡的，平常我有时候会用起来，其实就是有一个融合的感觉，融入特别快。
9: 重庆洞穴训练是神舟23号乘组融合的开始。三人在一起的时候，黎佳莹教其他两人粤语，其他两人教他普通话和方言。朝夕相处，三个人的默契一点点长出来。在黎佳莹眼中，洞妖朱杨柱和自己很像，都是追求高效的人。而洞两张志远呢，是那个默默给他递答案的人。
10: 我也喜欢同一时间干很多事情，就是我想要好好的利用我的时间去干活，这一点跟洞妖就没有什么碰撞，因为大家都是朝同一个方向，还有就是工作的模式也是差不多，还有就是他人也是特别好，我感觉我们这个团队也是特别勇策。然后洞两呢，就是其实我们三个人的时候他也是很幽默的，很安静的去工作，也是默默付出的那种人，然后他的理论呢基础也非常好，就是有些时候洞妖考我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回，我就偷偷看他，他都会默默地给我答案，要让我可以过关，没有那么难受。
9: 乘组三人做了背对背的心理测试，默契的是三人都形容自己是六足带翅膀的昆虫。黎佳莹形容自己是大蜜蜂，勤奋而且有较高服从性，
10: 有一个命令下达下来我肯定会遵守，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做。还有就是我也喜欢团队的合作，就是大家一条心去干活。还有就是我也觉得自己还挺勤奋的，就是我也喜欢干活，我就是感觉工作的时候就是要排得满满的，充充实实的过日子才会过得开心，过得时间充实一点，所以蜜蜂这个小昆虫对我来说还是挺配的。
9: 作为乘组中的载荷专家，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黎佳莹在乘组中的优势非常明显，把孩子照顾得好一点，把队友也照顾得好一点，这份细腻，这份温柔是她带到太空的另一件行李。
8: 其实我感觉我两个小伙伴都非常棒，工作上我们是互补，我们做实验也是大部分都是一起做的，尤其是那些比较重要的实验，那些精细的操作可能我会做多一点，但是如果说我有什么比较可以帮忙的地方，就可能是我自己觉得啊，就是我是一个三个孩子的妈妈嘛，就是照顾方面我做的可能比较细心一点，我感觉我可以把他们照顾得好一点。
9: 离家训练的这段时间，家人是黎佳莹最坚实的后盾，也是她最放心不下的。即将飞天正在上小学的三个娃给她带了满满一包的信和图画，见字如面，纸短情长，字歪歪扭扭的，话也简简单单的，但他说那是世界上最贵重的东西。
8: 我们的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还是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他们也会以我做一个榜样，就是他们也觉得妈妈挺厉害的，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任务做好，我现在也很有信心不会有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照顾好，就希望他们在这边也过得好好的，也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就可以了，很快就会再见面。
9: 很快就会再见面，黎佳莹说的云淡风轻，可谁都知道这一别是半年，是星辰大海之间的距离。然而从一名香港警官到如今中国空间站的载荷专家，他的每一步走得踏实而坚定，他也希望未来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追梦。
8: 其实国家那个航天事业对我们也不是很遥远，就是空间站距离我们很远，但是这个航天的梦想对我们来说不远，就是
10: 你千万不要限制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就要好好的装备自己，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抓住，也不要怕失败。对我来说，没有失败，就只有成功跟学习，就是你失败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然后就是你们要保持你们的积极，还有就是对科学的渴求，不要怕距离很大，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好好加油，为自己做好准备，努力不懈，然后就会成功。中国空间站，我来了。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跟住落嚟，我哋聚焦到香港艺术馆。香港艺术馆喺4月24日到7月29日举办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展览。咁观众咧亦都可以免费入场。咁呢个亦都系首度喺香港汇聚北京故宫博物院、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法国凡尔赛宫以及香港艺术馆超过百套嘅精选画作同埋文物噶。
4: 咁呢次嘅展品咧，涵盖多种媒介啦，包括有绘画、版画、漆器、雕塑、陶瓷器、玻璃器等等啊。咁就好似一部中外园林嘅美学图鉴，巧妙咁样运用场景设计，可以带领观众进入造园、游园同赏园嘅三重意境嘅。一览清帝乾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嘅宫廷花园。咁跟住嚟嘅时间咧，我哋一齐跟随香港艺术馆学习及国际项目馆长欧碧雄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人晓君，一起走进香港艺术馆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展览。
5: 大家平时生活急速，压力大，有时候都需要放松下自己，一个宁静的园林相信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以让大家放松和沉思。而古今中外不同地方的园林设计和风格各异，除了是映照心灵的世外桃源之外，亦都反映了园林的核心价值。今集听多啲识多啲，就带大家去到香港艺术馆的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展览，邀请到香港艺术馆的欧碧雄馆长为我们分享文艺大师笔下的浪漫庭园，从而领略一下多元万象的园林美学和背后的文化意涵。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香港艺术馆学习及国际项目馆长欧碧雄，是负责今次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展的馆长。这次展览是巡展来的，我们希望以园林连接起不同的地域文化。我们首站就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揭开序幕，其后陆续就是巡展到去苏州、宁波，香港就作为压轴一站啦。咁我哋香港艺术馆亦都加入一啲同岭南园林有关嘅馆藏嘅，咁展现到唔同地方丰富嘅文化底蕴，亦都缔造中外园林同台对话嘅机会嘅。咁呢个展览係首度喺香港同场展出北京故宫博物院、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法国凡尔赛宫同埋我哋香港艺术馆，合共过百件嘅精选藏品嘅。咁涵盖嘅媒介亦都有好多啦，包括咗中国书画啦、西洋油画啦、版画啦、漆器啦、陶瓷器等等嘅。咁展品咧相当之丰富嘅。咁今次展览咧就好似一部中外园林嘅美学图鉴咁样样啦。咁展现到咧系明代书画名家文征明啦、文伯仁啦、印象派大师莫奈啦、廿世纪书画名家张大千以及咧岭南画派的创始人居巢、居廉等笔下的园林意境，希望为观众提供一个园林设计的灵感。我们亦都将中国和西方园林的展品并列展出，透过造园、游园和赏园这三个部分，被观众以一个全新的角度去欣赏园林美学。
5: 这一本的中外园林美学图鉴包含了有这么多书画家，真是很值得我们去细味的。请馆长和我们分享一下当中有什么作品我们可以欣赏到。
6: 这个展览呢将中国和西方园林的展品并列展出，我们透过造园、游园和赏园这三个部分，就是以园林设计、园林活动、园林创作，是给观众以一个全新的角度是欣赏园林美学的，也都认识他们个中的奥妙。在这个展览里面，观众就可以欣赏到印象派大师莫奈的睡莲和睡莲池，以及张大千的八德圆形下镜 同埋咧《泼彩山水》呢四幅咧经典画作嘅。咁我哋咧亦都会重点介绍咧呢两位艺术家佢哋亲自设计嘅私人花园嘅，咁从而咧了解佢哋嘅花园点样样咧激发起呢两位大师喺艺术上嘅突破。咁我哋呢个展览入边咧，亦都咧系设有一啲嘅互动装置，一圆一故事，咁啊去解救咧系中外嘅名园啦，同埋咧同观众分享咧园主建造咧佢哋嘅园林故事噶。咁我哋嘅教育局咧，今次咧就系结合咗一个科技啦，重新演绎咧中国古代曲水流觞呢个经典嘅雅集场景噶。咁观众咧就可以咧透过咧同我哋一个虚拟嘅鱼箱酒杯互动啦，咁咧就可以欣赏到咧多种咧花卉个绽放嗰个美态，同埋咧了解佢哋嘅花语嘅。今次的展览相当之丰富，是汇聚了四间博物馆的精选藏品的。当中不可以错过的展品包括了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文征明的兰亭修禊图，文白人的南溪草堂图，还有来自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莫奈的两幅作品，分别就是睡莲池和睡莲，来自凡尔赛宫的恩克拉多斯喷泉和水剧院。

0: 咁當然啦，就係唔少得我哋香港藝術館張大千嘅《白德圓形客鏡》同埋《潑彩山水》呢兩張作品啦。嚟自故宮博物院嘅《蘭亭修葺圖》咧，就係、是明代四大才子之一文徵明嘅作品啦。咁喺呢幅作品裏面咧，佢係以青綠山水咧，將東晉王羲之嘅《蘭亭序》裏面文人雅集活動嘅情景咧，就係躍現嘅。咁我哋見到咧，畫中嘅文士咧，就係沿住彎彎曲曲嘅河流兩岸兩邊咧，就係直地而坐啦，就係作詩啦。咁而喺水榭之中咧，我哋見到咧，亦都有三個人咧喺度咧，好似評選緊一啲嘅詩文咁樣樣嘅。咁從呢卷手卷嘅題跋裏面咧，我哋亦都知道咧，文徵明咧其實咧係為一位咧別號蘭亭嘅朋友咧係寫呢幅嘅作品嘅。咁呢一類咧顯身於16世紀啦，以山水如園林為背景嘅別號圖咧，可以話係別具心思啦，既表現咗咧受贈者佢哋嘅文化素養，亦都係象徵咗佢同畫家嘅聯繫嘅。
1: 展覽入邊有咁多唔同嘅作品，咁市民可以由邊度開始欣賞呢？
0: 咁觀眾咧，如果咧嚟到我哋藝術館參觀我哋完美生活中外園林藝術展嘅時候咧，咁咧亦都可以咧順住咧我哋以下嘅推薦嘅路線咧去欣賞呢個展覽嘅喎。咁譬如話大家觀眾入到嚟我呢個展廳嘅時候咧，就可以咧如果喜歡打卡嘅時候咧，就可以去到我哋一個嘅門口嘅位置一個打卡區，就叫做咧沿途有你，咁咧就可以咧同咧我哋今次展覽裏面咧三幅嘅亮点作品咧，就系同框咁样样嘅。咁跟住咧就可以咧进入咧去咧我哋嘅展厅部分啦，就欣赏咧展品啦。咁我哋第一个部分咧就叫做完美主义嘅，系同咧园林设计咧系有关嘅。我哋将我哋嘅展品咧归类咗做五种嘅风格啦，分别就系宫廷风啦、轻奢风啦、清雅风啦、写意风啦同埋玩味风嘅。咁观众咧欣赏到不同風格的展品啦，從而認識他們不同的歷史背景、那個的美學概念啊，同埋建築特色啊咁樣樣，從而可以咧偷下思，去構思下自己的理想園林嘅。咁跟住咧就可以咧進入我哋嘅第二區，就叫做咧園隨心動嘅。咁呢個部分咧就係同咧園林活動啊、遊園係有關嘅。咁咧觀眾咧就可以欣賞到咧古今中外嘅人啦，喺園林裏邊咧進行唔同嘅動態或者靜態活動嘅。喺呢個區裏面，我哋亦都咧設立咗一個投影區嘅，咁展出咧係嚟自北京故宮博物院嘅《萬樹園次宴圖》啦，同埋芝加哥藝術博物館嘅《侯禮節》。观众咧亦都可以喺我哋嗰个投影区里边咧欣赏到咧嚟自北京故宫博物院嘅万树园次宴图啦，嚟自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嘅围墙花园内的侯礼节庆典嘅。观众咧就可以欣赏到咧画中人物佢哋嘅活动细部嘅。另外咧，观众咧亦都可以到我哋嗰个互动嘅教育角啦，体验下曲水流霜呢种咁别开心面嘅赏花乐趣啦。咁最後咧就可以咧進入去我哋最後嘅第三個部分，就係叫做園遊未盡嘅。咁咧就係同咧園林創作有關嘅。咁中外嘅藝術家同埋工匠咧，咁喺園林裏面咧係獲到好多嘅創作靈感啦。咁佢哋就係用繪畫啊、版畫啦、牙雕啦、竹雕等呢啲手法咧，係創作咧林林種種嘅文物啦。咁觀眾咧欣賞完呢一啲咁精彩嘅作品嘅时候咧，就可以咧延续咧游园之乐啦。
1: 最后请馆长为我哋介绍一下呢个展期同埋地点。
0: 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展览咧嘅展期咧系去到2026年7月29日啦，就喺我哋香港艺术馆二楼专题展览厅举行。咁开放时间咧就系由星期一至三啦，五早上10点至到下午6点，星期六日同埋公众假期咧就系由早上10点至到去晚上9点，咁咧就系逢星期四系休馆啦。观众咧如果想了解更加多关于我哋呢个展览嘅配套活动啊，就可以咧浏览我哋香港艺术馆嘅官方网页啦、社交媒体 IG 同埋 Facebook 嘅。咁各位观众咧，千祈咧要把握机会咧，喺7月29日之前咧系嚟到我哋艺术馆去親臨我哋呢個完美生活中外園林藝術展。
2: 於歷史深處探尋文明蹤跡，
3: 願文脈傳承。

0: 懂今日中国，
1: 品文化，
0: 品文化，
1: 识中国，
0: 识中国。
2: 本月以嚟咧，《给阿妈的情书》喺电影市场掀起咗唔少嘅波澜。咁当中嘅词条又关注到就系全素人出演啦、潮汕方言啦、中小成本啦。咁呢种种嘅属性咧，亦都令佢起初系并唔被睇好嘅。咁上映嘅首日票房就只有600多万，但系跟住嚟睇咧，好嘅口碑咧就直接撬动咗影片嘅市场表现。目前电影票房持续逆势上涨，票房已经突破咗8亿元。我哋嚟听总台记者嘅报道。
3: 故事围绕乔皮展开，揭开了一段潮汕人下南洋的尘封往事。重情重义的郑木生，默默守护的谢南之，坚强感恩的叶淑柔，在乱世中相逢的三个人，演绎了刻入中国人基因里的情与义。观众邱美成：
4: 我没有想到，就是说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比我就是期望的那种情感会更加浓烈，从头到尾一会笑一会哭，然后就是笑着哭到尾，然后感觉纸巾都不够我擦。
3: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引发跨语言情感共鸣，还带动潮汕文旅消费，激活影旅融合效应。随着电影热映，在广东汕头小公园、龙湖古寨、潮州太佛殿、揭阳棉湖解放路等取景地相继成为热门打卡点，部分地区还推出了跟着电影游古城活动，通过场景还原、路线设计与主题活动，把电影情绪进一步转化为线下消费，观众从看电影变成进入电影，而城市则借助影视内容完成了一次情绪传播。游客林女士就特意走上了电影主人公定情的石桥。
5: 这个桥呢，就是当时木生跟淑柔他们定情的这个位置，所以很有意义，所以今天特意来感受一下，然后这里也非常的漂亮啊。
6: 咁睇过呢套戏嘅唔少观众咧，都系睇到流晒眼泪嘅。咁其实对于外地嘅观众嚟讲咧，虽然话冇潮汕落南洋嘅一种集体记忆啦，方言亦都会带住一层陌生感嘅，但系就系咁样一部具有地域特色浓厚嘅电影咧，就打破咗语言同埋地域嘅隔阂啦，唔分南北，打动咗每一位睇嘅观众嘅。咁究竟系点样嘅力量可以跨越地域同埋语言，直抵人心咧？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7: 感慨万里，心动两乐，
8: 不敢遥遥。
3: 乔丕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电影通过乔丕这一载体，讲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与守望。20世纪30年代初，潮汕青年郑木生与叶淑柔在家乡相识相恋，组建家庭。而后木生迫于生计远赴南洋闯荡，在暹罗结识了经营旅店的谢南之父女，展开了一段情谊交织的人生故事，也勾勒出潮汕华侨先辈勤劳坚韧、重情重义的时代群像。据了解，这部电影取材真实华侨往事，以潮汕方言为主，融入功夫茶、莺歌舞等潮汕地域性文化符号，故事兼具笑点与细腻共情。
9: 夫妻直别，直思漫想，
3: 纸短情长，一封封跨越重洋的侨批，串联起三代人的情感坚守，也凝结着中国人的善良与温情。网友热议这部电影，坚韧、思念、情谊三大关键词最是深入人心。电影开始的第一句话便是，阿嬷说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这部电影的导演蓝宏春告诉记者，
10: 因为这部电影里面通过阿公阿嬷这代人的整个人生的经历，他们的奋斗，包括他们的人格魅力，在故事里面呈现出来的所有的情感，他们至真至善讲情义的情感，代表了我们这个族群最质朴、最有精神高度的一种情怀吧。
3: 电影中南之与木生、淑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搀扶与守望的情谊令人泪目。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爱一个人，守一个家，就像电影里念了多次的那封乔批，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很多人被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打动，剧中读信的长镜头让不少观众潸然泪下。为什么要使用长镜头来拍摄读信的桥段？导演蓝宏春表示，只要是真心换真心，慢一点没关系。
11: 我有感受到大家想要返璞归真，特别是在这两年的这种整个短视频的整个风向里面，你会感觉到那种至真至诚的东西点赞率在越来越增。

0: 高。然后呢，让我慢慢有信心说，其实只要你是很真心换真心的，你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原来是有担心的，原来我们电影里面大量的在读信，说哇天哪，现在谁还有时间花两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我哥他们都掏出手机不往下看，怎么办？是有担心的，但是我们又基于这个判断，觉得现在的我们整个人群应该反而越来越呼唤一种慢慢的往走心的真心换真心的节奏。所以基于这个，我们觉得我们要搏一下，我们不怕，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说那个男子那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两分钟的长镜头，我就不切。就其实是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成功其实绝非偶然。在接受我们的专访时，导演蓝宏春聊起了他多年的创作积淀，从调研300个家庭到翻阅大量侨批，一场跨越数年的真心创作才最终成就了这封献给观众的银幕情书。
2: 没想到阿嬷除了广东以外还有那么多全国观众的喜欢，这是我们非常欣喜的。就是因为我们到现在拍了3部电影嘛，其实原则都是一样，就是说你内心必须被一个很强烈的情感触动，你才决定去讲这个故事。所以我觉得至少认证了一个点，就是说你发自内心的很认真的去讲好一个你自己被触动的故事，我觉得这个点是有被认可的，我们就很开心。我之前拍这个纪录片叫《四海潮味》，2019年的时候有调研了有差不多300个家庭故事，然后每一个故事里面都有很多很生动的人，这个其实是我整个后来阿嬷创作很大的一个素材宝矿来着。包括我说的去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和去看了大量的以前的华文小说，了解那个时代的背景，经过很多素材的积累之后原创出来的一个偏虚构的故事嘛。但是素材大部分是真的素材，就是细节上的素材大部分接近90%是一个真的素材。决定搬上荧幕，决定去做一个关于乔批和阿嬷的故事，就是反而是更多基于我认识很多真实的个体，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让我决定说好值得去做这个方向。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侨批。前期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其实很在意就是每一个重要情节转折点的那封侨批，但是每封侨批都要写很久，相当于我们没有办法从现在的侨批档案馆里面直接照抄一手出来，因为你要就着剧情去写，那只能怎么做呢？就是先读透以前的侨批的，买好多本就一直看看，看他们的语法语感。江海湾里这封呢，是整个里面最重要的，它是属于男子第一次代替了木生，需要一个非常唯美的中国古典的意象。后来是讲到了那个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嘛，借了这个意象，把它转译成叫做“生意昌顺，行船入夜”。
3: 一路激醉，碰着神道故乡，此误入边界更伤。
2: 专业和非专业，这个它不是第一原则。我选他们纯粹就是因为他们确实非常匹配我的角色。我们也没有说拒绝找专业演员，我们在海选过程中也有找过专业演员，但是适配度不高。一个年轻的20岁的会潮汕话的，然后很多 buff 叠在一起，你去找一个专业演员就很难找到了。所以他们俩，包括小慧，就是因为适配选到他们，当然刚好他们也3个是素人嘛。
4: 像捞到鸡头，成刷到那头，捞到挖行李头，
5: 挖行李头。
6: 咁观众睇过电影之后，又收获咗啲乜嘢？给阿妈的情书咧，系究竟点样完成从地域到全国嘅跨越，质朴而又直击人心咧？跟住嚟，我哋继续听总台记者嘅报道。
7: 影片中核心角色多由毫无表演经验的潮汕本地人出演。他们没有受过系统表演训练，演绎风格质朴自然，充满生活本色，真实还原出潮汕地区的宗族人情、侨乡日常与细腻温情。这种不刻意雕琢的表演方式，带出了潮汕文化特有的坚韧内敛气质，也让整部作品形成了鲜明的独特风格。不少网友观影后表示，这部电影感人又治愈，后劲儿很大。这部成本仅1400万的潮汕方言电影，在观众的口碑中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与好评，很多观众争相走进影院一探究竟。
8: 感动，看完电影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我应该会带我的家人再来看一遍。
9: 我其实在看的时候一直都在仔细观察，比如说 阿嬷身边的这些孩子，可能孩子们会给他一些力量，可能他的邻居会给他一些力量，哪怕是这个送信的这个批脚，他其实也会不断的给他一些关怀，帮他读信的这些人，其实背后映射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群人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互相关爱吧。我看到的更多是这个部分。
7: 在时代背景下，乔批早已不只是影片叙事线索，它连接乔慧，既是海外游子情感寄托的载体，也形成了跨国生计与分工体系。海外男性务工谋生，家乡老小倚仗乔慧度日，故土家庭以守护宗族家业，将海外收入转化为家族存续的支撑。而依托这套运转模式，潮汕也沉淀出独有的契约精神、拼搏底色与地缘文化认同。电影里的乡音与故事，让八旬台湾阿嬷李妙娥数次落泪，她对两岸同胞刻在骨子里的乡通特质有了更深的感触。一声阿嬷，两岸同患，饮水思源，根脉相连。
10: 给阿嬷写的情书让我非常的感动，那个是真的，就好像我们的儿子长大了出去外面赚钱，他会知道家里的苦，他会把钱还回来啊。国家强大，你才不会被欺负。一个人的心要有情有义啊，你一定要饮水思源啊。
7: 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侨联组织了来自新加坡的寻根团50多位返乡寻根的老华侨集体观看。寻根团成员平均年龄70多岁，最年长的已经86岁。影片再现了华侨先辈过番下南洋的奋斗故事，大家内心深处的记忆被唤醒，泪水中流露的都是思乡之情。新加坡华侨陈慧群说：
11: 我自己的外公就是这个第一批的侨批人员啊，就是帮助人家写信寄批，有在侨批文物馆看到阿公的照片。
7: 新加坡华侨寻根团领队林东玉告诉记者：
12: 这部电影呢，我看了以后我自己也流眼泪了。电影它讲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海外的华人的真实的感受。我们在这么多年也是帮助很多的老人来寻根问祖。
7: 华侨在海外同舟共济，身在异乡仍坚守并传承中华文脉，构成影片仅次于亲情的另一大核心主线。这份利益让这部潮汕方言影片跳出地域文化局限，映照近代中国人共有的奋斗历程，也正是其能够跨越地域隔阂，打动大众，引发越来越多情感共鸣的深层原因。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
13: 给阿妈的情书之所以动人，在于它没有止步于单一的情感线索，而是将爱情、亲情、友情、故乡情和家国情融为一体。这五种情谊并非生硬的拼接，而是如根系一般的交错在一起，最终汇集成一种朴素而磅礴的力量，汇聚为民族精神的一团火炬，这才是它打动人心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6: 咁跟住落嚟嘅节目咧，我哋会带大家行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嘅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嘅传承实践，讲述两岸 K 港澳文脉相连、同根同源嘅文化故事，天工造物，非遗新征。
14: 咁喺本届嘅文博会上咧，第13号展馆咧系以非遗体验作为核心亮点啦，令到观众可以喺互动体验当中感受非遗文化嘅独特魅力嘅。咁跟住嚟嘅时间，等我哋一齐跟随住总台记者梁家乐一齐走进文博会非遗展区啊！
15: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瑰宝，也是历史的见证。自2011年开始，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就开始设立非遗专馆。发展至今，非遗之花在这片沃土上持续盛开绽放，一同见证传统，触摸未来。今年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13号馆文化传承与创新馆，以天工造物为主题，集聚全国多地非遗产品、技艺等资源，打造市集交易、生活品鉴、美学共赏、层层递进的文化空间。展区策展人黄建辉介绍：
16: 为什么叫天工造物呢？宋应星不是有天工开物吗？所以呢，我们就得到灵感，百工造万物，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天工造物结合非遗这个展馆里面为主题。整个布局呢就分三大部分，一部分呢是市集，就把我们的千工非遗全国的都请过来， 对应年轻的群体，然后它可以售卖的，就是大家马上就能参与得到的，可以拿回家的。所以呢，那个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呢，功夫茶的茶会，推广功夫茶的文化，这是可以品尝的，可以参与的。第三个层面呢，就是通过竹子的这个文化，竹子的葱尖和家具来体现宋代美学，作为审美也高的一个层面吧。
15: 以瓷土为胎，以玛瑙入釉，经数十道工序淬炼，窑火煅烧，沉淀出雨过天青的绝色风华，镌刻出河南汝瓷独有的千年风韵。这场泥与火的千年邂逅，让汝窑位居宋代五大名窑之首，在中国陶瓷史上有天下宋瓷汝窑为魁之称。2011年，汝瓷烧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谈起这项非遗技艺，来自河南的年轻手艺人李佩仪介绍：
17: 心如天，面如玉，沉星溪，缠一纹，芝麻之钉又满足。展开来的话，青如天就是釉色像天空的天青色，面如玉就是釉面像玉一样的质感，似玉非玉而胜玉嘛。沉星溪的话，是我们用放大镜去看它的釉下的一个结构状态，具有大小不一的这种气泡，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就比较稀疏嘛，就叫沉星溪。缠一纹是开片，然后芝麻之钉又满足，就汝瓷它是就是历史上很基本上它是支钉烧的。为什么？就是也是宋徽宗他要求满釉裹足烧，就你如果是正常烧制的话，就是放在电饼上，然后放在匣钵里面去烧嘛，对吧？它底部是不上釉的，因为它的釉是会流动的。那你要想底足都上釉，那怎么办？那釉就粘住那个垫板了呀。当时的也是这工匠的一个特别智慧的一个办法，就是利用了这个支钉之烧，最小面积的接触这个釉面。常见的有三钉的、五钉的，烧成之后呢，轻轻的一掰，它就留下了三个钉印，然后像芝麻一样大小，所以叫芝麻钉。
15: 近年来，河南省高度重视汝瓷产业发展，通过培养汝瓷烧制技艺传承人，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创新汝瓷器型，拓展汝瓷应用场景等方法，推动汝瓷产业守正创新。李佩仪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父亲是汝瓷烧制技艺河南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李志强。作为家族的第七代传人，本届文博会，李佩仪将自己和父亲创作的作品带到了现场。
17: 那我们做的分两系列作品，比如一系列的话就是仿古器件，就是完全仿宋代的器型，达到基本上一比一复刻这种啊。另外一部分就是茶器系列，茶器、香器、花器，就是实用器，就是让它生活化嘛。然后像大件的，我有个葫芦瓶，就是比较有创新的一个大的器件，因为历史上汝窑是汝不过尺，就是基本上不超过一尺的高度嘛，就是很少有大件。这次我带了这个葫芦瓶，还有一个佛手，这个就是属于我们就是现代创新，属于不是仿古器型的创新器。
15: 现代汝瓷产业拥有精湛的技艺，先进的工艺设备，不仅将传统器型发扬光大，还开发了文创产品、生活用瓷、装饰用品等，在本届文博会期间频频吸粉。这一抹天青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向外界展示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茶作为中华文化的活名片，承载着东方智慧与生活哲学，从陆羽《茶经》的千年余韵到现代茶道的创新传承，每一片茶叶都蕴含着中国故事。潮州功夫茶艺传承至今，已有一套完整详细的茶经，用茶以乌龙茶类为宜，其中潮州本地产的凤凰单丛是潮汕人喝茶的钟爱，冲泡功夫茶的水以泉水为上，江水为中，井水为下，煮茶之火当为活火，所选之炭以角之炭。

用途和选择标准。茶艺师张少如，师承潮州功夫茶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龙素芳。在本届文博会期间，张少如就将潮汕功夫茶艺展演带到了展会现场，吸引了许多观众。

0: 我们得先润一遍，然后呢出汤之后我们的杯子滚杯，因为功夫茶无论我们多少个人都是三个杯子嘛，所以我们每喝一道一定用开水来滚一次。那第五式就是高冲低洒，高冲指的是我们水注到壶里面，这样子的我们的水流是比较有力，对茶叶的一个激发是比较到位的。出汤之后我们就是低洒茶汤，这样子是把我们的香气就融到我们的杯子里面去。那第六式就是光功巡陈，第七式是寒性点冰，我们把每一个杯子里面茶汤的量，就是我们的多少跟我们的浓淡，我们一定要调节均匀。第八式是品茗闻香，看一下我们这道茶我们的滋味。那第九就是细啜嗅杯，啜其实就是喝茶饮一个意思。好，那第十式就是谢礼，整个流程结束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个谢礼致敬。
1: 2022年11月29日，潮州功夫茶艺作为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的组成部分，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功夫茶是融精神、礼仪、冲泡技艺于一体的茶道形式，既是一种茶艺，也是一种民俗，不仅是品茶，也是品读当地的文化。张少如介绍，
0: 潮州文史专家曾楚南首次提出和静、经、乐四字精神内涵。在功夫茶道中，和是最终的精神追求，静是泡茶人与饮茶人的修养体现，那经呢是潮州功夫茶艺特点的综合体现，乐是整个茶事过程中的精神享受。另外这次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结合了近期热映的《给阿嬷的情书》，有乔皮展示，我们希望通过茶艺也好，乔皮也好，让更多人了解潮汕的精神文化。
1: 在13号展馆里，与茶文化相互映衬的是雅趣横生的宋苑南禅茶空间，六间小小竹亭依次排列，美学茶席与佳茗齐备，与观众共同领略宋氏文人生活之雅趣。一木一竹皆是千年文脉的呼吸，一茶一器皆为现代心灵的归处。展区策展人黄建辉介绍，
2: 我们是用竹制品来打造的这个宋氏美学的茶空间，宋代文人是最推崇这个竹子的啊，所以我们这一次就用竹子为题材，做了很多不同的茶席和茶空间。宋苑南禅的宋韵文化也是非遗的一个竹木茶空间的家具，就是茶空间美学的欣赏。
1: 展区呈现的茶空间根植千年东方文脉，以宋代美学为魂，禅茶文化为韵，将传统匠艺与现代极简主义完美融合。竹木家具宋氏制作技艺是深圳市罗湖区第七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也是皇室家族流传下来的一项竹与实木创新结合的家具制作工艺，传承至今已有130余年。展区策展人黄建辉也是这项技艺的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他说，竹木家具宋氏制作技艺以竹为肤，以木为骨，以上层硬木作为主要结构，以清润竹材进行表面装饰，结合中国传统榫卯工艺打造出来的家具刚柔并济，既具备木的温厚坚硬，又拥有竹的雅致坚韧。
2: 其实宋代呢推崇的是一种极简的生活美学，然后呢宋代文人喜欢竹，那所以我们就用竹和木来结合作为切入点，然后就把这个宋代美学的这种极简的这种造型，还有呢当代有功能性的，就比方说那个要符合人体工学的，就结合在一起啊，去让当代人体现一下我宋代的这种雅韵。
1: 作为第三代传承人，黄建辉充分借鉴文学作品、自然风光、宗教民俗等元素，立平时之意，取意的竹木，施精巧之法，寄情于厅堂置物，以宋式美学 为现代人打造一方

0: 身心安顿的产业空间。以天然材质为基，通过设计、工艺与文化赋能，成为兼具实用价值与精神意趣的生活艺术品。它不仅是一种家居用品，更是一种回归自然、对话传统的生活方式。本届文博会里的文化传承与创新馆，不仅是一场文化盛宴，更是非遗传承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这里，古老技艺碰撞现代潮流，多元文化相互交融，它让非遗活起来，活起来，在传承中创新，与交流中发展。正如策展人黄建辉所说，
1: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就是说，我们所有的非遗都是从古代传承下来的，然后呢，从海外重新拍回来的一些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化的一些精华呀，这些都是洋为中用，到现在要结合我们的年轻人，结合时尚，把它推到当代的生活里面。
0: 未来期待这一平台持续释放能量，让非遗之光穿透岁月，照亮更广阔的文化天地，续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篇章。
2: 各位听众朋友，咁睇下时间，我哋今日嘅听多啲、识多啲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主持人黎涛、嘉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春柏，感谢你收听，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3: 拜拜。

0: 新鮮資訊，權威報導，
1: 立足大灣區，連接你我他。
0: 灣區在線，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進大灣區，傾聽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5月23日，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十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
2: 我国瞄准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
3: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今日上午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
2: 第十届中国网络版权保护与发展大会在深圳举办。
3: 中国裁军大使呼吁坚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宗旨与原则。
2: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晨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呢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亦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2026年度壮羚羊迁徙近期已全面开始，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五道梁保护站，上百只壮羚羊成群结队悠然前行。自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十年间青海推进科学减冲草场恢复，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一系列保护举措成效显著，壮羚羊、雪豹等多个珍稀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三江之源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勃勃生机。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 佢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他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复杂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从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远见，到强调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战略定力，再到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精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物种保护提升为系统性保护，将生态治理由单一要素治理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转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欧阳志云：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最大的特点就是系统性和前瞻性，具有中国特色，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2: 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途径渐次铺展，正成为美丽中国最动人的底色。我国已打通13个大熊猫种群生态廊道，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曾经在野外灭绝的普氏野马，如今种群数量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而云南亚洲象短臂家族的北上南归之旅，早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生态保护的经典案例。如今，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近400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8%左右。今年，西双版纳野象谷迎来一头初生体重达158千克的象 BB， 创落当地亚洲象人工繁育体重纪录。野象谷大象饲养员周方莹：
5: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7分钟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2: 今年1月1日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其濒物种保护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了令海南长臂猿不再困守孤岛，人们在公路、河流、山谷等阻隔地带精心架起了38处绳索廊道。海南长臂猿觅食的脚步远了，活动的范围亦更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6: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
2: 在构建就地保护体系的同时，我国正加快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近日，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启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入面，科研人员通过人工繁育、种群扩繁与野外回归服装，逐步恢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无病木犀的种群数量和遗传多样性。华南国家植物园研究员谢丹：
7: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2: 目前我国划定的陆域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涵盖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全国已部署实施52个山水工程项目，累计收复土地超过1.2亿亩。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就地保护体系，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15五规划纲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列入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强化重要栖息地、生态廊道和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岩：
8: 我们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因地制宜 扎实推进空间管控、生境修复、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日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俄国瞄准听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组成。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俄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航天员朱杨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嘉莹分别来自俄国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嘉莹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这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即将加注推进剂。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亦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记者在发布会现场还了解到，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以203日，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正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共同参加任务训练，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我国正从任务、资源、队伍三方面对载人登月与无人探月进行深度整合，整合后统称为月球探测工程。目前嫦娥7号探测器已运抵文昌发射场，计划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后续俄国仲将按计划完成长征10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梦舟载人飞船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嘅目标努力奋斗。近年嚟，香港科研力量积极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发展大局。5月11号发射的天舟10号货运飞船，搭载咗由香港高校成员的轻小型温室气体点源探测载荷。与此同时，仲有一些项目正在深入论证推进。
3: 今日上午，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朱杨柱担任此次任务的指令长，他在回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提问时话：
9: 作为指令长呢，我想的最多的是该如何做好各项准备，如何带领团队零失误、零差错的圆满完成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啊，一路走来，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到现在即将突破一年期的在轨驻留，这一个又一个全新的首次，串起了中国航天事业一次次发展突破的步伐。在这次任务中啊，我们第四批航天员将同步亮相太空，特别是我们香港同胞首次飞天，共享航天荣光。这既是家国情怀的生动凝聚，也是中国梦、航天梦的同心圆。
3: 张志远在回答总台记者提问时表示，
10: 中国空间站自建成以来，队友们接力出征，胜利凯旋，在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同时，我也渴望着像他们一样到空间站探索太空的奥妙，将出征太空的接力棒一棒一棒地传递下去。我们的指令长是我同批的首位指令长，黎嘉莹是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3: 黎嘉莹说，
11: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对于本次任务呢，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也会肩负起航天人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祖国。

0: 我的重托。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公布，其中包括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参加这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个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刚：
2: 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摊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
3: 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意义非凡。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泽：
4: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 据特区政府消息，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香港特区代表团前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见证这一历史时刻。代表团成员包括特区政府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和其他特区政府代表、创科界专家、青年和学生等。
5: 记者今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数据要素成行动推动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不断加快。据了解，国家数据局先后开展两批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先试，推动隐私保护计算、区块链、可信数据空间、数墙、数联网、数据元件等六条技术路线应用和动态优化，并在此基础上吸纳了数据编织、数据网架、本体论等前沿技术方向。目前两批试点累计覆盖15个行业、43个城市，协同 1.9 万个生态主体，上架 3.8 万个数据产品，落地超270个应用场景，促进数据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释放价值。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由中央宣传部版权管理局主办、广东省版权局、深圳市政府协办的第十届中国网络版权保护与发展大会，昨日在深圳举办。本次大会围绕完善新兴领域版权保护。

0: 科学制定版权工作十五规划，加快推进著作权法配套行政法规的修订工作，突出新兴领域版权制度供给。要充分激发网络版权赋能文化创新的潜力，加快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在版权领域的创新应用，优化版权社会服务，加强版权金融服务创新，夯实网络版权人才支撑。要加强网络版权系统性保护，加大治理力度，健全治理体系，加强重点领域版权监管，强化技术应用，构建网络版权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健全网络版权信用评价体系，深入开展版权宣传教育。要持续扩大网络版权国际合作，深度参与全球版权治理，强化多双边国际交流，建立便捷高效的网络版权保护国际合作机制。此外，大会围绕人工智能、微短剧、数字音乐、图书、体育赛事、影视、软件、游戏、动漫等领域版权创新保护议题举办分论坛。
1: 第六届广东韶关大数据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仪式今日在深圳举行。本届大赛汇聚政府部门、高校院所、科研平台、行业协会、孵化机构、科技企业和青年创业团队等各方代表，共同开启一场面向粤港澳大湾区、链接全国创新资源的大数据创新创业赛事。本届大赛以“自选韶关科创未来”为主题，面向高校、企业、协会、青年社群等开展项目征集，推动优秀项目从参赛走向落地。本届大赛将 OPC 作为重点扶持方向之一。OPC 指代一人公司创业模式，即个人借助 AI 工具独立完成商业闭环的新型形态。韶关将结合招商引资政策，对以 OPC 形态

0: 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开幕典礼昨晚在港举行。香港机场管理局宣布，斥资129亿港元扩建的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将于本月27日正式启用。香港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在致辞中表示，香港国际机场不单止是迎接全球旅客的重要门户，亦是展现香港多元文化魅力的独特平台。随着二号客运大楼的启用，这一平台将注入全新活力。机管局将携手机场同业，全力推动香港国际机场由城市机场向机场城市转型升级，为香港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香港特区政府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指出，2025年香港国际机场的客运量已达6100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约15%。特区政府将持续多管齐下，全方位巩固并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包括加速扩展航空网络，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多式联运网络，深入推进机场城市建设等。同时，香港将积极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全力深化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角色。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介绍，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后，预计每年可处理旅客3000万人次，结合一号客运大楼每年可处理的7000万人次吞吐量，两座大楼未来每年总客运处理能力将达到1亿人次，对提升香港的整体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据了解，包括3间香港本地航空公司在内的首批15间航空公司，将自本月27日起分阶段迁入二号客运大楼。整个搬迁工作预计于6月10日全面完成。
1: 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香港特区政府消防处及澳门特区政府消防局20日至22日在澳门进行联成2026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救援联合演练，强化三地消防队伍联动协作能力及实战效能。据了解，粤港两地消防救援队伍共114名人员及23辆消防车辆，经港珠澳大桥口岸抵达澳门，与澳门救援力量一起投入各项拯救演练任务。三地救援队伍通过实地操作测试，提升跨区域协同作战能力。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闭幕。中国财军大使沈健当日在发言中说，坚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宗旨与原则符合所有缔约国的共同利益。沈健说，中方对审议大会未能就实质性成果达成一致深感遗憾。过去4周，各方就当前国际安全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全面审议条约执行情况，探讨推进核不扩散、核裁军与和平利用核能目标的有效举措。尽管在诸多议题上存在分歧，但大家拥有共同的目标，即维护和加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权威性、有效性，促进实现共同安全和普遍安全。沈健说，尽管未能就实质性成果达成一致，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核裁军与核不扩散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支柱。中方呼吁各缔约国秉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奉行共同安全理念，努力改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消除核武器扩散的根源，创造更有利条件推进核裁军进程，扩大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
1: 伊朗外交部23日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22日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谈，会谈持续至深夜。声明说，穆尼尔此访的目的是与伊朗官员就地区局势等问题进行交流，双方重点讨论了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推动结束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双方还就加强西亚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等议题交换了意见。另据伊朗媒体22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日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 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召集

0: 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白宫宣布特朗普本周末调整行程，将留在白宫。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及其他一些国家请求，他已下令将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推迟2到3日。穆尼尔22号开始访问德克兰，一个卡塔尔代表团亦于当日抵达德克兰，试图在最后关头进行斡船。
1: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这一月度数据的历史低点。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 44.8， 明显低于四月的 49.8 和去年同期的 52.25。同时，五月当前经济状况指数中值和消费者预期指数中值分别为 45.8 和 44.1， 环比及同比均出现下滑。调查显示，生活成本仍是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57%的消费者表示，高物价正损害其个人财务状况，高于四月的50%。其中，低收入消费者和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群对汽油及其他必需品价格上涨更为敏感，信心下降尤为明显。调查同时显示，消费者担心通胀将进一步加剧，并由燃油价格波及其他领域。未来一年通胀预期从四月的4.7%上升至五月的4.8%，大幅超过中东战事前的数据。此外，长期通胀预期亦从四月的3.5%升至五月的3.9%。
0: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曹阳、海欣，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嘅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是朱刚，打开本周声音节。5月19日是中国旅游日，这个是迈入15时期的第一个旅游日，亦是旅游强国首次写入国家五年规划后的第一个旅游日。近来各地以提升文旅品质为目标，以场景创新换新体验，以文化深耕厚植底蕴，以服务升级传递温度，打造更新更美更暖的旅游体验，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夜幕降临，在河南开封清明上河源景区，大型水上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每日上演，70分钟的时间入边，以《虞美人》《醉东风》《蝶恋花》《满江红》等8首经典宋词为脉络的演出，在亭台楼阁、水榭廊桥中一一亮相，以熟能详的词句搭配星光电效果，700多名演员倾情演出，如梦如幻，令游客沉浸在千年前宋代文化的精致画卷中。开封古称东京，作为百朝古都，宋文化底蕴深厚。清明上河源景区深化开封宋文化内涵，找准文旅融合的切口，通过实景演出打破历史和现实间的时间壁垒，令游客心灵奇境，大大提升了文旅体验感。大宋东京梦华只是清明上河源景区深化宋代文化内涵以文塑旅的一个明星产品，作为按照清明上河图1:1复原再现的大型宋代历史文化主题公园，景区以宋文化 IP 为核心，全力打造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游览体验。在这里每日有近1000场演出上演，从街头眼花缭乱的民族展演，到梁山好汉劫囚车的紧张刺激，大宋东京保卫战的辉煌悲壮，再到宋宴、宋代茶会等特色体验项目，景区希望以此令文化沉浸感融入游客游园的每一个环节中。清明上河源营销中心市场部经理邢潇月：
4: 围绕宋文化的 IP， 将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多样化的手段去进行展现，通过我们的沉浸式，把这种文旅的魂去嵌入进我们的这种互动项目当中，给游客呈现一个真正的中式的主题乐园。
3: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5: 我们旅游强国的建设需要强大的中国式的文化 IP 赋能，也需要建设中国自己的主题乐园，无论是东京梦华还是我们的这个清明上河，这些繁华的场景我们过去在书本上看到，在脑海中想象的，突然在我们面前真实的呈现的时候，它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文化的震撼，让我们发自内心的去认同我们的传统文化，通过在跟场景之间连接的互动的过程当中，真正的建构起我们自觉的文化自信。
3: 新时代诗和远方已经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刚需，游客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更期待在旅行中寻求参与感、沉浸感，获得文化的感知、情绪的共鸣和价值的体验。为了增强游客的参与感，清明上河源景区还特别推出招募令你是画中人换装体验活动。皇后、书生、乞衣，游客可以换上心仪的角色服饰入园游览，体验身在宋朝的一日。体验过程中，园区内还会有互动演员和游客沉浸式交流。景区互动演员业内称 NPC， 是文旅行业基于特定文化主题，通过角色扮演、剧情互动、技能展示等方式，提升游客沉浸式体验感的专业人员。 清明上河园景区在不同点位设置了上千名互动演员，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大多能在清明上河途中找到原型，同游客的互动亦绝非简单的寒暄问好，而是深入角色还原宋代市井生活的真实场景。目前景区 NPC 已经成为了很多旅游目的地文旅融合的亮点。在河北唐山古色古香的河头老街景区，扮演李白、杜甫的 NPC 经常同游客即兴对诗，以诗回友，圈粉无数。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5: 文化让我们的旅游业变得更有内涵，更有厚度，也更有价值。所以在旅游强国的建设过程当中，首先要坚持的就是文化引领。我经常讲，最美的风景是人，我们在行程当中最难忘的记忆往往是人与人之间的链接，而人之间的链接很多时是靠文化来链接起来的。
3: 以文化为纽带，以文塑旅，目的就是以文化赋能旅游发展。近年来，一些地方常通过提炼文化符号，打造特色文旅 IP， 成为激活文旅发展的新亮点。浙江杭州余杭的网红旅游打卡地闲林老街就推出了文化旅游 IP 林公子和闲小姐。浙江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老街文旅 IP 创意负责人黄宇善：
6: 我们取名闲林二字，主要是一个优雅的文人，另外一个是灵秀的大家闺秀。我们在取这两个 IP 的同时呢，也是打破了我们文化的壁垒，吸取了很多年轻人的一个意识，更加生动地让我们的文化落地，增加了我们的传播性。
3: 依托林公子和闲小姐 IP 载体，闲林老街打造了系列主题鲜明的文旅活动，贯穿一年四季。街区内以林公子、闲小姐为主题的 IP 形象，文创周边、特色店铺随处可见。统计显示，2025年老街接待游客约520万人次，同比增长23%。唔单止系浙江杭州，以三国文化旅游出名的河南许昌，亦都推出了自己的城市文旅新 IP《胖三国》，包括胖曹操同胖关关。他们希望用圆润可爱的胖萌美学消解历史厚重感，令胖三国成为三国文化

0: 最新潮的多元形象。河南省许昌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李彩，
1: 通过这个 IP 形象的塑造，尤其是三国文化 IP 形象，来激活我们整个许昌，我们一座城市的文旅潜力。
0: 旅游强国，文化引领，中国不单只有壮丽的山河、优美的自然风光，更有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瑰宝，包括大量的文化遗产、非遗项目、多民族、民族文化活动等，这些都是提升旅游文化内涵、吸引游客的宝贵资源。浙江湖州的狄港村在2025年获评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狄港村成功的密码就是依托古老的农业文化遗产，积极发展乡村旅游。1000多亩的桑基鱼塘保留了2500多年前的塘基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鱼、鱼粪肥塘的循环生态农业模式。2017年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围绕农业文化遗产，狄港村将相关非遗技艺体验和亲子研学深度融合，吸引游客沉浸式感知古村传统文化的魅力。浙江省湖州市南沉区和夫镇狄港村党委书记莫海平：
2: 我们把活态文化传承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今年以来狄港接待游客74.15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9300万元，直接带动周边1000多户村民共同富裕。
0: 除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国已经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铁网和高速公路网，还有数量最多的 5G 通讯网络基站，这个也都为建设旅游强国提供了基础性支撑，同时亦令更多远方的文旅宝藏惊艳游客。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的乌江寨地处贵州北部山区，这里聚居住苗族、仔鲁族、布依族等8个少数民族，民族文化资源丰富。近年来，乌江寨积极打造民族特色文旅产业，推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活动和非遗表演，带给游客独特的旅游体验。游客不单止可以目睹苗族绝活刀山火海，还可以欣赏非遗绝技独竹飘。在手工作坊，游客们还可以自己动手将手搓非遗变成可以带回家的纪念品。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区长张红兵：
3: 目前我们乌江寨常态化开放了独竹飘、染布、造花灯、古法造纸、罗戏面具等36个非遗业态，每个业态都有传承人现场制作、现场教学，可以现场体验，真正实现了非遗文化见人见物见生活。
0: 夜幕降临，乌江寨变换成科技化十足的模样，数百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同音乐水舞兽、璀璨烟花交相辉映，又为游客们奉上了一场传统同科技交融的沉浸式视觉盛宴。贵州省遵义市乌江寨景区运营负责人陆国平：
4: 我们打造从清晨到深夜的全时代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从参观者真正变成寨子里面的参与者。
0: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5: 科技赋能应该说是文旅融合的一个新的特征，也是新的趋势。科技赋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利用，真的实现了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让当地的文化能够红红火火的能够传承下去，这才是我们一缕张文的目标。
0: 神州大地道道都是风景，对游客来讲，回味一个地方的旅游体验往往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当地独特的文化魅力。文化正是旅游涵养精神、温润心灵最根本、最深厚、最绵长的力量。我国已经稳居全球最大国内旅游市场，只有深化以文素旅、以旅彰文、文旅融合，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品质化、个性化出游需求，才能不断增强旅游强国建设的核心竞争力，令旅游更好地承载起诗和远方。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节。接着下来聚焦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

0: 爱达花城号。不久前，爱达花城号正式出海，开启了为期12日的试航。这个亦都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根据目前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真美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贵船票已经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郭佳表示，今次开售的首航贵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至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和中长线深度探索。
1: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两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马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六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0: 郭佳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单止特别推出了早鸟价家庭房，还可以享受第三、四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摩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和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 14.19 万吨，长度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仓房数增至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郭佳：
1: 爱达花船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0: 广州素有花城美誉，也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爱达花城号的船名灵感正是取自花城广州。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相关负责人贾英表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设施完善，具备服务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的良好条件，能够为邮轮运营提供有力保障。且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突出，可与深圳、香港形成三港联动的协同格局，既有利于集聚大湾区客源，亦有利于邮轮公司围绕中国香港及东南亚等热门目的地优化航线布局，统筹运力配置。同时，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将带动港口服务、交通接驳、酒店餐饮、旅游零售、物资采购、人才培养等上下游环节协同发展，助力大湾区邮轮产业链和生态体系建设。贾英：
2: 那首先，爱达花城号交付运营将会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带来更加稳定的邮轮运力。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1倍。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也越来越完善。在去年呢，我们在大湾区也举办了专场的人才招聘会，招聘了400多名优秀的人才。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又完成了1500多名船员的招募工作。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复合型的人才。
0: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恩良睇嚟， 随着花城号投入运营，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令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更加多元，邮轮的总运力大幅释放。对消费者而言，这个意味着更多样的航线选择，亦有机会享受到更优质的价格。
3: 花城号交付以后啊，你等于中国市场就有两艘15万吨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国产邮轮的运营了。应该说呢，国产邮轮的这个总的船位供给啊，也是大幅度增加了。对消费者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实惠嘛。这个供给多了，肯定是票价应该说是有下探的空间。而且外资的品牌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它也没有减少，所以未来一两年，我感觉中国邮轮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供给这种集中释放，价格可能要竞争加剧的一个窗口期。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节。本周二，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也就是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由织女星 C 火箭成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状态正常，太阳翼展开到位，标志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和欧洲空间局首次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亦是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二期先导专项的收官之作。微笑卫星搭载了四大科学载荷，其中两台核心成像仪器远 X 射线成像仪和紫外极光成像仪，可以对地球磁层顶极签区的远 X 射线整体成像、对极光现象开展全域探测，直观呈现磁层边界的动态形态和极光的整体演化过程。另外两台科学载荷磁强计和低能离子分析仪则承担原位探测任务，主要负责实时监测太阳风的离子特性、磁场变化以及磁层边界的离子和磁场环境，精准捕捉空间环境中物质和能量的动态变化数据。两类设备相互配合，可完整捕捉地球空间能量的运动全过程。作为一颗空间科学探测卫星，微笑卫星的核心使命就是要对地球的最外层磁层进行远 X 射线的整体成像，来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空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物理规律。中国科学院院士、微笑卫星中方首席科学家王赤：
6: 太阳风的物质和能量会影响地球空间环境，我们也称之为空间天气。空间天气对我们的航天活动、通讯和导航都会带来严重的这个影响。我们这个卫星上天就是为了了解这个太阳风的物质和能量如何进入到地球空间，从而来对我们的空间天气预报的它的大幅度的提升能够起一个科学支撑的作用。
0: 自2015年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战略先导专项首发星悟空号发射以来，我国已接连发射一批空间科学卫星。

0: 推动我国空间科学创新发展进入快车道。王赤
1: ，SMILE 卫星作为我们空间科学先导专项最后一颗星，这是一个收官之作。它的收官也标志着我们中国空间科学是从跟跑到并跑，走向了一个从并跑到领跑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也标志着我们中国的空间科学

0: 辨越清，讲清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光，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字。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近日公布，其中有多个遗址不是在偏远荒野被找到，而是在学校工地、旧城改造、片区开发入面浮出地面，是在城市更新和建设中被发现。这背后是一场被称为考古前置的制度变革。什么是考古前置？简单讲，就是把过去先拿地后考古的被动抢救变成先考古后出让的主动保护。肇兴市溪山中学是一座百年名校，坐落于肇兴古城的核心区域。在学校篮球场旁一片被大棚覆盖的区域，原本计划建设地下停车场、学生宿舍和食堂。2023年工人在这片区域施工时，意外从地下打出了木头。这些木头并非普通的自然遗存，而是经过精心加工的木构建筑构件。他们的出现即刻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极大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董森林：
1: 原来是很少看到这么大规模的、这么大体量的木构建筑，参差不齐的这个木结构很有冲击力的。最重要的就是因为这是越国考古的非常重要的发现。
0: 越国都城是中国考古界公认的悬而未决的谜题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徐良高：
2: 我们过去觉得这个越国都城应该在少阴城下，但没有太多的考古的证据。那当然，这考古也就提出了这些问题：就越国那么强的时候那么大，它的都城到底具体位置在哪个地方？
0: 肇兴是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古城的根脉仅仅是于2500年前的越国都城。近年来，从城市到高等级墓葬再到皇陵，有关越国的考古成果在肇兴周边地区频频出现，越国古都却始终未见踪影。这次溪山中学施工现场的发现，很有可能破解了这个困扰了考古界多年的谜题。肇兴溪中遗址被发现的时候，溪山中学改扩建项目工程已进行一半，是即刻停工对遗迹进行原址保护，定是要继续建设地下停车场、学生宿舍和食堂？这个问题令当时的所有人都感到为难。浙江肇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馆员罗鹏：
3: 我当时内心就非常忐忑，而且我内心其实当时更害怕的是，万一我的决定是个错误，地下可能破坏比较严重，仅仅比较零星的木头了，那我感觉自己会像一个罪人，因为影响了这个学校的发展嘛。
0: 其实罗鹏的担心曾经也是困扰考古界多年的一个难题。近年来，随着城市发展和建设更新，不少位于城市中心区域的文物遗址被发现。对于这些遗址怎样保护，这个是城市考古中必须面对的课题。幸运的是，就在肇兴溪中遗址被发现的当年，2023年8月，浙江省印发实施《浙江省土地储备考古前置管理规定》，对工程建设中发现文物后的考古工作，明确要求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在建设工程、农业生产等活动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或者疑似文物的，应当保护现场，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文物行政部门应当采取措施保护现场。这些规定令罗鹏吃了定心丸，亦为溪中遗址保护提供了制度背书，成为了文物保护最坚实的后盾。就在同一年，距离溪中遗址仅400米的塔山脚下，浙江省第四地质队家属楼启动了旧楼拆迁和地块改造工程。依据考古前置制度要求，该地块需先开展考古调查，再推进建设。正是在这次调查的过程中，塔山遗址意外现世。得益于考古前置规定，考古人员无需再面临建设和保护的两难决策。规定明确，需待考古工作全部完成后，再开展后续建设。2024年，随着溪中、塔山两处遗址的考古工作正式展开，越国都城的神秘面纱亦被慢慢揭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董森林：

0: 越国国都，原来我们只是在推测，那么现在通过这次的发掘，这两个遗址，我们基本可以锁定越国国都就在绍兴，这是我们在这个时期的考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1: 在沉睡了2500年后，这座在《越绝书》《吴越春秋》中被反复提及的越国都城，终于在今天的绍兴古城露出了真实面貌。历经两年多的考古发掘，溪中遗址和塔山遗址共同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这次评选中，入选的郑州商城遗址，其核心发掘区域就位于寸土寸金的郑州市中心。城市更新的同时，一座3600年前的都城渐渐拼出全貌。这个过程得益于严格执行的考古前置政策。在古都洛阳，盛唐核心里坊正平方遗址的考古收获重大突破。在多个版本的城市总体规划中，洛阳市坚持将大遗址集中的区域划分为非建设用地，从规划层面守住了保护红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洛阳工作站站长石志社，
2: 他是从这个城市规划层面，有一定介入，有计划、有目的的进行文化遗产的保护，进行大遗址的这个保护修复，所以才给咱们留下了这么一个好的一个工作空间。
1: 这些来自各地的实践被写入《全国基本建设考古和文物保护案例选篇》。成为考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的生动注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董新林，
0: 在以前我们认为不可能保护下来的遗址，我们都保护下来。考古工作，我们地方给我们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同时呢，我们发掘出来的大遗址得到的保护的状态越来越好。我想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难得的一个局面。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刚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2: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4: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5: 大家好，我是郑允。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至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是晚上7点和11点。
4: 首先在节目开始跟大家预告一下本期根脉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带来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今日会播出开箱香港文博会上的港式文创。
5: 传承有我的环节将会听到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由纸伞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毕六福

0: 从儿子不原生的传承故事。
1: 而今天的八雅会馆环节，我们一起来听武汉音乐学院中乐系笛子副教授张莹莹同大家分享竹笛的艺术魅力。
0: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山大学教授彭玉平将会讲述宋代词人李清照诗歌里的春天。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天的今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一起去到文博会了解开箱香港文博会上的港式文创。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跟麦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0: 墨香古卷流传千年文脉，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五月二十一号至二十六号，金脉中华推出六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带你走进第二十二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的传承实践，讲述两岸暨港澳文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故事。今日播出开箱香港文博会上的港式文创，采制是总台记者于音淼、陆伟。
1: 本届文博会香港馆设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以开箱香港为主题，通过主题展览、文创产品展销以及文化讲座、创意工作坊等丰富形式，聚焦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集中展现港式文创扎根中华文脉、融古初新的独特魅力，生动诠释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在非遗活化、文化传承中的鲜活实践与独特优势。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

0: 重要的载体。我们这边九个创作单位带来了126组的这个艺术装置或者艺术品，另外有13个设计师带来了83项售卖的产品，其中有超过一半都是有香港非遗的元素在里面的。那大家通过这些产品可以重新去认识我们的非遗，这个是有很重要的意义。譬如我们有一个艺术玩具，它是用香港的凉茶这个非遗来做主题的，那也是很吸引人啊。它把一个很传统的一个非遗的项目用一个很有现代感的表现的方式做成一件玩具，我们的年轻人他们就很热爱这些好玩的玩具，带动他们透过这个玩具去认识背后的非遗的元素。
1: 开箱香港，一盒一故事。本届文博会香港展团创新采用城市盲盒策展理念，打破传统展览形式，将香港的市井烟火、非遗工艺、潮流艺术、数字创意封装进盲盒，让每一件展品都成为讲述香港故事、传递城市精神的文化载体，彰显香港文创传统不守旧、创新不忘本的独特气质。香港馆策展人张国林：
2: 这个策展的概念主要是我们把香港的每一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的主题叫开箱香港，就好像一个盲盒子吧，进里面过来慢慢打开我们香港可能传统文化，包括一些新的我们有比较数码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展览出来，有些是非遗的一个东西在里面，我们希望把香港不同的部分给大家分享。
1: 与往届不同，本届文博会香港馆打破了以往单一展示模式，以场景化、年轻化的展陈设计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空间，层层解锁香港多元文化魅力。现场香港馆化身为巨型盲盒，以工艺盲盒、情感盲盒、虚实盲盒划分三大主题展区，集结九家香港本土原创设计师品牌，百余件展品覆盖传统工艺换新、潮流手作、数字艺术、微缩场景等多元形态，在为观众呈现一场兼具传统底蕴与潮流活力的沉浸式文创盛宴的同时，全方位呈现香港文创的创作活力与文化厚度。香港馆统筹负责人李玉琪：
3: 这一次香港馆我们用长方形盲盒的剥落排列的方式呈现立体的城市的感觉，希望让参观者了解香港比较多元的一个文化内涵，展开一场跟香港原创设计深度的对话。这一次香港馆青绿色就是希望体现香港这个城市的动力，然后还有紫色就是希望呈现香港独特的魅力，然后还有浅灰色就是希望展现香港都市的一个质感，这样子。我们希望参观者可以在来到的时候就是好像一个抽盲盒的概念，就是抽盒然后开箱，然后就是在开箱里面发现惊喜，然后就打卡，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节奏在里面，就是你在这里走动的话就可以探索工艺情感，然后还有就是真实和虚拟自由切换的感官，这样子。
1: 走进香港馆，文化与科技的火花在这里迸发，香港非遗凉茶与机器人相结合的创意手办，通过人工智能技术重现的昔日九龙城寨面貌与生活情境吸引了大量观者的目光。现场前来观展的深圳市民张女士告诉记者：
4: 其实深圳的文博会我每年都来，然后这个香港馆的话呢我是必看的，特别是今年的这个开箱的形式真的特别吸引我，我真的挺喜欢的。
1: 展馆里九龙霓虹的展台前也有不少人驻足，作为昔日香港视觉形象的代表之一，霓虹灯招牌已经成为香港街道和地景轮廓不可磨灭的一部分。然而随着时代变迁，霓虹文化因各种原因逐渐褪色。该品牌创办人刘浩辉表示，创立品牌也是为了延续霓虹灯工艺和霓虹文化。
5: 我也是一个霓虹灯的艺术家，主要是用霓虹灯来做我的创作的。我们理念是因为以前霓虹灯很代表香港啊，晚上的景色是因为有很多霓虹灯的招牌，它是伴随着我的成长啊，我们觉得它是很美。
1: 香港馆统筹负责人李玉琪表示，
3: 我们希望呈现的就是香港设计的独特性，然后就在于工艺美学有浓厚的情感，然后还有就是数码创意的深度融合，这样子。其实从本次的展出的作品中你可以看到，就是有

0: 馆内还首设展销专区，提供80多款精选香港文创产品供访客现场选购，其中部分产品来自文创处与故宫文创合办。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内故宫文创香港空间展示的香港文创荟萃系列，涵盖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及艺术玩具等主题，部分产品来自香港馆参展单位及曾接受文创处资助创作的设计师，其中包括由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传承人或艺术家特别为香港文创荟萃项目创作的广彩、花钮及木雕作品，以及蒸笼制作技艺衍生的作品，也有香港设计师在同一项目下创作的原创艺术玩具，如围巾、云肩、钱包及挂饰等，部分作品的灵感更是来自故宫馆藏文物。通过香港设计师的独特审美，为传统文化添上新的色彩，焕发全新潮流生机。正如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所说，
1: 我们香港跟内地其实是同根同源的，我们是深受这个岭南文化的影响，那也协助不同的人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欣赏我们的中华文化。这个也是为什么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他会选择在香港，我们有一个香港故宫博物馆作为一个分支去呈现一些故宫的产品，因为就是通过我们香港不同的叙事的方式，我们讲同一个文物，我们有不同的角度去讲一个有所不同的故事，那大家可能在香港看完了有兴趣，他会再去北京故宫那边再看，也何止在北京故宫看完了，知道香港这边有另外一个讲故事的方法，他会来香港这边看。所以这个对我们文化传承是很有帮助的，我也相信我们香港的软实力可以更好的融入和以服务我们国家发展大局。
0: 小小盲盒装的是港式心意，传的是中华文脉，这场别开生面的文化盛宴，既展现港式文创年轻化设计、生活化表达的特色，也见证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融、文脉传承的蓬勃生机。未来，香港将持续发挥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优势，活化传统，续写文化新篇。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7: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咁啊，提醒阁下收听收睇我哋《跟麦中华》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嘅客户端啦，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6: 分水扬子散是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镇的民间工艺品，至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

0: 度的工序才可以完成。2008年，分水油纸伞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今天的传承有我环节，主人公是68岁的毕六福。他从小就跟随自己的长辈学习制伞技艺，是分水油纸伞毕家的第六代传人，亦都是分水油纸伞制作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而近年来，毕六福和他的仔毕元新是携手对油纸伞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改进，是由此开发出了袈裟工艺油纸伞、梧桐油味油纸伞等等，还有卡通元素、熊猫元素和川剧元素等的图案都被印上去伞面当中，为历史悠久的油纸伞注入了新的活力。下面我们来听毕六福和他的仔毕元新他们的匠心传承故事。伞韵千年。
2: 油纸伞一种中国传统语句，经历了千年传承，自带一种典雅诗意，撑起了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分水油纸伞起源于明末清初，是四川省泸州市的汉族民间工艺品，产于泸州市江阳区风水岭乡，当地丰富的楠竹资源为这门技艺提供了天然的原材料。一把有寓意的油纸伞不仅具有实用性，亦可融入自然，点亮生活空间，使人感受到如诗如画的独特韵味。2009年分水油纸伞申遗成功之后，祖祖辈辈生活在分水岭街上的毕六福，从一名制伞匠人变成了一位非遗大师。除了他以外的所有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只有毕六福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3: 最主要的是做的是传统的，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伞。
2: 毕六福的儿子毕元申在2009年初因油纸伞传统制作技艺传承后继无人，他放弃了在成都优渥的城市生活和工作条件，返回分水岭和父亲一起学习油纸伞的制作。
4: 基于就是说，一个是对于家族对油纸伞的情感，有责任来传承这一门手艺。我爸爸他是一个纯粹的手艺人，然后他可能感觉到自己有点力不从心嘛，当时就叫我回来。
2: 儿子毕元申一直在钻研将年轻人喜欢的潮流趋势融入设计当中。十里桃花、清明上河图、天上漓江、仙鹤踏月等伞面设计非常受大众喜爱，但是什么样的创意才能带给毕家油纸伞一个新的突破，也是毕元申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4: 我们在伞面上面创作了上千种图案，所以说我们在想能不能够走出创新的第二步，就是说在伞面上面加入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元素。
2: 毕家油纸伞一直坚持着纯手工制作，拥有上百道工序。油纸伞因材料的特殊性，结实耐用，成了它的第一个讲究。
3: 选竹子是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以后到大旱小旱之后，需要三年以上三到五年的竹子。如果说嫩绿的竹子是不能出伞的，要选成熟的竹子。
2: 取材于天然楠竹竹料制作伞骨，将削好的竹片按进木制伞凸，钻孔，将线绳用 Z 字形环绕等不同方式穿孔而过，将伞骨逐一组合成伞架。在众多工序中，最具特色的当属满穿伞技艺，用五色丝线穿度2000多针，堪称伞中绝活。结实的伞架可反复撑收3000余次不坏。除此之外，用高韧油纸和细韧棉纸制作伞面，刷上防水桐油，更是为油纸伞的实用性提供了更多的保障。这也让伞面的纸材选择成为油纸伞制作的另一个关键之处。
3: 结果自己相当好。
4: 哎，这里面这个纤维还挺不错的。
3: 但是我们还要试搞过。
4: 我肯定要尝试一下嘛。哎，这个纸是什么纸啊？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叶纸在里面。
2: 想要制作出一把质量优

0: 优良的油纸伞，研究各种纸张，成了父子俩的日常。这种毫无预兆出现在眼前的粗纤维手工纸，给了毕元申意外的灵感。
1: 纸里面那个纤维就像一些竹叶啊之类的，反正那个纤维是很明显的，所以说我一下就好像就有了一种创作的灵感。
0: 儿子毕元申提出了将竹叶融进伞面的想法。经验丰富的父亲清楚，将平整轻薄的竹叶和伞面融为一体虽然可行，但是却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2: 因为这个油纸伞，因为我们的纸是很薄的，竹叶是很厚的，竹叶是很薄的嘛。
0: 毕家油纸伞使用手工纸，保留着油纸伞古法狮虎伞面的制作方式。那么什么是狮虎呢？就是把一张伞面分为七分一小面，每一个小面完全用特制浆糊打狮粘贴在伞上，每一个小面的厚度最少达到三层伞纸，这样制出的油纸伞伞面之间有了空隙，遇冷遇热，遇干遇湿，才不会干裂，才能真正的使用。多个伞面拼接而成，每一个伞面与伞骨相连，让油纸伞更加稳固，但同时也要求伞面近乎完美的平整度。虽然困难，但毕元申付诸行动，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长期合作的手工纸厂老板，期待他们能够在传统手工纸浆环节助自己一臂之力。可惜他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即使是拥有几十年油纸制作经验的老板，也从未在纸浆中融入过植物。毕六福也很珍惜儿子这来之不易的创意，植物与纸的结合耗人耗时，若想实现，以他的经验来看，可能要按植物标本的流程来做。
2: 通过四层纸其中的有两层纸就是手工制造的，要手工制造的纸附上注意才能够圆满，才能好看。
0: 为了实现儿子的心愿，毕六福悄悄找来了一位专注于植物标本研究的徒弟取经，其步骤比他想象的更为精细。毕六福在心中记下，决定先做尝试。毕元申除了日常工作之外，把其余时间都用来研究竹叶伞。毕元申没有想到，父亲不经意间其实已经为实现自己的心愿付出了很多努力。他已经从植物标本专家那里求得了竹叶标本制作的专业方法。
1: 因为当时我记得我爷爷给我爸爸说，这门手艺呢，你怎么样也得坚守地把它传承下去，所以说可能基于这种感情，我父亲一直在最困难的时候都没有放弃过。
0: 毕元申听到父亲的意见之后，不免对自己的思路陷入了怀疑。他一直把竹叶伞的制作难点放在手工纸浆环节，其实相比于将竹叶融入纸浆直接制作出伞纸，将采集的竹叶制成标本夹在伞纸之间的方法反而更加简洁方便。一把精美的油纸伞标本需要细心去挑选材料，精心制作和反复留意状态与色彩。植物标本需要仔细的压制和干燥，要尽可能的使其平整，保持自然的形态。压制过程耗时3到7天，存放于日光直射下，让其水分迅速蒸发，避免过度变色或潮湿发霉，这样才能初步制作出

0: 镶嵌工艺，把竹叶标本放在第二层和第三层油纸之间夹住，最上层选择极薄的油纸，克数低至17克，保证透光性，让植物标本清晰可见。经过细心打磨，植物标本系列油纸伞终于问世。繁复精美的中国风图样已然成为毕加油纸伞的标志。这种清新淡雅的标本油纸伞却让一些老客户感到过于简单。
1: 这个世界上的人，他有的喜欢是花露露的， 有的喜欢是素净的，最主要的是自己要有一个定心。
0: 面对新作品的褒贬不一，父子俩有着不同的看法。
2: 我爸爸的话，他是一个做事很传统，在传统的时候又是一个很坚持的一个人。他对一些新的事物，像现在我们流行的一些互联网，他是一点也不懂的。对于我来讲的话，是很在乎的。
0: 儿子毕元申认为，这种清丽简约的风格正是年轻女孩会喜欢的，只要稍加改进，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就可以大获成功。细心的他发现，评论普遍是觉得颜色不够浓，留白太多。毕元申想到了一种令他印象深刻的一抹古朴典雅的蓝色扎染，这是一种中国民间传统而独特的手工染色工艺，而它的传统染色材料就是板蓝，是我们熟悉的板蓝根药品的原材料，也是取之于自然。
2: 本身扎染也是我们的一个国家级的非遗嘛，就想着我们两个非遗强强联合，然后创作一个新的产品出来。
0: 毕元申把正要上线的扎染技术与植物标本合二为一，用扎染的天然色彩填补了伞面的大面积留白，解决了颜色的缺失。他还把父亲定制化的建议记在了心里，选出了多种合适的植物，根据客户的要求定制植物种类和扎染颜色。果然，改进之后的植物标本油纸伞在直播中广受欢迎。
3: 这个呢，伞面上的话是和非遗师傅结合的一个我们的扎染和晕染的一个手工技艺，然后呢，里面的话真植物真标本，里面的话是根据我们的不同的一个时令制作的一个油纸伞的一个标本系列。里面的话，它是根据季节的不同，里面标本有变化。
0: 在油纸伞原本复杂的工序之上，寻找有意义和魅力的植物，再经过技法与时间沉淀，制为标本，最后再成为自然馈赠的优美伞面。这样的一把植物标本油纸伞，将植物之美、自然之韵，赋予了生命的寓意，既美的甜蜜，又富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分水岭镇的人们认为，油纸伞的油字谐音为有，而在当地语言中，纸与子同音，油纸就暗含了油子的吉祥寓意。穿竹为骨，细纸为上，几杆竹子，几张伞纸，一个人，一双手，一把油纸伞，传承了几代人的心血，撑起了数百年的风雨。
4: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这个环节是八雅会馆。
0: 伴随着笛子曲竹舞走进八雅会馆的环节，我们一起赏识竹笛的艺术魅力。笛子是古老的中国乐器，亦都是中国乐器当中最具代表性、最有民族特色的吹奏乐器之一，和中国传统音乐中常用的横吹木管乐器之一。因为大多数笛子均是用天然的竹材制作而成，所以又称之为竹笛。中国竹笛因为音色不同，一般分为南方的曲笛、北方的邦笛和介于两者之间的中笛。
1: 而笛子是民间音乐、地方戏曲和民族歌舞的重要伴奏乐器，亦是我们中国民族管弦乐队当中主要的成员，在民族乐队当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0: 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乐器贾湖骨笛，至今已经有8000年的历史。这一支骨笛已经可以吹奏7声音阶了。据传古琴曲《梅花三弄》

0: 原为笛曲，由东晋名士桓伊所作，是古籍文献当中有记载的最早的笛曲。笛子吹奏的时候，声音清脆，婉转悠扬，笛音常寄寓着山水之乐，清新致远，引领人们触及那份淡薄的野趣。
1: 张莹莹，她是武汉音乐学院中乐系的笛子教师，是青年笛箫演奏家，全国第一位荣获专业舞台艺术领域中国政府最高奖文华奖竹笛青年专业组金奖的女演奏家。近日张莹莹接受了我们总台大湾区之声的记者余婷的专访，分享了竹笛的艺术魅力，下面一起来听她的分享。
2: 竹笛最有特色的点，我认为是它的音色，好的音色离不开好的笛膜，笛膜会直接影响竹笛的音色，它会随着温度湿度的变化而变化，舞台上的灯光、后场时的空调等环境因素都会对笛膜产生非常大的影响。那大笛子和小笛子的音色也完全不同，小笛子我们称之为邦笛，音色高亢明亮，适合演奏热烈奔放的音乐旋律，大笛子我们称之为曲笛，音色低沉浑厚，适合表达内敛温和的音乐旋律。一首大型协奏曲中，我们可能会用到很多只笛子，从小到大，用不一样的音色来塑造出不同的音乐形象。我觉得这是竹笛独特的音乐特色和魅力所在。
0: 在历史上的明清时期，笛子作为戏曲民族的伴奏乐器，在中国大地广为流传，令到笛子带有了明显的地域特色，好像地方的吹管乐队、南方的昆曲和北方的梆子戏伴奏入面都有笛子的身影。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笛子先作为独奏乐器登上舞台，从此大放异彩。
1: 而现代民乐可以说飞速发展，竹笛专业亦都成为了各大音乐院校的一个热门的专业了。大量的笛子新作品亦都令到竹笛这个古老的乐器焕发出了新的活力。不同的音色、不同的合奏方式是给了竹笛不同的面貌。所以在张莹莹看来，近年来竹笛艺术的发展可以说蓬勃而又多元，
2: 在涌现出众多不同风格题材的作品以及大型竹笛协奏曲之后，其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创作上的深化与融合，题材拓展，从传统民歌、戏曲改编深入到表现历史、哲学、地域文化乃至现代人文关怀，技法创新，在传统赠、叠、打、颤基础上大量吸收借鉴西方现代音乐作曲技法与演奏技术，极大丰富了音乐表现力，形式多样，除协奏曲外，重奏曲、室内乐与电子音乐或多媒体结合的作品也日益增多。二，演奏与教育的体系化，演奏水准，专业演奏家的技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音色、力度、音乐层次的控制更为精细，教学体系，专业音乐院校的教学体系日趋完善，教材、曲目库不断丰富，培养了众多高水平的演奏与创作人才。第三，传播与影响力的扩大，舞台国际化，竹笛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世界各地的音乐厅，与国际乐团合作，成为代表中国音乐文化的重要符号，受众普及，通过新媒体、跨界合作等方式吸引了更广泛、更年轻的听众群体。总体来看，在作品繁荣之后，竹笛艺术正朝着创作专业化、演奏国际化、教育系统化的方向坚实迈进，从一件传统乐器成长为能在当代音乐语境中承载深刻文化表达的独奏乐器。
1: 张莹莹九岁就跟着自己爸爸学习吹笛子，学习期间她先后得到了笛子演奏家、教育家周波和天津音乐学院的教授杨立中 以及是北派笛子大师曾永清等多位笛子演奏家、教育家他们的悉心教导。
0: 在教学上，他有着独特的教学方式，重视学生基本功的练习，启发学生对音乐内涵的理解，学生在国内各大的比赛当中屡次获奖。
1: 而2018年，张莹莹成立了武汉音乐学院东方笛韵竹笛乐团，是由武汉音乐学院优秀的竹笛专业的学生组成的。而这个乐团旨在合作创新，充分发挥每一个学生的专业水平，赋予他们展示的平台，传播中国乐器最美的声音，充分展示中国音乐的魅力。下面继续来听张莹莹的介绍。
2: 在这些年的教学中，除了教授学生传统作品，也在不断让他们学习现代作品。而我自己最欣慰的一件事，就是创办了武汉音乐学院东方笛韵竹笛乐团。从声部分工到排练演出，每一次的艺术实践都让学生们积累了学习经验。从视觉和听觉上来说，这么多笛子演奏一首乐曲的不同声部，其音乐效果更加饱满立体，但也是对学生们音准、节奏和音乐表现力的一大考验。所以每次演出前，我们都会利用大量时间排练，也让大家感受到不同于独奏的力量感。
0: 2008年，张莹莹获得文华奖竹笛专业组金奖。2018年，由北京环球音像出版社发行个人笛子独奏专辑《竹舞》。
1: 而近年来，张莹莹在全国各地多次举办个人独奏的专场音乐会，出访了美国、德国、印度尼西亚、埃及、波兰和新加坡等国家，以及是中国香港、台湾、澳门等的地区，进行了学术交流和演出的活动，并且演奏了大量的独奏、重奏、合奏等各种形式的现代作品。在舞台之上，他用演奏来诠释初心，只是为了令到竹笛的魅力和力量生生不息。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2: 我经常和学生讲的一句话就是音乐无国界。你可能听不懂法语、意大利语，但是当你演奏出音乐旋律，你想要表达的音乐在对方心里会浮现出他内心的感受。通过多次在国外演出的经历，也让我深刻感受到艺术是世界的语言。外国友人对中国竹笛、对中国音乐的反应，总体可以概括为好奇、惊叹到深受触动。比如有一次讲座中，我展示了循环换气技巧，他们叹为观止，直呼 amazing， 怎么会有如此长的气息。越是中国传统的音乐作品，他们越喜欢，因为旋律非常好听，他们觉得特别有美感。记得有一次，一位外国朋友就说道，笛子的音色真的太好听了，感觉在乐队里像是飘在上面一样，时而刚硬，时而婉转，呈现出强大的音乐表现力。所以作为新时代民族音乐的传承人，我们更要让传统的音乐作品发扬光大，走出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竹笛艺术的魅力与力量。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好了，继续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3: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这个环节是文化公开课。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是婉约词派的代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她既有秀莫芙蓉一笑开，斜煨宝鸭衬香腮，眼波才动被人猜的娇憨，亦都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豪情。她敢于撰写词论，点评大家，提出词别是一家。她一生辗转流离，却始终坚守文脉，不忘本心。
5: 而在少女时代的李清照眼里头，春天是美好的，她满怀着沉醉不知归路这样的豪情日志，又有倚门回首却把青梅臭这样的天真烂漫。但是在她人生步入岁岁暮年之际，李清照却是在国难家仇的动荡不安当中颠沛流离，居无定所。而在那个满目荒凉无人爱惜的日子里头，李清照痛彻心扉，她几咁渴望记忆当中的春天仲能够如约而至，用花的芬芳、草的幽香和树的清脆、水的温柔来冲淡她那份弥漫心底的浓郁愁情。
3: 《武陵春》是李清照51岁时创作的一首词，这首词描写的是暮春的景象，传达出心中的忧愁。跟着下来，我们一起听中山大学教授彭玉平对这首词的具体解读。
6: 我们说每个人都喜欢春天，那么李清照晚年他对春天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我想我们还是先看一首词。这词叫《武陵春》，风住沉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野拟泛轻舟，只恐双溪折猛舟，载不动许多愁。这首词作于宋高宗的绍兴五年，也就是公元的1135年。这一年李清照多大呢？51岁。51岁的李清照这时候正流落在浙江的金华一带。这首词写的什么呢？写的什么景象呢？我们从第一句就已经知道，它是写的暮春的景象。风住沉香花已尽，我们从花已尽这三个字就知道，这第一句就已经把春天给它写完掉了。风住沉香呢，风停了。风为什么停了呢？因为原来风吹花落现在花没有了，这个风吹的恐怕动力也没有了。花落在地上以后呢，跟泥土结合在一起，所以香

法是要说一说的。我们读李清照这样的词，我们觉得很奇怪，啊，那么一个在我们看来冰清玉洁的李清照，她到傍晚的时候连头发都不想梳，这到底出现了什么情况呢？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李清照的情绪这样的崩溃呢？后面两句其实回答了原因，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物是人非，眼前的景物，眼前的东西，那都跟以前是一样，但是人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在这一个春天，这一个暮春，李清照的情绪是特别的强烈。所以物是人非，那哪些物是人非呢？这个物是人非的地方太多了。物是嘛，比如说眼前的风景跟以前是一样，当年她跟丈夫赵明诚收藏的这些收藏品有部分也还在眼前，但是人非，人已经不是以前的人了。比如说李清照说自己也不是以前的自己啊，至少是精神状态跟情绪跟以前不一样。再说国家也不一样了啊，从原来一个空前强盛的北宋，现在到了一个偏安在啊江南的这么一个南宋。这种变化确实是一想起来，国家、家庭啊、个人这些变化都综合在一起了啊，说欲语泪先流，我觉得这句话他把他的感情写到了最低点，他有满腹的话想说，但是话还没有出口，眼泪已经流下来了。所以这种悲哀的这么一个场景，如果没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情感的一个体验，他是写不出来的。但是如果李清照这个《武陵春》总这样写啊，花已经没了，春天结束了，我眼前的一切都不是我所想要的一切，然后我的情感悲凉到了极点，如果你再把这个情感一直往下写，那其实就不能说是一个精妙的文学。好的文学应该有什么特点呢？感情要有变化，结构也要有调整。所以李清照他果然是一个填词的高手，所以接下来他就不再把这个感情往悲哀方向写了，所以到了下篇的时候他就换了一种写法。李清照一直也在做很大的努力，他也不想自己一直处于这么一种颓废的一个状态。比如说眼前的这个春天虽然已经接近于结束了，但是他还是非常渴望这个春天能多留一会儿。为什么呢？他觉得如果春天还在，那么春天也许会抚慰自己内心的这么一个伤痛。所以我们看到下片的话，他做的努力就体现出来了。闻说双溪春上好，什么叫闻说？闻说一定是他去问呢、啊、他去问这里春天没有了，哪里还有春天呢？有的人就告诉他了，说有个地方叫双溪，哎，那里的春色呢，因为在山里面还不错。这个双溪呢，在金华的城南边，有一个东港和南港的两条溪流汇集在这个地方，所以它叫双溪。那么双溪当然是蜿蜒曲折啊，风景优美，是当时的这么一个游览的圣地。李清照听这么一说，马上就动心了，野女泛轻舟。一听说这个地方春色还不错，马上就想去泛轻舟，也就坐了船去漂流一会儿。所以我们说心动不如行动，李清照真的是既心动也行动。所以上片的情感写得非常的悲凉，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的情感就突然上扬了，而且要走出这种悲凉的这个动作都已经出来了。但是李清照又把感情又转了一转，说只恐双溪折猛舟，载不动许多愁。双溪嘛是叫溪流，它这个船肯定是小船。折猛舟呢，第一个是说它的小，第二个来说这个小船呢两头尖尖，所以也像蚱蜢。他说我这满怀的愁情坐在那小小的船上，那个小小的船能不能承载住我满怀的愁情呢？我想这个比方的本身就很好，因为愁情，我们说再多的愁情它其实不具有一种重量。但是李清照他就觉得把一种抽象的感情，他觉得好像有一种具体的重量，这个压抑在内心，所以他觉得既然压抑自己的内心，会不会也把这个小船给它压沉掉了呢？所以我们读完了这首词以后，我们觉得李清照是不是写的一波三折呢？先呢是满怀着绝望，然后呢慢慢的闻说双溪春上好，又来了一点希望，
而且也。

这个词里面可以说表现得淋漓尽致。

0: 各位听众，嚟到呢个时间，今日嘅跟麦中华亦都告一段落啦。要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要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1: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的收听，亦都欢迎你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再见，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而家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我哋出行智囊团啦会有加粉下带大家去游欧洲嘅。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探世界 topic 会有星期六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会有贵州旅游广播嘅主持人带大家去贵州探世界嘅。咁究竟探啲乜嘢嘢咧？咁分分钟又系啦，要带大家去跑下马啦。咁好快咧有呢个贵阳马拉松啦，咁有好多啦精彩文旅活动咧都等紧大家啊，持续成。个月嘅咁啊，具体咧会有同大家一齐推介一下。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啊，先关注到因应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同乌干达所爆发嘅埃博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启动应变计划下嘅戒备应变级别，保障市民嘅健康啊。
8: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就表示话，已经主动向世卫同埋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同埋乌干达卫生当局啦，系索取进一步嘅资讯嘅。咁啊，同时都因应翻世卫嘅宣布同埋最新流行病学嘅情况啦。咁特区政府方面都已启动咗应变计划下三级应变级别当中最低嘅一个戒备嘅应变级别噶啦。呢一种病毒性嘅出血。包括了这个埃博拉病毒，也是香港法定的需要情报的一个传染病来的。任何怀疑或者是确诊的案例都需要即时情报给中心去开展这个调查、控制和监察。
7: 我们知道即是香港也都是即是国际航运中心，也都是国际航空枢纽，其实也都有不少非洲的客人是经香港即是来到中国的。但是目前香港是从来是未有过埃博拉病的确诊个案的。所以卫生防护中心方面都说，虽然目前埃博拉病对香港人口的健康造成的即时影响虽然是低，之前也都未有过，但是都会采取一系列的防控措施，严防输入的个案，包括会为入境的旅客进行一些健康的筛检，也都会在所有的入境口岸加强针对埃博拉病毒病的宣传以及健康教育的工作。千祈不要即是自己已经不舒服了仲出入境咁样样，唔好以为自己咧，冇机会感染啊吓。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香港方面啦，香港特区政府已经由17号开始减免商用车使用政府收费隧道以及青沙管制区50%嘅隧道费，一唔系唔平，一平平一半吓。咁系统啦运作到目前为止啦，都系大致畅顺，整体交通啦都系大致正常嘅。
8: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方面咧，亦都会去非常密切咁样去监察减免措施之后嘅一个实际嘅实施情况。今次的这个临时措施呢为期2个月，涵盖按照运输署记录登记这个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这几种车种，一直去到7月16号，也就是星期四的晚上11:59。这些商用车的车主是不需要申请，只需要按照系统显示已经减免的这个金额去缴费就可以了。而的士乘客期间咧，仲需要去缴付现行嘅法例去讲嘅呢一个全额嘅隧道费啊。
7: 即系减司机嘅成本吓，但系唔减乘客嘅车费。咁啊，对于我哋啦，要去香港旅行嘅呢一个顾客啦，咁啊，当然啦，好多时候要过隧道啊，时候吓师傅都会同你讲啊，嗱，隧道钱你阵间俾啦，咁样样吓。咁啊，但系你见到嗰个钱，点解系两倍嘅咁样样？唔好意思啊，其实系本来系要收呢个钱嘅吓，只不过咧系减咗。 司機的這個成本而已。駕駛人士方面亦可以透過易通行或者香港出行儀的流動應用程式和隧道的顯示屏去到了解實時的隧道費資訊，因為有不少的隧道亦是會按照這個風谷時段來收費，小車行的時候會特別便宜一些，所以關於這個價錢大家就以隧道顯示屏的這個實時隧道費資訊為準。另外還要關注鐵路方面，根據國家鐵路集團有限公司方面的消息，今年的1-4月份全國鐵路發送旅客是15.55億人次，同比增長高達6.8%的鐵路客運是呈現出量質齊升的良好態勢。
8: 看回1-4月的數據，全國鐵路日均開行旅客列車是11,574列，這個數字同比增長了6.3%。跨境旅客運輸方面，中路鐵路的發送跨境旅客的人次是14.3萬人次，這個數字是同比增長超過30%。而廣深港高鐵方面，發送跨境旅客是1,177.7萬人次，這個數字同比是增長接近15%。在全國鐵路發送外籍旅客方面是達到了782.9萬人次，這個數字同比增長亦都超過了30%。
7: 其實鐵路部門方面亦都積極對接各地的文旅部門，因為現在搞的一個活動叫火車向著景區開，希望大家可以多些搭鐵去旅行。好像1-4月份全國鐵路已經累計開行旅遊列車1,020列，接下來亦都將會越來越多。我們之前亦都跟大家說過，有包括新東方快車在新疆方面亦都有新的旅遊列車的這個線路，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去相關 OTA 平台或者12306的官網都可以訂到相關的車費。跟住仲要關心一下啦，即係睇完鐵路睇下船啦，即係又搭車又搭船啦，好快有新船搭啦。講緊嘅係第二艘國產大型遊輪愛達花城號，近日啦係離開咗中國船舶集團外高橋造船5號碼頭，開始咗佢為期12日嘅海上試航之旅啦。嗱，繼3月份啦佢順利出烏之後啦，迎嚟咗又一個里程碑式嘅生產節點，就係海上嘅試航。呢個咧亦都係一部遊輪喺正式交付之前最後一個關鍵節點啦。

0: 冇錯啦，我已經見到好多個社交平台上面咧，都將呢一件事咧，即係非常之隆重咁樣去介紹啦，因為亦都係好多人關注嘅。咁、根據了解，亦都知道啦，我哋呢個愛達花城豪啦，佢而家嘅成個狀態非常之優良嘅，咁同埋佢前期咧籌備都非常之周密啦。今次嘅試航咧係創新性咁樣將呢個首製船兩次試航任務係合並咁樣開展噶啦。外高橋造船公司咧係集結咗嚟自於12个國家，一共有937人嘅呢個工程技術團隊去參與，咁啊完成推進、側推、減搖期、電站、通道、無線電、自動化、安全管理系統以及設備等149项嘅試驗同埋驗證工作
1: 嘅。一共12日嘅海上試航之旅嚇，要驗咁多嘢嚇，149个系統嚇，仲未計啲小項喎，淨係人就900几个人啦咁樣樣，都幾好啊，幾有趣嚇，即係都未開始運行之前已經可以上船啦。咁當然啦，佢哋技術人員啦嚇，咁啊嚟緊啊試完呢12日之後咧，仲會繼續嚇做一啲內裝嘅工作啦，同埋调试嘅工作嘅，咁啊会计划啦喺11月6号系正式交付运营，交付之后啦，呢个爱达花城号啦就会由广州南沙国际邮轮轮母港开启佢嘅第一个航季啊！嗱，截至目前咧，工程总进度系去到97.8%，内部装修工程完成92.3%，调试完成89.8%，跟住咯，试航完之后咧就系啲查漏补缺嘅过程啦。
0: 冇错啦，进度条已经接近尾声噶啦，大家。系继续期待一下，我哋11月份可以喺南沙呢度开启首航啦。
1: 冇错啦，其实而家有船公司啊，同埋有啲旅行社
0: 卖
1: 紧噶啦，系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个首航，好似仲有首航特惠咁样吓。不过我就觉得11月份有啲悭人去吓，好似小朋友咁，就好似好难参与。
0: 你屋企幼儿园唔紧要嘅，
1: 唔系啊，9月份读小学啦，
0: 系、
1: 啊，11月，哎呀，
0: 趁住一年级快啲去请假，
1: 系咩？仲有得咁样
0: 可以噶，
1: 可以试下吓。咁另外啦，讲完铁路，讲完船，系时候讲下飞机啦，咁有多家嘅航空公司啦，由5月16号0点开始已经调整咗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嘅征收标准，800公里包含以下航段，每位嘅成人旅客系收取燃油附加费90元，800公里或以上航段咧系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附加费170元，同之前相比咧，分别涨咗30元同埋50元嘅。
0: 呢、這个数字亦都系涨幅有少少大吓，
1: 都几大嘅，谂下来回都多成100元。
0: 因为尤其是有啲。啲時候嘅嗰個淡季嘅機票咧，可能只係同燃油附加費差唔到太多，可能300-400元嘅機票，170元嘅燃油附加費咁樣。咁啊，所以見翻其實今次咁樣一個變動咧，亦都係加速咗好多人嘅呢個出行預訂嘅決策嘅。咁啊，趕住喺16号之前就快一快去預訂啦。咁啊，見翻 OTA 平台上面嘅呢啲數據就講啦，最近一輪嘅呢個上調落地之前1个月左右咧，5.1當時嘅呢個機票預訂就已經係比舊年同期增加大概30%噶啦，今次呢个上涨嘅消息出嚟之后咧，又一定程度咁推动咗我哋错峰出行嘅一个趋势嘅。咁较五一假期啦，而家嘅机票、酒店啊等等，亦都系有一个明显嘅回落啦。叠加翻呢个燃油附加费上调嘅部分咧，所以有好多嘅旅客咧就系将自己呢个错峰出行嘅计划提上咗日程。咁啊，除此之外，見翻今年暑期相關嘅機票同埋酒店嘅搜索量咧，亦都開始攀升啦。即係而家先係5月份啦，大家就開始規劃自己7月份嘅呢一個行程嚇。有部分嘅用户咧，仲通過提前鎖定暑期嘅一個機票咧，去規避後續會唔會再進一步走高嘅呢個燃油附加費啊？
1: 其實咧都真係你而家訂定咯，你就可以確定咗呢個出行嘅成本啦，咁樣樣嚇。但係關鍵係之後嘅走勢點樣，咁啊有機構方面就預計下，隨住嚟緊好快就端午假期啦，燃油附加費嘅上調咧，亦都會對大家嘅出行成本咧進一步影響，而且呢個影響咧會越嚟越明顯嘅。如果咧後續燃油附加費咧會繼續上調嘅話咧，旅客對暑期機票漲價嘅預期會持續走強，所以咧提前鎖定暑期嘅出行機票意願咧，亦都會繼續上升嚇。所以咧各位暑期嚇如果有相關出行計劃嘅話咧，就盡快撲飛啦啊！咁啊最驚咧就係晏少少嚇，航班量如果再減嘅話咧，可能機票都買唔到啦。以上就是我哋今日嘅碳世界快訊嘅全部內容啦。我哋休息一陣啦，稍後翻嚟啦，會阿嘉粉帶大家去遊歐洲啊！
2: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叹世界下半 part 啦，嚟到出行智囊团啦。今日请到嘅呢一位智囊咧，我称之为金牌导游当中嘅金牌导游加粉哥，你好啊！
3: 你好，你好，小夫，哇，好耐冇见，
2: 真系好耐冇见啦。咁啊，因为我知道你而家忙噶啦，每一次要跟你傾微信的時候，第一時間都要先問你點啊，嘉賓哥，你喺唔喺國內啊？
3: 咁嗱，你知噶啦，即係好不容易又可以成日出國。
2: 係，
3: 哇！你知唔知即係前一段時間第一次坐翻咗只長途機？
2: 哦，有啲唔慣係嘛？
3: 有啲唔慣之餘，有啲感動。
2: 啊
3: 即係未試過話飛機餐原來咁好食嘅。
2: 咁都要睇下你坐邊間航空公司。
3: 咁啊係，
2: 即係有啲航空公司就即係十年如一日咁樣樣，
3: 都係咁難食啊！
2: 都唔值得期待啦，可以咁講啦。
3: 即係純粹種感覺咯，因為以前真係如果按一年365日咁計咧，有200多日係喺外邊，咁平均每個 job 咧就大概10到12日，咁除開嘅話咧，即係長途嘅飛機一年係坐緊40趟左右。
2: 哇！
3: 即係唔好計中間嗰啲短暫嘅飛啦。所以其實真係好幾個航空公司都坐到金卡就咁嚟。
2: 咪恭喜你咯！你而家嗰啲理數又可以翻翻嚟啦，係咪？
3: 係啊，但係又
2: 之前冇補給啊嘛。
3: 冇啊。有一個航空公司很好的，即係嗰啲理數，因為好幾年冇換約過啦嘛。咁然後咧，你知嗰啲里程，我哋平時都我嚟換機票啊嘛。咁假期同屋企人去玩，唔使錢買機票幾正啊嘛。
2: 梗係啦。
3: 點知佢話我已經係 overtime 咗，
2: 哦
3: ，expire 咗，
2: 哦，
3: 跟住咧就後嚟再打去問佢哋嘅總部，總部喺法國嘅，咁啊唔講邊間航空公司啦，你都知就得啦。
2: 邊間啊 ？AF 啊？哦，知啦。
3: 因為 AF 連廣州呢一班都
2: 係冇咗啦嘛，已
3: 經cancel咗㗎嘛，即係冇咗。個 flight 噶啦嘛，
2: 係啊，
3: 咁我又唔想嘥咗嗰位，嗰度都幾萬個積分噶喎。
2: 咁但係你可唔可以轉翻 SkyTeam 其他嘅做？
3: 可以，佢真係好好，佢俾我飛翻一趟 SkyTeam。
2: 哦。
3: active 咗嗰個記錄，俾翻曬我，
2: 哦，
3: 哇！瞬間真係
2: 感動啊，
3: 好感動，
2: 痛哭流涕、啊，
3: 痛哭流涕添。
2: 哦，咁點啊？佢換翻木棉花俾你咁啊？
3: 唔係，都係換翻 AF，
2: 哦，
3: 但要落去香港嘅免費咯。
2: 哦，咁都好，
3: 都好咯。咁啊，所以而家嚟緊都 plan 緊我自己，即係今年嘅暑假又啊，
2: 即係到時就又可以上嚟同大家分享一下，
3: 又分享一下，因為咧其實就我哋自己去玩咧，
2: 嗯。
3: 同埋工作嗰種咧係完全兩回事嚟嘅。
2: 咁係，唔係但係有都好難得喎，因為我身邊有啲咧即係已經金牌嘅，好似你咁嘅 level 嘅，即係領隊啦。即係其實佢哋已經有啲去到厭咁樣樣咧。
3: 其實唔會
2: 嘅
3: 喎。
2: 你唔會嘅。
3: 因為我覺得咧就呢個工作本身最大一個吸引力係咩咧？
2: 嗯。
3: 就係你去就算哪怕同一個地方，
2: 嗯，
3: 你四季風景可能唔同。
2: 係。
3: 跟住你每一次去嘅心情又可能唔同。同埋你帶住去嘅人亦都唔同，
2: 所以有時候人同人之間啊真係好難講嘅，即係你帶住嗰團咁樣，嗰團係啱傾啲嘅，咁可能俾你嘅體驗都唔一樣。
3: 係啊，好似最近咁啦，又翻咗趟嗱，因為都好幾年冇去噶啦。咁最近首先去翻咧，因為而家嗰個市場係開始恢復緊嘅。咁亦都多咗好多即係出去玩啊，成啊咁樣。但係事實上真係同幾年前係完全唔同曬嘅。
2: 我覺得係咪大家的需求或者其實客會俾到你的 request 都不同呢，
3: 完全不同，
2: 嗯，
3: 是區別很大添。
2: 嗯，
3: 我哋以前咧，即係大家追求就係、是、喂，我去打個卡嘅啫。
2: 係啊，
3: 咁就算邊度抵玩，
2: 其實你睇啲路線都知㗎。我見以前咧，即係我爹哋媽咪去歐洲，嗱你淨係帶歐洲團，你清楚㗎啦，
3: 最清楚
2: 係嗰啲乜嘢8日6國啊，
3: 係係6國啊，8天啊，11國啊，13天啊咁。即係佢哋去嘅目的咧，唔係話要玩啲乜嘢，而係可唔可以一次過咧去齊曬佢，可以集遊咁嘅。
2: 係啊，
3: 咁所以嗰時嗰種行程咧，就因為大家又未去過啦，再加上咧嗰個時候咧，因為多人去啊，佢無論航班啊，或者酒店啊，或者當地嗰啲旅遊資源，包括巴士啊，或者係總各方面啦。 佢個供應量都大，咁所以佢就等於個價錢咧係真
2: 係可以壓得低啲，
3: 好低嘅。我記得我啱入行嗰時，講緊係2005、2006年嗰時啊。
2: 誒，咁可以計啊，冇嘢冇嘢，計幾歲個？
3: 喂，嗰時真係咧去一趟歐洲好貴㗎。兩萬幾三萬蚊
2: 一個人啊！
3: 同埋我印象中嗰時去咧，好多即係起碼一半半啦，有一半咧就係真係普通嘅遊客，佢去報團去玩，但係有一半咧都係帶任務嘅。咁我哋唔講咁細啦，但係你明嘅，即係基本上係咁嘅情況。所以當時去得到咧，真係都好難得。咁啊費用亦都比較高。睇住個市場去到2010年左右咧。就係由於去嘅人多啦，咁啊當地嗰啲開辦嘅旅行社好多啲華人都會做翻地接嘅旅行社啦，同埋多咗好多車隊啦，專門去針對翻華人嘅服務啦。因為事實上係真係又唔一樣嘅，因為如果佢哋當地歐洲接待一啲譬如話嚟自美國啊或者日本或者其他國家嘅遊客咧，佢哋嘅行程同我哋係唔同嘅。
2: 哦，佢哋會嗱呢個又有趣啦，
3: 有趣啦。
2: 因為我哋嘅概念就係我哋去到嗰個國家，大家玩嘅都差唔多
3: 一樣啫嘛，都係個國家啫嘛。
2: 你去巴黎冇理由唔行鐵塔噶，唔係啊？香榭麗舍大道唔係啊，唔行唔得噶嘛。
3: 呢個係正正我想講嘅，而家即係講緊而家去歐洲玩，真係就有少少似我哋一幾年見到人哋日本啊，或者係美國啊，或者其他嗰啲即係叫做其他國家嘅遊客行嘅行程啦。頭先你提到譬如去個鐵塔。我哋以前嘅行程咧，就係揾一個靚位
2: 影相，
3: 影張相打個卡到咗噶啦。
2: 哦，
3: 咁但係人哋係預早 book 嗰張飛，入到去排隊搭只 lift 上到去佢嘅，
2: 係啊，喺上面睇噶嘛，
3: 第三層係啦，哇，真係望到曬成條塞納河，望到曬周邊。即係嗰種感覺係唔一樣嘅，但係以前點解我哋唔會咁做呢？都唔係話張門票貴啊，係因為時間
2: 要慳時間影多啲。
3: 我哋要十日要行足8-9個國家，一個巴黎真係老實講，如果你自己去玩，我同你講，你玩一個月你都唔會玩重複嘅。但係我哋得一日半。仲要包半日去老佛爷 shopping，
2: 半日唔够啩？
3: 半日唔够嘈住，哇！我又系 shopping，
2: 系啊，
3: 话冇办法啦，行程要行嘅咁，即系当时系，所以咪唔同晒咯。而家咧，因为真系经过咗好几年啦，咁重新去进入翻呢个行业咧，咁其实咧旅行社同埋游客嘅要求真系唔同晒。即系传统嘅线路都有嘅，但已经唔系最受欢迎噶啦。第二个咧，而家出行嘅嗰个人数会少咗。好似我哋老东家咁啦。而家推出嘅甚至乎系两个人，照样成行。
2: 因为我见你嘅老东家阿海豚仔咁样样咧，阿海豚仔真系佢唔系两个人成团咁简单啊！佢直情一个人你都可以 book 个自由行，我另外请个领队都得噶。
3: 冇错，即系有啲人话喂，一个人去到我真系唔知头唔知路，唔紧要，好似我以前呢啲咁，喂你冇卅个人，你唔好嗌我啊，大佬。我行一次又系十几日啊，我即系我啲工作都系多劳多得噶嘛，系咪先？咁人多啲，我都系咁行嘅啫，最多辛苦啲啦，喝住佢哋啊。
2: 系咯，
3: 喂，但系而家真系一丁人。佢今日就係一丁人，咁輪到你要派呢個 job 啦，咁我都要
2: 一丁人都要去，
3: 一丁人都要去。
2: OK， 咁但係如果但係你話如果從業內嘅方式嚟到講，我計翻個勞務報酬去俾領隊咁，其實個成本咪相當於高咗咯，
3: 絕對咪即係絕對係冇可能有利潤嘅。咁但係而家旅行社已經係捲到呢種程度啦，你只要肯去。我就肯做
2: 咦，咁讲落好似有啲辛酸添。
3: 对于大部分嘅即係都真係曾经啦，好似我哋咁都係十几年嚟
2: 经历过
3: 嘅，咁真係真係好几年嘅时间啦。大家觉得能够出去能够再带住大家去玩相当好㗎啦。
2: 所以呢即係难得下而家又可以即係又回复返嘉奋哥啊，你喺唔喺境内嘅呢种咁嘅状态。
3: 有时差㗎啦。
2: 有时差。咪我已经習慣咗你唔系即时复我㗎啦。所以话几难得呢可以今日可以请到嘉奋哥坐喺度啦。咁所以呢其实头先即係傾咗接近9分钟嘅时间啦。即係都系意识到话哦，其实而家嘅市场同埋过去嗰几年相比可以话变化系好快嘅。大家嘅需求唔一样，甚至连玩法都已经唔同，所以我哋今期个 theme 咧就系讲话哦，一个经典嘅欧洲路线，其实而家嘅玩法已经唔系嗰种经典嘅玩法啦。咁啊睇下啦，嘉奋哥带俾我哋啲最新嘅变化究竟有乜嘢啦？你最近带嘅即系嗰 trip 人，喂，先讲人数先啦。嗱，你话你之前。
3: 六個人，
2: 算大規模噶啦嘛，而家
3: 比起一個人嚟講，算係啦。
2: 但係你話對比起以前一個大團，可能一部大旅遊巴三四十個人嗰種已經翻唔到嚟。
3: 即係講少少業內嘅秘密啦，即係以前咧講緊我哋做歐洲導遊咧，因為佢嘅即係收入咧，會係同人數係有關噶嘛。
2: 係
3: 咁，所以咧對於我嚟講，同樣出去十幾日，咁梗係人越多越好啦。我曾經最高紀錄係一個人帶六十。67個
2: 啊！
3: 嗰台係69座大巴，
2: 你
3: 俾我坐滿曬。
2: 計唔係主要係計埋你自己，計埋個司機，啱啱好咯。
3: 啱啱好，
2: 哇！
3: 嗰度大巴坐滿曬，落車上車都要五分鐘先上車落車。
2: 啲夾點算啊？
3: 嗰次咧就真係日日個司機最辛苦就係砌夾。
2: 係咯，
3: 佢係好叻嘅，即係大夾細夾，真係砌好似玩俄羅斯方塊咁樣砌。但係即係大家都理解，同埋我平時咧就好，即係唔係懶啦，因為依個工作咧係個司機做噶嘛，我冇人搶佢飯碗噶，所以平時我翹埋手睇嘅啫。但係嗰次真係唔得，
2: 要幫埋手。
3: 如果唔幫手，個司機可能砌完夾之後冇力揸車
2: 嘅。真係好得人驚啊！特別接機送機嗰啲，你可能一行咁多個國家。
3: 係啊，咁包括我要即係 head 住67個人去行行程，
2: 係啊，
3: 我哋都知啲歐洲啦，好多都要兩隻腳行噶嘛，
2: 係啊，
3: 咁一個頭到尾可能
2: 爭好遠嘅，
3: 爭咗好遠嘅，跟住每一個位數人頭咧，我數十次都數唔齊嘅。
2: 哦，你要編幾號家庭嗰啲要講好多個，
3: 後嚟就即係編隊咯，咁啊好在咧啲客仔咧嗰時都好聽話嘅，咁我哋有經驗啦，係。但係即係嗱，即係我嚟講，咁梗係喂內州人行到邊都好威㗎，
2: 梗係啦，
3: 常規都三四十個，咁啊，但係而家真係無論幾多個，只要旅行社認為我能夠出到。唔計成本都要出，因為一方面咧，而家組個團都唔容易，
2: 係
3: 咁二個，因為有承諾噶嘛，人起成團啊嘛，
2: 咁係啊，
3: 你唔好話喂，真係收咗兩個，你話喂冇唔好意思，以前成日都有嘅，可能有啲啲聽眾啊，你都試過報名，跟住個旅行社單位
2: 唔夠啊嘛，
3: 唔好意思啊，陳生嗰個我哋嗰個成到團啦，咁
2: 係啊，
3: 而家係唔會有支歌唱嘅啦，
2: 啊，而家嘅話有嘅，我見啲省內遊可能都會，
3: 省內遊嘅，但係如果係出境嗰啲真係
2: 一般好少咯，
3: 尤其佢講明話鐵定出團四個字咧，你真係放心啦。所以你而家就唔使驚話，哎，我請咗假啦。我報咗名，唔係錢嘅問題。等到出發前嗰個禮拜先話，唔好意思啊，陳生，成唔到啊咁，係好失望嘅。但係而家其實嗱，最大嘅變化就係依一點啦。嗰、那個即係大家對於每一個出行嘅客人咧，會更加重視咗。
2: 係。
3: 咁我帶嗰六個咧，亦都係咁嘅情況。原先嗰個 plan 咧係15個嘅。因為咧，我哋行規嚟講咧。15+116個人係剛剛好達到一個 group 嘅標準的，
2: 要帶領隊嘅標準。因為以前我記得係有分話，譬如話哦，你13個、14個咁就可能得地接啦，就唔會有一個領隊
3: 全部。因為我張機票都要俾錢
2: 嘅，係啊，
3: 佢要去到15個人，第16張票咁係航空公司係有 FOC 嘅，咁酒店亦都按呢個規矩俾，咁所以如果你達唔到嘅話，等於旅行社要額外將我張機票同埋我嘅酒店房咧，
2: 計入成本
3: 嘅。咁但係你冇可能人哋報咗名又唔出發，你加收人哋1000-2000元，大家都唔會接受噶嘛。
2: 係。
3: 咁所以就一般有個咁嘅話成唔到團，其實就係呢個原因啦。咁但係而家當時係15+1，跟住後嚟臨出發，好不容易收夠12個，咁結果咧有幾個又俾領館 decline 咗。呢個亦都 by the way 講一講啦，因為
2: decline 都真係。而家係常見咗，
3: 以前咧其實好少嘅，咁因為而家咧嗱，以歐洲為例，我哋都知道啦，有個叫申根協議嘅簽證，
2: 冇錯。
3: 咁其實有好多國家可以申請嘅，咁但係而家咧，因為佢哋開放翻嘅領館唔係好多嘅啫。咁如果譬如話嚟緊有啲聽眾啊，想自己去玩或者係想參加旅行團咧，可以記住啦，西班牙啦、希臘啦、法國啦。是比較容易去申請到的，但以前我們是喂所有的申根國家隨便啦，
2: 邊個都得㗎啦，
3: 你去哪度咪申請哪度，而家唔係嘅，而家係真係要根據翻你嘅嗰個行程啊，同埋你訂嗰啲酒店啊，佢會嚴格好多咯。咁當時因為一啲即係嗰個客人本身嘅原因啦，咁所以有幾個 decline 咗，咁跟住最後。成行的只有6個人。
2: 哦，咁但系六個人，因為咗簽咗呢個旅遊合同噶嘛，係咪先？係
3: 啦，
2: 所以大家一定要揀一個
3: 成團。
2: 係啦，正規嘅旅行社好處就喺呢一度。
3: 冇錯，佢因為佢而家大家你知啦，有生意唔錯噶啦，捱過呢幾年，所以呢段時間可以咁講係。 跟旅行團玩都好啦，其實係都幾抵嘅。
2: 其實跟團幾抵嘅，我都覺得跟團幾抵嘅。
3: 因為如果我哋自己去玩啦，去訂酒店機票，首先你會麻煩啲，咁啊同埋要做功課、做攻略，咁同埋以前啲行程好多人話，喂都唔自由嘅。好似玩一日半響巴黎，我真係未望夠咁啊！
2: 咪係咯，
3: 但係而家嘅行程真係會 upgrade 咗，靈活咗，同埋因為人少咗啊嘛。我上車落車，我用嘅都係嗰只比較細部啲嘅嗰啲
2: van 仔
3: ，van 仔都有一座都好舒服嘅。
2: 係，
3: 咁又唔似大巴咁。
2: 六個人坐21座啊？
3: 係最細都有一座。
2: 哇！打橫瞓都得，
3: 打橫瞓
2: 係。
3: 咁跟住又好靈活。譬如話，我去到啲景點，以前大巴要俾人隊去，即係比較遠啲嘅 parking。而家啲車喺路邊即刻放俾你，咁然後搞掂之後 call 個司機埋嚟接走，好方便。尤其喺巴黎啊、羅馬呢啲位咧，就特別靈活嘅。咁所以其實而家嘅去玩嘅感受咧，即使係個行程都係同樣都係得11日啦。但係你實際上可以用嘅時間同埋你嘅感受舒服嘅，即係嗱嗱聲講句啦，我人少咗，我食飯啦。
2: 都快啲啦！
3: 加個餸，就算大家唔識嘅六個人啫嘛，喂，好似嗰條餸幾好喎，加條餸咁，你唔使徵得成團人同意。
2: 咁啊係，
3: 啱咪加條餸咯，開始走啊幾萬，成個玩法我都話啦，簡直就好似你拍嗰啲旅遊特輯嗰啲主角咁，你當你自己就一個明星就 OK 噶啦，
2: 真係開心啦啊！所以而家人少有人少嘅優勢啦，最緊要係玩法唔同咗，大家嘅體驗感更加強啊嚇。咁啊，究竟嘉憤哥今次你帶呢六個客仔去邊度咧？咁樣樣啊，體驗有邊啲唔一樣咧？咁休息一陣，陣翻嚟嘅。看世界，
1: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呢一 part 系出行智囊团啦。今日请到嘅智囊咧就系吓呢一个金牌嘅领队啊，加粉哥嘅。
3: 系准确啲系领队系我喺呢边嘅职责啦，但实质上去到欧洲咧，我就变咗导游。
2: 啊，冇错啦，我觉得你已经资深到咧喺嗰度做地陪都得噶啦。
3: 事实上系嘅，因为佢以前啦，咁啊当然而家都会变咗嘅，因为以前咧当中国游客好多增长得好快嘅时候咧，其实喺当地符合资格嘅导游啊。地陪是不夠的，同埋因為歐洲佢係好多國家噶嘛，咁譬如話你喺意大利入境開始行程，咁佢嘅地陪其實跟住個團可能最尾去到法國或者英國，
2: 佢可能唔識嘅喎啲，
3: 可能唔識嘅喎，站站都唔明。反而我哋呢啲咧，本身一開始就係踩曬咁多個國家嘅咧，就會比較熟悉情況啊，再加埋一啲業內嘅行業培訓啊咁樣，所以我哋其實都算係比較叫比較 pro 啦，咁啊，所以都習慣咗係咁做。我哋最近。都幾建議呢，如果大家有時間、雖然現在他的去歐洲玩呢，他的整體的團費可能比以前又會貴回、但是呢他的玩的品質體驗感是好過以前的，即係最直觀就是人少了先。
2: 我哋對比一下咯，嗱，你話以前你淨係講國家數，你都嚇，
3: 係啊，
2: 即係你嚇13日11國呢啲，咁你點玩啫？咁你有數計㗎？你今次呢個 trip 啊，呢六
3: 兩個國家，
2: 兩個國家，
3: 法國加一個瑞士，
2: 幾多日啊？
3: 9日。
2: 9日嘅時間，淨係玩兩個國家，
3: 除去飛機上嘅2日，足足7日，6晚，
2: 咪係咯，
3: 咁啊，
2: 好充裕啦，
3: 好充裕，即係雖然唔係話好似自由行咁，你玩幾日幾日，
2: 唔至於好深度，但係好充裕。
3: 基本上係夠，因為個巴黎出嚟，其實而家啲線路係咁嘅 ，suppose 咧已經係細化咗噶啦，如果從嚟未去過歐洲嘅，你仍然可以揾翻當年嗰啲，即係數國家 number 嘅，
2: 都有嘅，
3: 都有嘅，
2: 有嘅。
3: 但係真係嗰啲已經唔係最受歡迎嘅線路啦。我哋今年以嚟啊，嗰啲單一個意大利、單一個法國或者單法國加瑞士，或者係齋睇極光嘅嗰啲深度嘅線路，
2: 我見嗰啲齋睇極光經冰島都好多人去啊，
3: 好多人去，即係起碼而家係越。有特色的線路呢，即可能呢咁講啦，我哋尤其廣東啦，去歐洲的遊客其實
2: 去過啦，可能
3: 去過啦。我試過有一個遊客，佢個護照上面嗰個身份
2: 證
3: 都有5個簽證喎，哇！喺數下先幫你咁，真係好 pro 嘅。甚至乎比啲啱新入行嘅導遊去嘅地方仲好多。佢就係、是要唔一樣嘅體驗。咁好多人咧曾經去過法國、瑞士噶啦，但就真係擦肩而過嘅啫。
2: 仲要再去多次，
3: 仲想去多次。尤其瑞士真係好多人都話去極唔厭嘅。
2: 系，
3: 咁呢条线路咧，我哋当时就系巴黎啦，肯定噶啦，飞机肯定先到巴黎嘅，
2: 冇错。
3: 咁巴黎咧倒系冇特别安排好多嘅时间，原因好简单，因为巴黎咧其实你安排几多日都系唔够嘅，
2: 咁严重啊？因为咧嗱，你话讲起巴黎咯，你嗰啲十几国几多日啊嗰啲咧，
3: 系啦，
2: 其实来来去去就系、是、可能啲景点好单一啊，
3: 好单一嘅。
2: 我就再买下嘢啊，
3: 买嘢系啦，
2: 系啊，睇下望下铁塔啊，望下啫，
3: 望下嘅
2: 啫，去嘅嘛。
3: 我哋今次去咧就系、是、首先有最即系。我哋叫做好有特色嘅，就上咗鐵塔啦，即係無齋望啦，終於上到，
2: 終於上到去啦。
3: 咁啊，亦都可能得益於咧，最近即係整體嚟講嚇，遊客嘅數量係
2: 相對少啲
3: 多，係啦，整體嚟講冇咁多。咁我哋都訂得到上鐵塔嘅飛，因為其實唔係錢嘅問題啊。是要提早要預訂，咁你訂咗咧又冇得改時間嘅，咁所以就以前就為咗唔好咁麻煩，而且喂訂6張飛同訂30張飛
2: 係唔一樣噶嘛，
3: 個難度完全唔同。
2: 因為訂30張飛，大家可能唔同時段又唔得。
3: 佢個 system 啊，最多俾你訂到11張飛，所以以前你真係有個30人嘅團，全部想上去，我分分鐘成個團要分3個時間段上嘅。
2: 哇！
3: 咁我一個導遊點搞啫？
2: 唔得啦，冇辦法。
3: 係咯，咁點啊？咁但係而家就唔同啦，我6個人啊嘛。得 ，OK， 想几点就几点。我边个时间觉得上去靓嘅，个太阳正嘅，我就嗰个点上去。
2: 哇！咁但系其实几点钟最正咧？嗱，呢个
3: 我个人认为咧，系挨晚时间最正。 咁但係咧，我嗰日就訂咗早上。
2: 哦，點解咧？因為行程有關嘅啦。
3: 同行程有關，因為早上咧，其他啲博物館啊或者咩咧都未開。
2: 哦。
3: 咁而我哋啊，仲有一樣嘢就係我哋住嗰啲酒店啊，以前通常都喺郊區。
2: 嗯。
3: 嚟市中。

0: 心揸車，即係坐巴士都要個幾鐘嘅。
1: 嗯，
0: 即係其實嚴格意義上
1: 講，
0: 已經唔係巴黎，
1: 係咯，
0: 即係相當於你嚟廣州玩。
1: 係，但係你住清遠嘅，
0: 喺清遠，
1: 係咯。
0: 我保守咗，我覺得係南沙添。
1: 係啊，南沙都係廣州嘛。
0: 咁係喎，清遠
1: 咪係咯，
0: 清遠去到英德嗰個位。
1: 哇，咁都就快韶關㗎啦喎。
0: 即係，但係而家真係住響嗱，唔好講話市中心啦。
1: 嗯。
0: 我起碼都去到白雲區，
1: 哦，咁都好多噶
0: 啦 ，OK 噶啦，
1: 咪係咯，
0: 咁所以又慳咗好多時間啦。咁，嗯，啊，朝早，欸，我哋嗰度由嗰個酒店去到嗰個地方，
1: 嗯，
0: 先攞票，咁啊啲客人慢慢喺周邊影下相先，攞，
1: 嗯，
0: 到飛啦，嚟排隊上去。朝早又冇咁多人排隊啊嘛，
1: 係，
0: 咁我無形中又慳咗時間，即，嗯，係當然以我經驗，晏晝係靚嘅。但晏晝肯定都係排隊嘅，咁，
1: 嗯，
0: 起碼趁人少上咗去先咯，
1: 嗯，
0: 即係大家都感受到，哇！原來個巴黎係咁靚嘅，
1: 嗯，
0: 因為真係好多人咧要上到高處望巴黎，真係一定要睇佢個天際線。成個巴黎市中心只有兩個高點，
1: 嗯，
0: 一個就埃菲爾鐵塔，
1: 嗯，
0: 另一個叫做 Montparnasse 大廈，
1: 嗯。
0: 咁呢兩個點高之外咧，其他嘅樓一模一樣咁高，五層嘅啫。
1: 嗯，
0: 所以係真係好靚嘅，塞納河一個 S 型啊，周邊嗰，那個嗰，那個蒙馬特高地啊，聖心教堂啊，巴黎聖母院全部盡收眼底。即係有時候就而家再諗翻，即係叫馬後炮。當日即係早幾年去歐洲嘅遊客。真係因為時間同埋行程冇機會登一登塔，
1: 都好遺憾啊！
0: 係真係幾遺憾，
1: 嗯，
0: 即係你唔一樣嘅你感受，咁但係冇辦法啦，咁嗰時真係冇計。你就算有啲團啊，特別 order 話想要上塔，
1: 嗯，
0: 好多時候旅行社都話
1: 安排唔到，
0: 安排唔到，
1: 嗯，
0: 即係話只能夠去到盡量安排，嗯，但係其實往往都好難 book 到。
1: 諗下因為有啲旅行團咧，佢可能會有啲可選選項，譬如話咩自費項目啊嗰啲咁，我另外交幾多美金啊？有冇而其實係咪都係因為人數嘅原因？
0: 人數嘅原因，因為有時好多人話喂，點解旅行社點解譬如俾咗團費，出邊仲要俾咁多所謂嘅額外嘅自費？其實都唔一定係話旅行社為咗慳。呢个钱，而系当时冇办法全部安排，咁就去到灵活处理啦。咁，
1: 嗯，
0: 真系想去嘅，咁啊导游再执生咯，
1: 系咯，
0: 咁啊额外帮司机，自己又赚啲额外嘅收入，咁，
1: 嗯，
0: 然后大家亦都可以更加丰富嘅行程。
1: 咁
0: 而家嚟讲咧，呢，這个现象都仲会有，都系会灵活，
1: 嗯，
0: 但系有啲好似我哋而家咧所谓嘅特别安排过嘅行程，嗱，基本上上咗塔啦，喺塞纳河坐游船就唔系真系坐游船啦。
1: 嗯，
0: 订埋个 lunch，
1: 哇！喺阵间要讲下，唔够时间啦，唔够时间啦，今日节目时间真系差唔多噶啦，我哋约埋嘉宾哥，听日我哋详
0: 细，听日先食 lunch，
1: 听日先食 lunch， 今日唔好食住，留翻个肚暖下肚先啦，听日我哋再食 lunch， 千祈唔好行开，听日我哋继续探世界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勉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入到嚟探世界 topic， 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嘅时间，咁啊当然啦，会有小夫喺度啦，咁啊同我连线嘅，当然会有贵州旅游广播嘅主持人吓，同我哋一齐推介下贵州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世界嘅。今日同我连线嘅会有贵州旅游广播主持人林健老师啊 ，Hello 哥。
3: Hello， 小福你好，大湾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呢是贵州旅游广播，在贵州贵阳问候大家了，欢迎大家来贵州来玩
2: 啊。真的是哥，因为最近真的有很多的朋友，一来是关注即将要在贵阳举行的贵马嘛，但是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因为可能抽签抽不中啊，那当然可能上周的节目有跟大家说过，哪怕抽签抽不中也是有很多精彩的节目准备给大家的。但如果大家说哎，除了贵阳之外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呢，最近这段时间有哪些地方在贵州比较夯的可以值得给大家推荐一下吗？
3: 啊，那来贵州的话其实夯的地方很多啦，大家来贵阳的话一般都是来避暑嘛，对不对？其实贵州避暑的地方除了贵阳之外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地方，它的名字就特别的清凉，叫做凉都。一听到凉都就知道 六盘水，这是贵州避暑的绝对夯的一个地方，
2: 真的是
3: 特别的夯。
2: 听着就觉得就作为凉都嘛，就现在其实全国各地之前也都经常看新闻，高温天气频发了哈，大家已经感受到夏天的一个气息了。敢问一下现在六盘水多少度吗？
3: 啊，现在贵阳的话都其实也就是十多二十度左右吧。人家还说了，哎呀，来到贵阳之后啊，这个空调的温度怎么设置呢？不是空调的温度一般都是设置26度吗？
2: 对，
3: 对吧？哎，那现在到了贵州贵阳或者是到了一盘水之后呢，就发现哎呀，这空调到底开还是不开呢？这温度设置26度有意思吗？因为这个温度本来就是26度。对，所以呢到贵州来避暑，凉都六盘水是必选的一个地方，绝对很夯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在今天我们的这个介绍当中啊，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凉都六盘水的一个避暑旅居的一个精品的路线，也是才刚刚开发没多久的啊，这也是咱们19度的清凉秘境啊，邀请咱们大湾区的朋友们过来玩。在这里的话夏天平均的温度就只有19.7度，而且呢在六盘水它的这个森林覆盖率啊高达62%，所以呢到这个地方来的话可以来呼吸新鲜空气，然后呢好好的换一下这个，让自己的肺啊可以呼吸到真正的负氧离子。这个地方的话每立方厘米超20000个负氧离子，全年的空气优良率达到了99.1%啊，这个数字的话就可以说全年那空气的质量都是相当相当好的，而且呢连续3年的时间蝉联了中国候鸟式养老夏季栖息地适宜度指数的榜首 No.1 的一个排名，所以呢可以给到一个夯，对不对？论到避暑的话，凉都天生自带底气，论到旅居呢，凉都的实力也不负期待。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4条精品的避暑旅居线路。首先的话第一条就是把家安在山水间

高原风林的壮阔景致。还有呢，就是野芋海。野芋海这个地方呢，可以漫步万亩林海，沉浸山野清冽，感受到彝族的别样风情。再来到洛别龙井温泉，你知道这个19度的这样的温度泡温泉的话呢，特别的舒服，泡出来根本就不冷啊！泡天然温泉，享中医康养，悠然自得。然后还可以来到乌蒙大草原，在碧草蓝天进行驰骋，晚上的话可以夜诊晚风星河，安享静谧山居，这是第一条避暑旅居线路。好嘞，我们再来说第二条的避暑旅居线路呢，就是研学文化体验线。这个呢是专门为亲子家庭文化爱好者来打造的，串联起了三线建设博物馆、六支梭嘎生态博物馆、水城农民化文创基地、红二六军团旧址等等人文地标，一站式的来解锁凉都深厚的文化底蕴。那么在这里的话，三线文化热血滚烫，红色文脉薪火相传，民族非遗多姿多彩，一山藏风情，十里有韵味，步步皆风光，处处都是故事啊。三线博物馆的话，你可以感受一下激情燃烧的奋斗的岁月。梭嘎生态博物馆的话，你可以探秘长角苗原生态的民俗风情。水城农民化基地可以品读非遗佳作，体验手工创作的乐趣。还有就是红二六军团旧址，在这里你可以回望一下革命征程，厚植家国情怀。这个避暑和研学一同来进行，在清凉的山水之间增长见识，在深厚的文脉里安放心灵，这是第二条线路。第三条给您推荐的六盘水的避暑旅居路线呢，就是活动活力康养线。三伏天的六盘水照样可以畅快的奔跑啊！咱们六盘水的话也是堪称天然的运动天堂。你看夏季，如果说贵阳的这个马拉松没有抽签没有抽到的话，没关系啊，六盘水也同样有夏季的

0: 月照养生谷，在这里的话可以攀岩徒步，在喀斯特奇景中来舒展身心。我们再来到赞科江，在这里的话更有一些让人特别刺激的运动，可以爬这个老王山啊，还可以来到高空滑翔伞基地来御风而行，俯瞰碧水丹霞，徒步上江山如画。我们再来到玉社森林公园，在临海可以吸氧洗肺，沉浸式的康养身心。城市山地越野赛、街头运动会等等一些全民的赛事也是在这个夏天会轮番的上演，硬核竞技、休闲玩乐全覆盖，全年龄段的都可以来尽享运动活力。好的，第四条线路的话就是给舌尖上的爱好者，咱们喜欢美食的朋友们带来的凉都味道，烟火寻味的美食线。避暑旅居离不开人间烟火，六盘水特色美食一口解锁夏日舌尖的盛宴。这个六盘水的美食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啊，很香啊，然后呢也有点辣，有这个水生烙锅，荤菜素菜围炉煎烙，滋滋作响，焦香浓郁，市井氛围它的这个感觉啊是拉满的。在贵州的话吃烙锅，有这么一个推荐，有这个像毕节的织金烙锅，然后另外一个推荐的话就是六盘水的水城烙锅，这是在贵州鼎鼎有名的，大家可以来品尝一下。然后呢就是羊肉粉，在贵州的羊肉粉的派系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有遵义羊肉粉啊，有这个六盘水羊肉粉，有这个黔西羊肉粉啊，什么金沙羊肉粉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么多的羊肉粉里面的话，数一数二的水城羊肉粉是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的，这是在贵州也是首屈一指的，汤鲜醇厚，米粉爽滑，一口鲜香直击味蕾。然后呢还可以品尝一下黑山羊汤锅，肉质鲜嫩，汤清不腻，清爽解腻，特别的适配夏日。还有就是盘县牛肉，我知道咱们大湾区的朋友很喜欢吃牛肉啊，盘县肉的话，大家吃了以后也会别具风格，不是那种像咱们广州的那种鲜烫的牛肉，它是干锅牛肉。干锅牛肉的话，它干锅牛肉它吃了以后是一股奶香味儿，然后呢这个也很嫩啊，然后呢还可以这个涮火锅来吃，就多种吃法。盘县铜锅牛肉，大家可以来到六盘水的话可以感受一下，清汤鲜润啊，麻辣醇香，每一口都是回味无穷的。这是牛肉，然后呢还有就是赞科江，刚才提到的赞科江是很美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在这里的话你可以品尝一下赞科鱼火锅，姜鲜现煮，肉质细嫩，鲜而不腥，消暑尝鲜的首选啊。这个的话就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六盘水的四条旅居的路线。那么这四条旅居路线的话也是有很多很多的特点，有这个落别龙井、百车河、小树林等等一些特色旅居点，活动的话也很丰富，有六盘水的马拉松，还有火把祭、音乐会、运动会等等轮番上线，文体旅场景是全覆盖的。然后呢这个文化场馆也是全开放，公益课堂常态化进行这个研学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还有呢就是服务也是非常的贴心，一站式的旅居服务体系，全流程用心服务，让每一个游客可以告别匆匆过客，慢享舒心、暖心、安心的旅居时光。
1: 哦，真的想把家安到贵州去了，大家可以看一看六盘水是吧，旅居的一个线路，大家不只是一个游客那么简单，不是一个过客，而是可以深度的住久一点，去体验一下这座城市。就像刚刚哈，就林建老师推荐那么多好吃的，听着我都觉得食指大动哈，感觉真的可以几个月都不重样，完全没有问题啊。
0: 对，到夏天的话，这个夏天在六盘水待的话确实特别特别的清凉，可以待整整一个夏季完全没有问题，
1: 真的是。所以呢大家夏季啊可以好好的留意一下贵州，特别是我们的凉都六盘水。那今天谢谢林建哥的推荐哦。
0: 不客气，那么欢迎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们都来到贵州来避暑旅居啦。
1: 好，我们约定你下次连线再见啦。
0: 好嘞，拜拜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板凳花，扁担茶，
2: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2: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我想自信地
4: 表达。
2: 我
4: 想
2: 到刚刚广府的电台。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2: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8: 大家好，我是刘宇。
3: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8: 没错，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e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啊。
3: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es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9: 下一站中环，乘客
10: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1: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0: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1: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0: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1: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3: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来到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亲子旅行。
8: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陆瑜。今天情景对话的主题是亲子旅行。
3: 陆瑜啊，我知道你经常去旅行游玩，最近啊，我打算带家人去旅行，想听听你的建议，你觉得去哪里比较好呢？
8: 好啊，你们计划去多少天？啊，对了，这个多少天粤语表述是几多日，普通话就要说多少天。
3: 我觉得大概一周左右吧，适合儿童玩的地方。主要啊，我想让孩子们也能好好放松一下。哎，对了，这个儿童粤语里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8: 嗯，儿童粤语说小朋友，这样的话去个风景优美又适合儿童的地方比较好，大人小孩都快乐。那你有没有想过通过旅行社来安排呢？通过粤语表述是透过，普通话就要说通过。
3: 嗯，我还在琢磨呢，你觉得是通过旅行社好还是自己安排比较好呢？
8: 如果你想省心，可以选择旅行社，他们可以帮你安排得更加周到。你们想去的地方都有哪些呢？啊，对了，哪些粤语里面说边啲，普通话就要说哪些。
3: 嗯，我在考虑海边或者是山里边，你觉得呢？
8: 海边是个不错的选择，特别是孩子们会很喜欢。啊，对了，你们计划住在哪儿啊？
3: 我想住在一个度假村，这样啊，孩子们可以在度假村里玩得很开心。你知道有什么好的度假村吗？哎，好的，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8: 嗯，好的，粤语的表述是好的，普通话就要说好的。我之前去过一个海边度假村，非常适合家庭旅游，那里有很多适合儿童的活动呢。
3: 嗯，听起来不错。那个度假村的名字是什么？哎，对了，是什么？我记得粤语表述也不一样，是吧？
8: 是的，是什么？粤语表述为系乜嘢，普通话就要说是什么。那个度假村的名字叫做，记起来了，阳光海岸度假村，你可以查一下。
3: 好的，我会去看看。你觉得我还要做什么准备吗？
8: 要注意行程安排，不要太紧凑了，给孩子们留点休息的时间。还有啊，可以准备一些小零食和玩具，帮助孩子们在路上不无聊。帮助粤语表述为帮斗，普通话就要说帮助。
3: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准备什么呀？
8: 带上防晒霜和泳衣，海边的阳光很强的。另外你一定要提前预定好所有的行程和住宿，避免临时找不到地方住，特别是在假日期间呢。
3: 明白了，就是说我们需要提前做好相关的全部功课。对了，这个就是说粤语也有不一样的表述对吧？
8: 是的，就是说粤语的表述是咁即系话，普通话就要说就是说。提前准备好一切，旅程就会更顺利。祝你们有个愉快的旅程。
3: 好，谢谢你的帮助，
8: 祝你们玩得开心。
3: 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的对话当中粤语和普通话相同意思的不同表述都有哪些。多少天，
8: 几多日，
3: 多少天。通过，
8: 透过，
3: 通过。儿童，
8: 小朋友，
3: 儿童。是什么，
8: 是乜嘢，
3: 是什么。哪些，
8: 边啲，
3: 哪些。就是说，
8: 咁即系话，
3: 就是说。好的，
8: 好嘅，
3: 好的。帮助，
8: 帮到，
3: 帮助。
4: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6: 前途似海，
12: 来日方长，
13: 美在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7: 奋楫远航。
3: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陆小丽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陆小丽，今天想与大家分享一首可以说照亮我求学之路，陪伴我不断进步的诗词，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选择这首词啊，源于一段特别的缘分。大三那年，我带着他参加比赛，获得了不错的成绩。整整三个月，我每天对着镜子反复打磨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气势，在录音笔里一次次捕捉人生如梦的顿挫。那段与苏轼灵魂对话的时光，让这首词成为了刻在我生命中的重要印记。现在请允许我朗诵。
3: 好，期待你的分享。
14: 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3: 陆小丽同学的朗诵表现比较出色，普通话语音整体比较优秀，平翘舌音、前后鼻音、多音字基本无误，另外韵脚的处理也比较准确， 韵母清晰，朗诵自然到位，使得整首词听起来朗朗上口。陆小丽同学中音共鸣很好，在女生的朗诵当中啊比较有优势，气息充足，朗诵有穿透力和感染力，并且运用这种优势来表达词中的情绪。在节奏处理上不急不缓，平稳流畅，其中重音的运用有自己的思考和拿捏，对于情感的演绎也有比较好的效果。陆小丽同学的朗诵大气稳健，富有表现力，很好，继续加油。陆小丽同学，对于这首名篇你有怎样的思考和解读和大家分享呢？
14: 在这么多次读完这首词后，我最深的启示是，它不回避人生的短暂与遗憾，却教会我们与遗憾和解。就像浪淘尽是历史的必然，但卷起千层雪的壮美却是此刻的真实。从遥想公瑾当年的意气风发，到多情应笑我的自嘲，最后以一尊还酹江月作结，苏轼在词中给我们呈现出的不仅是史实，更是态度。记得备赛最艰难的日子里，我常常在深夜独自品味这段转折。当时我面临着教学设计的瓶颈，总是无法呈现出词中的意境。正是在反复咀嚼人生如梦这四个字时，我突然明白，与其执着于完美呈现与不断创新，不如真诚表达自己对词作的理解。这个领悟让我突破了备赛的瓶颈，更让我学会了在压力面前保持扩大。我们在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压力和挫折，但最重要的是能否像苏轼一般，在认识到人生如梦后，仍然选择一尊还酹江月，用最美的姿态致敬生命的可贵。如今啊，每当遇到压力，我都会亲身诵读这首词，它提醒着我，既要向往雄姿英发的辉煌，也要学会在早生华发时与自己温柔和解。这是苏轼留给每个中国人的生命智慧，穿越千年，它依旧照亮着我们前行的路。
3: 好，陆小丽同学对《念奴娇·赤壁怀古》的理解是比较成熟的，很多人读这首词会习惯性的去关注豪放、怀古等等这些情绪上，但是优秀的朗诵者会去了解、体会作者苏轼面对人生起伏时的豁达和通透，也就是作品的背景，还有结合背景抒发的情感，这一点陆小丽同学做到了。尤其在分享中，他谈到的与遗憾和解，从人生如梦到一尊还酹江月的态度转变，这样的理解是有深度的。陆小丽同学把词中的感悟和自己的备赛经历联系在一起，从执着于完美呈现到慢慢学会真诚表达自己的理解，这种成长是很真实的，也很有力量。陆小丽同学的分享情感真诚，层次清晰，既有对作品的理解，也有对生活的思考，让人能够很好地感受到经典作品带来的精神共鸣，很好，为你点赞。好，再次感谢陆小丽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念奴娇·赤壁怀古》。

0: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立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看山河锦绣，
2: 览华夏文明，
1: 访古迹遗珍，
2: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3: 颂游中国。
4: 来到颂游中国，今天我们一同游历青州古城。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讲解声母 z c s。
5: 之后也都会给大家出一些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看看你是不是回答得正确。
4: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宋代婉约派代表词人，词风大气清丽，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一剪梅就是李清照思念丈夫时所作。李清照为什么会来到青州？诗中的西楼如今是否还能找得到？颂游中国，我们就和潍坊工程职业学院的同学们，跟随青州市文化馆原馆长冯丰明，一同去探寻李清照的传奇故事。
6: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宋代婉约派代表词人，词风大气清丽，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一剪梅便是李清照思念丈夫时所作。那么诗中的西楼如今是否还能找到？李清照在青州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潍坊工程职业学院课外研学小组的几名同学与青州市文化馆的冯丰明老师约好，在李清照纪念祠见面，想要去一探究竟。
7: 你们看，这里就是李清照纪念祠。
8: 是当时我在书中就是看到李清照在青州住过一段时间。
7: 啊，
8: 那她是为什么来的青州啊？
7: 啊，实际上青州是李清照的婆家，她是跟着赵明诚回家来了。当时呢是这样一个情况。他的公爹赵挺之啊，很年轻的时候就从诸城迁居到青州定居了，然后他娶了青州有位名士叫郭盖，娶了他的女儿，就在青州安家了。赵明诚和他的弟兄们啊，据说都是出生在青州。太监啊，就把赵挺之给推下相位了。回到家之后，他非常郁闷，第五天就去世了。皇帝啊，又受蔡京的这种撺掇呀，就下了一道圣旨，把赵明诚弟兄们一块儿啊，就都抓到监狱里去了。结果查无罪证，就把他们放出来了。回到家之后就没有官职了，就在家里闲居了。李清照和赵明诚就回来了，所以这是李清照跟着赵明诚回家来了。好，咱们到里面去看哈。
9: 好。
6: 青州的人文环境为李清照夫妇发挥个人志趣爱好创造了条件，离开了京城，来到宁静如世外桃源的青州，李清照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惬意。这对夫妻在青州度过了人生最幸福、最有意义的时光。
7: 啊，这就是李清照纪念祠，这是，新建的归来堂。李清照刚刚回到青州的时候，他跟赵明诚两个人在归来堂上，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幸福、惬意、愉快的生活，啊。两个人一块儿出去游山玩水啊，啊，搜集金石字画呀，啊，欣赏古人的那些碑刻的拓片啊。好，咱们就进去看一下。
9: 好，
10: 好。
7: 这就是李清照的形象，这是当代比较著名的雕塑家李富春先生的杰作啊，他做得非常用心。不单表现了李清照的形象，而且表现了李清照的精神世界，包括他拿着笔的这个手，你都能感觉到那是展现的是才女的风范。
6: 就这样，李清照与赵明诚幽居于此，度过了相濡以沫、共研学问的最美满的时期。夫妻二人常常走街串巷，并到各乡村走动，如果发现有喜欢的东西，特别是古物碑拓，便立即高价买下。他们致力于金石之学，共同创作出《金石录》。
7: 这是一部记载金石的一个属于史学方面的书。
11: 金石是什么东西？
7: 金应该就是指的青铜器之类的，石就是石刻。实际上，金石就是文物的代名词。赵明诚写了好多年。从汴京时期就开始准备，到了青州，生活比较优雅了，闲散了啊，就开始写。李清照也帮着他，两个人一块研究。李清照呢，就给他做了编辑，啊，也给他补充了好多的材料，啊，为了让这部书能够流传后世，让赵明诚的心血不会白流，李清照就上表朝廷，要求朝廷予以重视，能够让这本书得以问世。《金石录》虽然署名是赵明诚，但是这里面从编写到出版都有李清照的心血，这是两个人爱情的见证。
4: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声母是滋呲呲的字，比如花自飘零水自流的字，一种相思的思，才下眉头的才等等。这里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发好声母滋呲呲的要领。
5: 声母滋呲呲发音的时候，舌尖平伸靠近上齿背，形成一条合缝，让气流从中挤出来，声带颤动，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具体来讲，发音的时候，滋和呲要有爆破感，丝要有摩擦感。
4: 大家可以用一些绕口令来练习滋呲呲的发音，比如走在石子路上，石子咯咯响，咯咯响的石子路上走着一只猪。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你可以多读几遍，注意发音的清晰和准确。为了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当中的声母是滋呲呲的字进行训练，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字词的练习。发滋的音，自己的自，在家的在，走路的走，组织的组，最好的最，作业的作，字母的字，资料的资，足球的足。发呲的音，从前的从，错误的错，次数的次，词语的词，菜单的菜，彩虹的彩，采摘的采，材料的材，餐厅的餐。发思的音，四季的四，送礼的送，颜色的色，诉说的诉，算术的算，松树的松，速度的速，速食的速。 接下来宋游中国节目继续。
6: 赵明诚得到珍贵金石文物名人手迹时，常常会急奔回家跟妻子一同观赏。李清照点了两根蜡烛都烧尽了，还是睡不着，他们便会打双鹿、下象棋，做一些消遣。他们俩还有一个最爱玩的小游戏。
7: 当年李清照跟赵明诚在归来堂的时候啊，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就叫归来堂斗茶，也叫读书斗茶啊。有一句诗说读书消得泼茶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归来堂

0: 行列有很多的书啊，那是如山如海的书啊。赵明诚呢，随便去偷着抽出一本来，然后翻开念出一行字来，就让李清照回答这一句词出自哪一部书，第几卷、第几页、第几行。两个人的游戏规则呢，就是如果李清照答不上来，那么李清照就要给赵明诚敬茶，赵明诚就要先喝；如果赵明诚输了，赵明诚就要给李清照敬茶。这呢，李清照就很高兴，哎，就拿起茶来喝的时候就笑着，结果让这个茶呀都倒到这个怀里去了，也喝不到嘴里去，啊，叫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哎，没有落着喝，就赶紧起来抖擞身上的茶水，啊，就是这段佳话。
1: 这个别出心裁的游戏被后人一直津津乐道。在这里，他们节衣缩食，搜求金石古籍，闲来无事赌书斗茶，度过了一段平生少有的和美岁月。
0: 今天呢，咱们就来做一下这个游戏啊！你们两个人一组，你们两个人一组啊！你们两个就觉得我就是赵明诚了，你们想，哎，我就是李清照。然后呢，你们随便出一句词让他回答，你说那个词牌的名是什么啊？就这样来回答啊！来，你们两个先来。
2: 兴尽往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是哪句词牌名的？
3: 《如梦令》。
0: 你看回答的多好啊！快敬茶。
4: 那我来一个“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出自哪首词？
5: 《浣溪沙》吗？
6: 不是。
4: 这其实是《武陵春》的。
5: 哦，厉害！
4: 承让承让。
5: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4: 这个太简单了，肯定是《声声慢》。
5: 可以，厉害，来。
4: 承让。
3: 那我再来一个，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定当是《如梦令》吧。扳回一城。
0: 好好好，让你赢了啊。
1: 愉快的岁月转瞬即逝，宋徽宗宣和三年，赵明诚之莱州，李清照与丈夫小别，独自居留青州。
0: 这是非常幽静的一个地方哈，这个地方叫顺和楼。
5: 顺和楼。
0: 赵明诚到莱州做知州，这时候呢，李清照没有跟着去。为什么不跟着去呢？因为赵明诚这时候没有孩子，赵明诚就想纳妾，所以他也出去做官的时候也有了社会地位了，就要纳妾。作为李清照来说，他这种性格，他是不可能和这个妹妹啊一块共同生活的，所以李清照就不会跟到赵明诚的任所去，就不会到他的府上去。这样李清照呢就独守归来堂。
1: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李清照惦念丈夫，遥望云空，希望鸿雁可以带着锦书归来，而月光洒满西楼，照进李清照的心头，清冷冰凉。那么李清照词中的西楼如今还在吗？
0: 很多游人啊都把这个顺和楼以为是李清照那个雁字回时月满西楼的西楼。
5: 这不是吗？
0: 实际上不是，这应该是清代初年的建筑。在明朝之前啊，这里是一片荒郊。现在看到底李清照的家是在哪一座城内的哪个地方，现在已经一点遗址都没有了啊，已经不可考了。所以这个楼一定不是月满西楼的那个西楼，但李清照的家里一定是有楼房的啊，他称之为西楼也很正常。为什么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呢？因为雁就是捎信的使者，鱼雁嘛，啊，雁字回时就是雁字飞过去又飞回来，是一年过去了啊，还没有捎信来啊。赵明诚到了新的那个任上之后没有给他写信，所以李清照感到非常的悲凉，他看到的只有冷冷的月光映照着西楼，而燕子没有给他捎信来。 是这么一个意思，是很孤独很凄凉的感觉。
6: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又听到了很多声母是滋滋滋的字，比如一行字的字，一句词的词，节衣缩食的缩等等。接下来我们用这些字来组词造句。字，文字，字句，字迹。
7: 字，文字，字句，字迹。
6: 这本书的文字优美，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他的演讲言辞恳切，每一个字句都充满了情感和力量。老师看着学生工整的字迹，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词，词汇，词语，词典。
7: 词，词汇，词语，词典。
6: 学习一门新语言需要积累大量的词汇，他用简单的词语表达了复杂的思想。词典是一本记录和解释词语的书。缩，缩短，缩影，收缩。
7: 缩，缩短，缩影，收缩。
6: 高速铁路的建设大大缩短了城市之间的旅行时间。这个励志故事的主人翁小张，是这个城市中奋斗者们的缩影。温度下降会让金属材料收缩。接下来我们再例举一些其他常见的字来组词造句，继续感受这些滋滋滋的字的读音。思，思考，思念。
7: 思，思考，思念。
6: 我们要多思考一些有深度的问题，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他离开家乡已经很久了，常常思念亲人和故土。层，层次，层面。
7: 层，层次，层面。
6: 这篇文章的层次分明，结构清晰，论点有力。我们要从不同的层面来分析这个问题，不能片面地看待。
7: 点啊，系咪对呢几个声母更加熟悉呢？好啦，纵游中国节目继续。
8: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李清照望着悠悠流水，思念涌上心头。眼前的花瓣随水飘零，如同自己的命运被推着向前走。那些与丈夫曾经的浪漫瞬间，也随着岁月的长河流淌一去不复返。无论两人的相思多么的迫切，终究是被分隔两地，平添离愁。但当时的李清照不知道的是，这只是她和丈夫离别的开端。
4: 我看到这里的菊花，让我想起了李清照的一首词，人比黄花瘦。
0: 哦，对，人比黄花瘦，这是李清照的一句很经典的词。李清照写这首词的时候就是重阳节，这首词是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这个天气很阴沉，就像李清照的心情一样。为什么？她在等待着她心爱的人回来啊！因为九月九是个相逢的日子，薄雾浓云愁永昼，她的愁绪啊，整整的持续了一天。为什么说李清照的词是空前绝后？就是她每一个字都有很多的意思在这里面。李清照说：“我的感情很惨啊，比菊花还要惨啊。”他表达了这样一种意境，他是很深沉的，一种诗意。
8: 靖康二年，金兵攻陷了宋都汴京，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人掳走，北宋在悲壮与屈辱中结束，南宋在不安与纷乱中开始，青州时局动荡不安。为了安全起见，赵明诚催促李清照离开青州。李清照虽然故土难离，但想与丈夫相聚，她收拾了十五车的重要文物，开始了南下之行。谁知这一走变成了李清照颠沛流离生活的开始。
0: 离开青州以后，归来堂就被抢了，然后就被火烧了也可能他在外面远远地看到归来堂升起的火光与浓烟，他知道自己的家全完了。他到哪去了呢？

0: 又找到了张内成，坐着船路过乌江的时候，李清照就写了这一首《夏日绝句》。实际上这是批判张内成的，生当夺人杰，死亦为归雄，活着你就要当英雄啊，当人杰呀，就是死了都应该当英雄啊，像项羽那样。
1: 这首词字字都扎在赵明诚的心口，他自感羞愧，心情郁郁寡欢。在他们来到安徽安了家不久，宋高宗却任命赵明诚为湖州知府，远赴湖州。赵明诚又不得不领受皇命，然而谁也想不到，这次分离竟然是天人永隔。
0: 8月18日这一天，赵明诚写下了一封遗书，然后就去世了。去世了以后，这个李清照就一个人带着那么多的金石文物，在那兵荒马乱之中啊，李清照说是飘零为雨留人舞啊，我这么飘零着，就像那些流离失所的人一样啊，在那里满山遍野的到处乱跑，为了躲避金人啊，那时候金人不断的南侵嘛，所以他的东西呢就是走一路扔一路，走一路扔一路。
1: 李清照的一生失去家庭，失去爱情，失去金石，但最终她并没有失去的是千古第一才女的骄傲与才情。
0: 后来以后，她就一直在怀念青州，一直想回到青州啊。她写词说是这半夜里听到雨打芭蕉的时候，她说是愁损北人不敢起来听。就是晚上雨打芭蕉的声音把我给惊醒了，睡不着觉，这时候我就想家了，把我这个北人愁，我是北方人啊，把我回不了家，把我给愁损了。他还说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青州一抔土，就是要把自己的血泪整个的身体托付给自己心爱的这个万里江山。怎么托付呢？去洒青州一抔土，一抔土就是坟墓啊，我要魂归故里啊，这是李清照一生最大的愿望，然而他没有实现，一直是在南方，没有回到青州。今天已经是800多年之后了，我们见了这个李清照词，可以请他魂归故里了，我们也能获得一点安慰了。
1: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尽管经历悲欢，颠沛流离，李清照依然保持坚毅的态度，将她的这些失去的痛苦转化作一首首诗词，流传至今。一词一句中包含着的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与古代文人的耿介精神，敲击着我们的内心。
2: 好，各位听众，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句话中声母是滋呲丝的字有哪些呢？想一想。好，在刚才这句话当中啊，声母是滋呲丝的字有此情的此，才下眉头的才。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怎么样，你读对了吗？
3: 哎，那这个听明白了，选 C 嘛。
4: 不啱啊，不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语境来判断嘛。
3: 哎呀，我们都要看看正确答案啦。
5: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6: 正确答案是什么？
2: 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传奇，哪吒诞生。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故事当中有句话是这样说的，陈塘关总兵李靖参见大国师。哎，刚才这句话当中啊，声母是滋呲丝的字是哪个呢？我们先来听故事。
7: 老爷，大国师到了。
8: 啊
9: 啊，
10: 陈塘关总兵李靖参见大国师。给国师上茶。
11: 免了。
8: 闲话不提。

0: 提，这次我来陈塘关只为一件事，李将军可知道是什么事吗？
1: 卑职不知。
0: 最近天狼星犯九宫，左六出位，你可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卑职实在不知。
0: 你当然是不知道了，你要知道你就是大国师了。李将军，陈塘关可是个好地方啊，山也清，水也秀，只是三年来没下过一滴雨，你不觉得奇怪吗？
1: 请大国师指教。卑职每日带百姓挑水抗旱，解民饥渴，希望能有好办法解决，请大国师指点。
0: 我听说总兵夫人怀孕三年不生。
1: 是，
0: 我说的就是这件事。陈塘关总兵夫人怀孕三年不生，陈塘关三年大旱，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1: 这……这完全是不相关的两回事。
0: 不相关？嘿嘿嘿，大王让我以龟甲战母，我接连战了6636卦，发现了陈塘关出了一颗灾星，而那颗灾星不在别处，就在你夫人的肚子里。那个三年不生的东西正是一个妖孽，这样的怪物不除，陈塘关就不会降雨，天灾人祸就不会断绝。
1: 我们家世代忠良，怎么可能出妖孽呢？
0: 这可是大王的意思，大王的脾气你可是知道的。要不让我带着英氏进朝歌，要不就地解决了。
2: 老爷，老爷，夫人生了。夫人已经生了。
0: 他可真会挑时候啊。
1: 国师，孩子已经生下来了，还请国师在大王面前多说两句好话。我这就抱孩子给国师看看。

0: 是个妖孽。
1: 已经扔了。
0: 嗯，扔了。
1: 大国师神机妙算，那孩子生下来是个大肉球，果然是个怪物，就叫家人扔了。
0: 大肉球？
1: 哎，
0: 没想到果然是个怪物。
1: 嗯、
0: 啊，是个怪物！啊，你、啊、怪物！
2: 孩子，我的孩子呢？我的孩子呢？
3: 老爷吩咐让给扔了。
2: 啊，扔了！
3: 因为他不是个孩子，他是个大肉球。
2: 什么？我的孩子，老爷，不管他是什么，他是我的孩子。
1: 夫人产后虚弱，快回去歇息吧。
2: 为什么要扔了我的孩子？不管他是什么，他都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找回我的孩子，我一定要找回来。
1: 夫人，
2: 我的
1: 夫人。

0: 快！
1: 是。
0: 快呀、啊，除掉妖孽！
1: 遵命。

住手！

0: 就叫他哪吒吧。
1: 好，
2: 明明是妖孽，怎么变成人了？
1: 这个姬昌当初就不应该放过他，召集各地兵马，再一次讨伐西岐。
3: 哎，大王下的命令，我们做臣子的不得不从啊。
0: 老爷您多加保重啊。
3: 嗯，
4: 爸爸多杀敌人立大功。
3: 好。
0: 胡说，你知道什么叫敌人吗？姬昌大人是个好人呐。
5: 啊，好啊，现在正是冬天，
3: 大雪封山呢，
5: 我们占天时地利，一定能打败纣王。

0: 真把冬天变成夏天，抓了姬昌进你头宫。
1: 哎，是大王，我马上去请妖怪。哎，不不不，我马上就去请神仙帮忙。
2: 你是不是要我帮你把冬天变成夏天？
1: 什么？娘娘您全知道了，您一定得帮我呀，不然我的小命就没了。
2: 帮你，我们是彝族人，为什么不帮
1: 啊？真的，这太好了。
3: 好，这段故事听完了。在陈塘关总兵李靖参见大国师这句话当中啊，声母是滋滋滋的滋，是总兵的总，参见的参。怎么样，你答对了吗？好，接下来我们再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手不释卷的典故。哎，也给大家出道题，故事里边啊有句话说，少年曾有江湖梦，骑马仗剑走天涯。这句话当中啊，声母是滋滋滋的字，是哪个呢？先听故事，一会儿说答案。
4: 东吴大将是吕蒙，手不释卷任纵横。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手不释卷。三国的时候啊，东吴有一位大将，他叫吕蒙，字子明。年轻的时候啊，家里太穷，穷啊就买不起书，所以啊这文化呀没法学，一门心思啊只想着是练武。哎，持侠使气，侠肝义胆，锄强扶弱啊，少年曾有江湖梦，骑马仗剑走天涯。

0: 说吕将军啊，你如今掌管了军事大权，可得多读一些书啊。啊，你只有多读书才能增长自己的学识啊。吕蒙一听主公要他学习，就很为难。哎呦，主公啊，我就是个粗人呐、啊，啊，军队里事务啊又多又杂，哎呀，我都要亲自过问呐、啊，我哪有时间读书啊？孙权啊，听完之后我就跟他说：“哎，此言差矣呀、啊，吕将军，你的事情多还是我的事情多呀？啊，我肯定比你忙啊。”我再忙都会读书，再者说了，我并不是啊要你去研究学问，让你做一个读书人啊，不是，我呀就是想让你翻阅一些书籍，哎，能够有一些思考，有一些启发，这就足够了。我在掌权前后啊读了不少的书，哎呦，感觉呀对我的帮助实在是太大了。你本来呀就很聪明，更应该多读点书啊。吕蒙就问了，那主公我该读什么书？你呀可以先读一些孙子兵法呀，啊，太公六韬啊，黄石三略呀，哎，再读一些左传啊，史记呀，哎，我觉得这些书对于你以后啊带兵打仗很有好处，很有帮助。时间啊需要自己呀、啊、慢慢挤出来。你看从前这汉光武帝行军作战的紧要关头，这手里呀、啊、还拿着一本书不肯放下来呢，那为什么你就没有时间呢？啊，你呀、啊、纯粹是为了找借口。吕蒙听了孙权的话之后啊也很羞愧，回去之后啊就开始专心致志读书学习，而且坚持不懈。那最后呢，这吕蒙成为了吴国的大将军，有勇有谋，屡建奇功。随着读的书越来越多，他的见解也越来越精辟，而他的一些见解啊，就连当时学识渊博的人也自叹不如。这就是手不释卷的成语故事。这则成语最早出自于三国魏曹丕典论自序，原意是手中总是拿着书卷，比喻勤奋好学。手不释卷这则成语你学会了吗？
1: 好，故事听完了。这句话，少年曾有江湖梦，骑马仗剑走天涯，这句话当中啊，声母是滋滋滋的字，是曾有的曾，走天涯的走。怎么样，你答对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鉴赏倾听。我们一起来赏析王安石的七言绝句《登飞来峰》。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的《登飞来峰》是一首七言绝句，表达了诗人不畏困难、勇于改革的豪迈气概和坚强意志。诗的前两句“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通过夸张的手法描绘了飞来峰上的古塔之高，象征着诗人立足点的高远。接着，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这两句表明诗人站在高处，不畏惧任何阻碍，展现了其高瞻远瞩的政治抱负和进取精神。这首诗不仅仅是对风景的描写，更是通过登高望远的情境，寓意了诗人对于政治改革的理想和抱负。王安石在这首诗中巧妙地将自然景观与个人志向相结合，表达了他对

0: 与未来的信心和决心。
1: 成首诗极富哲思和思辨，不单单在对于自然景观的描写，更在于诗人将个人的志向和理想与自然景观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现实的反思。王安石在这首诗中展现出了他的政治抱负和改革家精神，同时亦都传达了一种普通人的人生哲学。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应该勇于攀登，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同时亦都要具备洞察事物本质的智慧。
0: 好，接下来为大家出道题，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声母 z c c。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这句话当中声母是 z c c 的字有哪些呢？大家想想，身在的在声母是 z， 最高的最声母是 z， 高层的层声母是 c。
1: 怎么是不是对滋滋滋有了更熟悉的了解呢？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1: 下期再见。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4: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5: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6: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7: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8: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0: 嚟到2026年5月23日。周末星期六啊，我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搵食大湾区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每逢周末啦，我哋都有特备板块，今日我主播。咁今日啦，会邀请到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两位香港同学作客节目，同我哋一齐作分享噶。咁啊，事不宜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11: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12: 我想喺大湾区打工创业。
13: 我女朋友系香港人，点样攞结婚证呢？
11: 听讲大湾区嘅高校都几唔错。

0: 好啦，提醒閣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吓。咁啊，除咗我之外嘅话啦，今日仲有两位靓女啦，同大家一齐倾偈啊。咁啊，之前佢哋都同肥光录过一期同粤语歌相关嘅作品噶啦。我哋今期节目咧讲嘅系广东同香港啦，好多粤语叫法有唔同噃吓。咁啊，点解会有咁嘅话题咧？点解佢哋要设置咧？佢哋系边个咧？吓，邀请佢哋出嚟介绍下自己先。
1: 大家好，我是黄雅静，来自中国香港，现在是暨南大学读紧新闻学专业。
0: 好，欢迎雅静啊。另外仲有他的同班团员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广华，来自中国香港，现在都是在暨南大学读紧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啊。
0: 两位都是来自香港的，在广州的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读紧相关专业的同学仔。之前我们都分享了跟粤语歌相关的作品，两位同学就说我录完之后不够喉啊，我再上来分享一下另外一个话题。因为两位同学可能都有在香港和广州两地去读书的经验，或者有生活过的经验，所以今期的话题就叫做广港叫法有不同，大家不要讲错，是广港。有些朋友讲懒音，广港好像有什么不同呢？第一个广是广州的广，这个正音，懒音就是广州，我们要讲正音广州。第二个港就是香港的港，就是香港，广州和香港两地。想问问我们咪后和雅静都谈过，你呢小时候呢是一位往返深港两地，就是深圳和香港两地都读书和生活的跨境学童来的，是不是？不如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这个经历。
1: 是啊，我小时候除了读幼稚园之外，我小学开始就因为家住深圳，但是我就后来在香港上学。我小学开始就会乘坐保姆车和保姆阿姨日日被他们带着过关，然后放学之后呢又在香港回到深圳来生活这样的。
0: 所以每天你的通勤时间，我们现在讲通勤，就是你以前上学的时候都要通勤的，通勤时间要几耐到？
1: 我记得小个嗰阵，我好早瞓觉，又好早起床，可能八点半就会瞓觉，然之后第二朝五点十分就要起床去坐校巴去口岸过关咁样。
0: 几点先到香港学校度读书？
1: 我哋系八点二十分计迟到。
0: 即系等同于你可能要花两到三个钟头喺路上，单程就仲系。
1: 不过而家都好快嘅，因为屋企住喺离口岸唔远嘅地方，所以其实个零钟就可以去到噶啦，而且放学时间比较早，当时三点半就放学，所以翻到屋企可能就五点左右啦。
0: 都要成个几两个钟啦，所以来回嘅通勤时间可能去到三个钟噶啦，可能更加之多吓。当时会唔会觉得好辛苦啊？细细个咁细，小学嘅啫。
1: 好多人听到我咁样通勤都会觉得好攰啦，咁细个就咁样趯嚟趯去，但系其实会发现身边都好多咁样嘅同学一起过去，而且我们的放学时间都比较早，所以其实来讲后面就慢慢适应了。
0: 那你们在过程当中会做些什么？即只能够不断地赶路，还是会当中当我在这里赶路的时候我会在这里想什么，这样去思考一下问题呢？不知道小时候的你会不会有些这样的在通勤的过程当中要做的事？
1: 就是家人会叫我你看好你的证件啊，不要整不见啊。但是上学的路途上，因为当时还是很小，就会跟同学说哎呀我的功课很难啊，你懂不懂 啊明天要默书要小测啊，怎算啊，都是在课业上面的问题的。
0: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时间想其他事情，因为都不断地走，我相信你都会一抽二能拿着很多证件挂着在膊头或者可能整条颈那里，因为要碌通行证啊等等这些嘛。所以是不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你们会希望在今天分享一下广州和香港两地语言方面的不同呢？是不
1: 是？是啊。
0: OK，欢迎雅静。另外广华呢，你又出于怎样的一个初衷要参与或者是去设立这一期节目的主题？
2: 其实呢我是觉得自己是广州本地人的，因为小时候是姑婆带大的嘛，所以首先接触到的是广府话，所以呢就但是呢我成长环境当中呢都有很多的香港啊亲戚啊朋友那些来跟我讲香港话，所以就会找到话两个 語言其實都是粵語，但是都有很多的不同之處的。
0: 我們通常都會以一個地方再加個話來是講當地的口音或者是當地的語言。剛才聽到你講有廣府話，跟住有廣州話，有香港話，但是同樣都是我們的粵語。其實在你以前在廣州住居多，現在是香港身份的學生，你會發現有些怎樣特別的香港和廣州兩地語言不同，因為我們大家都有講粵語，我肯定明白你講什麼的，但是會不會有些什麼巧妙的細節的比，或者一些特別的詞語是有些少不同，有什麼例子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呢？阿廣華，
2: 譬如說其實我和雅靜呢是在學校是室友來的，我們剛剛認識的那時候就宿舍未充電費，他就問我借充電寶，充電寶他那時候是說尿袋的，因為其實我是第一次聽到尿袋這個說法，我那時候就有一點惡言，我說蛤，阿正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需求的？但是我就不夠膽問他，
0: 他當時怎麼說的？
2: 他說
0: 你有沒有尿袋借給我？是不是真的這樣說？
2: 是真的這樣說。
0: OK， 即是不是你老作了。OK， 繼續吧。
2: 那我就很出奇啦，但是呢就沒得多問。那後來呢就阿靜就看到我很愕然，他就解釋跟我說是充電寶的意思。
0: OK， 你真的要尿袋的話可能要去醫院了。你問我沒什麼用的。當時阿靜你是即是直接飆出來，即是你平時說話就是這樣的習慣，就直接說尿袋，那當時的情況是不是真的這樣？
1: 當時是真的這樣。但是呢其實回到學校發現多了很多的香港朋友、澳門朋友，可能大家叫慣了，那個說法就不同。我還記得有一次上堂的時候，我的澳門同學突然問我，雅靜啊，你有沒有這個奶媽？我說蛤，什麼是奶媽？他說充電寶啊。我說原來你們是叫奶媽的。 我覺得自己叫慣了這個尿袋已經有些搞笑很奇怪了，誰知他們這個奶媽的叫法更加新奇得意。
0: 這是哪個道的同學叫的？
1: 澳門的同學。
0: 澳門同學有沒有追根溯源為什麼會這樣叫的？如果我們說尿袋，為什麼我們會叫尿袋呢？
1: 可能是備用的時候立刻拿出來幫個手機充一些能量進去。
0: 我自己估計可能是跟形狀有關，一條線，跟住有個正方形的，可能以前的充電寶會比較巨一點，整個袋子這樣你掛在這裡，有些像尿袋。如果是奶媽的話，我真的很想問問澳門同學，究竟他為什麼叫奶媽？即是幫你那部手機不夠奶飲，補一些奶。除了這個之外，還會不會有些其他很特別的廣港兩地，雖然同港一樣的語言，同根同源，同聲同氣，但是還會有些區別的粵語？
2: 咁仲譬如话，有次咧，我就会问同学，你可唔可以借只手指俾我过资料啊？咁嗰阵时咧，对方都俾吓咗一跳，佢就话啊，我只手指点借啊？我就话 USB 啊 ，U 盘啊，佢就笑话，嘿，你早讲话 USB 啦，我仲以为你要斩甩我只手指先。
0: 咁即系呢个好得意啦，就系我哋，我知道香港嘅朋友咧，就系讲嗰啲 USB 啦，或者啲移動硬盤咧、移動 U 盤啦，係講手指，因為佢篤落部電腦度啊嘛，咁所以叫手指啊。咁所以呢個算係少少嘅笑話咁樣啦。咁阿雅靜，
1: 我記得我仲有一次去香港親戚屋企打邊爐，咁準備食飯嗰陣咧，因為要用呢個電磁爐，咁我親戚就叫我，你去幫手攞個拖把出嚟啊！我以為當時真係地下濕咗，跑去廁所洗乾淨個拖把攞出嚟，結果我親戚話，不是這個啊，是電磁爐插電那條線，有個線那個啊。我說哦，是不是排插啊？他說哦，你這樣叫啊，是啊是啊。然後吃完飯之後，我還記得當時我親戚說，家裡買了一些熱情果，好甜哦。我就說熱情果是不是什麼新奇的水果來的，一定要試一下。然後我親戚就拿了一盤百香果出來，我就才知道原來百香果還有熱情果這個叫法的。
0: 所以在很多的細節位，我們廣州和香港兩地的叫法不同，雖然一開始不是很明白，但是最後明白之後的話就會會意一笑，這個可能就是某些特定詞語的一些兒童。我都找了一些，譬如說空調，這個是內地的叫法，但冷氣可能是香港的叫法。咁仲有上课，我哋讲香港可能讲上堂啦，仲有内地讲摩托车啊，香港就讲电单车， 而內地講吸管，香港就講飲管等等。咁仲有一啲同英語方面夾雜嘅，比如話內地講草莓，香港咧講士多啤梨等等啊，因為同 strawberry 啊呢個英語相關。咁所以會鬧出一啲嘅笑話，咁但係我相信呢啲笑話咧，大家都明嘅。最尾而家仲用埋一睇添，譬如話而家點解內地人都講打的咧？我哋以前講嘅出租車咁樣噶嘛，咁但係講得比較多啦，再加埋而家大家都學英語 taxi taxi 啊，打的打的，咁所以打部 taxi 打部的啦咁樣，咁所以而家叫法可能都混合埋一齊嘅。嗱，呢個咧就係我哋今日嘅節目啦，同大家要分享嘅廣廣兩地語言嘅唔同。的一個引子，從一些平時生活當中，或者是跟兩位同學，一個跨境學童，一個可能在廣州長大，都在香港度有所生活有所讀書的兩位同學一起傾的，以此為引子開啟我們今天節目的一個主題。講到這裡我們稍時休息，回來之後我們還會講講跟我們家鄉語言粵語相關的一些話題，稍回來再傾。

0: 传递年轻嘅激情，为新时代打 call， 开拓广阔嘅视野。今日我主播。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继续嚟到我哋今日嘅节目啦。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广东啊同埋香港两地粤语叫法有好多唔同啊。即系虽然我哋都系大湾区嘅朋友，咁但系大湾区有好多嗰啲家乡语言噶嘛。咁啊，即使可能同根同源同声同气嘅广州同香港咧，我哋都听明对方讲咩噶，但系喺某啲特定词汇方面咧，可能就会有些少笑话噶啦。咁啊，继续欢迎咧，我哋今日两位嘅学生嘉宾，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两位香港同学，一位系黄雅静，一位系李广华。两位同学好啊，
2: 你好啊
3: ，Hello。
1: OK， 咁啊，我哋咧呢个钟数分享下啦。嗱，而家讲到话粤语啦，喺网络嘅自媒体上边都有好多好多嘅粤语 up 主或者粤语博主啦，喺度同大家普及紧啊好多唔同嘅粤语背后嗰啲故事吓。我相信两位同学作为年轻人啦，经常刷自媒体，都会有自己心仪嘅啲粤语博主嘅。不如都请大家分享一下，我哋想请阿雅静分享一下先。
2: 好，咁我比较中意嘅粤语博主就系郭家峰同佢嘅粤之一二节目。
1: 嗯，我哋同行嚟嘅，都系一位主持人出身嘅朋友嚟嘅。系，你点解好中意佢咧？
2: 咁佢每一集嘅开头咧，就会嚟一句相信，咁就开始佢嘅栋笃笑啦。咁讲嘅都系啲日常生活嘅题材，中间穿插翻动画同埋短剧。佢哋好少讲呢啲大道理，但系都内容好贴地。例如讲下饮饮食食、广东嘅天气、节日习俗或者热门话题咁，好似吐槽下回南天同埋急冻天咁。咁仲有啦，或者会讲下广东人出去食饭前晾碗呢个仪式嘅。佢哋仲会改编港剧嘅情节，玩下粤语字词、古歌仔游戏，俾我嘅感觉系又熟悉又新鲜噶。
1: 咁可唔可以请你播翻小段啦、啊？你中意呢位 up 主佢嘅一啲相关嘅作品，等大家轻轻感受下咁样咧，睇系咪真系咁得戚又好玩？
2: 咁呢个博主嘅第一句次次都系咁样嘅。
4: 相信有一名所谓嘅教授发布视频话，佢觉得嗱，一人做小人当啊，佢觉得广东人用滚水冷碗嘅情景好恶心啊，
5: 细死都估唔到。
4: 我作为一名中横互联网咁多年，再黑板嘅广东人黑板印象都见过，甚至仲演过嘅广东人，今时今日竟然会俾人用啲咁刁钻嘅角度激亲，
5: 家阵攞只碗啫，唔使俾你。
4: 我又不是走去你张台攞你个碗，咁多声气做咩啫？话我嘈我都可以理解，点解系恶心
1: 嘅 ？OK， 呢个咧就系之前系因应一个网络方面嘅事件啊，引发咗唔单止系呢一位 up 主啊，会有好多 up 主咧都出嚟同大家讲讲，广东人攞碗其实是一种习俗嚟噶，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无论系边个地方嘅习俗我哋都要去尊重或者系去、一起去参与试试，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你未试过。你又怎知道是真的是假，是好還是壞樣？你是喜歡通過這些很得意的表達去了解這些習俗、啊、還有一些你剛才說到的、節慶活動、啊、以及節氣，是不
2: 是？是啊，因為自己作為廣東人，那看回這些節目都會覺得都很有感同身受的共鳴這樣的、另外呢，我最喜歡他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團隊成員有時因為讀錯少少的粵語發音被網民指出之後呢，就會專門出番旗拎著廣州話正音字典剪曬讀錯的片段出來，跟大家科普正確的讀音和粵拼的。
1: OK， 即是等於在網上有些朋友說、我不認同、這個字我平時讀什麼音的，你是不是讀錯了呢？這樣即是他會糾正回來。因為剛才我注意到雅靜你會說糾正的，而我哋正音咧就係糾正嘅，咁所以呢個就係廣港兩地唔同嘅咯，因為我講糾正咁樣嘅，香港朋友講糾正，有好多好細節嘅位，我哋會分開咗，有啲咧係文讀，有啲咧係白讀。文讀就係我哋書面語點讀，如果口讀或者白讀咧，就係我哋白話點講咁樣，就好似我哋講耕田，但係呢個耕種嘅耕，佢嘅正音係耕喎，耕種都啱嘅喎，一個係書面語讀。一個是白讀，所以又不同了，一個是正音，一個是易讀音，可能就不同了。所以我有興趣聽聽有沒有一些、剛才你講到了一些受眾 话要纠正翻你嘅正音，佢哋啲人点样回应，我哋听听好嘛？
3: 今日咧就睇到呢个背景都知道唔系普通嘅栋笃笑嘅环节啦，就系、是、我哋粤知一二嘅又一期关于粤语计划嘅内容九错版啊！本节目由广州话正音字典赞助播出。啱先关于个九嘅，喺314页，第一个音系九，第二个音系斗，斗后面有一个括号写住逐。俗的意思是俗讀，你平時這樣讀是 OK 的。繳就在下面，秒繳是形容女仔走路舒緩的樣子，她的字典非常好，她可以形容這個字是這樣讀的話是用在什麼地方的。所以剛才提到這個九字，她可以讀九正，可以讀斗正，斗就是一個俗讀音，而矯正呢就未必啱喎。佢講啊，今日我哋要糾嘅呢啲錯咧，就唔係我哋嘅，而係喺我哋關於粵語嘅內容嘅情況底下，有啲觀眾評論佢哋講出嚟嗰啲正確讀音，我哋發覺有一啲係錯嘅，又或者有啲係講得唔係太完全嘅，所以今日同大家拎出嚟去睇一睇啊。
1: 即係等於呢位噏住咧，佢會係追根溯源啦。喺我有書為證啊，我就照書讀，就冇錯嘅。如果你話錯，你就話作者錯，唔關我事咁樣，我明白嘅。咁所以你係希望通過呢啲聲音去了解翻啦，可能唔同地方嘅人，就正如頭先個噏主講到咗，佢哋嘅家鄉話可能講嘅同樣嘅意思係唔同嘅。譬如頭先佢講到洞館即係東莞啦，我係半個東莞人嚟嘅，佢哋點樣講開門嘅咧？即係打開道門，佢哋講飛門嘅喎，幫我飛門啦咁樣，即係開門嘅。咁所以其實好多地方嘅話語，即使同一個音都係有唔同嘅。希望大家可以互相理解，呢啲我哋就叫做美美與共嘛。好啦，問問同樣嘅問題拋俾廣華啦嚇，咁你又有冇一啲比較喜歡嘅粵語噏主或者係博主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6: 我最中意嘅咧係粵語博主，佢係一個香港嘅自媒體人，叫 Katrina， 大家都叫佢阿 Cat， 作品係好多元化嘅，無論係分享日常生活啊、美食體驗啊，定係坐定定同观众倾偈，佢都能够一针见血咁样讲出自己独特嘅见解，每一条片都好高能量嘅，唔止系讲嘢，而系用心咁样同你喺度交流。
1: 即系佢唔系好似头先阿雅静分享嘅，佢可能以粤语为主啦，介绍呢个粤语方面嘅文化啦。而呢一位噏主就系用粤语同大家去倾偈，
6: 系
1: 讲嘅系一啲好正能量嘅嘢。
6: 冇错，
1: 不如分享一下啦，我哋一齐听听佢系点样表达嘅啦。呢一期系咩节目啊？
6: 这一期是 Katrina 的开心果，也都有 emo 的一面，是去聊天室的一个系列。
1: 我们听听有什么可以感动到我们的学生主播先呢？
7: 数字用不同的方式去 present 出来就有很大的 difference。 一串数字看上去很少人，但是其实有几多个人在看呢？
8: 有很多人在私信跟我说 Katrina 怎么算我有200个 views， OK， let me show you 250个 views 有多少个人。我上到去個台上面有250個人睇住我咧，我都唔敢講嘢噶啦。OK， 其實好多人都攞到250個 views 嘅，咁1000個 views 咧，1000個 views 難攞啲。你呢一生人有冇試過喺1000個人面前講嘢咧？我諗好多人都未試過嘅，所以你攞1000個 views 已經好叻噶啦。OK， 10000個人，好啦，奇怪嘅知識好似又增加咗啦。Anyways， bye bye guys。
1: 好啦，好多奇怪嘅知識咧增加咗啊，咁啊聽落去呢位噏主嘅話咧好開朗啊，咁亦都係好健談。點解咁中意佢咧？阿廣華。
6: 是啊，因为他的聊天室系列呢，我就记得有一期呢，他就会分享自己怎样面对自己内心的怀疑，就给了很多的启发，还有他的 title 就变成了我的 title 这样。他经常都会自己问自己说，你够不够班啊，你会不会太嚣啊，但是呢其实这些声音呢就是自我在这里作祟，是怕失败，怕被人批评。咁阿 Katrina 作為一個咁多粉絲嘅大博主啦，佢都會成日都會有呢啲好驚嘅時候，但系咧佢嘅方法就係唔好等準備好先至行動，而係就算唔舒服啊、唔確定嘅時候，依然要堅持去出鋪，要拍片，要上台。咁佢嗰句咧 ，discipline over perfection， 即系話自律好過完美，就係俾我貼咗喺 title 咁樣啦。咁佢嘅經歷就話俾我知，高能量同自信唔係天生噶，而係一次又一次咁樣做自己，要頂住壓力企出嚟練翻嚟噶。咁每次睇完咧，我都覺得自己又可以咁樣勇敢面對新嘅挑戰啦。咁同雅靜頭先提到嘅郭家峰老師一樣，佢嘅作品亦都會配上普通話字幕，所以話 听唔明粤语嘅朋友亦都可以去睇噶。
1: 所以咧，作为粤语区嘅朋友咧，听到我哋嘅家乡话啦，同我哋做嘅一啲分享嘅话，会零舍唔同啲啊，会亲切啲啦，会听得入啲。咁所以你将嗰个自律系高于一切啊，咁样嘅意思嘅嗰句 slogan 啦，贴咗喺自己抬头啊。咁我相信你一个好自律嘅人啊。咁啊，呢个咧就系两位嚟嘅学生主播啦，分享嘅呢两位粤语嘅 up 主，佢哋通过唔同嘅方式咧，去传播我哋嘅语言。並且去向大家傳播正能量嘅嗱，我自己都有一啲中意嘅博主嘅喎，呢個博主嘅作品唔知道大家聽過未咧？呢個博主叫立青。

0: 傲宅桃花换酒钱，酒星之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但愿老死花丑，甘不如鞠躬居马前，居尘马祝富者醉，酒盏花枝贫者缘，若将富贵比贫贱，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贫贱比居马，他得居前我得闲，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八件五令豪杰无无花无酒错作
1: 好啦，嗱，啱先听到嘅呢个咧就系自媒体 up 住啦，立青啊，咁啊，其实咧佢上过好多自媒体嘅节目嘅吓，咁并且都系接受好多嘅采访。佢系一位街头嘅唱粤曲嘅朋友，咁但系又因为唱得佢把声音系好沧桑啊，咁从而咧就出咗圈咁样咁，所以大家都好中意佢。佢咧就不斷咁樣係通過粵語嘅歌曲嘅創作啦，融入一啲粵劇粵曲嘅技巧啦。頭先嗰個就數白欖啦，咁啊再結合埋頭先背景嗰首歌，大家聽唔聽出係咩歌嚟？
2: 帝女花
1: 啊，唔係嗰首歌咧係帝女花嘅前奏。嗱呢一首歌咧就係之前啦大展宏圖啊，呢首歌應該好多朋友都聽過並且係跳過啦，我感受到嚇。而且佢好得意咁樣咧就係、是。一開始的採樣是來自之前一部《帝女花》的一部電影來的，粵劇電影，所以很多的粵劇人都覺得、哎、這部片或者這個 MV 這個作品呢也都大火了我們、哦、粵劇《帝女花》起碼大家都知道有這樣的作品先嘛。而立青呢就是剛才用這個為背景是唱出了剛才那首詩、啊、大家知不知道是唐伯虎的那首《桃花庵》詩來的，所以我就特登为了这首诗

去咗一次蘇州啊，唐伯虎舊居嗰度去睇咗下，當時呢位四大才子啊之首，佢嘅一啲相關嘅舊居啊，曾經經歷過嘅地方啊，咁所以每個人中意嘅一啲噏主係唔同嘅，咁所以我哋今期嘅呢個節目嘅主題咧，講嘅就係同聲同氣，廣廣叫法有唔同啊。咁而且我哋表達唔同，或者係用嘅方式唔同，都會令到唔同嘅朋友啦有所感受嘅嚇。嗱，呢個鐘數咧，我哋都稍時休息嘅啦。咁頭先講到咗用粵語去唸誦一啲古人嘅詩詞啦。嗱，而家有好多嘅啲音樂人啦，用粵語去唱出古人嘅作品。以下聽到嘅係星海音樂學院嘅黃聰老師啊，呢首《訴衷情》啊，一首女性嘅詩詞作品改編而成粵語爵士版本嘅作品。我哋稍事休息，翻嚟之后继续同两位暨大嘅学生主播李广华同埋黄雅静倾偈。

0: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1: 呢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0: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2: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0: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蓉：
3: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4: 我救治我，
5: 我想展现真我，
4: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0: 跳出香港，
1: 我行出澳门，
2: 行一仔广东南站，
0: 去边生活？
1: 我自己拣，
0: 我自己拣，
1: 点样生活？
0: 我自己讲，
1: 我自己讲。
0: 今日
1: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今日除了我之外，还有来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两位香港同学加盟节目，跟我们讲讲一个跟粤语相关的主题。继续邀请这两位同学介绍一下自己先。
4: 大家好，我是黄雅静，来自中国香港，现在是暨南大学读新闻学专业。
3: 欢迎你，雅静。
5: 大家好，我是李广华，来自中国香港，现在都是在暨南大学读网络与新媒体专业。
3: 今天我们两位学生主播和肥光仔带来的这个节目主题是同声同气，广港叫法有什么不同？讲我们广州和香港两地粤语方面，虽然我们同声同气，但是某些细节的词汇是有些不同的。讲到粤语，其实呢有很多歇后语，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粤语歇后语可以说用四个字去形容，就是博大精深，或者你想都想不到为什么会这样讲歇后语的。所以这个节目这个板块，肥光仔就说玩玩新意思，要考考两位同学。我准备了四题的粤语歇后语，我会比上面的算是上联，大家对出下面的下联，就是歇后语出来，看看对到多少条。因为如果你对中一条的话，可能我们讲话正常一点，第二条话很优秀，第三条话很把炮，第四条是粤语达人来的。有没有信心先？
5: 有
3: 这样叫有啊？有。讲回先，我们对于粤语歇后语你们有什么了解先，或者你们觉得怎样粤语歇后语这个话题？我想问一下雅静，平时了不了解，经不经常讲？
4: 平时可能是长辈或者家人会讲得多一点。
3: 讲哪些比较多呢？有没有例子？
4: 例如我妈咪会问我，怎样啊？你又阿茂整饼啊？成日搞搞震，冇嗰样整嗰样，整埋啲唔等使嘅嘢嘅。
3: 即系妈咪喺度嘥你噃，话你好似又唔知喺度做紧乜嘢，系认真读书咁样啦，冇嗰样整嗰样啊。经常讲呢句，
4: 少少啦。
3: 会唔会赞下你咧？哎呀，你今次做得真系湿水棉花，冇得弹啊！可能呢啲会比较少讲啦，呢啲系我哋讲嘅老饼啊，相对讲有些少老饼，因为真的很传统，但是就会博大精深，你想不到下一句是什么了。同样一个问题，广华，你平时又讲不讲粤语歇后语呢？定是你家人会经常跟你讲呢？
5: 其实比较少一点，但是呢俗话会多一点咯。
3: 俗语是吗？
5: 是。
3: 例如呢？
5: 比如说生个叉烧好过生你啊。
3: 哇！你哋媽咪一個咧就話你阿茂整餅，冇嗰樣整嗰樣；一個就唔想生你添嘛，生嚿渣先好想生你。嗱，呢個咧係些少俗語啦，但係亦都係表達佢嗰個時間嘅不滿啦。可能你有些少白厭啊，當時你做咗啲乜嘢？
5: 可能選咗阿媽咪幾句咯。
3: 哦，即係同佢有拗撬啊。咁啊，呢個時候要聽翻《懷疑人生》啦嚇。即係雖然會發生呢啲，可能你會懷疑點解媽咪要生咗我咧？點解我要係咁樣做咧嚇？咁但係我哋都要清楚啦，咁接受或者係感謝而家呢個環境之下所有嘅事情，因為一切都係最好嘅安排啊。好啦，咁啊，我哋考下歇後語啦。即係頭先兩位同學嗰個有字。有冇信心的有字，我觉得你们毫无信心啊。嗱，呢四个歇后语是有四个不同的主题的，是出自于我的朋友，他这本书叫《同说岭南古韵系列之歇一歇》，这个歇就是歇后语的意思啊。每一个歇后语或者每一段的歇后语背后都会有一个很特别的故事。其中这个部分专门是讲古人的，由古人的名称或者故事提炼出来的歇后语。想到古人灵舍醒神，这句歇后语的上联就是，看看哪位同学可以抢答，可以举手的。成吉思汗打仔，我见到我见到雅静说很熟悉，但是就是都想不到，是吧？那么讲话你有没有听过？
5: 没有、
3: 没听过的嘛、
5: 啊、
3: 这个比啲
4: 我懂得，
3: 你懂得吗？ OK，
4: 大汉揼细汉，
3: 大汉揼细汉，你解释一下给 講話聽啊。
4: 因為鐵木真係成吉思汗係大漢，然之後因為佢打仔，佢嘅仔係小細漢，所以就大漢揼細漢。
3: 係冇錯，大漢揼細漢嗱，咩意思啊？呢句話係
4: 我。而家估下係可能係流滴汗，
3: 冇錯，不斷滴汗啦，即係我大汗揼緊細汗，即係我對於呢個問題好緊張。譬如話，可能阿媽子咧就叫我去買一隻雞翻嚟嘅，點知我最尾戚咗一嚿豬肉翻嚟，咁跟住阿媽咧就準備話我噶啦。呢、這個時候我驚啦，大汗揼細汗，又即係可能咧老師咧要寫篇論文，點知你哋霎時間過去嗰週末唔記得咗呢件事，翻到去之後老師要省你啦，你喺度大汗揼細汗，即係不斷咁飆汗咁嘅意思啦，即係證明心理好緊張啊！好啦，咁啊我哋嘅阿雅靜咧就先下一城啊，俾啲掌聲雅靜先啊！
4: 多謝。
3: 平時聽過呢句歇後語啊嘛？
4: 有了解過。
3: 有冇人講過你啊？
4: 冇。
3: 你有冇自己曾經有咁嘅一個場景啊？
4: 而家有少少。
3: 而家就有少少嘛。喂，我唔係你媽子，亦都唔係你爸爸。咁啊，你答唔出嚟又唔會打 pat pat 咁，所以唔需要大汗揼細汗嚇。嗱，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廣府人咧用一啲好特別嘅場景或者引個古人出嚟而講一句好特別嘅歇後語。咁但係呢一句歇後語講完之後嘅話咧，即使你係大汗揼細汗都好啦，你都會會心一笑。因為確實係你嗰個狀態，而且可能會令到你唔會咁緊張添啊！諗到咗成吉思汗、鐵木真打仔啊！好啦，第二個歇後語係同我哋以前嘅五行八作啊，即係好多工種相關嘅五行八作，頻頻撲撲嗱呢句歇後語，我基本上有100%嘅信心，兩位同學咧係答唔到出嚟嘅，因為首先你未做過呢樣嘢先啊。上聯啊嚇，歇後語趁虛賣魚尾，趁虛賣魚尾賣啊！趁虛知唔知咩意思啊？
4: 趕市集
3: 係啊，趕市集賣魚尾，即係我賣條魚尾俾你啦。咁下邊嗰句歇後語係咩咧？我見到個講話上邊有隻烏鴉飛過，鴉鴉，跟住頭先啱好先下一城嘅雅靜咧，就喺度冒緊星星咁樣嘅，有冇聽過？
4: 冇啊，
3: 我都冇聽過呢次，所以我就話我揾我朋友部書出嚟啦嚇。嗱，要出嚟啦，都係有些少貶義嘅。趁虛賣魚尾，實要搭嘴。知唔知咩意思啊？
5: 要討價還價
3: 咯。唔係咁樣嘅啊！嗱，趁虛賣魚尾，即係等於我要去趁虛啦，我要買一條魚尾翻去。咁我問你啊，你如果係去有冇去買個燒臘啊？買個燒臘。
5: 有。
3: 買燒臘，你如果係買燒鴨嘅或者燒鵝嘅上裝，佢要搭啲咩俾你？
5: 頸。
3: 頸或者頭啊嘛，係咪？
5: 係。
3: 係啊，點解咧？
5: 唔夠清，
3: 唔係，主要咧就係可能頸或者頭咧，有一些淋巴或者有啲人唔中意食嘅，咁佢賣唔出去噶嘛，咁所以要搭啲俾你，咁然之後有稱嘅話，咪多啲錢咯。如果唔係佢賣唔出去，抌又嘥噶啦。咁所以呢個係潛規則嚟嘅。咁所以賣魚尾，我買嗰個咧，我話我想食魚尾啊，買條魚尾俾我，但係一條魚得個尾啫。如果你買咗呢個魚尾嘅話咧，個魚頭或者魚嘴可能有啲人唔中意食噶嘛，就唔買噶啦。咁所以我實要。搭翻嚿鱼嘴俾你嘅，实要搭嘴咁啊，所以搭嘴就系好似我哋买烧腊咁样，要买烧鹅搭个烧鹅头或者系搭件烧鹅颈俾你啊，系一个行业嘅潜规则。咁搭嘴系咩意思？唔好搭嘴，
5: 插口
3: 啊，插口啦，即系等于我话，呢个人啊趁虚卖鱼尾，实要搭嘴咧，即系我讲完之后嘅话咧，佢肯定要搭嘴嘅，肯定要不断咁样不停咁样解释，佢唔会认错嘅，就系咁样啦。知道未？
5: 嗯。
3: OK， 咁啊，两位同学咧又损失咗题啦。OK， 好啦，第三题咯，我哋粤语歇后语嘅考试系讲戏行嘅。咁啊，我相信今次阿广华应该有些少优势啦吧，因为之前你话你阿姑婆系俾你听粤曲大噶嘛，同戏行相关呢个歇后语啊，戏如人生啊，言语似金，歇后语嘅上联就系大花面。抹眼泪，系啦，两位同学静晒，
4: 面都花晒，
3: 面都花晒，你真系估啦，系咪？有些少咁嘅意思，系啊，咁但系好少可话面都花晒，大花面抹眼泪，虽然面都花晒啦，但系佢冇咩特别嘅意思，又可以讲到歇后语，因为歇后语佢会有啲好特别意思，通常嚟讲都系贬义嚟嘅，当然系面都花晒嘅。咁啊，讲话咧，估唔估到啊？
5: 估唔到啊！
3: 估唔到啊！即系估你唔到啦。嗱，好啦。大花面知唔知系咩啊？大花面就系喺粤剧当中嘅一个丑角，扮钟馗啦， 等等的这些整块面画到天花龙凤。

0: 嗰只大花面啦。咁如果佢喺演戏嘅时候抹眼泪，唔小心抹到自己块面，再加上演戏嘅时候会有汗噶嘛，咁咪会成块面花晒咯，咪离行离辣咯，系啦，即系等于我哋讲嘅乱晒大谱咁嘅意思。咁即系等于你大花面抹眼泪，好多程式化嘅嘢你系唔可以掂到块面嘅，你可以去抹眼泪。但你是可以虛擬地去抹眼淚，這個程式化的東西不要碰到臉，如果不是你做事就離行離辣了，所以這一句歇後語就是大花面抹眼淚離行離辣，所以我剛才說如果你答到一題你都算是正常或者優秀的。好了，還有一題，這題應該都大家都識些少了，提示跟英文相關，講飲講食人生積極，這個上联就是番鬼月饼，番鬼月饼。OK， 两位同学又静晒，
1: 唔系好硬噶？
0: 唔系，点解番鬼月饼会好硬？番鬼都唔食月饼噶啦嘛，月饼我哋中国人系喺中秋节期间食噶嘛。
1: 嗯，
0: 但系番鬼月饼系乜嘢咧？佢哋用英文点讲月饼咧
1: ？Moon cake。
0: 系啦，咁如果系讲歪些少，可能大家唔知啊，我都系公布答案啦。番鬼月饼啊，呢个人真系番鬼月饼 ，moon cake 啊，系啦 ，moon cake 啊，咁就系 moon cake 咁嘅意思，即系等于有啲歇后语咧系同外语相关嘅。好啦，我哋俾啲掌声啊，雅静啦，系你答咗一题，算系正常些少嘅，但系阿广华你一题都唔中喎，系啊，
1: 要补翻课先。
0: 系啦，下次借翻呢本书翻去睇睇啦，叫《同雪岭南古韵系列之歇一歇》啊，咁啊。在我们粤语当中很多的歇后语都是很有故事很得戚的，这个其实在香港和广州会不会都经常有些老一辈的老人家跟我们讲歇后语的，
1: 都有，例如说你是不是王婆卖瓜，就是说你是不是自卖自夸
0: 这些都是初版歇后语，
1: 是啊，没
0: 错，低阶的，可能是中阶的，刚才你答中的那个可能算是中阶一点，还有一些高阶的可能跟戏行相关，跟美食相关，大家就不清楚，所以如果对于粤语有兴趣的朋友，对于我们同根同源的这种语言，希望想了解更多的朋友，欢迎在网上通过很多自媒体或者通过一些书籍去了解一下。这个钟数我们都稍事休息，玩完游戏回来之后我们都听一首歌，稍回来还会跟两位同学来自香港的李广华、王雅静再讨论我哋今日呢一期同粤语相关主题嘅节目咧，有关嘅话题，同源异流，点样同声同气？
2: 桃花

0: 拖，传递年轻嘅激情，为新时代打 call， 开拓广阔嘅视野。今日我主播，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今日除咗我之外嘅话啦，我哋仲有两位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香港同学加盟节目，同我哋一齐做分享嘅。继续邀请佢哋介绍我自己先啦。
2: 大家好，我是王雅静，来自中国香港，现在是暨南大学读紧新闻学专业。
1: 雅静你好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广华，来自中国香港，现在都在暨南大学读紧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啊。
1: 两位来自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同学噶。咁其实我哋讲到话粤语呢个题目嘅话啦，粤语点样传播会更加之好呢？嗱，之前我哋都曾经分享到咗粤语歌嘅话题。今天讲的是香港和广州两地语言不同的相关话题。经过刚才我们又分享自己最喜欢的粤语UP主，分享广港两地粤语的儿童，再加上刚才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考试或者测试粤语歇后语，大家得的分数都比较低。有什么感觉呢？做完这期节目对于粤语的这个传播，或者对于我们每天都讲的这种语言，有些怎样实实在在的感受？我想问问雅静先。
2: 我觉得粤语因为它都有分不同的 语系啦，而且在不同地区的叫法都不同，但是我觉得最主要是我们会将生活到观察到的东西啊，或者是我们想表达的东西，以不同的形式去呈现出来，讲回给人家知去沟通的。
1: 那即是粤语都是一种语言，都是有沟通这样，希望多些去跟大家作分享。因为你们是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之前呢你们跟我 说、哎、你们想做一系列的短视频，希望通过短视频来跟大家传播粤语。当时哪个计划出来的？
3: 雅静。
1: 雅静，当时你怎么想的呢？你现在想做些什么？
2: 当时是因为发现，其实自己和身边同学来自不同地区的同学讲的嘢叫法是有少少不同的、有时又会有少少笑话啦，有时候哦，原来又识翻少少多啲不同地方的叫法。我觉得因为语言是一个很多元化、互相交融平等的一个表达方式，咁系可以做翻少少嘅节目，同大家嚟一个小科普，或者嚟增加日常中生活的乐趣咁样嘅。
1: 我对此有个小小嘅建议咧，就因为、其实要融入一个场景当中，大家先至明系咩意思啊。所以咧，我之前咧都曾经揾过一啲好特别嘅场景啊。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喺香港嘅茶餐厅咧，会有好多茶餐厅嘅专有名词嘅咧。譬如话唔该，俾翻碗靓仔啊，俾翻碗靓女啊，知唔知咩意思啊？唔知咧，两个都系擘大个口得个窿系嘛？靓仔就系香港茶餐厅嘅专用嘅一个说法，俾翻碗白饭系啊。咁啊，靓女我冇记错嘅话咧，系俾翻碗白粥系啦，冇错啦。你又知系估嘅，
3: 谂到
1: 谂到啊嘛。咁啊，如果话唔该，整翻杯飞沙酒奶，
3: 鸳鸯奶茶，
1: 鸳鸯奶茶，飞沙酒奶，飞沙就飞走砂糖，跟住酒奶。奶都不加，系啦，咁所以咧，佢一杯黑咖啡，系啦，飞沙酒奶，咁跟住俾翻。

0: 语是很博大精深的，譬如说刚才老师考的那些歇后语，
1: 那四个歇后语
0: 一个都答不出来，
1: 只是九牛一毛，我相信你一本都答不出来，
0: 是啊，所以就是觉得自己还有很多要提升的地方咯，既然说自己想推广粤语，那自己要先了解好才可以做。
1: 这个是对于过去自己可能未搜集到那么多知识，未来要加把劲，还有没有其他呢？那未来的粤语你觉得它怎样去发展，或者是怎样去在大湾区，因为我们大湾区呢粤语是同根同源的，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当中讲到了粤剧，是大家同根同源可以一起去发展的，我相信用粤语去演绎粤剧的这个语言，肯定都是同根同源的。那我不知道现在香港或者广州会不会有些大家一起去做的事去推广粤语，令到好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有更加多的机会去了解这样的一些相关的项目呢？
0: 譬如说现在暨南大学推出的我们这个训练营啦，湾区主播训练营啦，就咁之前呢我们不是说只能够是邀请香港澳门的学生，咁慢慢咁样由香港澳门到广州的学生都可以加入，再到听得明但是不懂讲的同学都可以加入，咁我就想其实可以再将这个班再放大一些，就令到更多人可以加入你参与我们咯。
1: 这个要跟我们的班主任谈谈了这个方向是好的。那么我知道暨南大学的澳门文化研究院也都会有相关的项目，就是粤剧进校园，他们会有粤剧十几讲，邀请很多粤剧老师入到来 K 大，每个星期晚黑呢会做一个讲座跟大家做分享，有些讲戏服，有些可能讲是作曲，有些可能讲经典的唱段，有些可能还给大家去体验，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很特别的项目，都是传播了粤文化这样。好了，最后呢我想问下两位同学，对于粤语的传承和传播或者是共同发展，有些怎样的寄语呢？问问雅静先。
2: 白香果又好，熱情果又好，吃下去都是酸酸甜甜。我觉得啦，粤语多花款，怎样说都是好，不同地方都有不同的讲法，多元化的粤语同根同源一家亲，平时我们讲多几句就是最好的传承啦。
1: 无论是我们草莓又好，士多啤梨都好，都是吃完之后甜滋滋，目的是一样的，最终出来的效果都是一样的，希望大家一起努力。还有讲话呢，
0: 广府话是根，香港话是枝，根深枝茂，同出一树，希望大家可以同声同气，一起传播，一起传承我们的粤语。
1: 没错，就正如我们的节目都是用粤语跟大家一起沟通交流的。今天都多谢你，来自暨南大学。

0: 亦都希望咧两位同学喺之后湾区主播训练营当中咧会有全新嘅作品啊，特别系视频作品同大家呈现，好嘛？
1: 好啊。
0: 好，咁啊，今期节目到呢度啊，不如我哋下次再倾过好嘛？
1: 好。
0: 好，系咁先，拜拜。
1: 拜拜。

0: 今日我主播 Showtime 时间，星期六日大湾区之声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3: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6: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根脉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7: 大家好，我系郑允。根脉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系晚上七点同十一点。
6: 咁首先喺节目开始啦，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根脉中华节目嘅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咧会带嚟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今日会播出《开箱香港文博会上嘅港式文创》。
7: 传承有我嘅环节将会听到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由纸伞制作技艺

0: 代表性传承人毕禄福和儿子毕元新的传承故事。
1: 而今天的八雅会馆环节，我们一起来听武汉音乐学院中乐系笛子副教授张莹莹和大家分享竹笛的艺术魅力。
0: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山大学教授彭玉平将会讲述宋代词人李清照诗歌里的春天。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天的今日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一起去到文博会了解开箱香港文博会上的港式文创。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更麦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0: 墨香古卷流传千年文脉，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五月二十一号至二十六号，金脉中华推出六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带你走进第二十二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的传承实践，讲述两岸暨港澳文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故事。今日播出开箱香港文博会上的港式文创，采制是总台记者于音淼、陆伟。
1: 本届文博会香港馆设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以开箱香港为主题，通过主题展览、文创产品展销以及文化讲座、创意工作坊等丰富形式，聚焦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集中展现港式文创扎根中华文脉、融古初新的独特魅力，生动诠释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在非遗活化、文化传承中的鲜活实践与独特优势。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
2: 我们这个香港馆，我个人觉得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用了很多香港本地的元素跟香港的非遗。香港的非遗跟内地很多的非遗其实同根同源，对弘扬我们中华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我们这边九个创作单位带来了126组的这个艺术装置或者艺术品，另外有13个设计师带来了83项售卖的产品，其中有超过一半都是有香港非遗的元素在里面的。那大家通过这些产品可以重新去认识我们的非遗，这个是有很重要的意义。譬如我们有一个艺术玩具，它是用香港的凉茶这个非遗来做主题的，那也是很吸引人啊。它把一个很传统的一个非遗的项目用一个很有现代感的表现的方式做成一件玩具，我们的年轻人他们就很热爱这些好玩的玩具，带动他们透过这个玩具去认识背后的非遗的元素。
1: 开箱香港，一盒一故事。本届文博会香港展团创新采用城市盲盒策展理念，打破传统展览形式，将香港的市井烟火、非遗工艺、潮流艺术、数字创意封装进盲盒，让每一件展品都成为讲述香港故事、传递城市精神的文化载体，彰显香港文创传统不守旧、创新不忘本的独特气质。香港馆策展人张国林：
3: 这个策展的概念主要是我们把香港的每一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的主题叫开箱香港，就好像一个盲盒子吧，进里面过来慢慢打开我们香港可能传统文化，包括一些新的我们有比较数码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展览出来，有些是非遗的一个东西在里面，我们希望把香港不同的部分给大家分享。
1: 与往届不同，本届文博会香港馆打破了以往单一展示模式，以场景化、年轻化的展陈设计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空间，层层解锁香港多元文化魅力。现场香港馆化身为巨型盲盒，以工艺盲盒、情感盲盒、虚实盲盒划分三大主题展区，集结九家香港本土原创设计师品牌，百余件展品，覆盖传统工艺换新、潮流手作、数字艺术、微缩场景等多元形态，在为观众呈现一场兼具传统底蕴与潮流活力的沉浸式文创盛宴的同时，全方位呈现香港文创的创作活力与文化厚度。香港馆统筹负责人李玉琪：
4: 这一次香港馆我们用长方形盲盒的剥落排列的方式呈现立体的城市的感觉，希望让参观者了解香港比较多元的一个文化内涵，展开一场跟香港原创设计深度的对话。这一次香港馆青绿色就是希望体现香港这个城市的动力，然后还有紫色就是希望呈现香港独特的魅力，然后还有浅灰色就是希望展现香港都市的一个质感，这样子。我们希望参观者可以在来到的时候就是好像一个抽盲盒的概念，就是抽盒然后开箱，然后就是在开箱里面发现惊喜，然后就打卡，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节奏在里面，就是你在这里走动的话就可以探索工艺情感，然后还有就是真实和虚而自由切换的感官，这样子。
1: 走进香港馆，文化与科技的火花在这里迸发，香港非遗凉茶与机器人相结合的创意手办，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重现的昔日九龙城寨面貌与生活情境吸引了大量观者的目光。现场前来观展的深圳市民张女士告诉记者，
5: 其实深圳的文博会我每年都来，然后这个香港馆的话呢，我是必看的，特别是今年的这个开箱的形式真的特别吸引我，我真的挺喜欢的。
1: 展馆里九龙霓虹的展台前也有不少人驻足，作为昔日香港视觉形象的代表之一，霓虹灯招牌已经成为香港街道和地景轮廓不可磨灭的一部分。然而随着时代变迁，霓虹文化因各种原因逐渐褪色。该品牌创办人刘浩辉表示，创立品牌也是为了延续霓虹灯工艺和霓虹文化。
6: 我也是一个霓虹灯的艺术家，主要是用霓虹灯来做我的创作的。我们里面是因为以前霓虹灯很代表香港呢，晚上的景色是因为有很多霓虹灯的招牌，它是伴随着我的成长呢，我们觉得它是很美。
1: 香港馆统筹负责人李玉琪表示，
4: 我们希望呈现的就是香港设计的独特性，然后就在于工艺美学有浓厚的情感，然后还有就是数码创意的深度融合这样子。其实从本次的展出的作品中你可以看到，就是有工艺，然后就是传承，然后传承之后就是转化创新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 IP， 然后跨界的合作。
1: 今年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辖下文创产业发展处率领香港业界连续第三年参展文博会，馆内还首设展销专区，提供80多款精选香港文创产品供访客现场选购，其中部分产品来自文创处与故宫文创合办。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内，故宫文创香港空间展示的香港文创荟萃系列，涵盖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及艺术玩具等主题。部分产品来自香港馆参展单位及曾接受文创处资助创作的设计师，其中包括由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传承人或艺术家特别为香港文创荟萃项目创作的广彩、花钮及木雕作品，以及蒸笼制作技艺衍生的作品，也有香港设计师在同一项目下创作的原创艺术玩具，如围巾、云肩、钱包及挂饰等。部分作品的灵感更是来自故宫馆藏文物，通过香港设计师的独特审美为传统文化添上新的色彩，焕发全新潮流生机。正如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所说，
2: 我们香港跟内地其实是同根同源的，我们是深受这个岭南文化的影响，那也协助不同的人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欣赏我们的中华文化。这个也是为什么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他会选择在香港，我们有一个香港故宫博物馆作为一个分支去呈现一些故宫的产品，因为就是通过我们香港不同的叙事的方式，我们讲同一个文物，我们有不同的角度去讲一个有所不同的故事。那大家可能在香港看完了有兴趣，他会再去北京故宫那边再看，也或者在北京故宫看完了知道香港这边有另外一个讲故事的方法，他会来香港这边看。所以这个对我们文化传承是很有帮助的，我也相信我们香港的软实力可以更好的融入和以服务我们国家发展大局。
1: 小小盲盒装的是港式心意，传的是中华文脉，这场别开生面的文化盛宴既展现港式文创年轻化设计、生活化

表达的特色，也见证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融、文脉传承的蓬勃生机。未来，香港将持续发挥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优势，活化传统，续写文化新篇。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7: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咁啊，提醒阁下收听收睇我哋《跟麦中华》。

0: 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嘅客户端啦，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1: 分水扬子散是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镇的民间工艺品，至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被誉为中国民间散艺的活化石。一把油纸散要经过锯托、砖胶、糊纸、敲散、上油等90多度的工序才可以完成。2008年分水油纸散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今天的传承有我环节，主人公是68岁的毕六福。他从小就跟随自己的长辈学习制散技艺，是分水油纸散毕家的第六代传人，亦都是分水油纸散制作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而近年来，毕六福和他的仔毕元新是携手对油纸散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改进，是由此开发出了袈裟工艺油纸散、毛童油味油纸散等等，还有卡通元素、熊猫元素和川剧元素等的图案都被印上去散面当中，为历史悠久的油纸散注入了新的活力。下面我们来听毕六福和他的仔毕元新他们的匠心传承故事，散稳千年。
2: 油纸散一种中国传统语句，经历了千年传承，自带一种典雅诗意，撑起了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分水油纸散起源于明末清初，是四川省泸州市的汉族民间工艺品，产于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乡，当地丰富的楠竹资源为这门技艺提供了天然的原材料。一把有寓意的油纸伞不仅具有实用性，亦可融入自然，点亮生活空间，使人感受到如诗如画的独特韵味。2009年分水油纸伞申遗成功之后，祖祖辈辈生活在分水岭街上的毕六福从一名制伞匠人变成了一位非遗大师，除了他以外的所有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只有毕六福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3: 最主要的是做的是传统的，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伞。
2: 毕六福的儿子毕元申在2009年初因油纸伞传统制作技艺传承后继无人，他放弃了在成都优渥的城市生活和工作条件，返回分水岭和父亲一起学习油纸伞的制作。
4: 基于就是说，一个是对于家族对油纸伞的情感，有责任来传承这门手艺。我爸爸他是一个纯粹的手艺人，然后他可能感觉到自己有点力不从心嘛，当时就叫我回来。
2: 儿子毕元申一直在钻研将年轻人喜欢的潮流趋势融入设计当中。十里桃花、清明上河图、天上漓江、仙鹤踏月等伞面设计非常受大众喜爱，但是什么样的创意才能带给毕家油纸伞一个新的突破，也是毕元申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4: 我们在伞面上面创作了上千种图案，所以说我们在想能不能够走出创新的第二步，就是说在伞面上面加入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元素。
2: 毕家油纸伞一直坚持着纯手工制作，拥有上百道工序。油纸伞因材料的特殊性、结实耐用，成了它的第一个讲究。
3: 选竹子是每年的农历8月15以后到大旱小旱时候，需要3年以上3到5年的竹子。如果说嫩弱的竹子是不能出伞的，要选成熟的竹子。
2: 取材于天然楠竹竹料制作伞骨，将削好的竹片按进木制伞托，钻孔，将线绳用 Z 字形环绕等不同方式穿孔而过，将伞骨逐一组合成伞架。在众多工序中，最具特色的当属满穿伞技艺，用5色丝线穿度2000多针，堪称伞中绝活。结实的伞架 可反复称收3000余次不坏。除此之外，用高韧油纸和细韧棉纸制作伞面，刷上防水桐油，更是为油纸伞的实用性提供了更多的保障。这也让伞面的纸材选择成为油纸伞制作的另一个关键之处。
3: 结果质地相当好。
4: 哎，这里面这个纤维还挺不错的。
3: 但是我们还要试试搞过。
4: 我肯定要尝试一下嘛。哎，这个纸是什么纸啊？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叶纸在里面。
2: 想要制作出一把质量优良的油纸伞，研究各种纸张成了父子俩的日常。这种毫无预兆出现在眼前的粗纤维手工纸，给了毕元申意外的灵感。
4: 纸里面那个纤维就像一些竹叶啊之类的，反正那个纤维是很明显的，所以说我一下就好像就有了一种创作的灵感。
2: 儿子毕元申提出了将竹叶融进伞面的想法，经验丰富的父亲清楚，将平整轻薄的竹叶和伞面融为一体虽然可行，但是却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3: 因为这个油纸伞，因为我们的纸是很薄的，因为竹叶是很厚的，竹叶是很薄的嘛。
2: 毕家油纸伞使用手工纸，保留着油纸伞古法狮虎伞面的制作方式。那么什么是狮虎呢？就是把一张伞面分为1/7小面，每一个小面完全用特制浆糊打狮粘贴在伞上，每一个小面的厚度最少达到3层伞纸，这样制出的油纸伞伞面之间有了空隙，遇冷遇热，遇干遇湿，才不会干裂，才能真正的实用。多个伞面拼接而成，每一个伞面与伞骨相连，让油纸伞更加稳固，但同时也要求伞面近乎完美的平整度。虽然困难，但毕元申付诸行动，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长期合作的手工纸厂老板，期待他们能够在传统手工纸浆环节助自己一臂之力。可惜他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即使是拥有几十年油纸制作经验的老板，也从未在纸浆中融入过植物。毕六福也很珍惜儿子这来之不易的创意，植物与纸的结合耗人耗时，若想实现，以他的经验来看，可能要按植物标本的流程来做。
3: 通过四层纸其中的有2层纸就是手工制造的，要手工制造的纸附上注意才能够圆满，才能好看。
2: 为了实现儿子的心愿，毕六福悄悄找来了一位专注于植物标本研究的徒弟取经，其步骤比他想象的更为精细。毕六福在心中记下，决定先做尝试。毕元申除了日常工作之外，把其余时间都用来研究竹叶伞。毕元申没有想到，父亲不经意间其实已经为实现自己的心愿付出了很多努力。他已经从植物标本专家那里求得了竹叶标本制作的专业方法。
4: 因为当时我记得我爷爷给我爸爸说，这门手艺呢，你怎么样也得坚守着把它传承下去，所以说可能基于这种感情，我父亲一直在最困难的时候都没有放弃过。
2: 毕元申听到父亲的意见之后，不免对自己的思路陷入了怀疑。他一直把竹叶伞的制作难点放在手工纸浆环节，其实相比于将竹叶融入纸浆直接制作出伞纸，将采集的竹叶制成标本夹在伞纸之间的方法反而更加简洁方便。一把精美的油纸伞标本需要细心去挑选材料，精心制作和反复留意状态与色彩。植物标本需要仔细的压制和干燥，要尽可能的使其平整，保持自然的形态。压制过程耗时3到7天，存放于日光直射下，让其水分迅速蒸发，避免过度变色或潮湿发霉，这样才能初步制作出可选的标本原材。将植物标本打磨平整，达到各个角度同一厚度。

0: 油脂，克数低至17克，保证透光性，让植物标本清晰可见。经过细心打磨，植物标本系列油脂伞终于问世。繁复精美的中国风图样已然成为毕加油脂伞的标志。这种清新淡雅的标本油脂伞却让一些老客户感到过于简单。
1: 这个世界上的人，他有的喜欢是花露的，有的喜欢是素净的，最主要的是自己要有一个定心。
0: 面对新作品的褒贬不一，父子俩有着不同的看法。
2: 我爸爸的话，他是一个做事很传统，在传统的时候又是一个很坚持的一个人。他对一些新的事物，像现在我们流行的一些互联网，他是一点也不懂的。对于我来讲的话，是很在乎的。
0: 儿子毕元申认为，这种清丽简约的风格正是年轻女孩会喜欢的，只要稍加改进，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就可以大获成功。细心的他发现，评论普遍是觉得颜色不够浓，留白太多。毕元申想到了一种令他印象深刻的一抹古朴典雅的蓝色——扎染，这是一种中国民间传统而独特的手工染色工艺。而它的传统染色材料就是板蓝，是我们熟悉的板蓝根药品的原材料，也是取之于自然。
2: 本身杂染也是我们的一个国家级的非遗嘛，就想着我们两个非遗强强联合，然后创作一个新的产品出来。
0: 毕元申把正要上线的扎染技术与植物标本合二为一，用扎染的天然色彩填补了伞面的大面积留白，解决了颜色的缺失。他还把父亲定制化的建议记在了心里，选出了多种合适的植物，根据客户的要求定制植物种类和扎染颜色。果然，改进之后的植物标本油脂伞在直播中广受欢迎。
3: 这个呢，伞面上的话是和非遗师傅结合的一个我们的扎染和晕染的一个手工技艺，然后呢，里面的话真植物真标本，里面的话是根据我们的不同的一个时令制作的一个油脂伞的一个标本系列，里面的话它是根据季节的不同，里面标本有变化。
0: 在油脂伞原本复杂的工序之上，寻找有意义和魅力的植物，再经过技法与时间沉淀，制为标本，最后再成为自然馈赠的优美伞面，这样的一把植物标本油脂伞，将植物之美、自然之韵，赋予了生命的寓意，既美的甜蜜，又富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分水岭镇的人们认为，油脂伞的油字谐音为有，而在当地语言中，脂与子同音，油脂就暗含了油子的吉祥寓意。穿竹为骨，细致为上，几杆竹子，几张伞纸，一个人，一双手，一把油纸伞，传承了几代人的心血，撑起了数百年的风雨。
4: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这个环节是八雅会馆。
0: 伴随着笛子曲竹舞走进八雅会馆的环节，我们一起赏识竹笛的艺术魅力。笛子是古老的中国乐器，亦都是中国乐器当中最具代表性、最有民族特色的吹奏乐器之一，和中国传统音乐中常用的横吹木管乐器之一。因为大多数笛子均是用天然的竹材制作而成，所以又称之为竹笛。中国竹笛因为音色不同，一般分为南方的曲笛、北方的邦笛和介于两者之间的中笛。
1: 而笛子是民间音乐、地方戏曲和民族歌舞的重要伴奏乐器，亦是我们中国民族管弦乐队当中主要的成员，在民族乐队当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0: 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乐器贾湖骨笛至今已经有8000年的历史。这支骨笛已经可以吹奏7声音阶了。据传古

0: 中有记载的最早的笛曲。笛子吹奏的时候，声音清脆，婉转悠扬，笛音常寄寓住山水之乐，清新致远，引领人们触及那份淡薄的野趣。
1: 张莹莹，她是武汉音乐学院中乐系的笛子教师，是青年笛箫演奏家，全国第一位荣获专业舞台艺术领域中国政府最高奖文华奖竹笛青年专业组金奖的女演奏家。近日张莹莹接受了我们总台大湾区之声的记者余婷的专访，分享了竹笛的艺术魅力。下面一起来听她的分享。
2: 竹笛最有特色的点，我认为是它的音色。好的音色离不开好的笛膜，笛膜会直接影响竹笛的音色，它会随着温度、湿度的变化而变化。舞台上的灯光、后场时的空调等环境因素都会对笛膜产生非常大的影响。那大笛子和小笛子的音色也完全不同。小笛子我们称之为邦笛，音色高亢明亮，适合演奏热烈奔放的音乐旋律。大笛子我们称之为曲笛，音色低沉浑厚，适合表达内敛温和的音乐旋律。一首大型协奏曲中，我们可能会用到很多只笛子，从小到大，用不一样的音色来塑造出不同的音乐形象。我觉得这是竹笛独特的音乐特色和魅力所在。
0: 在历史上的明清时期，笛子作为戏曲民族的伴奏乐器，在中国大地广为流传，令到笛子带有了明显的地域特色。好似地方的吹管乐队、南方的昆曲和北方的梆子戏伴奏入面都有笛子的身影。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笛子先作为独奏乐器登上舞台，从此大放异彩。
1: 而现代民乐可以说飞速发展，竹笛专业亦都成为了各大音乐院校的一个热门的专业了。大量的笛子新作品亦都令到竹笛这个古老的乐器焕发出了新的活力。不同的音色、不同的合奏方式是给了竹笛不同的面貌。所以在张莹莹看来，近年来竹笛艺术的发展可以说蓬勃而又多元，
2: 在涌现出众多不同风格题材的作品以及大型竹笛协奏曲之后，其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创作上的深化与融合，题材拓展，从传统民歌、戏曲改编深入到表现历史、哲学、地域文化乃至现代人文关怀，技法创新，在传统赠、叠、打、颤基础上大量吸收借鉴西方现代音乐作曲技法与演奏技术，极大丰富了音乐表现力。形式多样，除协奏曲外，重奏曲、室内乐与电子音乐或多媒体结合的作品也日益增多。二，演奏与教育的体系化，演奏水准、专业演奏家的技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音色、力度、音乐层次的控制更为精细。教学体系、专业音乐院校的教学体系日趋完善，教材、曲目库不断丰富，培养了众多高水平的演奏与创作人才。第三，传播与影响力的扩大，舞台国际化，竹笛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世界各地的音乐厅，与国际乐团合作，成为代表中国音乐文化的重要符号，受众普及，通过新媒体、跨界合作等方式吸引了更广泛、更年轻的听众群体。总体来看，在作品繁荣之后，竹笛艺术正朝着创作专业化、演奏国际化、教育系统化的方向坚实迈进，从一件传统乐器成长为能在当代音乐语境中承载深刻文化表达的独奏乐器。
1: 张莹莹九岁就跟着自己爸爸学习吹笛子，学习期间她先后得到了笛子演奏家、教育家周波和天津音乐学院的教授杨立忠，以及是北派笛子大师曾永清等多位笛子演奏家、教育家他们的悉心教导。
0: 在教学上，他有着独特的教学方式，重视学生基本功的练习，

0: 启发学生对音乐内涵的理解。学生在国内各大的比赛当中屡次获奖。
1: 而2018年，张盈盈成立了武汉音乐学院东方笛韵竹笛乐团，是由武汉音乐学院优秀的竹笛专业的学生组成的。而这个乐团呢，旨在合作创新，充分发挥每一个学生的专业水平，赋予他们展示的平台，传播中国乐器最美的声音，充分展示中国音乐的魅力。下面继续来听张盈盈的介绍。
2: 在这些年的教学中，除了教授学生传统作品，也在不断让他们学习现代作品。而我自己最欣慰的一件事，就是创办了武汉音乐学院东方笛韵竹笛乐团。从声部分工到排练演出，每一次的艺术实践都让学生们积累了学习经验。从视觉和听觉上来说，这么多笛子演奏一首乐曲的不同声部，其音乐效果更加饱满立体，但也是对学生们音准、节奏和音乐表现力的一大考验。所以每次演出前，我们都会利用大量时间排练，也让大家感受到不同于独奏的力量感。
0: 2008年，张盈盈获得文华奖竹笛专业组金奖。2018年，由北京环球音像出版社发行个人笛子独奏专辑《竹舞》。
1: 而近年来，张盈盈在全国各地多次举办个人独奏的专场音乐会，出访了美国、德国、印度尼西亚、埃及、波兰和新加坡等国家，以及是中国香港、台湾、澳门等的地区，进行了学术交流和演出的活动，并且演奏了大量的独奏、重奏、合奏等各种形式的现代作品。在舞台之上，他用演奏来诠释初心，只是为了令到竹笛的魅力和力量生生不息。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2: 我经常和学生讲的一句话就是音乐无国界。你可能听不懂法语、意大利语，但是当你演奏出音乐旋律，你想要表达的音乐在对方心里会浮现出他内心的感受。通过多次在国外演出的经历，也让我深刻感受到艺术是世界的语言。外国友人对中国竹笛、对中国音乐的反应，总体可以概括为好奇、惊叹到深受触动。比如有一次讲座中，我展示了循环换气技巧，他们叹为观止，直呼 amazing， 怎么会有如此长的气息。越是中国传统的音乐作品，他们越喜欢，因为旋律非常好听，他们觉得特别有美感。记得有一次，一位外国朋友就说道，笛子的音色真的太好听了，感觉在乐队里像是飘在上面一样，时而刚毅，时而婉转，呈现出强大的音乐表现力。所以作为新时代民族音乐的传承人，我们更要让传统的音乐作品发扬光大，走出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竹笛艺术的魅力与力量。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好了，继续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3: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这个环节是文化公开课。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是婉约词派的代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她既有秀莫芙蓉一笑开，斜煨宝鸭衬香腮，眼波才动被人猜的娇憨，亦都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豪情。她敢于撰写词论，点评大家，提出词别是一家。她一生辗转流离，却始终坚守文脉，不忘本心。
5: 而在少女时代的李清照眼里头，春天是美好的，她满怀着沉醉不知归路这样的豪情日志，又有倚门回首却把青梅臭这样的天真烂漫。但是在她人生步入岁岁暮年之际，李清照却是在国难家仇的动荡不安当中颠沛流离，居无定所。而在那个满目荒凉无人爱惜的日子里头，李清照痛彻心扉，她几咁渴望记忆当中的春天仲能够如约而至，用花的芬芳、草的幽香和树的清脆、水的温柔来冲淡她那份弥漫心底的浓郁愁情。
3: 《武陵春》是李清照51岁时创作的一首词，这首词描写的是暮春的景象，传达出深重的

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野拟泛轻舟。只恐双溪折猛舟，载不动许多愁。这首词作于宋高宗的绍兴五年，也就是公元的1135年。这一年李清照多大呢？51岁。51岁的李清照这时候正流落在浙江的金华一带。这首词写的什么呢？写的什么景象呢？我们从第一句就已经知道，它是写的暮春的景象。风住沉香花已尽，我们从花已尽这三个字就知道，这第一句就已经把春天给它写完掉了。风住沉香呢，风停了。风为什么停了呢？因为原来风吹花落现在花没有了，这个风吹的恐怕动力也没有了。花落在地上以后呢，跟泥土结合在一起，所以香味呢也入城啊。所以我说第一句风住沉香花已尽，那已经把这个整个的春天都给它写没了。日晚倦梳头，那看到这个花一片片的落下，可能也引发了李清照内心的一个愁情。到了傍晚的时候，把自己的头发梳理一下的这个心情也没有。我们想啊，一个女子情绪好的时候，那肯定是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即使情绪不好，无心去化妆打扮，那至少头发是要梳一梳的。我们读李清照这样的词，我们觉得很奇怪，那么一个在我们看来冰清玉洁的李清照，她到傍晚的时候连头发都不想梳，这到底出现了什么情况呢？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李清照的情绪这样的崩溃呢？后面两句其实回答了原因，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物是人非，眼前的景物，眼前的东西，那都跟以前是一样，但是人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在这一个春天，这一个暮春，李清照的情绪是特别的强烈。所以物是人非，那哪些物是人非呢？这个物是人非的地方太多了。物是嘛，比如说眼前的风景跟以前是一样，当年她跟丈夫赵明诚收藏的这些收藏品有部分也还在眼前。但是人非，人已经不是以前的人了。比如说李清照说自己也不是以前的自己啊，至少是精神状态跟情绪跟以前不一样。再说国家也不一样了啊，从原来一个空前强盛的北宋，现在到了一个偏安在江南的这么一个南宋。这种变化确实是一想起来，国家、家庭啊、个人这些变化都综合在一起了，说欲语泪先流，我觉得这句话他把他的感情写到了最低点，他有满腹的话想说，但是话还没有出口，眼泪已经流下来了。所以这种悲哀的这么一个场景，如果没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情感的一个体验，他是写不出来的。但是如果李清照这个《武陵春》总这样写啊，花已经没了，春天结束了，我眼前的一切

努力，他也不想自己一直处于这么一种颓废的一个状态。比如说，眼前的这个春天，虽然已经接近于结束了，但是他还是非常渴望这个春天能多留一会儿。为什么呢？他觉得如果春天还在，那么春天也许会抚慰自己内心的这么一个伤痛。所以我们看到下片的话，他做的努力就体现出来了。闻说双溪春尚好，什么叫闻说？闻说一定是他去问呢、啊，他去问，这里春天没有了，哪里还有春天呢？有的人就告诉他了，说有个地方叫双溪，哎，那里的春色呢，因为在山里面还不错。这个双溪呢，在金华的城南边，有一个东港和南港的两条溪流汇集在这个地方，所以它叫双溪。那么双溪当然是蜿蜒曲折啊，风景优美，是当时的这么一个游览的胜地。李清照听这么一说，马上就动心了，野女泛轻舟，一听说这个地方春色还不错，马上就想去泛轻舟，也就坐了船去漂流一会儿。所以我们说心动不如行动，李清照真的是既心动也行动，所以上片的情感写得非常的悲凉，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的情感就突然上扬了，而且要走出这种悲凉的这个动作都已经出来了。但是李清照又把感情又转了一转，说只恐双溪折猛舟，载不动许多愁。双溪嘛是叫溪流，它这个船肯定是小船。折猛舟呢，第一个是说它的小，第二个来说这个小船呢两头尖尖，所以也像蚱蜢。他说我这满怀的愁情，坐在那小小的船上，那个小小的船能不能承载住我满怀的愁情呢？我想这个比方的本身就很好，因为愁情，我们说再多的愁情，它其实不具有一种重量。但是李清照，他就觉得把这种抽象的感情，他觉得好像有一种具体的重量，这个压抑在内心，所以他觉得既然压抑自己的内心，会不会也把这个小船给它压沉掉了呢？所以我们读完了这首词以后，我们觉得李清照是不是写的一波三折呢？先呢是满怀的绝望，然后呢慢慢的闻说双溪春尚好，又来了一点希望。而且野女泛轻舟，要把这个希望呢要放大，但是很快呢，这个感情又下沉了啊！只恐双溪折猛舟，载不动许多愁。这种一波三折的感情，在这个词里面，可以说表现得淋漓尽致。

0: 各位听众，来到这个时间，今日的跟麦中华亦都告一段落了。要收听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要了解节目更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1: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的收听，亦都欢迎你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再见，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音两天清，四海港滴音。
2: 咱家己咱的掌门。
4: 天涯别境，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天音乡野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涯别境》，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咱节目个主题是桥牌。
5: 今晚一开始嘅叠双红情为之人，等到桥牌对门来过一趟叠双地区嘅竹林习俗，感受叠金嘅家国情怀。直播以叠双桥牌文化为背景嘅电影《叫阿妈的情字》，唔知你同学们呢啊，已是火出口啦哈，成为了2022年迄今为止来的晋江燕山影片嘅最高分影片。
6: 本期大乐仔，我将通过各界关键词，多大家走进电影《叫阿妈的情字》，所以说以大家能够感动。
5: 现初的用人物挂出的是当天每个侧面桥牌。
6: 今日的节目发给大家安排了先后影响版和调节枪等双版。
5: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爱电影，或者是平台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规划内容。
3: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2: 叠山红尘月。
5: 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天涯叠金》节目。一到节目一开始嘅叠山红尘月篇章，咱就不来过一趟桥牌。桥牌伊所承载来用来非常嘅，有叠山人嘅桥情诗啦，叠山人嘅红豆诗啦等等。一今次啊，咱系通过桥牌来了解叠山嘅竹林民俗。啊，有次呢也来感受一下咱叠山嘅家国情怀。
7: 咱叠山只有桥牌是家国情怀嘅最高见证。这个是南烟华侨通过海内外配给结合国内特性特殊嘅油浆载体，既是解决油兼顾回馈嘅功能。到海外蒙山嘅桥包括潜在家乡亲近嘅期盼及担忧。为了让家人能放心，伊拉定期将辛苦赚来的钱款，甲门后家境的造型，值当结合。意思啊，并山上了一种叫做五行合色的特殊家族桥牌。一种呢叫做桥牌呢，因为当阿妈那个家神甲友情叫做 post， 甲咱叠山话个牌呢有谐音，所以咱就改叫做牌。后来又因为咱叠山人结海外叫做婚局。出国呢叫做过婚，所以到叠山嘅桥牌，还有另外一个名叫做魂牌。到这座桥牌嘅日历香港，了叹嘅是对咱祖国家乡以及亲人嘅直情深深嘅思念。今日咱就个叠山文化研究中心特任研究员邓恒波老师，再起来谈谈，甲咱十年不再无关嘅这些桥牌。
8: 叠山地区华侨众多，桥牌文化是研究叠山文化嘅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华传统文化核心，融合了侨各国家的华侨，伊人对当地个眼风俗、个习惯、生活方式、信仰、崇拜等等，将这些信息通过桥牌传递到咱个家乡来。因此，大埔一带桥牌文化个研究里头，咱可以提出以下四个方面来谈。桥牌呢，伊具有明显个爱国、爱乡、爱家个家国情怀个教育责任，同时伊具有明显个弘扬华侨个港口产业史。第三，伊可以弘扬出咱年轻个诚信教育，不但到家乡，就是到桥各地、到海外，融进本地年轻人之中。诚信立足于诚信，港口产业就发展起来。同时， 通过桥坡，咱可以通到到海外发展界接触，也就咱伊对家乡之情感情教育，就通过桥坡之情形象来反哺咱个家乡，咱来陪桥坡具体界这些实力。那泉州界桥坡之道，泉州人大传承汉族文化以及习俗之道。又创造了部地方特色的组织和习俗。就咱泉州来谈，咱家己呢最重视的是十年八族，就是春节、元宵、清明、端午、冬运、中秋等族特色。除了这些最传统的十年八族之外，咱还有每年的正月初七，就叫做农历，六月初六啊。五谷神坛有七夕座，有十月十五祥云座，有十月日时泉州人最重视的拜新节天等等这小作日，大大小小只一撮作日，伊都请肯的海外去发展去创业的泉州人，因此伊能不管是比得起那大的后山甲。一步点过，离遐别正去海外谋生。只要伊能到海外赚有钱，伊能就袂忘记家乡个亲情。老爸许个艰艰苦苦所赚来个钱，有其是定世界，有其是定做一个寄回家乡，来反哺家乡个亲情，建设家乡。到过分个地州人头脑多。伊能都带着对水族甲对生命界信仰崇拜，带着对家乡界美好个回忆，带着对美好生活界创造个鼓励。落日落，十年不聚，最能弘扬甲流露伊人界真情，最动人个是到十年不聚，伊能家来界接触。在配合到副大界简单个案，比如每逢过年，大配界华侨都会寄来年配，但是到年配后辈带来更多界配个。除了年配之外，还有为了家乡亲情界六月界生活寄来月配。逢年过节，特别是去做节个时候。或者是昨日凌晨之时，伊能攞个寄来再配，因此从这台呢，就有年配、月配、再配等等个形象。从昨日个特别个指出个，华侨寄回来个最隆重个，就是过年个清明祭祖。清明祭是中国人祭祀先祖个传统节日，伊个存在端午、中秋。并称为中国汉民族的四大祭日。清明祭的主要祭俗就是扫墓、跨座、搭车等等。当然，清明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扫墓。扫墓呢是祭祀祖先对祖先的对视和敬尊敬，伊是海内外弟子对。清明节该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做华侨常年到海外生活，对清明节伊能念念不忘，都表示家己不忘祖宗的心意。得了到伊所到的各祖国，为人的先人，按照当地的习俗，也当然进行扫墓和祭拜之外，伊能未忘记。落最终就寄回家乡，该一笔捐款，而一笔捐款就专门该写清楚是扫墓之用。特别该指出，寄回个捐款之道，爱要家乡个亲人，每治病到墓中。

0: 所以去增加扫描几摆，比如1973年个时月，新加坡个华侨林木章，伊寄转来家乡伊个第二届批行动逐渐写的，四大清明节，华人子弟皆有依循传统习俗，对社会人养育子女，家出念出。立足会六笔45元，敬拜上人寄生之恩。1970年3月20日，新加坡个林木章伊寄转来家乡个批神话特别个之处。今年上座祭堂，过今只有月二，伊家乡亲人往年大肆祭拜。今年也不例外，我即心碎过一些，对于祭拜所做也甚为动心。只因俗母定心，未曲亲临祭奠，身为一含事业，为此得回六笔40元钱，期待筹备治病三过，历尽后难，好事则已并。表彰善人功德，鹅眼牛叔顺爽更加。
1: 每只空调配到省在的海国华人对骨头的深深关怀及无限的牵挂，伊不仅是性格好的融合，更是情感及文化的传承。每只写作店，每只行文字，都凝聚着伊人爱家爱国的情怀，是咱中华民族无比珍贵的文化资产。当代国子亨克大师由宗熙介绍，曾经将桥坡称为海邦神像，以出来形容桥坡的典故及伊个动摇性。伊不仅是更多的祖先及子末，更是直正整身的传承及年代的见证。咱可以从直空空桥坡的改革，写当届宏远路桥坡回之又回称之正独特的气节，也可以推出桥坡到子弟亨格的之正思念及打动。让家传家变，动称动理界蝶桥整身变得可触可感，又能研究蝶桥文化，提供了最千万的史料，那就继续来改读，甲咱最熟无关的这些桥牌。有请蝶桥文化研究中心第一研究员邓学武老师来为大家做改读。
0: 新加坡的华侨吴亚青分别在1984年3月19日和1985年3月25日。寄回来寄来的人民币100元，伊寄至100元的父神后辈，我特别指出呾，100元作为清明日扫墓祭祖之用。从此之初，桥配个广大个富安之当，每一点每一配许多都说明对清明扫墓个尊款尊用，个希望家乡个人。民族里边去扫墓，可以看到李国华侨对泉州回乡扫墓的同时，也提醒了伊人界爱国爱家界从众敬祖界情怀。就是到每年界70左右，以及家乡有子女出回乡，伊人都特别重视。出回乡是泉州地区界直整独特界。圣经族，泉州都有这种习俗，不论是大伯仔、子女仔，到了十五合会的时候，家长总爱为老仔哥仔出会乡，也就是全国各地所称的圣经族。出了会乡之后，老仔长大成人了，依住的该负起家庭的责任和社会责任，因此出会乡对儿童来讲。对家庭来讲，是直接好些隆重的仪式。各位海外界弟兄都特别的主动，老家的出会乡，只要到家来家族人有老家出会乡，伊人呢都爱到出会乡之中寄回分配，既表示祝贺，也是对家乡界集体。同时也是寄予了对老家长大成人成为社会国家有用之才的教育。比如，乔哥到马来西亚的

0: 即会念世界祖国，依家等来加拉半夜啊，神父啊，红烟个桥牌，伊迄对加加加七十五，对培养去后辈特别著名，那十界人作为出血五子烟，祖国界神加等来加拉个培养七十五，其当我特别个著名啦，十界人作为。出血五折银，可见李国侨胞该老一辈对家乡后辈该成长与该重视。只是空城也祖母到培训人这些打，再次来者在宋子到今年又出血五，蒙着心为话，已经祖孙独占江山，不过也能自立了。祖母眼里。通过了对三道的成长，欢喜之情溢于言表，加拉的培养引出了第二届知名爱去十届人出来为孙子做出血五子烟。虽然是一项更大的培训，更简单大的几句话，表达了李国华侨对咱家乡孙辈的成长。该东西到大两届解配人，也反映了对泉州人董文族制作及泉州董文族习俗该东西。董文族是农历七月十五，又称贵族七月半。民间以农历正月十五为上元，农历七月十五为中元，农历十月十五为下元。泉州呢，民间特别重视董文族，因为到董文族泉州的习俗之道，伊最主要个是诗歌、普渡、放羊口等等。诗歌、普渡反映了泉州人个感恩、个情怀、黑德大道。泉州人对于许一撮高风野鬼，无能转行个。狮子普渡嗰只错已经过时嘅水难，正史历史呢只错正正当死亡紧难，叫人直正安慰，也是直正感恩。咱今天好嘅生活都是脆脆稳稳嘅水难，正史历史以能人生命换来噶，因此落点就嘅习俗之代切割史故。就提醒了泉州人界一种感恩的情怀。泉州人界七月诗歌不亚于创作八月中秋的清明作，到海外泉州一带依然也扮演未唔见的家乡七月诗歌界重要工作。因此到每年的冬运作左右都会纷纷的寄回配款来去家来人新加坡高工作界会议，比如新加坡华侨吴哲洙，伊到加去田安彩灯个妻子个行动下道，问七月份有没硬要加捆行讲嘛之恩，一定不输介意，好介事而有理解手，这灯再回家，只凭配信个时间。是六月十三，说明呾李国个电信就当落六月份伊就开始主动加些个七月份事故制造个工作，其中个几个月就去加来写来信，但不输介意，到时又暗示加来困难，说明伊能对加些之种习俗个东西提到。是达到了伊提早已经有所准备。新加坡的华侨林定开，伊到家去伊个妻子林妙淑个陪个接答。乌江来到七月半卡，另爱再嫁罗泽山五子去做作，日可衰灾，也就是呾解老婆衰二灾呾。伊到七月半卡，我会再嫁个个。即来啲家来个合作做使用，新加坡即位华侨为白青，伊社会家乡去伊个电线 会恩，也就是也能知能使，陪伴这些大，会跟当生银行六比二十元交易撤销，以做七月拜公马之恩，这些东西。我特别搞不得著名，但只个记住是，家当个家来吃过好拜公马之恩。从以前接触广东界培训之当，咱可以推到李国华桥，提早就做好准备，时间到就家当来，热天热家子热国华特别点名是拜公马做主之恩，提醒留意人界家乡情怀。
1: 桥坡山西民工、吊腿民工穿越了彩山文水，承载着海国华侨对故土的深深眷恋和无限的思念。桥坡不仅是海国华侨和家人人之间的经济往来的病症，更是情感交流的纽带，也见证了无数平凡而动人的家国故事。
2: 大水 TS。听嗯，来小咯，
3: 回咪街啊！
2: 天爱叠金，大乐在。这部以叠山桥坡文化为背景的电影《给阿妈的情字》，唔知你听下未哈？啊，依然是拍出口了，成为了2022年的金为止来的揭阳以山影片界最巅峰影片。
4: 无流量明星加天，创苏南电影界第二个电影《给阿妈的情字》，讲述的是孙家小伟养父泰国潜逃失踪40年的阿公，揭开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家族往事。片中不但有桥段多类的亲情故事，更真实再现了标山山背乡南庙的艰辛和坚韧，是社区家己人的一方情字。
2: 这一部电影是导演拿红春一届第三部作品了哈，其中伊拍个把我一件惊的停不了，叠上黄杨电影空白，多了科技阿妈获得了电影评分平台年度高分佳作。这部影片也被视作叠上电影舞蹈界当红回归之作。这《给阿妈的情字》由李斯通、平安通、戴荣启等年轻的演员联合主演，换接角流还后来聂书光、朱国兴、阿李书豪等等个叠上喜剧演员，以及啊泰国肥仔啦、叠上主演等个忙碌眼睛。
4: 影片当典型的桥配，从广东的家庭问候到寄托思念的情话，从最牺牲过的回款到上天关怀的简单呢。汤甚至一泡花镜，这出戏集是主创团队好思思呢，用着西北向南约的盔甲，走访老华侨，从豪如烟海的真实史料当打捞出来，最动人的力量。
2: 影片称赞精致解剖，的确人心，因为光环的情感感命，一路观影的观众当啊，每只观众拢总是动情落泪。咱来听一下啊，这出观众电影的人有咩有爱打？
5: 因为我们是潮汕人嘛，就想要说支持一下我们潮汕的电影。
6: 最近有关注到这部电影，然后就看网上的那个网评也好，然后就觉得那剧情也不错，然后就说想和朋友一起来看一下。
5: 以前我们老一辈人过方的一些艰辛岁月，还是说想要做进一步的了解，这次有一个电影的机会，就想说看一下以前老一辈的艰辛岁月，还有努力生活的这一个态度吧。
2: 我的蒙电影应该点将一阶段。
7: 给阿妈的情书是今年五一档期的一匹黑马，口碑很好，票房也一路逆袭，从潮汕本土火到了全国，更打动了海内外潮人，引发集体共情。他用一份桥批让海内外潮人看见自己，看见祖辈，看见血脉里的情谊。
2: 双头期电影行业协会笔者奖林泽空一阶段。
8: 阿莫的情书立足桥批桥乡独特文脉，接影视讲好潮汕乡愁故事，影片日映既提振潮汕本土影视行业信心，树立创作标杆，又以光影赋能文旅融合，有效擦亮潮汕桥乡文化名片，推动影视与文旅双向赋能协同发展。
4: 下面通过国界观景师吴江多大家走进电影《给阿妈的情字》，说说伊带给人的感动。
2: 情字 贴阿妈的情绪，刚说了一解，跨越山海啊，连接叠山甲南面个哪吒人修魔个故事，温润热让人感动。入世纪三十年代初，叠山产业蛋白生甲叶素洲大家乡相识相恋，住进了家庭。几年后，白生呢就被逼买在其乡下南面谋生。到什么也就是现在的泰国，以西北流啊，开立国界加南基白嫩，并开了一段五七五年的故事。
4: 个称，这部电影百分之九十以上情节，源自真实的华侨往事，被光景而为，写个骨头而侨胞的光影情节。自推过这部电影的人，不能不被其中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所感动。
2: 是啊，严格定义，几十年时间，百姓呢从来没面对过阿叔招，即空有即空界，可谓定义界桥破，莫一跌，依界骨头清浅。
4: 到异国他乡，原本素不相识的人，因为相当的骨头，彼此充足养手，相貌相撞。
2: 苏州甲南基两界五十八界两省，通过桥破彼此连接。卡车用得呢好白棉花，一路见证了两个家庭长达数十年间的情谊。
4: 去阿妈的情字是一个满载千儿女的故事，透视着中国人骨子里最真的善良以及最亲近的情怀。
2: 年轻，中国人的年头情格到全世界是独树一帜的，无论身处何方。古乡界老厝、村巷、山水甲自然之美，拢是人心中不变的坐标，是多子乡村的记忆甲牛大。
4: 电影中，到陷入破谷的小李广茶坊来段，白生甲朋友会，暗井甲农家会学东奔，白日依山前，黄河入海流，员工多彩客，此物最相识。乡音是乡愁的根。行到地个，拢买忘了家己是一个中国人；行到地个，拢会忘了来世个路。
2: 关于耶稣，顶下对本来听信了中国人独有个灵魂啊，从来唔会跌败个。我先了啊，这是修复个电梯，是一只空空个桥坡，是古乡和只路山口凹尖个一个假那，是江海文里心当点了便不觉有影，是心路莫有春天，乐就是我个春天。
4: 苏州到电影的最后见到南基的时候，为带来了直接来自地上的加纳。导演拿红松到采访当提交，关于加纳，有一个电影当无偏白电视的情节。
2: 哈，这情节就是呾苏州呢到写信给阿百姓的时候，这搭档最近啊，先双队呢，甲伊拿回来分配了一张球。这张球呢是一张非常好个三连个加纳球。也所以讲呢，管好只哈，点去偷点。最后呢，蒙险的大队了跌了。苏州虽然是拍了两件，但是我是暗仔呢跌了半一只。伊到新当街打，大家讲呐，真是管好只。只要了等来第五位，然后爱老蒙了只。
4: 更多该做到，所谓乡音难改，骨头难离，就是如此。纵将山海万里，全都不知，只爱心当想着念着故乡，便从不远离。相当的月光照落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回家。
2: 严禁电影台本，白姓呢交流什么之后，告拖三轮车啊，背苦力来谋生。每个月呢，拢会把辛苦赚的钱呢寄登来自来，因为钱拢寄登来了，所以伊始终呢不便重组这个轮回回国。一日呢，这边就是十多年。甲亲情之间呢，所有嘅情感拢寄托到一点点薄薄嘅桥破顶面。
4: 历史上，到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潮汕闽南一带因为地少人多、江南平荒，或者青山里被别下南洋。到马来西亚嘅长家乡、石矿场、泰国嘅码头、工地，从事着重体力劳动。
2: 就叫电影台本所别怪的电影哈，至少遐南面个华人没有任何政治地位，甲法律保护，破天出人成了主一个生存方式。到南面个侨胞会，并且家己个一把力气，为身边个同胞撑起了一片天，也为印度家乡个亲人拼出了一分生个希望。
4: 南方村大，百姓个王兴，一部分来源于母亲个大姑。 一道上老大山龙即使能龙宝回来吃家回来所有的钱把某个囝培养成大学生。后来过去开皇，加上昏贵故里

0: 就叫吴冠廷所打扮嘢，一人用血力之苦到木无冲天嘅心落，硬生生嘅蒸出了满地嘅白米灰。今日嘅风度，正是一方叠山人嘅记忆，更是东宫人大河东江人岁月来般简单嘅真心道听。思念，电影来般一方方桥破拢感人至深。
1: 有妻宿酒，点心红糖，随身家五百元，挂一尺薄阳，生理轻松。行中日暝，吸江桥生明月。依如激对，仿若新到故乡，失了本该感想。
0: 五虎百姓，点心家，一百元已收够。七十顿暝，乐已经归来，总是笑意磨灭。望且行至帐门中。门开嘴参参，黄格咩潜点了暗坑何问？
1: 十月呢更，百姓嘅宿舍罗囊结着茫茫大海，只能够自行凉席。这空空桥坡犹如清澈一关，清浅而明亮。
0: 导演拿红冲姐打单子出现呢，是一个茫茫山脚嘅古听，伊能团队分裂了大量嘅桥坡，模仿伊种嘅新山，伊能嘅文化。最夸张的一册，一封五十字的信，伊能写了三日，正写完。
1: 从在车马嘛，山海相隔，一座桥坡飘渺过海，两庄蜀国黄陵抵达。异乡无世界皇后顶牌，高薪漂泊界流离辛苦，全部拢被名利界藏到心内。只把王冠温柔，要家孤囊。
0: 做到清腔，我便写现就思念，所以一人呢写金麦的故事，写向来数望，写草木狗用，写用不回来的春天，写乐的名字，在燕家这类白米。人生的主角是一个突出思念的银行扮演，毕竟所地之处，思念便会清灰，必然不及之处，思念随月光晒霞。桥坡，
1: 桥坡，这个好在南龙角的密切的物件，广场了电影时装。
0: 对华侨来的，让家乡亲人生活安稳啊，加把情些，就是因人最开心的事。到每只开会的年代，见到他乡的华侨，拢会通过桥坡，联系家己等来，怎样亲近啊，帮扶亲朋。到抗战年代，海外华侨更是当朝的楷，向国内呢敬之敬畏。积极界爱国青，点点点界实现青，甲隆隆界青青，以桥坡之事一肩抓紧。
1: 顶一等，南基岛银仙吉抬高了形形色色的人，也从一座桥坡当透视到异人的故事。
0: 湖南呢，到新来搬红裤老婆，但的妹妹啊，把这笔钱呢，把早件给收回来。到正式界来适当，1927年，李台华桥年节。啊！一部老婆嘅桥坡，去红顶坡呢，请留了十几字吩咐的，就是精神支持属会无能回家。
1: 有人家家当加一空平安坡，向家境保平安。20世纪40年代，泰国邓亚日加去此前嘅桥坡，拥有最感动嘅呼应，坡上更有平安两字。太是简单，却最是珍贵。
0: 今个故事呢，到桥坡来搬荒芜过在过在，每一点欢迎界抓点对搬，拢藏着最精致的情感。伊能是桥包界真心寄托，世界改变界如牛大，是留守青春的希望。
1: 2013年，桥坡当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广东首项世界记忆遗产，被誉为桥式东方。
0: 主要是电影字幕所显示扮演。阿平进站之后，向南燕界东国侨民提出往家乡加桥坡，成为更多东国东游界外汇来源。抗战时期，南燕华侨回馈各部飞机、疫病、工业等物资支援救国。经济困难时期，每年建一界桥坡，造街、修路、造学校，为国家振兴作出了巨大贡献。自1980年代，培基拓出历史中全国更改小教条三彩文空桥坡。
1: 导演拿红冲达以创作的这个故事，也是希望让年轻的一代人了解关于桥坡的故事，理解其背后所承载的家国情怀。
0: 山海皆不断思念，岁月画不散情深，何错飘逸过海的欢欣心情。

0: 林霞静离秋修末，曾经恰生情意，把漂泊的高考南港的温暖不透的滚泪往欢喜抓笔折干，一不断是过往岁月的印记，更是东宫南刻到血脉来往的更脉感念粗。
1: 东阳广播电视从太阳市门外评论教导评价节目片，透过直空空薄薄的桥牌，读懂海外游子的乡愁，读懂老一辈人对情谊的坚守，读懂刻到华人血脉来代的家国情怀，只逢小梦看望山海，窗望时光，
0: 只逢石门阿妈，石门姑娘，也石门每一位爹山人的情节，道出了爹山人心中最当的边界，开启一空看望山海的家国记忆。红头中华人宴客，古桥坡风尘色彩，但更是血脉的家国大灯，信守不住的立心者本，年浪者真的奋斗精神，任定为不朽的精神传承，跨越流年，道道艰辛。

0: 节操表扬，
1: 我不可改心甘乐言，看着别文书店。
2: 书店。
3: 香草雕用冷麦，欢迎大家踊跃投稿，请你把香草写落来，将我发至邮箱 dwqzs@cctv.com。我爱多只麦当，顶玻璃嘅侧边，将你嘅香草切高更明。
4: 一路嘅，咱系五线教界是上头一位老师，咩叫做当天幕？伊个侧边叫做桥配。
5: 一红红花五个格子，红花蕊遮下一个时代嘅苍生。虽是浑身病悔，心却康化则生个兴衰。多这个泪流满面、苦不堪言的美梦，独自摸着苍空间那只龙纠结的命运，
4: 他对眼气呼呼吞下的金肉，
5: 挖出一点点昏暗的盖子，加几个能量，飘烟过海来入了目，我的情人。我直接慢慢思念的情人，虽然我心存疑惑，可心已经是一颗积极的动国心。即使面对不公平的提我，以故秉承地上水晶的定族，做能敢成善，用心来提能。儒家的正心，道家的思想，释家的心态，造就不值业的地上能。这是外州来讲，心胸坦荡，动清动义，心系苍生的菩萨心灯，这下直到有一道的叠山团起，
4: 桥配海邦神曲，
5: 我在上心很切的希望，点正爱一道子孙，进行动画的切子之心，用心会这下新时代的天将。
3: 将名字偏来个对乜叫做桥配？遐志向啊，你从桥配来都要读过了什么解呢？
4: 配到桥配呢，我通常也未知吼。不过阿是那叫我来分享者，我对桥配嘅认识啲话，我真系惊到我打来唔够深刻。不过呢，我后来分享者，我白菜黄啊，正在一团胡中菜李文海先生时中，伊配到伊对桥配嘅认识问大家哪听？遐李文海先生呢，伊是会起一个叠香黑研究嘅人。

0: 呀，伊就拜访了贵州海外个第一项球场。伊人老家离勐海新山坡，但伊人个早呢，或者当伊人爸爸到海外创业时钟啊，迄段经历个时钟吼，就啊中小坡的球坡。呀，离勐海新山听了之后呢，总感觉大大球坡呢是见证了第一双两山个贤惠，也见证了第一双南山啊大埔个动迁动移局面。为什么这些答呢？伊呐，这是因地连山大埔个动迁动移，所以就算是家己那下大瓜板，然后呢，大条件些艰苦个情况之下，在呢是基础啊，靠力挖，谈个是血管子啊，收入会衔接，但是到现个情况之下，谈有解硬呢，换夹拨夹硬来之来啊，解解呢，作为大埔那下，得解定起来啊，得尽量摆布，得照顾老婆老囝。所以，而且我们也就在这呢，直接拢唔敢面对，是不是啊？会是动情动意呢？这到后方界第一双两山啊，大部呢是下南烟啦哈，家己到后来有做嗲有做捏，还是里里外外一把球啊。所以呢，也逐渐伊能幸福。
1: 最好可以是互相感激、互相感动、良善循环的结果。
0: 是啊，所以这大嘛，但该花本色很好。我老李哥呀，花呢就是花海啊，是协调，无弄作你风干啊，闹老者干，各是起者，各尽起色，也该听住温馨，使我呢最幸福。
1: 下面用一段普通话为大家引播邓甜妹的作品《桥配》。
2: 桥批，陈甜妹。一封封泛黄的家书，用血泪写出一个时代的沧桑。虽是繁霜鬓发，心却牵挂子桑的兴衰。多少个泪流满面、苦不堪言的夜晚，独自望着苍空上那一轮皎洁的明月，打断牙齿，或血吞下的忍辱，换取一张张泛黄的家书和几个银两，漂洋过海，来给你们，我的亲人，我日日夜夜思念的亲人。虽然我身穿洋服，可心依然是一颗炽热的中国心。即使面对不公平的待遇，依旧秉承潮汕先人的叮嘱，做人讲诚信，用心来待人。儒家的精神，道家的思想，世家的心态，造就不一样的潮汕人。正是外柔内刚、心胸坦荡、重情重义、心系苍生的菩萨心肠，书写一代又一代的潮汕传奇。桥批，海邦胜负，满载先人殷切的希望，点燃下一代子孙振兴中华的赤子之心，用血泪书写新时代的篇章。
3: 从欢喜向鼓励，但也有人落卡堆。
4: 开灯谜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3: 两灯飞通南北，开地灯地色向阳台。
4: 小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板。
5: 社好英雄版，由银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邢冰。到今朝节目当中，请到黄定凯老师来咱解谜。今朝讲过的三套谜分别是几三样个？第一条是四点白山黄笛鼓声，四点这个白山六只笛打鼓声吼，四点白山黄笛鼓声拍掉清河庙子，掉清河庙子。第二条是五更岭头，五更岭头拍掉山四十二，掉山四十二。第三道谜是平旺之时坎坷爽，坷爽就爽，爽样就爽，高爽的爽。平旺之时坎坷爽，拍能时即讨厌嘅，能时即讨厌嘅。吴老师你好，
7: 刘洪斌老师。
6: 今次爱讲过嘅第一条谜是四点白山黄笛鼓声拍掉清河名，就真系猜。
7: 哦， 因为只有咩个叔叔嚟嚟啦，所以教外端叫做巴郎。
6: 巴郎。
7: 巴郎去咧，
6: 巴郎去
7: 是啊，又青又偏好吃。我你要食巴郎去做那个野生个，
6: 我也是，我是喜欢食巴郎去。
7: 无养殖的吼，那是啊。
6: 嗯，
7: 你要那个改名，啊，说你西点白山荒的高山，你白到无得变到巴郎。
6: 嗯哼，
7: 西点弄几个巴郎个郎，弄只毛就是写巴郎个郎。伊爱开始三点，最个顶摆七点开始。
6: 哦，就抽四点。
7: 就四点，因为四点了白山一至半至七点，即两日下半时阿咩，甲咪个即阿咩啦，那呢？该是更更就是山，八过山，咱八界过就是即去天地水山雷风火甲色，只个山个八过就是更，天啊八过就是强。地是空，
6: 嗯，
7: 哦，即八卦，哦，你弄只叫雷是金哩，睇下，你当啊雷金子嘛，啊，我嗰度雷金子弄只叫只风声又都有嘅，哦，你话林松，那个风就是松，
6: 嗯，
7: 你即个弄米露点有嘅，哦，你就是火，就下来叫做，
6: 个
7: 冷字起来话，哈，哈，头只股四点变山就下咗个冷字，
6: 嗯。
7: 了解皇帝高些多地方呢，这个就远端救命。所以救命呢，只个八字高些是业，遐做业呢，那高些就嘛叫业嘛，
6: 是。
7: 业嘛是从呢，只个皇帝个皇就
6: 西邦，西邦来的时候，
7: 我这地主来，乐就是只个八字，就有只个西邦塌落去，来到李德子个咩啊，就个西邦来到，真是高些。
6: 咱
7: 知道路叫做以对照明，以阵人反对，那多地人现在，他爱为了识人道，大家都好喜欢那么知道迷路啊，啊喜欢知道迷路。
6: 嗯，好，就西边五百山皇帝高山。
7: 你弄只去巴郎，最近唔知学咩啦？
6: 嗯，
7: 巴郎或者是好古点点，如果会点样，我真系睇电视啊，是咩嘅人讲咗啦？巴郎嘅山顶去，你之后嚟时钟呢，我去查到资料，弄只资料有哦。我是多只去八块长子个切掉个，可能八块长子有，巴人叫做南山嘛啦，
6: 南点南呢？
7: 南嘛、
6: 哦，南
7: 南以山，山是虚字甲个参加个参字，读作山。
6: 哦，南以山。
7: 你只山是非常快，我过半夜去钓山是点切波个，咁咪就读作山，但是那是点波。
6: 嗯，
7: 诶，食是那个山顶去高去啊，只要无吞着高去，那是山顶去。
6: 哦，
7: 诶。
6: 我讲那也是像那巴郎个属于山顶去去那只
7: 仔，唔是啊，巴郎来，但他属于一个啊老兴乜个一个山区啊，叫做老兴个啊，老去个老字，他唔是山顶去，山顶去是高去那个巴高的，那个叫巴高的，巴郎高去的囝。
6: 好，要来睇睇第二条米是五斤两刀，拍掉三十个，四十个掉，真你猜？
7: 五斤两刀，这个该。都也是食食句句个灯头对面，
6: 灯头对面哦，啱我着哈，
7: 我着碌面啊，碌只鸟头是偷啦，唔啱啱我着，只鸟头只灯头灯着一偷
6: 碌
7: 对面，我着啦，对只个面面就是面镜啊，哦，都加偷灯只偷个，弄你那个面镜着，灯头对面，灯头对面意思大家爱在那本身是不想见你个人，啱啱咪你见着。
6: 哦，就用到指的，你那那另外就所谓那我好叫做灯头对面咩？
7: 一有啊，又就是那那，那哎个吹了暗暗灯头对面，暗也好有，是有点意外嘅物件。
6: 卡我，
7: 卡我啊，咩嘅？
6: 我
7: 啊，而且呢，那那有当说谎话，好似那那，我都无做这件事咧，你无做，但到灯头对面，你我做一个假装嘅，灯头对面哈。
6: 嗯。好，来睇第三条是平旺之时坎坷爽，怕难时讨厌嘅。
7: 对啊，这个命名上来到虽然有点土啊，但是有意思到遐个啊，当然也不会磨哈。个当然如，那算来教外段平旺之时坎坷爽，一会儿也发梦，怕做说的歌。
6: 啊，
7: 平旺之时就是说这个风言风言发梦，那是说
6: 焦说
7: 焦说啊，我那落讨厌在汤啊。
6: 哦，
7: 那说唔是只个说，那个叫说，坎坷爽就的应该过爽的过。
6: 哦，的高过爽。
7: 的也是应的嘅意思，系啊，讲啦， 只要教授，只要教授几件事，你为难教授哦，你就清官应该高爽，怎么对过去啊？

0: 用那部时间话咗嗬，用那部小小白菜，诶、清多嘅一啲，也
1: 罗旺话，
0: 罗旺话就即，当时一个康熙百万人啊，有家己出战嘛，只食咗物件，你现在你博多作旺话么？到当时你像旧社会去当时嗬，一啲点点扩大成就，点点可落子嗰只去行兴界，而家如今是翻头。
1: 是，那现在是单单摸行成不敬嘛？
0: 所以来等啦，平旺就是看各种确实
1: 是，
0: 哦，那这个国家爱廉政，实际就只系司法廉政是当一届，
1: 啦，法治社会，法治
0: 社会，你就要廉。
1: 好，也就像丁海老师讲过，
2: 叠加相等双关。
3: 好，各位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天爱地震节目》，今来到了本期节目嘅最后一个环节，叠加墙灯宣布。今次个咱逐步来分析嘅是叠加毛海捞宣灯，永破迷雾放羊汤。
1: 今次嘅节目也继续等我了，感谢大家嘅收听，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经济精彩嘅节目内容。
3: 红呢是白红嘅红，听呢是收听，这个听，也这个红听呢是东阳广播电视总台打造嘅音频聚合体，来用来回信红布，中午一群适合了。好，各位听众朋友，那么这个等的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2: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3: 四海客家。
4: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思清。
5: 听众朋友，我是邵伟，想同大家来分享下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
4: 嗯，苏姐然后是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的一条热点话题。
5: 在等你喺客场内来，我等一下来同你上演前客家。
4: 嗯，最后然后我等你会去哪个里场的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谈客家歌、品客家诗。
5: 以上就是今天《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唔能可以下载并打开原档客户端，接着《四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喺其他完整节目同埋精彩片段。很多朋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抵得唔抵得，关起新鲜事讲唔抵，
6: 唔抵唔抵得，
7: 抵得乜嘅？
6: 四海客家话
7: 哦，抵得，关起通梯客家小事，
6: 四海客家话唔抵。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前瞻布局未来三年，推动提升智能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深圳持续强化技术创新，拓展应用场景，推动机器人产业加快实现从关键技术单点突破到产业生态的全链跃升。详细情况，请听邵伟的报道。

0: 能做养鸡，但你能做两山，是机器人行业面临的发展瓶颈。到今下，村村企业正用智能制造破解的难题。近期，村村头一条人形机器人人中市场先投产，今年只能够完成工艺验证与打磨，更通过有限化、标准化为大规模量产奠定基础。乐器智能村村股份有限公司次立副总裁曹义安的介绍。
1: 如果说没有中试这个环节，那它其实可能就会面临着，比如说这个造不出来，然后造不稳、造太贵等等这样的问题。所以它其实是让机器人动起来，那其实是完成一个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然后进行一个量产。
0: 从实验室修到上线量产，村村率先完成了人形机器人商业化的关键预约。优必县上高融合业务总经理李晓明安内讲道。
2: 因为这个用工的，包括我们说工厂的智能化的一个客观的需求，所以现在大量的这种具身智能的这种人形机器人被大量的部署。我们其实在工业和新能源车厂也是拿到了储备的订单，加强这种整个智能制造的一个升级换代变革。
0: 目前村村累计获得人形机器人相关专利1.2万件，占全国总量的全市场。拥有机器人专利的企业数量增加到4676家，同比增长近20%。从往摆的单点技术突围到其他的太脑、器官、四肢协同并进，村村机器人产业正形成一连串的生态。Exploitis 汽车智能三期创始人木木安来介绍。
3: 真正的机器人它的生态是非常完善的，

0: 生态繁荣的背后是深圳前三亚链优势。目前深圳已经启示了机器人三亚链企业超过了7.4万家，是新企业超过了1000家。三亚链总产值突破了2400亿元，规模居全国之首。从太脑 AI 芯片以算法到器官精密感受器、立体传感器，再到四肢高性能伺服天机，93%的三亚链环节都可以和深圳去周边匹配。由联智能熟悉执行官秦江武安来介绍。
1: 比如说我们要采购零部件，比如说我们涉及到芯片、电源管理的、组容类的，还有 PCB 板类的，在深圳我们最快的供应商3天就能帮我们做好。我觉得这个效率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把我们大量的这个时间可以用到更多的去研发调试这上面去。
0: 随着量产成本的下降，性能提升，隐形机器人正成为赋能生产生发的新次生产力。从工业制造的精密装配到商业服务的包揽储卖，再到智慧城市的安防巡监，深圳已经开放了近300个应用场景。业务科技副总裁兼首席销售官张文斌来介绍。
2: 政府也好，这个企业也好，开放更多的场景来应用的机器人技术，让我们的应用方案能够在这个产线上进行一个不断的一个滚动迭代，能促进技术的成熟。所以呢，我们认为这块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长环境。
0: 深圳基金将汽车智能纳入了20+100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重点布局，并发展三人行动计划，设立100亿级产业基金，对初创企业给予最高1000万元研发支持等补贴政策，为产业发展注入动力。深圳正规划建设一批世界级机器人产业园区，推出高校科研机构与龙头企业，打造全球技术创新产业体。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产业发展中心主任、深圳市机器人消费商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毕阿磊安来讲道：
3: 现在产业的生态在融合，所以看得到呢，上游的部件、中游的整机和下游的场景啊，现在是以这个复合的一种模式进入千行百业。科技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是促使了机器人这个产业发生了20%左右的这个爆发性增长率。

0: 听众朋友，前面已经一旦不提出龙本人留意嘢，以过云上肥坦节目嘅上岸内容，本人下载并打开原台下播单，搜索私下架肥坦完整节目，即系喺电台正式平台，还可以喺原台评论区同阿言留言互动。
1: 嘅就等下来呀哈，可以扫后台嘅稿要过后，阿等言将我建议到下潮埃嘅来板块，本人继续留意扫台。

0: 是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游子的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情，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绪客家。
1: 我是客家人，
0: 我是客家人，
13: 我是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
14: 客家人，
5: 客家
14: 人，
5: 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情，
1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绪客家。
15: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绪客家，今日呢已经系上映落去前客家，
16: 接下来边送咗呢个专题节目《台腔陈逢曲》，希望帮助台腔去台湾去打拼事业，欢迎收听。

0: 台前陈凤凯现因台湾产业联合会执行会长，广州云涌医疗器材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凤凯和泰六大平创业时间有十多年，但你的手艺突透的眼光和强大的执行力，不单止和广州的酒，而且还成为的飞龙台前创业集体的联合创始人。
1: 我是在2015年的时候过来广州这边发展。台湾我们本身这个产业来讲的话，基本上已经是做到台湾算是比较领头羊的位置。然后在大陆这边的话，是医药方面的这些产业来讲，就是比较新的这个市场，然后市场规模也比较大。对于我们的产业来讲的话，我们应该是第一批到这边的这个医药的这个台商，叫做特殊医学用途配方的这个产品。它的这个品类是在大陆这边是刚开放的，它是属于刚开放的一个产业。所以我们是在2015年的时候，因为政策的一些关系，然后才过来大陆这边做发

0: 虽然陈逢开和泰德创业的时间不是十分长，但也积极为台湾产业到泰德发展提供支持。他身兼飞龙台湾澳产业创新创业集体联合创始人，表示将会不断推动更多的广澳台产业到泰德来交流交往、创业创业。TPA 成功举办了两百个广州出播带货节，让陈逢开更有信心做好一份事业。
1: 我们很好的把台商的这些资源、这些好的产品聚集在一起，然后把这个政府的一些资源，还有一些宣传媒体的一些资源，我们能把它整合到一起，然后还有再结合这个当地的这些网红，他们的这些粉丝量，然后也把它配合进来。我相信在有产品、有宣传、有销路的一个方向，它可以让更多的这些好的台湾的企业可以寻求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然后在港澳方面的话，其实他们也有很多好的这种产品，他们有很好的优势，都能借由这个平台，台湾、香港、澳门，还有我们这个广州的这些青年，基本上四地的青年都有各自擅长的地方，怎么把它融合在一起？我觉得直播这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
0: 陈某开表示，直播带货接下来会形成日常的模式，而且还会有更多的转场发通，比如讲日常用品转场、台湾美食产品转场一道。通过一道的转场发通，可以让更多的台湾企业关注到泰流市场的需求，进一步扩大台商台强到泰流来的发展。
1: 这些公司它也能透由这个平台来找到台湾可能对于他们产业有帮助的这些人才。对，比如说好了，像设计的这个产业，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到，就是说有台湾的这些他们这些青年，他们比较有这种好的设计的想法，跟大陆这些好的这些设计师一起做一个专题，他们是不是能激荡出更好的想法？这个可能只是其中一面。那在动漫方面，或者说在其他整体造型方面，是不是有可能就是把台湾更多美的元素或更多好的元素融合大陆这边的优势，然后把大湾区我们这个各个地方的这种优势整合在一起。

0: 对于广泰向台商在广泰办企业的台湾厂人，陈凤凯也表示自己的建议，希望台湾厂人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了解自己的优势。
1: 其实我们也都是会遇到很多的青年问我们这个问题，通常我是会比较建议说，因为过来大陆这边发展，你还是要先看你自己本身拥有的这个优势。我这边可以协助到你们，有些人可能是适合是就业，不一定是创业。那创业的话，它有很多的这些可能要提早准备好的这个事情。所以我是希望说，在想要过来创业的这些台湾青年，他可以先了解自己的优势在哪，我们借由这个平台可以把他的优势发挥出去。针对台湾青年过来广州的话的这个实习、就业跟创业的话，我觉得这个平台都可以赋予他们想要的一个方向吧。而且我们这个平台它是属于公益性的，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各有各的这些优势，可以协助过来的这些台湾青年，然后帮助他们可以有更好的这个方向，减少一些挫折，减少一些失败。
0: 一个台湾企业坚持是我们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是面向广澳台以及海外所有优秀的人才和项目落地的，是一个充分自由亦有重大建议的体系，欢迎台湾的优质青年拿出建议，全面发展。

0: 好，谭中美要给节目里的客场爱的老板快乐好就同分享到给哦。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点听精彩片段。下载打开云听评论区，同我们留言互动。
1: 再来，讲正月哪个地方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危氣嚇簡言，
1: 危氣嚇簡言，
2: 危氣嚇簡言，
3: 危氣嚇簡言，嚇
4: 簡言，嚇簡言，
5: 嚇簡言。
6: 蘇氏嘅阿美花，練習定絲海嘅客家上前，
7: 來自絲海嘅客家上言，非時順暖言是乜節目？
8: 絲海客家。
1: 危氣上廣嘅嚇簡言，
0: 危氣澳門嘅嚇簡言，
9: 危氣台灣嘅嚇簡言，
10: 危氣深圳嘅嚇簡言，
11: 危氣來自毛里求斯嘅嚇簡言，
3: 馬來西亞嘅嚇簡言。
6: 蘇氏嘅阿美花練習定絲海嘅客家上前，
7: 空下來聽蘇氏嘅上言，
12: 一下來聽蘇氏嘅上言，
13: 空下來聽蘇氏嘅上言，
14: 一下來聽蘇氏嘅上言。
7: 来自西海的客家上言，非时顺暖言是乜节目？
8: 西海客家。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飞千，
15: 我是收尾，欢迎来到西海客家拿歌的创办块，一路听客家歌，品客家诗。
7: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泽国铺谈客家。
1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收尾，接下来面送出的是传统客家山歌。
16: 客家山歌演员直播出拍，曲调悠扬，多以客家方言演唱，内容贴合客家人的农耕、训练、迁徙生活，兼具抒情性与生活气息，是客家人情感的出拍表达。
15: 传统客家山歌是客家先民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客家人可以长期生产生活当中积淀的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标志。客家山歌继承同发扬的诗经、楚辞以及汉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后来随着客家人由北向南的迁徙，又结束为吴山歌曲以及土著居民歌谣的进化。
16: 接下来，就带领人通过艺术经典的客家山歌《歌爱唱一摸爱歌》来感受一下山歌都会的生活情趣与人文情怀。

好，谭志苗，我哋继续连弹下架新歌嘅 MIDI， 而听下松爽新歌唱出潜衣藏，可以用曲调当中感受下假文化嘅绵长带韵以传承力量。

恩哦，父母恩情啊，天感他呀，众太心灵，你爱保佑恩哦，哎呀在你爱。

一条干一光轮皮砖呐，日久你呀做阿婆，哎呀咋呀，你爱进公婆哦。

哎喏，每日家吹家就来往上往，行就上在你面前，哎呀，在婆媳啊，哎。

上船是半轻重量哦，虽帅梦里头对你好啊，念如个几天几日娘，哎呀咋呀，星球啊！

昂脏穷好丢啊伢夫郎哦，有人做不求你个体呀、啊，想用个多少如何方？哎呀，在林下爱相逢，下水中乡啊，给个八年头，八年八让个万年容哦，泪满个情哦，人人都喊呐、啊。青龙把头个五九头，哎呀，在呀，做人爱。

时间啊，浮浮啊，浮爱慈，浮生慈祥个好道命哟。父母个团结就人人敬咯，家庭个比佛祖爱人去。哎呀，在啊，吉祥好

家庭，年少的开水几煮饭啊，家父的长呢万事兴，哎呀在寒天的

0: 好，听众朋友，今日以上啊，好，即系节目二，思海客家节目前铺内容啊，有咁请节目二收听。
1: 好，节目之外，日本人虾仔边大概原下活动，搜索思海客家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
0: 今日你好，听讲嘢节目当中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

0: 走。
1: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星闪闪。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主持人谭其川。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李克勤演唱的《罪人》。今期节目我们会和大家两个钟头的节目里面分享李克勤的两张专辑，其中第一个钟头我们听到的就是《罪人》。《罪人》作为就是李克勤2010年发行的粤语专辑，由郭伟亮和周博贤担任制作人的。咁而咧，專輯嘅同名主打歌《罪人》咧，亦都改編自咧方炯斌嘅代表作啦，就《壞人》。咁粵語版咧由周博賢咧就填詞，歌詞啦寫嘅就係第三者以罪人嘅身份作為咧就告解噶。我哋聽聽第二首歌啦，《流星花園》。

时候着你是莫大情趣，为你梳洗擦背心已醉。

客户需要我，老板走失一只狗都要找我，好似宇宙失去我之后灭亡。不过责任追杀我，压力追杀我，我始终得一个人可供宰割。

啱啱听到嘅呢首歌叫做《隐形侠》，咁啊词曲咧都系由周博贤咧就创作噶。咁其实周博贤咧亦都系香港嘅全职音乐创作人啊。咁啊作曲、词编、监制于一身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首歌叫做《两人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定是这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3: 苦乐今宵去无飘渺，
0: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今晚今晚星闪闪。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你继续收听。啱啱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叫做《争取》啊，咁啊系由陈咏谦咧就系作词，由郭伟亮咧就系作曲噶。接住落嚟，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叫做《池大道》。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淡如水》，由就是陈永谦就是作词，由郭伟亮就是作曲。作曲人郭伟亮亦都是香港知名音乐人，亦都是男歌手。他就多数以英文名 Eric Croft 作为就是名字就发表作品的。前组合 Swing 的成员之一来的。一起听了九首罪人专辑里面的歌了，是时候送上这一张专辑里面的最后一首歌，叫做《再见穿梭机》。

啱啱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曲《Victory》啊，相信好多朋友都知道，李克勤系一个球迷嚟噶。而自1998年嘅世界杯开始啦，每逢世界杯年，佢都会推出一首啦同世界杯主题相关嘅歌曲。而《Victory》咧就系2002年韩日世界杯推出嘅歌曲嚟噶，收录喺当年嘅专辑《Let's Celebrate》当中啊。而《Let's Celebrate》就系我哋今日要分享嘅第二张专辑，我哋嚟听听当中嘅主打歌《告妹》。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0: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班嗰阵时多数做表妹，所以好多时都好 sexy。有做表妹得意啊，所以好多时 sexy。正我靓贵嘢嚟噶，做表妹好 sexy。正我靓贵嘢嚟噶，做表妹好 sexy。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我爱圣罗兰》，其实系歌颂香港知名影星罗兰嘅。啊，罗兰女士咧，从上个世纪嘅四十年代开始咧，就投身香港嘅演艺界啊。年轻时候嘅佢咧，就非常之擅长演绎咧，就性感迷人嘅坏女人角色啊。咁啊，喺黑白粤语长片时代咧，演奸角啦，演到街知巷闻噶。但系我哋更加熟悉嘅罗兰咧，其实是来自于她在港产恐怖片当中饰演的恐怖婆婆龙婆的一个角色。而罗兰女士持续投身演艺以及就慈善事业，热爱打扮，亦都热爱就是时下年轻人的潮流玩具，可以说就是无愧圣罗兰这个朵。接着下来我们继续听歌了，这首歌叫做《花瓣》。

去，还换身香水。你为人人犯过罪，此地平狂傲如水，每朵花最后没法可再安睡，横渡过便拆散一切。

能祷告。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我懒惰》啊，系一首非常之俏皮嘅歌曲嚟噶，由陈少琪啦就系作词，由刘祖德啦就系作曲。我哋继续听歌啦，听听呢一首歌叫做《黑房》。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啦《花园街的流星》啊，节奏系咪好熟悉咧？其实呢一首歌啦，就系改编自庾澄庆嘅《情非得已》粤语版啊吓。咁啊，接住落嚟我哋继续听歌啦，听听呢一首《荣誉勋章》。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无考不成话》，考系考试嗰个考啊。由陈少琪咧就系作词，由谢杰咧就系作曲噶。咁系时候要听《Let's Celebrate》嘅最后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归家多么好》，由周立茂作词噶。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拆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留今宵去无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今晚今晚星闪闪。

趁有时间，我哋继续听多几首啦，就是、黑勤嘅作品啦。啱啱听到嘅呢一首咧，就系、是《一生不变》啊，亦都属于黑勤嘅代表作嚟嘅。由香雪怀填词，由彭永松咧就是、作曲，收录喺啦1989年9月发行嘅专辑《Proper Dream》当中。咁而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啊电视剧《蓝月亮》嘅主题曲嚟嘅。继续听歌，听听呢一首《飞花》。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去无飘渺。
0: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啱啱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咧，叫做《一生想你》啊。呢一首歌咧系李克勤加盟星光唱片之后嘅首张个人大碟嚟噶，由周启森监制啦。咁啊喺1993年4月推出，亦都收录喺咧就同名专辑《一生想你》当中。咁啊呢首歌啊巴闭啦，咁啊谭咏麟咧亲自为佢作曲啊，由小美咧就填词噶。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度，去到尾声啦，系时候要送上今期节目嘅最后一首歌。同样带嚟就是《一生想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回首》送给大家。如果大家也想回听我们千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加拿乐队演唱的《追梦赤子心》，歌曲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节奏强劲有力，旋律激昂高亢，通过嘶吼式的演唱表达了对于梦想的执着追求和坚持，令人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感受到青春的热血和力量。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嘅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刚，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以梦为马，奋斗追梦。谁不曾为梦想拼搏过？愿每个曾喺现实前迟疑嘅你，都能喺歌声入边重拾破茧嘅勇气。跟住落嚟一首由 TFBOYS 演唱嘅歌曲《大梦想家》，通过清澈嘅嗓音同充满活力嘅演绎，展现咗年轻人对梦想嘅执着追求同对未来嘅美好憧憬，完美诠释咗少年人以梦为马、勇敢追梦嘅炽热情怀。

0: 在音乐的世界里面唱出自己的梦想，带着年轻人的底气和冲劲，用最好的状态迎接人生的挑战。李荣豪的年少有为，以简约的旋律铺底，搭配李荣豪沙哑而深情的嗓音，用叙事性的歌词刻画了青春追梦的遗憾和反思。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以梦为马，奋斗追梦。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继续为大家带嚟嘅陈奕迅演唱嘅《孤勇者》呢首献俾所有奋斗者嘅战歌，用音符刻画出英雄篇章。

明日醉言是一首由希林娜依高演唱的歌曲，她用富有张力的嗓音演绎，为歌曲增添了节奏和韵律感，给人扑面而来的青春活力，用诗意的歌词编织出美好未来的辽阔图景，愿每个在黎明前赶路的你都可以从这段旋律中听见破晓的力量。青春没什么做不到的事，即将听到一首可比小子演唱的青春纪念册，少年们清澈的声线唱出了他们内心情感和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陈楚生演唱的《那个远方》是一首充满感染力和正能量的励志歌曲。陈楚生的演唱细腻而深情，歌曲从梦想的角度出发，讲述了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即使会遇到很多困难和质疑，也都要坚持自己的梦想。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刚，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以梦为马，奋斗追梦。跟住落嚟一首《年轻的战场》，以激昂的旋律和励志的歌词，传达了对年轻人的支持和敬仰。张杰以其独特的声线和深情的表现力，激发了无数年轻人的共鸣，鼓励大家为自己的未来而战斗。

0: 刚才听到的是叶思纯演唱的歌曲《我曾遇到一束光》，被人以温柔唯美又治愈的感觉。这首歌通过生动的比喻传达出寻找希望、突破阻碍的主题，它鼓励人们在困境中保持希望、坚定信念、勇敢前行，直到找到心中的光，无论是爱情、梦想定是生活中的美好。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以梦为马，奋斗追梦，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鹿晗演唱嘅歌曲《勋章》，成首歌充满咗力量，能够喺人们面对困难时带嚟积极嘅力量，继续前进。

蒋欣演唱嘅歌曲《给未来的自己》系一首以自我激励为主题嘅歌曲。蒋欣以佢独特嘅嗓音传递出嘅对未来嘅期许，鼓励人们勇敢追求自己嘅梦想，做真实嘅自己，令到我哋喺音乐中找到力量，俾未来嘅自己写得一段动人嘅剧情，活出无畏无惧嘅真实人生。继续分享嘅歌曲系张靓颖演唱嘅一首励志歌曲《我的梦》，歌词以梦境同埋期待为主题，表达咗细腻嘅情感同对未来嘅美好憧憬。

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以梦为马，奋斗追梦。节目最后送出一首孙燕姿演唱嘅歌曲《年轻无极限》。成首歌曲通过生动的比喻和积极的歌词，鼓励年轻人不断挑战自我，实现梦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3: 我想要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来进行联络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今天的节目，我们港好普通话的主持人们将会邀请香港的同学们一起品读经典，感受经典。
9: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0: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1: 前途似海，
12: 来日方长，
11: 美哉。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0: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6: 奋楫远航。
8: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

0: 话，我是主持人雅文。今天我们邀请香港拔萃小学的彭建浩同学来参加节目。建浩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拔萃小学二年级学生彭建浩。
0: 欢迎你啊，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1: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维亚的作品，哪有我的泡沫多。鱼儿在水里吹泡沫，一圈又一圈，就像音乐叮叮当当，吐出美丽的漩涡。小弟弟伸手来捉，姐姐挡住说：“弟弟别淘气，这可是鱼儿的安乐窝。”鱼儿听了，尾巴一甩，弹起几个小水波，瞪大眼睛想再说：“喂，别来打扰我，你的泡沫哪有我的多。”
0: 彭建浩同学朗诵的哪有我的泡沫多，童真灵动，语气活泼可爱，吐字清晰明快，节奏轻快流畅，能把鱼儿吹泡沫的灵动，小弟弟的顽皮，小姐姐温柔劝阻的模样演绎的生动鲜活，画面感十足，语调也是起伏自然，情绪饱满纯真，仿佛把大家带进清澈的水边，静静看鱼儿吐泡嬉戏。整首朗诵呢，志气十足，韵味满满，感染力特别强。来说一说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诗呢？
1: 我喜欢这首诗的原因，因为鱼儿吹泡泡像叮叮当当的音乐，好好玩。小弟弟想捉泡泡，姐姐说那是鱼儿的家。鱼儿还会瞪大眼睛说：“别吵我。”好像真的在跟我说话呢。这首诗告诉我们，鱼儿的家在泡泡里，不能乱走，要爱护动物，别吵他们。我学到玩的时候要温柔，别打扰其他人，这样大家才会开心。谢谢大家。
0: 谢谢你天真又真诚的分享，你用童真的视角读懂了这首小诗，不仅感受到了鱼儿吹泡泡的可爱与趣味，还读懂了姐姐的善良，鱼儿的小心愿，简单直白却特别的暖心。这首儿童诗充满童趣与画面感，把鱼儿吐泡泡写成叮叮当当的音乐，把小鱼拟人化，像小朋友一样有自己的小家，有自己的小脾气，活泼又温柔。诗句看似简单，却藏着最朴素的道理。水里的泡泡是鱼儿的安乐窝，小动物也有自己的生活和家园，需要我们温柔守护，安静善待。是啊，世间每一个小生命都值得被尊重，被爱护。不随意惊扰小动物，不破坏他们的家园，玩耍时懂得谦让，懂得安静，不打扰别人，不打扰生灵，这就是善良，也是成长。愿我们每一位小朋友都能怀揣一颗温柔的童心，亲近自然，爱护小动物，学会体谅，懂得安静，在童真里学会善良，在成长中学会敬畏生命，与世间万物温柔相伴，快乐成长。好，让我们一起来朗读这首诗。哪有我的泡沫多，鱼儿在水里吹泡沫，一圈又一圈，就像音乐叮叮当当，吐出美丽的漩涡。 小弟弟伸手来捉，姐姐挡住说：“弟弟，别淘气，这可是鱼儿的安乐窝。”鱼儿听了，尾巴一甩，弹出几个小水波，瞪大眼睛，像在说：“喂，别来打扰我，你的泡沫哪有我的多？”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2: 美在
4: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4: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5: 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徐静。
6: 我是洪艾。
5: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同学是澳门培华中学附属小学暨幼稚园的李卓然，欢迎卓然。
7: 大家好，我是澳门培华中学四年级的李卓然。
5: 那今天卓然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哪一篇经典作品呢？
7: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古诗《古朗月行》。
5: 哎，《古朗月行》，这是李白脍炙人口的经典儿童象古诗。它的语言呢，浅显易懂，意境纯净美好，用儿童视角写月亮，充满了童真童趣。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篇目，也教会了孩子们观察自然，大胆想象，是传承古典诗词涵养审美以及想象力的重要启蒙佳作。我们也期待着卓然的分享。
7: 《古朗月行》节选，唐·李白。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这首诗写出了小朋友对月亮的天真观察，充满了想象力和好奇心。
5: 好，非常感谢哈、来自澳门培华中学附属小学暨幼稚园的李卓然同学诵读了这首唐诗。那这是粤港澳文化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的生动体现，以童真诵读经典，既传承中华文脉，厚植家国情怀，也展现了澳门少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归属感。那今天的诵读呢，整体表达大方得体，吐字清晰，语速平稳，也能够准确地读出诗句的童真韵味，讲解简洁到位，既理解了诗歌的浪漫的内核，也展现了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化素养，整体表现优秀。那我觉得还可以啊，再多一点情感在其中，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理解诗人的情怀，去展现诗人的情怀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带着对这首诗的理解，一起再来读一读这首作品吧，李白的《古朗月行》。
8: 《古朗月行》节选，唐·李白。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刘欣怡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刘欣怡。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李白的《蜀道难》，他磅礴到极致的气势和李白的浪漫豪情深深打动了我的心，所以今天要把这首《蜀道难》分享给大家。
6: 好，期待你的分享。
7: 蜀道难，唐·李白。

微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河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门深立井仰斜溪，倚首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谗言不可攀。但见飞鸟好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哗，砯崖转石万壑雷。其险也如此，继而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欲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

0: 刘欣怡同学的普通话水平比较优秀，平翘舌音、前后鼻音以及多音字的处理都比较准确，吐字清晰，基本功很扎实。她的气息充沛，声音稳定，中音区的共鸣比较好，女中音的音色也很有优势，听起来有厚度，有力量感，能够很好地演绎《蜀道难》这种气势磅礴的作品。在情感表达方面，刘欣怡同学的状态积极，情绪饱满，整首作品从铺垫到推进再到情绪的爆发有明显的层次变化，那种险峻震撼的气势它能够比较好的通过声音和节奏表现出来，听起来酣畅，有冲击力，也有感染力。刘欣怡同学的这次朗诵总体优秀，很有张力，值得点赞。刘欣怡同学，对于这首《明天》你有怎样的理解呢？
1: 我之所以格外偏爱《蜀道难》，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首诗，更像是一场酣畅淋漓的精神盛宴。李白用天马行空的想象，雷霆万钧的比例，把山河的雄奇、诗歌的张力与自身的风骨融为一炉，读起来酣畅又震撼。最打动我的是诗里藏在险峻背后的不屈与豪情。李白不是在哀叹蜀道之难，而是在赞美敢于踏破艰险的勇气。明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却偏要铺陈它的壮阔。这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气魄，这份不向艰难低头的傲骨，每次读来都让我心潮澎湃。这首诗对我的影响早已超越文字本身，渗透到日常的每一次挑战中，备战考试时的熬夜刷题，学习新技能时的屡屡碰壁，面对未知选择时的犹豫迷茫，每当我想打退堂鼓的时候，就会想起诗里的磅礴气势。它像一位精神导师，提醒我人生本来就没有坦途。那些看似跨不过的蜀道，其实都是成长的阶梯。那些让人望而生畏的难关，恰恰藏着突破自我的机会。它不仅让我学会欣赏诗歌的雄奇之美，更塑造了我的心态，让我在面对困难时少了一分怯懦，多了一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韧劲儿，始终保持着敢闯敢试的锐气，不被挫折打垮，永远向着前方笃定前行。谢谢大家，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0: 好，刘欣怡同学对《蜀道难》的理解是有深度的。刘欣怡和大家分享了诗歌本身的雄奇气势，也解读出了李白作品里的不屈和豪情，这一点很难得。尤其是刘欣怡同学提到，不是哀叹艰难，而是赞美敢于踏破艰险的勇气，这个理解是很到位的。刘欣怡同学还把这种精神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无论是学习中的压力，还是坚持向前的勇气，都表达得很真实。这样的分享包含了对诗歌的理解和思考，同时也有自己成长的感悟，整体表达层次清晰，有感染力，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他积极向上的状态，非常好，继续加油。好，再次感谢刘欣怡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蜀道难》。
2: 噫吁兮，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门深立井仰斜溪，以手抚膺坐长叹。 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谗言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已绝壁。飞湍瀑流争喧哗，砯崖转石万壑雷。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非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子姐。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6: 来日方长。
5: 美在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4: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5: 奋楫远航。
7: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们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的同学们，我们一起来听他们带来的《小满》。
8: 小满，宋·欧阳修。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龙头慢，迎风
7: 小满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有两层深意。一是夏熟作物籽粒渐渐饱满，将熟未熟；二是江河雨水渐多，渐趋盈满。小满时节，夏意渐浓，昼长夜短。民间有食苦菜祭蚕神、祈丰年的传统，寓意吃苦励志，心存感恩，知足常乐。
9: 品读这首小满古诗，眼前尽是初夏美好景致。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写出小满夜色清冷，柳色葱茏，晚风习习，鸟鸣凄脆，把小满时节温润恬静的氛围感勾勒得淋漓尽致。
10: 诗中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让我深有感悟。小满麦子日渐饱满，却不张扬盛放。曾有五送别，雾村落花。这也正是小满的人生智慧：圆满未满，留白有度，默默积淀，静待成长。
7: 小满是自然的节奏，也是成长的修行。万物在此时悄悄丰盈，默默沉淀，不急不躁，循序渐进。白昼变长，光阴从容，也正是我们静心读书、积累学识、涵养心性的 大好时光。
9: 小满未满，恰到好处，它教会我们不必急于求成，学会踏实沉淀，稳步前行。作为少年学子，我们当以小满为日，在日常中点滴积累，默默努力，在沉静中丰盈自己，静待时光开花结果。
7: 小满迎初夏，清风伴韶华，节气藏智慧，成长有分寸。愿我们悟小满之道，守初心，勤笃行，在温柔初夏蓄力成长，以少年意气奔赴灼灼韶华。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2: 美在
4: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4: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5: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是经典共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6: 大家好，我是韩艺。
5: 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特辑。
6: 香港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普通话比赛，我们今日节目当中播出获奖学生的作品，我们一同感受他们在生动活泼的语言运用中展现自信，表达体会，在运用普通话的同时展现对中华文化的感悟，
5: 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那么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的同学是香港培侨小学的陈卓彤，欢迎你陈卓彤。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什么呢？
7: 塞翁失马。
5: 好，这篇塞翁失马呢，也是出自西汉淮南子《人间训》的经典的寓言故事，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成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由来啊。这个故事呢，它是借一个非常简短的小故事告诉了我们福祸相依，要看淡得失这样的一个道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陈卓彤同学带来的分享。
7: 塞翁失马。以前在边塞有一个养马的人，大家都叫他塞翁。一天，塞翁有一匹马跑了，怎么也找不到。邻居们知道这个消息后，都赶来安慰塞翁。不料塞翁一点儿都不难过，反而笑笑说，我的马虽然走失了，但这说不定是件好事儿。过了几个月，这匹马不仅回来了，而且还带回了一匹无敌的骏马。邻居们听到后又纷纷来道贺。塞翁这回反而皱起眉头说，白白得来这匹骏马，恐怕不是什么好事儿。过了不久，塞翁的儿子骑马出外游玩时，一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下来，摔断了腿。邻居们知道后又赶来安慰塞翁，没想到塞翁却淡淡地说，我的儿子虽然摔断了腿，但这说不定是件好事儿啊。邻居们都莫名其妙，他们认为塞翁肯定是伤心过头，糊涂了。过了不久，胡人大举入侵，所有的青年男子都被征调去作战，许多人战死沙场。塞翁的儿子因为摔断了腿，不用上战场，反而保全了性命。这个时候，邻居们才体会到塞翁的智慧。其实，一件事情是福是祸，往往不是表象可以判定的。凡事顺其自然，淡然处之，才能够看清事物的本质，并在逆境中找到转机。这才是真正的生活智慧啊。
5: 好的，谢谢 卓同。那今天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哈，经过了陈卓同的分享，其实也带给我们很深刻的古人的生活智慧。世间万物福祸相依，变化无常，所以很多时候眼前的逆境呢，不一定是坏事，而一时的顺利也未必是长久的幸运。所以我们也不能单凭着表面现象去判断事物的好坏，要学会去从容淡然地面对得失，沉稳地看待变化，才能够在困境当中冷静思考，寻找转机。那这也是非常宝贵而且让我们受用一生的处事态度。那今天的分享呢，可以说十分出色，因为陈卓同同学呢，他的讲述很流畅，吐字呢也很清晰，把故事情节完整生动地呈现出来，而且呢，不仅仅讲得清楚明白，还精准地提炼出了背后的人生道理，也让我们在听故事的同时收获启发，学会正向处事，是一场精彩而又有意义的分享。再次感谢香港培侨小学的陈卓同同学带来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塞翁的故事。
8: 塞翁失马。进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惧不为福乎？”居数月，其马降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其父曰：“此何惧不能为祸乎？”家父良马，其子好骑，堕而折其臂，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惧不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进塞之人死者十九，子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陆小丽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陆小丽，今天想与大家分享一首可以说照亮我求学之路、陪伴我不断进步的诗词，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选择这首词啊，源于一段特别的缘分。大三那年，我带着他参加比赛，获得了不错的成绩。整整三个月，我每天对着镜子反复打磨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气势，在录音笔里一次次捕捉人生如梦的顿挫。那段与苏轼灵魂对话的时光，让这首词成为了刻在我生命中的重要印记。现在请允许我朗诵。
6: 好，期待你的分享。
7: 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我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6: 陆小丽同学的朗诵表现比较出色，普通话语音整体比较优秀，平翘舌音、前后鼻音、多音字基本无误，另外韵脚的处理也比较准确，韵母清晰，朗诵自然到位，使得整首词听起来朗朗上口。陆小丽同学中音共鸣很好，在女生的朗诵当中啊比较有优势，气息充足，朗诵有穿透力和感染力，并且运用这种优势来表达词中的情绪，在节奏处理上不急不缓，平稳流畅，其中重音的运用有自己的思考和拿捏，对于情感的演绎也有比较好的效果。陆小丽同学的朗诵大气稳健，富有表现力，很好，继续加油。陆小丽同学，对于这首名篇你有怎样的思考和解读和大家分享呢？
7: 在这么多次读完这首词后，我最深的启示是，它不回避人生的短暂与遗憾，却教会我们与遗憾和解。就像浪淘尽是历史的必然，但卷起千层雪的壮美却是此刻的真实。从遥想公瑾当年的意气风发，到多情应笑我的自嘲，最后以一尊还酹江月作结，苏轼在词中给我们呈现出的不仅是史实，更是态度。记得备赛最艰难的日子里，我常常在深夜独自品味这段转折。当时我面临着教学设计

0: 的瓶颈总是无法呈现出词中的意境。正是在反复咀嚼"人生如梦"这四个字时，我突然明白，与其执着于完美呈现与不断创新，不如真诚表达自己对词作的理解。这个领悟让我突破了备赛的瓶颈，更让我学会了在压力面前保持扩大。我们在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压力和挫折，但最重要的是能否像苏轼一般，在认识到人生如梦后，仍然选择一尊还酹江月，用最美的姿态致敬生命的可贵。如今啊，每当遇到压力，我都会亲身诵读这首词，它提醒着我，既要向往雄姿英发的辉煌，也要学会在早生华发时与自己温柔和解。这是苏轼留给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命智慧，穿越千年，它依旧照亮着我们前行的路。
1: 好，陆小丽同学对《念奴娇·赤壁怀古》的理解是比较成熟的，很多人读这首词会习惯性的去关注豪放、怀古等等这些情绪上，但是优秀的朗诵者会去了解、体会作者苏轼面对人生起伏时的豁达和通透，也就是作品的背景，还有结合背景抒发的情感，这一点陆小丽同学做到了。尤其在分享中，他谈到的与遗憾和解，从人生如梦到一尊还酹江月的态度转变，这样的理解是有深度的。陆小丽同学把词中的感悟和自己的备赛经历联系在一起，从执着于完美呈现到慢慢学会真诚表达自己的理解，这种成长是很真实的，也很有力量。陆小丽同学的分享情感真诚，层次清晰，既有对作品的理解，也有对生活的思考，让人能够很好地感受到经典作品带来的精神共鸣，很好，为你点赞。好，再次感谢陆小丽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的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经典共读，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雅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晓华。前日同埋琴日嘅节目当中，我哋分别咁播出咗晓华联同嘉宾主持骆慧如专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砖雕传承人何世良老师嘅上辑同埋中辑，而今日我哋要轮到播出专访何世良老师嘅下辑部分噶啦，我哋一齐嚟收听。欢迎你阿乐。
5: Hello， 大家好，系噶，大家好啊，或者你好啊，相当之开心啊。
4: 咁同时咧，我哋仲有一位大师级嘅人物、啊，
5: 掌声要欢迎咧，我哋嘅老朋友吓、我哋呢个砖雕大国工匠何世良老师，欢迎何老师，
4: 系啦，
6: 大家好，大家好。
5: 即系我相信通过前两期节目嘅介绍嘅话咧，即系好多听众对于呢个砖雕嘅话咧，会有一个比较深嘅一个印象啦。其实而家讲欣赏砖雕嘅话咧，喺边度欣赏比较会多啲咁咧？
6: 传统嘅砖雕咧，我哋番禺啦，咁喺广州比较代表性嘅陈家祠啦，
5: 陈家祠，
4: 咁番禺嗰方面就宝墨园啦，系咪？
6: 宝墨园系后期嘅，即系我哋睇砖雕咧，其实可以从流更堂沙湾流更堂嘅清初嘅砖雕，清初嘅砖雕，咁我哋化隆咧有一个地方系有一个明代嘅砖雕，咁佛山祖庙有一座明代。砖雕牌坊，呢啲系比较早期嘅。咁啊，清中嘅我哋沙湾，都比较多，但都比较残缺。即系话，但我哋可以睇得到佢里整体嘅风格啊，同埋嗰个成个砖雕嘅情况嘅。咁啊，陈家祠就清末嘅砖雕。清末嘅砖雕咧，系亦都系比较能够代表到我哋岭南砖雕嘅一种典型嘅嗰种风格。
4: 最大嘅特色系

0: 乜嘢呢？
1: 其实我哋嘅岭南砖雕最大嘅特点就系佢层次非常之丰富，同埋流畅有层次。尤其我哋啱先所讲嘅，佢有比较强嘅嗰个面块感，你一望上个人，个面点解系方嘅咁啊？但其实佢有时真系方，你先至能够喺远距离睇得到佢嗰种
2: 圆润，
1: 嗰种味道。
2: 哦，咁样噶，
1: 嗯，
2: 系咯。嗱，不如咁，我哋讲一详细些少啊。嗱，好似啱先阿何老师所讲嘅，我哋身边咧有好多历朝历代啲砖雕艺术品，包括呢个明末清初嘅、清中期嘅，同埋呢个清末年或者民国初期咁样嘅。其实每个年代嘅工艺特色会唔会有所唔同呢？就例如呢个明朝嘅，佢个工艺特色系点样先？
1: 都系一个不断演化嘅过程咧。例如我哋明代嘅。明代的砖雕其实从宋元转过来的时候，都是从比较简朴
2: 哦，简朴的造型，
1: 简朴的造型和构图，不断演变到明代，比较细腻的一种风格。
2: 清中期就慢慢开始就确立了砖雕的一种发展的一种，啱先你话斋嗰种多层次啊，好立体感啊嗰种技法啦。
1: 冇错，
2: 一到了清末，我相信就有高峰期啦啩，嗰个时候。
1: 冇错。
0: 以哪一个作品为代表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
1: 都是陈家祠的，比较规模，无论规模和水平都是达到很高的。
2: 哦，
0: 其
2: 实砖雕我在以前来讲会不会是一些大户人家，就像啊何老师的家乡烧炭火啊，或者
0: 有钱人聚居的地方，是吧？
2: 就是那些人的话才会用砖雕去装饰自己的家，因为我们知道的话呢，砖雕通常就是我们雕梁画柱 啊做一个瓦脊方面的装饰等等之类的。会不会是那些人才会去做砖雕呢？定是的话是一种平民化的装饰工艺呢？
1: 都唔完全，
2: 我
1: 都唔能够完全咁讲。首先使用最多嘅，首先系我哋祠堂，
2: 哦，祠堂、
0: 书院啊嗰啲系咪？
1: 书院一啲比较大型嘅嘅嗰啲公共建筑，用嘅比较多，同埋比较大型，同埋要求都比较高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大型嘅园林大宅，
2: 哦，都有钱人家住嘅地方。
0: 系咯，佢起身咧都系啲比较奢华啲嘅地方，系咪？
1: 系啦，佢越有钱或者佢嗰座嘢越豪华，佢嘅砖雕嘅雕饰啊、规模同埋嗰个雕刻嘅水平啊，或者雕刻嗰、那个嗰、那个叫做强度都比较大，比较精美嘅，
2: 比较精美。
1: 到不断地，如果你是普通家庭或者是中等人家庭，咁当然佢一样
2: 吓、都有用呢个砖雕嚟装饰嘅咩？
1: 都有用，但佢就会比较简单一啲，但佢就会不断会简单啲，因为你越复杂，当佢你嗰、那个人工就越高啦、你使费
0: 造价比较高，
1: 即系可以咁讲，睇餸食饭啦，系嘛？有啲就会用灰索代替，
2: 灰索，
1: 灰索就唔上色，嗱仿砖雕，用灰索嚟仿砖雕，呢啲比较系属于系即系既想又靓，但又即系
0: 造价又冇咁贵，
1: 造价又冇咁贵，但又都睇得下嘅。
0: 灰索同埋砖雕啊，有啲乜嘢唔一样呢？
1: 首先材料肯定唔一样啦，因为佢灰索佢有一啲仿砖雕咧，我觉得佢就系、是。佢用灰索嚟塑成好似砖雕咁、然后就做翻灰好似砖雕咁嘅颜色。咁呢种系灰索，其实要求灰索亦都要做到好好先可以达到呢个效果。
2: 灰索你有冇做过呢？何老师啊？
1: 灰索我都有做过，但系就唔算专业，唔算做得多。
2: 其实灰索点解叫灰索呢？系咪同佢工艺有关呢？
1: 灰索嘅，因为佢就系用灰塑出嚟嘅。
2: 用灰，
1: 用灰塑，
0: 用灰雕塑出嚟嘅系咪？
1: 雕塑出嚟嘅，
2: 所以就叫灰塑啦。咁佢灰塑嘅话，好似我记得吓喺陈家祠嗰边咧，其实都有好多嘅灰塑作品噶噃。
1: 陈家祠当然啦，陈家祠系灰塑，清末灰塑，陈家祠都系一个比较大嘅代表。
2: 咁灰塑同埋砖雕相比嘅话，其实喺普及程度上边嚟讲，即系我哋咁讲，会唔会系呢个灰塑嘅普及性会大啲咧？
1: 灰塑比较容易，即一般人比较容易接受啦、
0: 比较多咁进入平常百姓家，系咪？
1: 比较容易啦、因为佢嘅或者系成本比较低啦。当时、我嘅意思并唔系话灰塑就容易，砖雕就难，就唔能够
0: 其实就系两种唔同嘅艺术。
1: 两种唔同嘅艺术。
0: 嗯，
1: 因为灰塑咧，佢对于嗰个美术基础嘅要求更加高。
2: 哦，咁样。
1: 因为佢除咗造型，佢仲有色彩。砖雕就唔需要考虑色彩，
2: 即都系唔同门类，都有各自嘅讲究噶吧。
1: 既唔同，但佢亦都系同一个系统。例如我哋广府建筑， 类嘅雕刻，佢都系同系统嘅，即系喺好多方面，嘅造型都系比较近似嘅。
2: 即系而家话收灰塑啲人都好难揾到啦，啲工种好难揾到啦。之前话陈家祠咧有啲啲灰塑啊。烂咗或者残旧咗，想揾人修复嘅话咧，
0: 都揾唔到人系嘛？
2: 系啊，真系揾唔到修复啲灰塑嘅啲工艺大师。
1: 唔系噃，又唔系噃，
2: 又唔系。
1: 我有一个朋友做灰塑做得相当好嘅，佢一直都帮陈家祠修复。
2: 修复嘅，哎，冇错啦。后嚟就揾咗何老师嘅朋友啦。我未讲晒，原来我
0: 即系呢类嘅人才咧比较少啲，
2: 比较少啲。
0: 系啊，其实讲到呢个砖雕啦吓，咁通常咧系以雕琢啲乜嘢图案为比较多咧？
1: 砖雕咧就喺题材上，其实我认为喺全国都系大同小异嘅，都系一啲以比较吉祥啊、比较祥和啊，同埋一啲喜庆啊，即系本地嘅一啲风物啊，嗰啲嗰类嘅题材，或者到清末我哋嗰个戏曲人物，
2: 戏曲人
1: 题材出咗之后咧，咁就会做得比较多嘅就系、是。我哋粤剧里边嘅一啲题材啦，一啲曲目啦，一啲剧目啦，本地风物嚟讲咧，就你岭南街果啊，岭南花果啊，好似木棉啊嗰啲，木瓜啊，我哋都会有做到嗰啲咯。
0: 吓、之前都曾经系雕过一幅叫做岭南街果咁样嘅作品，系咪？独具我哋岭南特色噶啦，好似呢一种咁样嘅砖雕。
1: 冇错。因为佢佢个造型上咧，除咗造型上系，例如佢荔枝咁，除咗造型上系荔枝咧，其实佢手法上只有呢种荔枝系咁嘅造型嘅。咁佢自然就会形成到个本地嘅
0: 特色，
1: 一种风格。
0: 系咯，咁啱先你讲到咧，即系话砖雕咧，通常都唔上色嘅。咁但系你仅仅系做个形出嚟，你唔上翻荔枝嘅原色去，咁样睇上去会唔会似啊？同啲荔枝
1: 会嘅。其实我哋睇雕刻类嘅嘢咧，尤其系素色嘅，主要系睇光线。呢、个又要讲一讲我哋岭南砖雕嘅特点，尤其系戏曲人物类嘅。戏曲人物类咧，就如果依家你哋有去陈家祠睇过，或者去沙湾睇过嘅话咧、当然亦唔止呢个地方，系其他地方、都会有佛山啦、
0: 集中啲系。
1: 陈家祠会比较集中一啲，你睇过戏曲人物砖雕之后咧，你就知道佢。是线条非常之多，层次非常之多。戏曲人物佢雕刻深度可以去到二十几三十公分，所以佢嘅层次
2: 落差好大、哦，
1: 落差好大，层次好丰富。所以佢有一个特点咧，喺唔同嘅光照底下，佢会呈现一种唔同嘅效果嘅。
2: 咁犀利，
1: 侧光唔同，系嘛？你顺光唔同，
2: 顶光啊，逆光都唔同。
1: 因为佢层次太丰富啦、所以你喺唔同嘅时段睇佢唔同嘅感受。
2: 系啦，
1: 所以呢个亦都系我哋嘅特点。
2: 有冇话喺边个时间段睇嘅话最正斗咧？
1: 我自己最中意就系一个系傍晚，
2: 傍晚
0: 点解？
1: 一个咧就系早上日出，一个咧就光线比较暖。光比较暖啊。打埋一啲比较冰冷嘅砖雕里面，显得更格外动人。
0: 系嘛？系啊，洛华，我觉得咧，其实好多啲影相人士啊，佢哋都中意喺黄昏，即系下昼四五点钟嘅时候影相。其实会唔会系都系相同嘅道理？嗰时候啲光线啊，正如何老师讲嘅，睇上去咧零舍之啱嘅嗰个光线。
2: 即系每日嘅影相嘅黄金嘅时段有两个嘛，一个早晨啊嘛，即系太阳出嚟嘅时候啊，红日初升啊嘛，哇，东方红太阳升。另一个嘅话咧就系黄昏嘅时候，正所谓晨昏时间就系拍嘢。同埋影相最靓嘅时间嚟嘅，
0: 咁啱就系何老师啱先讲嘅嗰两个时段比较吻合。
2: 系啦，所以我好容易想象到何老师嗒住杯靓茶，然之后望住自己嘅作品，然之后黄昏，哎啱啱到嘅时候，哇望住自己雕嗰啲作品，或者零舍舍
0: 人咁啊嘛。
2: 呢样嘢我唔敢讲，不过的确都系嘅。艺术家嘅话付出嘅话咧，其实都系当自己作品嘅系即系宝贝啊，情人咁样噶啦，系啦，
0: 系啊。咁又有一个问题想问一问何老师啦，即系话雕琢嘅嗰啲作品咧，除咗话啱先你讲嘅咩以岭南风物啊、街果啊、粤剧当中嘅啲人物啊咁样为雕琢嘅图案啦、咁有冇一啲直情将成个故事将佢雕琢喺一幅画一个墙上噶？
1: 有嘅，有嘅。佢有啲系有啲旧时嘅一啲。戏曲人物咧，佢有成几个场景，同时一个人物会出现， 即系呢几个人可能喺呢个场景出现，亦都喺呢个场景出现。佢会用一啲树啊，或者用一啲山啊，分解下佢。咁佢可以写一个故事，
2: 系
1: 会比较清晰，都会有。
2: 系，即系我发觉，即系其实好多我哋中国传统嘅图案当中嘅话咧，其实即系但凡涉及到人物嘅一啲工艺嘅话咧，其实当中都有故事嘅。因为我哋中国人特别中意讲故事，特别中意喺啲作品当中陷入故事，你包括好似咩五子献寿啊，关公嘅话咩过五关。斩六将等等之类，都好多呢方面嘅故事融入喺里边嘅。其实喺咁多故事当中嘅话，你喺雕个过程当中嘅话，你有冇话尝试过边个故事自己最中意？又或者而家经常喺作品当中呈现出嚟嘅先？
1: 如果做戏曲人物类嘅嘢咧，就我自己比较满意嘅一件就系依家2015年，当时系攞咗呢个全国嘅山花奖嘅一件作品。
0: 哦、新作，
2: 哎、哦，听听啦，嚟介绍下先。
1: 一件咧就系六角大风尚。
2: 哇！哦喂，劲喎、啊！喂，呢样嘢我哋广州人经常讲啦。哇，搞咩？六国大风尚啊，咁样，系啦，系一个点样故事题材？
1: 六国大风尚咧，佢原意咧，原来嘅故事咧就系讲，苏秦俾六国都封为宰相，
2: 冇错。
1: 所谓合纵对抗张仪嘅年华，系一个咁样嘅故事嚟嘅，即系亦都代表佢个人嘅成就系非常之高
2: 嘅。系嘅，
1: 但系作为呢一个尊雕嘅呢个六角大风尚咧，其实我所表现嘅咧就系我哋粤曲里边嘅六角大风尚嘅场景。其实佢粤曲里边、粤剧里边呢个六角大风尚表现，严格嚟讲，我依家讲叫做晒冷，等于我剧团系几咁大嘅阵容，几咁多嘅架撑，几咁多嘅老官，即系表现呢样为主嘅。佢嘅故事反而并非系重点。重点仲系佢嘅大场景，即系表现嘅大气势，
0: 佢嗰种气势啫，系咪？
2: 气派，系啦。
1: 所以我就当时粤剧艺术博物馆咧，就要求我创作呢件作品，我都觉得几好嘅。即系几能够表现到我哋岭南砖雕嗰种大场景深嘅层次，同埋不同众多人物，同埋嗰种气势同埋热闹嗰种场景。表现得非常之好嘅，
2: 犀利！呢件作品嘅话，历时几耐，最终诞生。
1: 其实前后大概一年咧，真正做
2: 一年时间咋？
0: 系你一个人做定系？
1: 带住一啲徒弟做啦。
0: 历时一年，咁都系好庞大嘅一幅作品嚟嘅。
2: 最大嘅难度喺边度？
1: 难度都系啱先所讲嘅层次好深。人物众多。系嘛？你要表现唔同嘅人物嘅。嘅造型、表情呢啲都系佢比较难掌握嘅。
2: 其实即系面对咁难嘅一啲作品嘅话咧，其实我个疑问就系、是、好似我哋喺张纸上面画画，或者我写字咁样咯，我写错顶多拆咗佢嘅啫。咁啊砖雕嘅话，其实能唔能够收嘅咧？即系万一我作错咗啦，咁样有冇补救噶？
1: 有，
2: 都有
1: 可以补救，但系就好惨啦。
2: 点惨？
0: 嗰过程系比较复杂。
1: 例如，因为我哋岭南砖雕佢仲有一个特点就系我哋用传统建筑用砖。即系一个一个砖咁堆起上嚟做嘅，所以你作坏一个局部，呢个局部可以换嘅。但系你啲局部如果完成到九成，就呢个局部都做到你趴树
0: 咯。即系前功尽废啦。即系其实系要成块砖将个换落嚟，系咪咁啊？
1: 有时真系好佩服做玉雕、做牙雕、做嗰啲大师，因为佢尤其玉雕啊，因为佢。哇！做崩一件嘢，我觉得几伤，
2: 成年瞓唔着啊！
1: 因为我哋咧，万一做坏一件嘢，虽然都好惨，
2: 都仲有得补救，
1: 都仲可以补救，
0: 始终可以换啊嘛。
2: 系佢嗰啲就相对嚟讲个材质嘅话就会贵啲咯。咁但系啱先听何老师讲嘅话咧，就是、我哋岭南嘅一啲传统嘅呢啲咁样嘅砖雕馆咧，其实系用一种建筑嘅砖嘅，建筑砖。其实呢个自古以嚟定系我哋而家新开拓嘅咧？
1: 我哋自古以嚟都系咁。
2: 都用建筑砖，
1: 岭南建筑
0: 有冇特定嘅边一种砖先得噶？唔系任何一种砖都得吧？
1: 具体旧时系点样，我就无从稽考。即系旧时嘅，我自己就系选一啲比较统一嘅砖啦。同埋嗰个软硬度比较适合雕刻嘅砖。
2: 咁拣砖方面嘅话有讲究噶吧？
1: 要讲究
2: 吸水嘅程度、软硬度咁样。
1: 系
2: 咯。
1: 而且咧就砖，即系我哋依家收翻嚟嘅砖咧，佢有。好多状况会出现嘅，例如暗裂、
0: 爆裂，
1: 暗裂咧就系最我哋最担心嘅一样嘢。即系你表面睇个砖系非常之好嘅，
0: 但系里边系爆裂咗嘅。
1: 其实佢暗中里边裂咗，你系
2: 唔知道。
1: 咁所以我哋咧就会用手敲， 敲击佢。
2: 通常咩声先系得嘅咧？
1: 通常好清脆嘅噔噔声，
2: 噔噔声，
1: 嗰啲砖就暗裂嘅机会就少，但系唔系冇，一样会有。
2: 嗰啲砖

0: 深噶噃，
1: 系啊，
0: 实心
1: 系啊。
2: 哇，呢样嘢就要靠经验啦。
1: 咁另外一个咧，里边嗰啲气泡特别大，有啲，有啲里边全部空咗嘅。你例如你做，例如你做做朵花或者做个做个做个公仔，
0: 嗯，
1: 可能你完成咗七成先知道里边，哇，有个有个窿。
0: 哦，
2: 有个大气泡咁啊，点算咧？
1: 咁就要做过。
2: 可唔可以重新修改嗰个方案啦？譬如嗰人物咧，呢度切粒字上去，或者整个装饰品上去啦，可唔可以咁样？
1: 即呢个都系首选考虑嘅一个、一个，啊、所以阿、华姐好聪明啊！
0: 华姐有做呢个砖雕嘅一个潜力啊！
2: 即系我哋思维师啊！
1: 我哋系一个首选嘅方案，但系呢种方案能够成功嘅机会都唔。通常都要重做噶啦、
0: 哎呀，辛苦啊！即系做工艺真系唔容易吓。咁而家又做砖雕啦，咁木雕仲有冇做啫？何老师而家咧，木雕都有做啊嘛？
1: 都有，
0: 都有做。
1: 都有
0: 哦，木雕同埋砖雕啊，即系一齐咁样做，好嘢而家。
1: 系啊，
2: 系咯，咁又同我哋介绍下即系木雕方面啊。今时今日咧，人们比较中意边一种风格嘅木雕咧？
1: 如果讲到呢样一定要讲嘅话咧，就各花入各眼啦。即系依家普遍人大部分接触嘅都系家具类嘅木雕，接触得比较多一啲啦。
0: 相信系家具类比较受欢迎啲。
1: 但系呢个其实啱啱就系我想讲嘅一样嘢嚟嘅，即系其实依家嘅人对于木雕嘅认识啊。好多人都觉得木雕大把人识做啦，冇咩特别啦、又唔使惊，又唔需要传承唔到啊。其实啱啱我就需要讲呢样嘢。其实我哋岭南嘅建筑类木雕，依家系已经接近枯萎嘅边缘。好、大一个原因就系、你时下啲人中意睇咩砖雕，系咪咩木雕？
0: 佢又做乜嘢木雕？
1: 唔系话佢又做咩木雕，而系依家大部分人系唔懂得乜嘢叫做。岭南建筑装饰木雕，佢唔知道，唔懂得去欣赏呢样嘢，咁变咗系人都可以去做，系识做木雕嘅。例如我系浙江嘅，我又嚟做广府木雕，我系福建嘅、江西嘅都嚟做广府木雕，变咗你个风格就唔纯啦。
2: 咁何老师，我哋真真正正地地道道嘅岭南建筑木雕究竟系点样嘅一种特性呢？
1: 我哋嘅特点咧，其实就系一个叫做我哋以前阿施工教落啦，格局大格局，要讲究大格局之后先再讲细，粗中见细，细我哋可以细到好精好精。我哋唔会做到每一个局部都系咁细，严格嚟讲，我哋系每一个局部都好严谨，咁样会更加准确一啲。即系你雕到好细嘅嘢，其实佢都可以做得好粗糙。你雕到好简单嘅线条，其实你可以雕到佢好精彩嘅。我哋岭南嘅特点就系咁啦，粗中见细，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局部、每一个刀法都好凌厉嘅，好严谨嘅，
0: 好严谨、好凌厉。呢个系自古传统嚟噶吧？
1: 自古传统
0: 系啦。咁但系而家啱先话斋嘅话，即系呢类型嘅传统，即系基本上系流失咁滞噶啦噃。
1: 可以咁讲。
0: 越嚟越少人对于我哋岭南传统呢啲木雕建筑嘅呢方面嘅装饰艺术已经系唔知噶啦，
1: 大部分人唔知道，只有剩翻好少，而剩翻呢一部分，包括我自己都继续坚持住啊，亦都仲有一啲朋友喺度坚持，但系已经好少啦，佢好难坚持，
2: 系咩原因导致佢咁难坚持呢？
1: 因为其实建筑类啱啱讲明建筑类咧，就毕竟我哋。行业里边咧就好多都系能够掌握呢种技术嘅人一个少，而且掌握呢种技术嘅人，佢好容易被边缘化。呢个系好重要嘅。
2: 系咪因为冇人识得去欣赏？
1: 冇人识欣赏，
0: 冇错，
2: 孤孤寡寡。
0: 系啦，冇人识欣赏之余嘅话，可能喺某些需求方面，其实呢个建筑类型嘅目标，亦都系不停咁被削减啊。
1: 时间，啱先所讲，时间好紧要。依家啲好多工程都时间好短嘅。
2: 啲快餐系嘛？
1: 都
0: 快餐嘅文化
1: 比较快餐式，变咗我哋就好纠结啊。我只能够为了滚一件事慢慢加班，慢慢高强度加班。一个影响了质量。第二个就影响了身体。这些都我觉得都是一个问题来的。
0: 明白。 所以嘅话，上期节目见唔见得何老师讲过咧？
2: 诶、
0: 关于呢个砖雕又好啦，我相信包括佢心中讲嘅木雕。

0: 都系噶啦，都有三条路可以行嘅、
1: 嗯。
0: 有一条路佢未行噶嘛，
1: 系啦，
0: 叫做纯艺术路啊。呢条路我相信啊，何老师会即将会行呢条路噶啦。
1: 嗯，系啦，咁我哋都系再次重复嗰句说话，我哋期待有冇几耐嘅将嚟咧，何老师再次走进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分享佢未来嘅嗰条纯艺术之路。
0: 系啦，其实我好惊同艺术家倾偈嘅啫，
1: 嗯，
0: 因为咧每次倾完都瞓唔着嘅，因为佢哋身上太多嘢可以学习到啦，
1: 心潮澎湃系咪？倾完之后，
0: 好啦，喺度再次过嚟感谢我哋何世良老师，
1: 系嘅，亦都多谢阿 Lock 作客我哋嘅节目啦，同我哋一起分享咗咁丰富嘅岭南文化。
0: 多谢华姐，多谢各位听众朋友，多谢晒。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讲。
2: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3: 讲姐
2: ，What's up？
4: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6: 我是羊城最年轻的港股佬彭家智，
7: 我是东山少爷，
8: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9: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10: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9: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11: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2: 铁观音啦，照旧啦。
4: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4: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1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戏。
14: 冇浸
15: 噶。
16: 师傅，
4: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17: 凉风有。
4: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
19: 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20: 唔该晒。
2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2: 哇，好甜啊！
2: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23: 其实我都好中意听古仔噶。
24: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噶啦。
25: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26: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接下来的时间，在我们的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环节，我们要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佩聪播讲，今天播出第26集。
27: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李世民将一个对自己极度不利的形势扭转成一个偷袭李建成的机会。李渊一世聪明，今次呢亦都中了李世民的计啦。李渊以为李世民已经没有还击之力，只不过找个借口呢拖延下时间而已。点知李世民借力打力，借李渊的手呢将李建成和李元吉引出自己的势力范围，来到伏击之地元武门。咁当晚李建成和李元吉收到消息，话第二日要入宫对质。李元吉有啲思疑啦，话不如睇定啲先，我哋诈病唔出门，阿世民佢催我哋唔涨嘅。嗱，以李元吉嘅性格咧，提出咁谨慎嘅建议都系好少见吓，唔知系咪真系身有屎啦？李建成啊，都系觉得自己行得正，企得正，而且准备充足。元武门嘅首将又系我嘅人，吓使乜惊佢先得嘅？可见呢个时候啊，李建成对于李世民会采取斩首行动咧，都系一啲思想准备都冇嘅，一心仲谂住点喺李渊面前煮死啊李世民。反而李元吉咧，隐隐约约觉得有啲唔妥当。咁最后啊，佢哋都系决定第二日一早入宫见驾。第二日，李建成同李元吉一早嚟到元武门，当日喺元武门值班嘅咧。是大将常河，他本来呢就投靠李建成的，但其实暗中啊就已经被李世民收买了。这个时候呢，他已经安排好李世民的人马在宫门里面埋伏。李建成来到宫门前面，忽然觉得不是好对路吧，一直喵喵雀都没只的，拨转马头就想回去了吧。李世民匿在宫门里面，眼看着煮熟只鸭想飞，马上拍马跑出来，大声叫话：大哥、三哥，既然嚟咗，做咩翻转头啊？ 李建成和李元吉听到李世民出声，勒住马铃翻转头，正要答话，说时迟那时快，一支利箭有如流星赶月，直插李建成的咽喉。李建成避无可避，两只眼仲望住李世民，说话都未讲啫，哎呀一声就命丧当场啦。嗱，呢一箭呢系李世民射嘅，亦都系玄武门之变嘅第一箭。若然佢唔敢喐手射呢第一箭呢，手下啲人就冇人敢喐手嘅。而若然佢呢一箭冇射中，咁日后嘅历史啊，亦都可能会改写。但系李世民就系李世民啦，当机立断，绝对唔拖泥带水嘅，生死关头绝冇半分犹豫半丝慌乱，一箭定乾坤，解决咗最大嘅对手。呢、这个呢亦都系佢得以成功一个好重要嘅素质啊！眼见李世民一箭射死咗李建成，佢手下啲伏兵呢亦都跟住杀出玄武门，一时之间箭如雨下，李元吉亦都中咗支箭就跌咗落马，双方嘅人马呢亦都陷入混战之中。李世民射完第一箭，眼见个大佬死喺自己手上，死不瞑目，不禁有啲发牛豆啦。佢骑住匹马呢亦都受咗惊，走咗几步啊就被树枝棘住咗，一时之间唔喐得。李元吉啱好离佢唔系好远吧，见到咁嘅情况啊，就冲咗过嚟抢咗李世民把弓，想勒死李世民。两个人正系争持不下嘅时间啊，只听见后面马蹄声响，大将尉迟敬德嘅拍马赶到。李元吉向来都知道尉迟敬德厉害噶啦，再加上敌众我寡，知道呢个时候咧杀唔到李世民，掉转身就想走啦噃。咁谂住走翻自己所住嘅武德殿，尉迟敬德啊，不愧系沙场老手啦，不慌不忙弯弓搭箭，唰一声后入啊前出，李元吉咧被射咗个透心凉。我尉迟敬德仲鬼唔露水，攞咗李元吉嘅人头，咁先走翻转头。李世民呢个时候咧，亦都喺树枝里边啊走翻出嚟，一班人咧入咗玄武门啦。冇几耐啊，太子嘅手下闻风赶到，对玄武门啊展开攻势。咁论人数咧，李世民嘅手下就少好多嘅。虽然有

0: 地利可以守，咁但系形势都好危险嘅。呢、這个时候啊，又系屈迟敬德举起李建成同李元吉嘅人头，大声嗌话：你哋嘅主人已经死咗啦，你仲打乜鬼啊？秦王既往不咎，大家翻屋企食早餐好过啦，何必性命相搏先得嘅？太子同李元吉嘅手下见到首领都死咗啦，唉，再打都冇乜瘾啦，于是咧就逐渐散咗去啦。咁呢边想搞掂敌人啊，李世民马上派屈迟敬德咧带咗小队人马去保护皇帝李渊。咁所谓保护咧，其实就要将李渊啊控制起身，以防万一就系啦。李渊呢个时候啊，正系同啲宰相喺度泛舟湖上谈天说地噃，估计咧仲喺度倾紧点样处理李世民嘅事。哈，点知啊世界变化快啊，忽然间杀咗个屈迟敬德入嚟，全身披甲，手持长矛，仲要一面都系血添，吓到李渊啊半死。虽知道屈迟敬德咧以善使长矛著称于世嘅，咁立晒架撑入嚟，边有咩好事先得噶？咁好在李渊话晒武将出身，系见挂世面嘅，于是咧佢就扮晒老定咁问啦：屈迟将军，乜有人造反咩？边个啊？屈迟敬德就答话：太子同齐王作乱，已经被秦王率兵诛灭咗啦。秦王特地派神嚟保护陛下，佢自己仲同乱党作战啊！嗱，呢一番说话表面上啊波澜不兴啊，但系其中啊各含深意嘅。李渊见到屈迟敬德入嚟，已经知道李世民系采取行动啦。问边个造反呢？系要知道李世民究竟针对自己定系针对两个兄弟？屈迟敬德啊表明立场，话呢单嘢咧就系针对建成同元吉嘅。事情经已办妥啦，秦王啊派我过嚟攞授权，费事尴尬啦吓。你老人家识做啦啩？李渊见到事已至此啦，都冇计噶啦。既然李建成都死咗啦，呢个皇位咧迟早都系李世民嘅。咁况且自己连命都喺人哋手里边，咁佢话乜啊乜系啦。于是啊就叫裴植同宇文士及领旨，嗌双方停战。当日下昼咧就发布咗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伏诛大赦。并且授权李世民全权处理各项军政事务，而李世民啊占领咗东宫同埋元吉嘅齐王府，将两个人啲仔咧杀死晒，以绝后患。咁几日之后啊，李世民啊正式做咗太子，到咗八月咧，李世民啊即位登基，而李渊呢就退位做太上皇啦。元武门之变啊，以李世民取得全面胜利宣告结束。嗱，咁元武门之变呢？其实都只不过是中国历史上无数次暴力政变之中的一次而已。咁只不过是因为大唐的辉煌和李世民后来的成功而显得特别著名而已。事实上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之下，这种暴力夺权的事件，这种手足相残的悲剧基本上都没办法避免的。咁但是很多用暴力夺取权力的人在取得权力之后都胡作非为的。唯有李世民在政变之后不断地提醒自己有节制咁使用权力，元武门之变带俾佢嘅唔单止有骨肉相残嘅负罪感，仲有一个好强烈证明自己系个好皇帝嘅欲望。咁呢一份压力呢，亦都令到佢终于成为咗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嘅明君。咁元武门事变对于李氏一家嚟讲呢，都系个悲剧啦。咁但系对于当时天下嘅百姓嚟讲呢，都算系有个好结果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青年演员伍允飞，
1: 我希望能够有多啲青年嚟接触我哋粤剧，
0: 亦都希望我哋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1: 欢迎大家收听，
0: 欢迎大家收听
1: 韵味岭南节目。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ive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刚才各位听到的这曲呢，就是来自我们澳门音乐曲艺粤剧总会的莫希玲老师所演绎的。咁啊，讲到莫希玲老师咧，其实好多朋友可能都相当之熟悉，尤其是一啲系澳门粤剧界嘅朋友啊，对于莫老师咧系非常熟悉。莫老师系澳门粤剧团导师，咁啊，从1981年从艺至今啊，已经有成30几年嘅时间噶啦。咁啊，而且咧，莫老师啊，经常咁活跃喺粤剧嘅舞台之上啦。莫老师主演嘅作品咧系相当之多噶，譬如有《折子戏》《7月7日》。长生殿啦，有血浅未央宫、平归别遥、打金枝，仲有徐公十载、菱花梦、抢散等呢啲折子戏咧，都系非常之熟悉。咁另外啊，其实莫老师咧喺粤剧、粤剧呢方面咧，唔单止兴趣系非常之浓厚，而且有一种系积极投身、弘扬发展咁样嘅一种精神喺度。咁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都特别咁系邀请到莫老师系走进我哋嘅节目，同大家分享佢嘅艺术人生。莫老师系带埋自己嘅另外三位学生啦，分别系梅鸿添先生。以及是欧咏霞女士，还有是欧咏仪女士，是一起走进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啊，他们跟粤曲粤剧结缘的一些情缘的。首先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请出四位嘉宾，欢迎莫老师，欢迎梅生，两位欧小姐，欢迎四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莫希玲。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澳门的梅鸿添。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澳门的欧咏霞。
4: Hello， 我来自澳门嘅欧咏仪。
0: 其实四位咧都有一个共同嘅特点啦，就系对曲艺咧系非常痴迷，系有住一份啊执着嘅情怀喺度。想请下莫老师啦，同我哋介绍一下。咁其实咧，你系点样同三位结缘噶？系即系点样同三位揾到咗共同嘅兴趣同埋爱好噶？
1: 欧咏仪、欧咏霞、詹士。都非常之喜歡粵曲嘅，佢喺嗰個音樂曲社度演唱，所以我到咗澳門就係呢個會度執教，聽幾句位喺度唱，認為佢好有潛質。好有潛質之時咧，佢就非常之熱愛演出，
0: 係
1: 好想嘗試下演出嘅折子戲。自從我到咗澳門咧。欣赏佢几位唱曲，唱曲之余，我就听出佢嘅唱曲嘅底子，个声线有几好。认为佢可以在曲艺之内可以发展做折子戏。所以就带住佢慢慢慢慢。从零开始嘅
0: 哦，
1: 系
0: 哇，呢、這个令人相当之佩服啊！从零开始，咁啊，点理解咧？我哋想请梅生咧，同我哋介绍下。
2: 自从认识咗阿莫老师之后咧，我对呢个粤曲嗰个兴趣咧系大增嘅。
0: 咁啊，两位欧小姐啊，一位应该系家姐，一位系妹妹啦，嗬。系咯，咁不如家姐同我哋先介绍一下。咁其实你哋系咪从细到大都中意呢个粤曲粤剧噶？
4: 是啊，我哋两姊妹呢小细个就已经好鍾意粤剧㗎啦。咁、呢又好鍾意唱粤曲㗎、我两姊妹由细已经学唱㗎啦。咁而家呢话跟到莫老师唱啦、更加开心啦、又做埋折子戏喎。即係更加开心。
0: 咁阿妹妹呢系咪亦都系同埋家姐一起啊跟住莫老师学习曲艺啊。
3: 咁咧，其實我自小咧就係好喜歡粵曲嘅，成日都聽收音機聽啊，咁就覺得嗰個藝術係非常之高嘅。咁我亦都係自從係2014年咧就開始踏足唱粵曲嘅。咁唱咗都有係2年啦。咁但係嘅進步就唔大嘅。咁我係由2016年就認識到莫老師啦，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緣分同埋我嘅榮幸啦。 咁亦都好欣赏阿莫老师嘅造诣嘅，吓的确系非常之好吓，就令到我觉得好佩服，就好想拜佢为师啦。好荣幸啦，同阿莫老师就演咗一套折子戏。
0: 咁其实讲翻莫老师啦，应该话非常之频繁咁活跃喺曲艺嘅舞台之上啊，亦都系教咗好多嘅学生，系澳门粤剧团嘅导师。咁你感觉咧，曲艺文化、粤曲粤剧文化喺澳门嗰方面嘅发展，而家目前系点样嘅一种情况？
1: 澳门的粤剧是非常之兴旺的、曲艺特别曲艺计计买卖来它的曲艺会、起码过百个会的、是啊它的会、每一个晚上呢都有折子戏啊各间戏院来演出的、永乐啊或者是金碧啊晚晚都有演出的、所以澳门的曲艺发展得不错。
0: 粤剧团啦，基本的运作情况是怎样的呢？
1: 基本运作现在以教全部教学生为主。
0: 咁黄生你自己感觉呢，粤曲粤剧是一种怎样的魅力啊，能够令到咁大批的发烧友为之而痴迷，为之而在度不懈地样去学习它呢？
2: 咁我又会咁觉得。这个是值得去一个承传的一种中国传统的一个艺术啦。
0: 的确是。
2: 咁、所以我想个个都是抱住这个心态。咁样。
0: 我哋今日嘅仲有两位节目嘉宾，两位欧小姐两姊妹吓，欧咏霞以及欧咏仪。咁佢哋亦都系非常之典型嘅粤曲粤剧嘅发烧友。咁阿霞咧仲自己系开咗曲艺社，系咪？吓，咁而家目前你哋曲艺社嘅运作情况又系点样噶？
3: 而家我系差唔多一年啦，咁我啲准备系会繼續咁樣去發展呢樣嘢啦，因為本身嚟講，我哋嘅而家有會員都有差唔多有成五十幾人嘅。係啊，咁當然我哋骨幹裏邊咧就係廿人到啦。咁個個都係好熱衷呢、這個唱歌啊、唱曲啊咁。咁當中裏邊咧，除咗粵曲之外，你仲會有一啲金曲啊同埋武術嘅。係啊，因為個個都喜歡。咁而我粵劇方面咧係。都有好几个嘅，而家都谂住系继续未来咧，都会再做一啲嘅演出啦。咁当然有莫老师嘅带领啦，系啊，
0: 有一位导师喺度引领住吓。
3: 系啊，冇错，因为如果有正所谓嚟讲，通常咧粤剧啊呢样做嘅嚟有讲，应该系由细去学噶。咁我哋得到阿莫老师嘅教导，好辛劳嘅教导底下咧，喺咁短时间里边可以出到折子戏咧，其实真系全靠都系莫老师嘅功劳啦。咁亦都系带出我一个梦想啦，可以走上呢个舞台做到折子戏啦。
0: 吓、咁除咗莫老师嘅教导，当然同自己嘅努力系绝对分唔开嘅。
3: 咁多谢多谢呢样嘢啊！咁希望以后我哋即是凭着我们这个信念和这个兴趣的热衷和各方面的带领和老师的带领底下，希望会更加推广这个艺术的文化。
0: 那现在目前你们曲艺社刚才你介绍即是主力有二十几人，但是常规的这个会员都有成五十几人。在澳门方面好像你们这种规模的曲艺社多不多啊？
3: 其实就好多嘅、其实好多。咁佢哋可能未必系长期喺个会度。咁、或者佢哋会系一啲自己喺出面都会有一啲嘅其他嘅活动啊，当会有咩时候先再返嚟啊咁。
0: 今生今世啊都同呢个粤曲粤剧系分唔开㗎啦，结缘㗎啦已经系吓。
3: 呢个系感恩啊、非常之好啊。
0: 系啊，咁我知道呢其实好多从事呢个行当嘅一啲业界人士呢都系由细就鍾意同埋从细就已经系进入咗呢个行业。咁但系我哋今日嘅两位节目嘉宾啦，包括阿霞同埋阿仪啊两姊妹，尤其是阿姐姐，咁系退咗休之后先至开始系接触到呢个粤曲粤剧。咁但系咁短嘅时间咧，已经系取得咗而家目前嘅呢种造诣咧，系认真唔简单。其实系一个咩契机啊，令到你又跟住莫老师学习呢个曲艺咧？
4: 其实咧，我就好贪靓。
0: 是吗？
4: 咁啊，见到你，哇！你服装咁靓，又见到你头饰又咁靓， 咁我就好鍾意好鍾意呀。咁粵劇呢就由細至大都鍾意㗎啦。咁見到啲戲服呢我就好開心。咁加上呢我有班朋友呢都係鍾意粵劇嘅、唱歌呀、唱咗成十幾廿年㗎啦。咁呢佢哋都好有興趣㗎。咁、我哋成日都係玩，不過唔係即係我而家先至退休啫，即係以前呢就掛住做嘢㗎。咁而家呢開始呢跟阿莫老師唱歌呀、學力功架啲囉。咁仲加有興趣囉。咁樣
0: 係呀、非常之難得呀、莫老師。咁全賴係你嘅引領啦，先至令到咁多志同道合嘅發燒友同你一齊共同咁樣學習呢個粵曲文化，咁推廣我哋咁優秀嘅傳統文化瑰寶喎。
1: 又佢哋呢又好有心機嘅，好有心機學嘅、特別工作之餘都要揸緊時間嚟練，最重要是他們給心機、雖然我們有心機教也好，他一定要有心機練才有用的、但所以他很熱愛這行、工作之餘他就多些練多些唱不停的、
0: 其實在你這麼多的作品當中，你對自己的哪一套戲的演出是最為滿意或者是最記憶猶新的呢？
1: 這幾套戲我都幾中意嘅咯，特別係我七二七啊，同埋微影宮啊，係我好中意個劇目嚟嘅。
0: 點解會咁中意呢啲咁傳統？
1: 因為佢喺表演方面發揮到我自己嘅，亦發揮到我自己啲學生嘅。
0: 所長係
1: 個特長係啦。
0: 莫老師，大家咧對你都相當之熟悉嚇，咁尤其是澳門粵曲粵劇界嘅朋友咧，講起莫希玲呢個名咧，相當之熟悉。你覺得自己啊，其實最大嘅邊一方面自己係引以為豪嘅嚇，特長特色啊？
1: 特唱啊，即是我的特唱呢，就是我最喜欢演的呢，就是啲武场戏。
0: 哦，武场戏。
1: 我以为即是做演员呢，可以在听到锣鼓响个刹那呢，哇，个人就非常精神啦。
0: 是吗？
1: 是啊。
0: 好快就会进入状态。
1: 冇错啦。
0: 呢啲就是敬业、职业道德、职业精神啦。
1: 是啊，因为武场戏来讲呢，真是熱鬧、因為佢大鑼大鼓、所有個音樂好集中、好強壯嘅，所以咧演員喺嗰方面咧最。

0: 有精神表演嗰阵时啦。
1: 嗯，咁一听到呢啲大锣大鼓咧，就会好快进入角色。其实咧，这个真系需要日积月累嘅一个积淀啦。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0: 冇错，冇错，冇错。
1: 咁你有冇感觉到咧，自己平时喺排演啊、练习嘅过程当中啊，都相当之艰辛呢？
0: 都几艰辛下嘅。
1: 嗯，
0: 因为咧，各人嘅学习系唔同嘅，领会亦都唔同嘅。
1: 嗯，
0: 啊，就喺排练之中，有啲佢领会得快，啊，有啲佢领会得慢少少。
1: 系，
0: 啊，有啲你要多次咁嘅系去教佢先得嘅。
1: 嗯，
0: 啊，唔系一下子得嘅。
1: 咁其实我好想请阿霞或者阿仪咧，同我哋介绍下啦，心里边嘅感觉系点样嘅咧？
2: 觉得佢嗰个舞蹈又好靓，
1: 系
2: 咁啊，加上咧着埋啲衣服啦，又啊自己好又可以唱啊，又可以做埋动作啊，嗰种心情咧，哇谂唔到，会系做到咯自己咯，
1: 吓，
2: 简直都唔识噶嘛，而家俾阿莫老师咁样训练到。居然可以做到，又上到舞台喎！
1: 自己都唔敢相信，系
2: 自己
1: 即发生喺自己嘅身上，
2: 好似喺发梦咁噶。哇，咁好嘢嘅，自己都上到台嘅，咁啊，好开心咯！嗰种开心咧，讲唔出啊，
1: 只可以回吓。咁其实咁大嘅进步，除咗老师嘅悉心指导，更加离唔开自己嘅努力，会唔会好辛苦啊？
2: 我又唔觉得辛苦啊，可能我有兴趣啦。咁我就驚老師辛苦啦，因為呢咁樣教下教下呢即係我覺得唔知怕唔怕自己好蠢呢，我心咁諗囉，成日都驚住阿陸毛老師會唔會唔再教我呀，咁蠢呀，咁樣。但係呢就自己成日都返去呢係諗呀，同埋有時發夢呀，有时瞓到半夜啊，都起身做翻个手势出嚟咯，咁样咯。
1: 有时有所思夜有所梦。
2: 系啊，有时瞓下都走落床跳下咁样。
1: 咁真系到咗已经废寝忘食嘅地步噶啦。系咯，莫老师，你见到自己嘅学生咧进步咁大啊，应该内心充满咗喜悦噶啦，嗬。
0: 的确好开心，真系好开心噶，喺澳门呢几个月睇住佢哋进步，短短幾個月進步得相當快，因為咧，即係講句老實話，呢啲做粵劇個藝術咧，起碼要經過咁多年嘅訓練，真真正正訓練先可以踏上舞台。但係咧，佢係短短個幾個月嚟，能夠完成呢個劇目，表演得咁好，啊，觀眾反應得又好，咁啊。做老師就梗係開心啦，呢啲唔使講啦，雖然我係。咁用心去教，但系咧都要佢俾心机去学。一个教个个冇心机学咧，你几好老师都冇用嘅。
1: 系双向噶嗬。
0: 系啦，最紧要佢哋用心啊，热爱呢个舞台，热爱呢个戏，热爱呢个艺术。咁啊，佢使到佢今时今日咧。都有咁嘅少少成就啦，少少成就啦，做老师亦都感觉到好开心。
1: 你呢一班嘅学生当中，好似呢三位咁出色嘅朋友，应该系唔仅仅三位，系有一大批，系咪？
0: 系啊系啊，有一大批喺度，喺度上紧课嘅，嗰啲慢慢逐渐系要排戏。套戲嚟排嘅，要輪住嚟排先得噶。
1: 粵劇之所以能夠係發展到今時今日咧，依然係為咁多嘅發燒友所喜歡，真真正正係存賴於好多好似莫老師啊，以及我哋今日嘅三位嘉賓一樣咁熱心去弘揚呢個傳統文化嘅朋友。非常之感謝我哋今日嘅四位嘉賓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關於粵劇方面嘅知識嘅。咁啊，再次感謝莫老師。以及是梅生啦，同埋阿霞姨姐同埋姨姐，感谢四位嘉宾，多谢晒，
0: 多谢晒，
3: 多
4: 谢
3: 晒，
4: 多谢晒，
5: 多谢各位。
1: 节目嘅最后，我哋要特别咁拣嚟由莫希玲老师同尹飞燕女士合唱嘅一曲《桂枝告状》当中嘅选段送俾各位。咁藉住呢曲选段，要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亦都感谢心机旁边嘅朋友。再见，
0: 再见各位，
5: 再见各位。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早安，湾区。
6: Morning Bay Area，
7: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7: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9: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门，
2: 天鹰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

0: 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1: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6: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听觉嘅盛宴，流行嘅先锋。
7: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7: 这里是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7: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8: 我想自信地表达，
9: 所以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5: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

我长期坠入梦乡，歌曲旋律优美动听，歌词深情且富有诗意。陈静飞用佢嗰个独特嘅嗓音同埋丰富嘅音乐层次感，为听众朋友描绘咗一幅关于梦想、成长同救赎嘅画面。各位早晨，我是佳欣，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今天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今天为大家选到的歌曲主题是质感满满的潮流新歌，继续为你送出的是郁可唯的一首《一觉醒来》。

一首小诗由焦米琪演唱，紧扣写一首小诗给他的核心内涵，将对至亲之人深沉恒久不离不弃的情感作为歌曲主题，通过反复吟唱的告白形式、生活化的深刻意象、清晰递进的结构以及质朴而蕴含哲思的语言，描绘了一幅历经岁月洗礼却越发醇厚温暖的图景。

那英嘅呢一首《你》歌曲讲述嘅唔系遗忘，而系接纳。每道皱纹系归途，时间留低嘅痕迹入边藏住生命嘅智慧同埋解答，鼓励每个人勇敢直面生命嘅浪涛。继续听到系共舞人嘅首《当蒲公英吹散远航》。

来自培育的一首《苦味深好多》，咁歌名本身就是一句值得翻寻觅的告白，佢冇沉溺于伤痛的思喊，而是在一种接近自言自语的

旋律腾转中，将生活嘅涩感铺陈开嚟。普玉嘅演绎克制而真诚，令呢一份苦味脱离咗自怜，升华为一种清醒嘅接纳。各位早晨啊，我系嘉欣，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质感满满嘅潮流新歌。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嚟叫醒你耳仔，咁亦都欢迎各位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嚟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噶。继续为你送到耳边嘅歌曲系嚟自房东的猫演唱嘅《一个人的海边》。

这个是一首听感很丰富的歌曲，来自裘德的《离开银色荒原》当中的一首《飞鸟在风暴中》。那这张专辑呢，更加好像是裘德和所有艺术家的一场原创小说创作了，有宏大的世界观、诗意的文本，也都有哲学的辩思。那继续为你送出来的这首歌是同样充满哲学意味，来自阿士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当伍佰老师的旋律遇上李卓雄老师的词，那他本身就是一首朦胧的散文诗。而粤语作为拥有九声六调的语言，对旋律的贴合度要求极高。曾舜晞通过声调的微妙变化，通过细腻的语气处理，令歌词韵律和旋律线条完美契合，令文字本身成为音乐的一部分。咁睇下今日嘅时间咧，都接近尾声啦。呢度系台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主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咁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质感满满嘅潮流新歌。咁最后为你带嚟嘅呢首歌系李斯丹妮嘅《放过烟花》。咁今日嘅节目咧就到呢度啦。祝你拥有美好嘅日，我系嘉欣。咁亦都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嚟收听更多节目内容噶。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1: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国希。
5: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5月24号，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深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5: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确定，航天员乘组集体亮相。
5: 今年前4个月，外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4: 第22届深圳文博会正在举行，首展首发活动轮番上演。
5: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4: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5: 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深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裕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深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呢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度进行中。
4: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日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深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深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